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 教练。台湾呢，在2025年正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月光对话这个节目是专门为壮世代族群所制播的节目，不论您是壮世代的朋友，或者是即将步入壮世代，都欢迎您在每周四晚上8点钟一起来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每一集我都会为大家精心的准备几首熟悉的经典老歌，这些音乐不只是回忆，更像是一把钥匙，帮助我们唤醒心底那份美好的回忆与感动。我同时呢，也是 ICF 国际教练联盟认证的专业教练。我最喜欢做的事呢，就是透过对话陪伴大家一起在熟悉的节奏中找到新的觉察。我希望月光对话这个节目能够

后一起把这份觉察转化为改变的力量，开启我们大家第三人生的无限可能。我最近呢，跟一些熟龄的客户做教练会谈，我发现呢，有很多熟龄的朋友呢，会感觉到被冒犯的案例越来越多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退休后的朋友们相对来说比较敏感，比较喜欢刷存在感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在最近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所以我今天呢是特别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常常说啊，人这个步入中年以后啊，所追求的就是一种淡定啦、从容啦、不计较啦。但是其实啊，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小事，会激起我们心里面的一些小小的波动。比如说，我那天就听到一个朋友他说，哇，我那天在开车的时候被后面的车按喇叭，我就感觉非常的愤怒啊。或者是说我给孩子发讯息，他怎么就是老是已读不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感觉到被冒犯、被针对的那种感觉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最近也会感觉这种情况变多了呢？这种被冒犯的感觉是不是让你很不舒服呢？很多朋友呢碰到这样的情况，都会选择忍耐，一开始都说哎呀算了啦，那个小孩不懂事啊，或者是另外一半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算了算了，他就是一个大孩子。但其实呢经过几次的深入的教练会谈以后呢，其实都会发现其实很多这么说的朋友是因为他担心，如果我说出来会不会被别人觉得我是不是很小心眼啊，我是不是度量很小啊。但是事实到底是怎么样呢？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又应该如何的来处理这样的情绪呢？因为如果不处理它，其实它只会埋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哦。所以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从一位足球裁判，他从一个特别的视角当中呢，来面对他每天在球场上都要对都要应付这些不同支持的粉丝的观众的叫骂和对他的这个质疑他从这些虚他的叫骂声中呢，学到了一门很宝贵的功课。今天我就要在节目里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位足球裁判的智慧。让我们先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刚刚为大家点播的是一首经典老歌，是 Beatles 的 Let It Be。 到了这个年纪啊，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生活经历多了，我们好像都是常常会说 Let It Be 变成我们的口头禅啊。照理说我们应该活得更豁达更淡定，但是事实上其实真的在生活中一些小的事情还是会让我们瞬间的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对不对？例如呢，像我刚刚说我朋友跟我分享的，他在开车的时候被后面的车子按喇叭，哇，他的瞬间这个血压就飙高了。或者呢，给孩子发讯息，孩子已读不回，这都让他感觉好像被针对，而且也感觉到被困扰。那我就是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前阵子读到的一个足球裁判的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有启发，今天特别在节目中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位足球裁判呢，他当裁判已经非常多年了。他说当裁判的生涯中呢，他意外的学习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生智慧，他学习到了一堂很重要的课，叫做如何不把事情看作是针对自己。 Don't take things personally， 这个真的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尤其是当我们在这个退休后这个壮世代的年纪，因为我们从职场上退下来了以后，突然少掉了很多头衔，那个存在感呢就没有这么样子的强烈了，就被淡化了。所以常常呢，如果我们这个心思再细腻一点，常常就会有这种好像感觉人家是不是针对我这种感受就会被提升出来。在球场上呢，裁判常常是球迷发泄的一个对象，不管你吹什么，总是有人喊你，嘿，输家哦，你是不是瞎子啊，怎么这样子判呢？哦，不管你怎么说怎么判，两方的这个粉丝都是会骂这个裁判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是环境中的替罪羔羊呢？当别人的反应不如预期，我们的大脑呢，就会自动的跳出负面的一个脚本哦。尤其是当我们觉得被冒犯或受伤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脑海中的这个小我也就是 ego， 常常就会跳出来说话。因为小我呢，它是渴望被认可，渴望被证明自己是对的，但是这种对错的执着呢，也往往就是造成我们内耗的一个原因之一，内耗最近真的是一个非

非常热门的词哈。最近呢，我也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啊，我读了一本属灵的书籍呢，是尼拓生弟兄所写的，叫做《坐行站》哦。它里面呢，正好有一段话，我读了以后呢，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惭愧哈。那我也觉得非常值得来跟大家分享哈。我来帮大家读一段这段我觉得非常经典的内容啊。在书里面他提到，他说对错呢，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准，我们所有的问题是我们太注重对或错了。我们基督徒的对错乃是背十字架的问题。这个尼托生兄弟呢，他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中国的南方呢，一个弟兄在山腰里有一块稻田，在干旱的时候呢，他用脚踏的水车从灌溉的水圳将水踏到他的田里啊。他的邻居呢有两块地在他的下面哦。有一天晚上呢，在田边挖了一个裂口啊，排去了他所有的水哦。那位弟兄补好裂口以后呢，就打进更多的水。他的邻居呢却总是同样的做这么恶劣的事情，就这样重复了三四次，他就是一直不断的补，他的邻居又不断做同样的事情，就这样重复来重复去。所以他就和他的家人商量，他说我曾经试着忍耐不要报复，但这样子对吗？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因为我补上了他又来搞毁坏，所以这该怎么办呢？他就跟家人一同的同心祷告这件事情啊。那他家人当中其中一个就回答他说，我们若只想要做对的事啊，我们必定是非常可怜的基督徒，我们必须不只做对的事。那位弟兄非常的受到感动啊，所以呢第二天早上呢，他就为下面的那两亩田也打满了水，下午呢才为自己的田打水，然后水就流在他的田里了。他的邻居呢非常惊讶他的行动，就开始询问他的原因。结果呢，听众朋友要不要猜猜看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果然过了一段时间呢，他的这位邻居呢也成了基督徒了。所以呢，基督徒的标准呢不是在对或者是错，我们乃是要背起十字架多走一里路，甚至多走两三里路哦。其实在圣经的箴言16章到18章里面提醒过我们，大家也都很耳熟能详这句箴言，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其实这里的骄傲或许是不是就是我们那颗放不下，太在乎对错或者是太在乎面子的心呢？在这边呢，我要透过一个教练式的这个引导来请问大家哦，请大家稍微闭上眼睛来想一想，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时刻你觉得一定是要赢，要证明我是对的？这种坚持带给你的是内心的平安呢，还是更深的精疲力竭呢？假如我们能不再把一切看作是针对自己，我们其实在那一刻那一刹那我们就获得了自由了，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心里的平安更加珍贵。对错不是我们需要去争取的，因为神早就知道了。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放下小我，但是具体该怎么转念呢？这位非常有智慧的裁判呢，分享了一个策略，非常简单，但是却非常有力啊，就是这不是关于我 ，It's not about me。例如呢，当有人对你突然之间态度冷淡了，或是像刚刚提到的，你在台上讲话，台下却有人在滑手机哈，你可能就会马上觉得心里被冒犯了哈。但是如果我们就像这个教练分享的一个策略，我们只要转念一想 ，It's not about me， 这不是关于我。他为什么滑手机呢？可能他正收到一个非常紧急的讯息，也可能他在用手机做笔记呢。甚至他只是单纯觉得累了。当我们试着去看对方的意图，我们就为理解创造了空间，而不是留给愤怒啊。就像一个在地上打闹、打滚哭闹，说我讨厌你的孩子哈、啊，我们不会因为他这么说而真的生他的气哈、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孩子在表达的是他的挫折。跟我们的人格是没有关系的。圣经在腓立比书2:4，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的“顾”其实就是要请我们挪开目光，不要把焦点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是去顾到别人，去体贴别人，理解他人的处境。其实科学家呢，很多的实验来证明，其实人类的大脑一天会产生大概50000个想法哦，50000个好多哦。其中呢，80%呢，其实都是负面的啊、哦。所以人类天生就是倾向于负面思考的。所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哈、哦？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同事聚在一块儿窃窃私语，而且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直觉就会觉得说，哎，他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他是不是在排挤我？但其实这都只是大脑的一个负面的预期。

于是哈，事实可能不是如此。所以我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来做第二个教练的引导式的提问啊。我想问问大家，下一次当你觉得被某人的行为冒犯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就一起来试试看练习心智重塑这件事情啊？我们可以问问看自己，除了针对我以外，试试看找出三个与我无关的理由，把这个裁判的这个非常棒的策略拿出来，转念就问自己，哎，这会不会是与我无关呢？我们就找出三个与我无关的理由。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血压其实就会降下来了。这种训练呢是需要纪律的，就像裁判在球场上训练自己的大脑一样，所以不是做一次就可以了，我们必须常常的当觉察到自己好像感觉到有被冒犯的这种情绪的时候呢，就来试试看找出三个与我无关的理由。接下来呢，我要特别为大家点播一首我很喜欢的一首香港的广东歌曲，它是由两位天王巨星的合唱啊，分别是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的经典老歌，叫做《沉默是金》，在台湾呢也被翻唱成台语的《海海人生》哈，在当时呢是轰动香港歌坛的一首歌。可是我觉得它更是一首送给成年人的一个心灵处方啊。这首歌的歌词呢，它都很温柔的在提醒我们，在喧嚣的世界里面，我们面对各种的流言与纷扰，与其去较劲、去争胜、去想要告诉人家这是错的哈，要去分辨是非对错，我们其实不如好好的修炼内心的从容，这种笑骂由人洒脱做人的境界。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历经岁月洗礼后最深沉的豁达与处世的智慧。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位足球裁判的第二个策略。有的时候呢，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更艰难的挑战哈，因为有的时候呢，别人的批评真的就戳中了我们的要害了，戳中我们的痛点了。比如说，有人会说：“哎呀，你老了没什么用了啦。”哎，你不行了啦，太老了，或者是你太自私了哈。很多时候呢，我们很难不往心里去，对吧？哈，因为如果有人叫我们一颗橘子，我们不会生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是橘子嘛，哈。但是如果某个批评让我们受伤了，因为它通常是触碰到了我们内心的那个不安全感的地方，或者是呢？戳到了我们某一个尚未痊愈的一个伤痛的地方，但记住哦，这不是坏事。当我们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自我觉察一下。其实这是一个邀请啊，邀请我们去看清楚自己内心的那个伤痛，原来还没有痊愈，或者是邀请我们去拥抱内心那个。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自己，我们才知道要去处理它。如果完全没有觉察的话呢，就不知道要去处理哈。所以这应该是要让我们感谢的一件事情。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与其反击，我们不如试着对自己先保持着所谓的共情哈 empathy。 甚至呢，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勇敢地表达我们自己的脆弱。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白地告诉对方，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呢，我感到有点难过，或者是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很看重我们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反脆弱的一个方式，一个策略。大家如果对这个方式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看《反脆弱》这本书，这里面详细说明了非常多这个策略跟我们的这个心理的状态哦。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去反击。最后呢，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影片，我曾经看过的一个影片。当中呢，有一个演讲者呢，他拿出一张20欧元的崭新的钞票，他当场问台下的学生说 ：“Hello， 这里有一张20元的新钞哦，有没有人想要呀？”全班没有一个人不举手的哈，全部人都举起手来，我要，我要哈。然后呢，他把这张新钞呢揉在这个手里哈，把它揉得皱巴巴的，还把它踩在地上哈。还对他吐口水哈，然后把它放到嘴巴里哦，很夸张，把它放到嘴巴里咬一咬，然后再拿出来，上面沾满他的口水哈。他就问说：“请问一下，现在还有没有人要这张钞票呀？20元的钞票？”结果呢，有一半的人就不举手了，另外一半呢还是举手。他说：“为什么？”举手的另外一半人就说：“因为。”它的价值还是20欧元啊。好，老师就为这举手的另外的一半人鼓掌，他说没错，这张钞票的价值

不会因为它被揉得皱巴巴的，或者是上面沾满了我的口水而改变了价值，它依旧是20欧元。所以这让我想起诗篇139章14节说的，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亲爱的听众，我们的价值是上帝给我们的，而不需要别人来评断，或者是别人来决定我们的价值。别人批评我们，或者是论断我们，忽视我们，践踏我们，其实一点都无法改变我们在上帝眼中尊贵的价值。今天最后呢，我想要请各位听众可以找个时间，在家里面对镜子说一句话，无论别人怎么说我，怎么做，其实我的价值来自于上帝怎么看我。节目进行到这里，对你来说，现在那个让你血压升高，让你感觉到被针对的声音，还显得那么巨大吗？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收听今天的月光对话节目。月光对话节目是专门为壮世代的朋友们所直播的节目，不论您是即将要进入壮世代，或者现在已经是壮世代，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议题，都欢迎您到我们脸书的粉专上留言告诉我们哦。谢谢你们的今晚的收听，愿我们的人生都能拥有不被世界左右的从容与自由。我们下周四晚上8点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来到新的一个礼拜。我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节目的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跟关怀的节目当中，我好期待每个礼拜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认识许多不同的人，不论他们是怎样的背景，特殊境遇的孩子，或者是身心障碍的孩子，亦或者是我们一般的朋友。我相信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许多充满挑战跟成就的故事，有时候聆听他们的故事，我好像就会看见那个爱的抽象的一个虚拟的本质实际呈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我很期待这个礼拜要跟大家来认识一个我其实还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却听到身边好多的朋友大力的跟我推荐。怎么说呢，我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人。好多朋友就跟我说，淑慧你一定要认识这一群年轻人，他们在做一件好了不起而且很棒的事。我听到年轻人，听到了不起很棒有意思的事情，我就会眼睛打开，我就好想认识。当我去查了一下他们在做的事情跟他们的背景之后，我真的觉得我一定要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他们。他们做了什么特别的事呢？他们最近要在今年的4月18号要上映一部电影，叫做深渊宇宙。这你看我稍微停了一下，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实在是非常非常让我很有一些问号，为什么叫做深渊宇宙？那我查了一下资料之后发现，哇，这部电影其实它谈的主题跟我们生活非常有关系，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年龄层，你大概都会面临到类似，或你自己身边的朋友都会有类似。我讲到这里，大家一定会想说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先直接来切入主题，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先来跟大家 say hello。 他是这部电影的编剧兼监制钟文斌。

0: 嗨，文文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声人宇宙的监制跟编剧，我是文文。
0: 哇，我跟各位听众朋友一样，其实我只听过他的声音就深深的被他吸引哦。文文其实今天并没有来到我的录音室的现场，而是我用连线的方式邀请他一起来跟我们谈一谈他们在做的事情。我先让文文来自我介绍一下。文文你现在人在哪里？那你做哪些事情？
1: 我现在人在高雄，那我们是一个高雄的非盈利机构，叫做活出新人启发行动协会。我们这个机构呢，想要透过各式各样的创意，特别是在新媒体或者是在影视影像创作上面，可以来为下一代创意探讨很多的议题，帮助他们跟不同的族群也好，或者是帮助他们跟自己有可以开启很多的对话的时候跟空间。那么另外呢，也很期待透过这样子的培训的方式，可以建造帮助很多的下一代，让很多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在这里他们可以开始尝试，让他们的梦想好像可以有一点点可以被看见或者是可以发挥出来的一个平台。所以呢，我们就成立了这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对，然后走到了今年已经是第六年了。
0: 哇，
1: 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也完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是我们带着一群的孩子们，我们一起完成了一部商业长片，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声人宇宙这部作品。
0: 哇，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年轻人不止声音好听，然后逻辑清楚，讲话非常有条理。其实对我而言，我真的觉得台湾这个世代年轻人真的很棒哎、欸。然后他们还想要继续带着比他们稍微再年轻一点，或是跟他们同龄的一群年轻人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你刚刚提到新媒体哦，刚刚提到影片，我问你本身就是媒体业，或者是你就是拍电影出身的吗？
1: 其实我不是，我是念中文系的。在成立这个协会之前，原本我已经准备好我要投履历到电视台去做企划相关的工作。我就觉得哇，做这个工作感觉很有趣，或者是很多的创意可以发挥。那在那个当下呢，我就遇到了我的理事长，就是我现在的理事长，对，我跟我一起长大的好伙伴。他就说他有梦想，他想要成立一个机构，透过这个机构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年轻人，给他们资源，给他们支持，帮助他们更多的关注在生命相关，在信仰角度上面的各式各样的议题，这样。对，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我现在很需要伙伴。
0: Oh.
1: 那因为我们长大，所以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当下就觉得说，好，那为了伙伴感觉可以跟伙伴一起热血追梦，应该是很酷的一件事。
0: 很酷，确实真的很酷。我觉得你做这部电影也很酷。哇，你是编剧，然后又是监制，你真的蛮重担蛮多蛮重的。我都好想看看你，哇，你应该要身高180，然后体重要100公斤，你才扛得住这个责任吧。
1: 没有，我们的团队就是都是一个人要身兼多职。
0: 太了不起了。其实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哦，这部电影呢叫《深渊宇宙》。刚开始我看到它的海报的时候，我还想说这是什么，那我第一个想法是这是什么，我真的是不懂，这样哈，这第一个。第二是我看到他的一些简介，待会就让你自己来讲哈。我先用一个听众的身份哈，就是先跟大家聊一下，让听众朋友可以更容易接近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海报，我就觉得啊这是什么，然后有点好抽象。但是因为我就是我接近我快50岁嘛，我就告诉他这是什么。然后呢，但是我的朋友就跟我说，淑慧你的反应是正常的。但是我告诉你，看过这部电影的年轻人每一个都说我要二刷三刷，我还要带我的同学去看。说这些话的人其实是国中生，就是国中生的爸爸妈妈跟我讲。我说真假，他说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年轻人有重，他用那个词叫做这部电影有重、欸、你要不要了解看看。我这个人就这样，我说哦，那我也想，因为我也好想要成全下一个时代，我也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年轻人，我就说哦，年轻人说有重，好啊，虽然我看起来觉得没有什么看不懂，看那个你的那个海报，想说这是在演什么，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有感觉这样。但我就想要邀请现在听众朋友，如果你跟我一样40-50岁，有时候

0: 我们在看一个看起来好像看不懂的东西，或是我们不要心里先产生抗拒，我们先去了解看看。但是呢，其实我当我真正的点进去一些资料里面以后，我才发现它没有那么难懂，而且它真的就是我们生活上的一部分哦。我觉得，因为我怕我自己讲不好，文文，你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部电影叫《深渊宇宙》，或是稍微简单描述一下这部电影是什么，为什么会让那么多年轻人说中中中中中？是
1: 深渊宇宙，其实它就是两个概念，第一个就是深渊，第二个就是宇宙。那深渊呢，其实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在崩溃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觉得情绪很忧郁、很无力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跟身边的朋友说：“哇，我真的好像掉入一个什么无止境的深渊，我真的好像掉入一个黑暗的深渊里面。”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深渊"这个词。那宇宙是什么呢？宇宙就是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元宇宙的概念，很熟悉使用的，不管是Facebook 啊，或者这种 Metaverse 或者这种虚拟实境这样的一个元宇宙的发想，然后来结合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一个人的情绪深渊的当中。
0: 哦，
1: 对，所以呢是透过元宇宙的概念去呈现一个人情绪的幽暗。我们在思考的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陷入了忧郁，可是他没有办法跟身边的人分享他的心情，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表达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能求救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在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设定，主要的事件呢，就是有一个非典型的猛暴性抑郁疾患，在电影里面称作是 NFDD 这个疾病，就好像 COVID 一样，它突然的出现。那在这个电影里面呢，发病的这些的个案，他们会陷入昏迷，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的跟外界来沟通。那所以这时候所有的心理咨商师都瞬间束手无策了，因为好像没有办法再继续的跟我的个案来对话，不知道他们生活当中承受的压力是什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男主角他是一个脑科学家，他就希望啊，透过 AI 的方式，现在很流行 AI 可以生成很多的图片，或者是影片，他就希望透过 AI 把一个人的世界，把一个人脑内的意识可以把它生成出来，建立起一个人他意识的宇宙。对，当这个宇宙建立起来之后，或许我们这些在这个人身边的这些的伙伴啊，或者是咨商师等等这些的帮助者的角色，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宇宙，了解他的宇宙，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接着我们就试着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切入点可以跟他对话，或者帮助他从这个昏迷的这个深渊的当中可以把他拯救出来。这就是我这部电影的一个
0: 大致上的故事，对不对？我觉得我刚刚听到你讲的，其实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好可惜啊，我也还没看到这部电影，但是我其实从一些资料还包括文文的描述当中，我就也开始跟年轻人一样好奇。第一，他就在描述的就是一种情绪而产生的一个，他们因为这个疾病应该是你们塑造的嘛，好 ，NFDD，
1: 对，没有存在，
0: 好，是没有，就是它是一个相关情绪性，然后他整个就很多人都有点发病，然后他反而就陷入了昏迷，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那他比较就是从情绪来的，他不是病毒感染，比较是情绪，对不对？是这个意思。那难怪年轻人会这种，因为现在好多的年轻人，包括不要说年轻人。其实我们现在好多的现代人，他都会有一个情绪的低落，然后甚至就会有个感觉，我自己掉到一个无底深渊。但他很难，就算他没有昏迷，他也很难跟别人描述我在深渊里的那个样子跟感受是什么。然后，所以我就看懂哦，难怪年轻人看到这部电影就觉得，对，他好像在讲我的某个情境，然后那我可以怎么办？好像这个电影里面也透过一些剧情的描述跟一些感人的故事跟后面带出来的一个 impact 或者是想要传递的信念，可能就让年轻人很重这样。那我也很想问问文文，这部编剧是你吗？好，这部电影的灵感是怎么来，或者是什么契机让你们想要创作这部电影的或这个作品的？
1: 这部电影的创作历程是我跟导演一起的合作、
0: okay.
1: 然后导演一开始他想要讲一个关于爱跟被爱的故事，他发现到说当我们要学习去爱人的时候，其实同

0: 是我们也要学习自己怎么样才可以被别人来爱。
1: 哦，对，好重要，爱与被爱，好。
0: 没错，好像是很常见的一个议题，可是当我们真的去实践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容易。原来是当我们来爱人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想的角度是对方可以怎么样才感觉到他是被爱的。很多时候跟我们想的哇，有时候是大相径庭，是很不一样的。
1: 对，
0: 然后呢，被爱的那一方可能他需要好有勇气的。我们以为被爱他就是很被动的，
1: 对。
0: 但其实没有，被爱的人他可能需要很主动的敞开他自己，他需要去揭露他自己，甚至他要很有安全感的去领受说，哇，万一我身上有别人可能不喜欢的那一点，我还可以值得被爱吗？当他这一点他自己没有信心或是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其实他是很难继续的被爱下去的，就算对方再怎么爱他可能都很困难。
1: 对，
0: 所以导演在一开始想要讲的一个爱与被爱的主题，然后我们就做了他就是做了一个当然就是爱情的主题，然后要结合一些宇宙的，就是一开始是真的是讲这种科幻的
1: 科幻
0: 宇宙的这种多重宇宙啊，然后裂缝这个时空裂缝等等这个概念，那他就提案跟分享，哇，我一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兴奋哦，因为我觉得哇，这个主题我觉得台湾人来做我觉得很酷，因为可能好莱坞有类似的主题做的不少，对，可是我觉得台湾我好像很少看到有人会做这样子的宇宙观的设定等等的，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做。所以我们就开始以更多更多的来堆叠，然后更多的来思考它的可能性。那后来呢，就让这个故事整个在往更心理的情绪的这个部分来走，对，就发现哇，爱与被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可是它在呈现出来可能会是彼此在情绪上面都很容易经历到那个张力，或者是在人跟人的关系当中很容易在情绪的里面就会发现那个冲突点，或者是就会有很多的交锋，或者是有很多的拉扯等等，对，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发现哇，这个情绪这个点可能是我们很可以发展的，我们就往这边走。那在往下讨论的时候，当然就也透过田野调查，然后透过我们自身的学习跟整理的这些的过程，就发现到说，哇，这件事情真的是这个时代，可能不只是这个时代，下个时代、上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在面对的议题。对，我们每都会有情绪的低落的时候，每一个都会有幽暗的部分是我不想要给别人看的，或者是我知道我情绪不好，可是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表达，我不知道我怎么安抚我自己，我不知道我怎么从这个困住的地方走出来等等。所以在往下想的时候，我们就从一个原本爱情的这个层次，然后再往上堆叠到情绪的层次，然后再往我们就来聊到关于这个原本是要讲宇宙的这个裂缝，对，但是呢，因为我们就也考量我们自己的团队，我怕我们科幻片有点做不出来
1: 啊，做不出来，
0: 不知道怎么拍，对，所以我们后来就让它往人类的意识这边走，虽然还是有点微科幻，可是奇幻更多一点点。那这个原本是真实的物理界的这个宇宙呢，我们就让它变成是在心理层面、意识层面的这样子的意识宇宙、脑内的宇宙。对，然后所以这个故事，那我自己在写这个故事当中还有一个很感动的见证是，原本我们的故事就此打住，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故事已经很棒了，然后很吸引人，很有意，然后我们就提案给我们的理事长，这样是跟宇宙道。那传道一看呢，他就说这个故事不错，可是福音在哪里？我没有感觉到人看见这个会有盼望，我没有感觉到这个有什么真理在里面，对，真理可以帮助人得到自由，对，然后就有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人被救出来了，所以应该有一个拯救的故事在里面。他说没有，我觉得好像还是少了一点什么，你再回去努力。对，哇，我就信心被打击，我就
1: 本来预备好了，竟然有人说还不够，
0: 对，我想说我这穷尽毕生所学，努力把这个故事已经做得我觉得很精彩，
1: 是，
0: 对，哇，结果还是没有过，那我后来真的是穷途末路，我真的就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想说不行不行，

0: 是要来祷告了，这样子，人的进口就上帝的进口。对，然后所以我就跟神祷告，然后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像有一个画面是在我的前面有一个祭坛这样子，
1: 祭坛，
0: 就是、好像
1: 一个祭坛，
0: 祭坛的地方、嗯。然后呢，我就看见我自己就把这个故事，把这个剧本放在这个祭坛上面，我就交给上帝，我就说好，我真的没，
1: 我没辙了，
0: 对，我没辙了，对，看你想怎样，
1: 对对对，
0: 对，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当我在意念当中，当我在画面里面看到这个行动之后，哇，我就马上上帝就给我一个感觉，给我一个感动是，他问我说，你这个故事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时空裂缝？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想那个科幻的那种时空裂缝可以穿梭，我就说对啊，有一个时空裂缝，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裂缝是什么意思。他就说，你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裂缝，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那一天，在至圣所的外面有一个幔子，有一个布幔把人隔绝在外面，因为神是很完美的，神是很圣洁，可是人是哇有缺点的，人是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完美，所以有一个布幔把大家隔在外面。可是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幔子就从上到下就裂开一个裂缝，从那一天之后，所有的人类都可以穿过这个裂缝，以及穿过耶稣的身体，进入到跟上帝在一起的那个完美的地方，那个最健康、最自由的国度。这样，对。然后，哇！当上帝这样跟我讲完，我就发现到说，哇，原来这个故事要讲的更核心、更核心的重点是这一个。对，所以回过头，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的故事做更多、更多的修正，然后跟聚焦，让所有的观众，其实非基督徒看他不一定可以明白，但是他会感觉到说，哇，我的情绪被接住了，有人同理我的感受，到我是在黑暗里面，然后有一个盼望这样子。可是基督徒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哇，这个盼望的源头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撕开了一个裂缝，那这个裂缝最后就变成在这个电影里面每一个被困在意识当中，我们刚刚说他会休克，他被困在自己的小宇宙里面的这些个案，他们呢，当他们愿意相信的时候，当他们愿意放下他们原本的想法，他们愿意让这个他们熟悉的宇宙出现一点点的震动跟裂缝的时候，就会出现了这个出口。所以他们呢，在当下他们就可以做一个选择，是我可以从这个裂缝出去。而同样的，这些陪伴这些个案的助人者们很重要的也其实是需要找到一个裂缝才能够进入一个人内心当中的幽暗。很多时候，甚至我觉得很多爸爸妈妈也好，或者是很多这些助人者，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困难，比如说小组长啊这些的角色，我遇到一个困难就是，我知道我的孩子，我知道我陪伴的人他状态不好，我知道他好像心情很差，可是我问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给我任何的答案，对，然后我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切入点可以关心他，可以陪伴他，那我到底要怎么样跟他保持沟通，我到底要怎么跟他联系，他才可以让我知道他的宇宙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那个裂缝，那个出入口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对，所以我们就这些整个的过程这样慢慢不断的累积，然后我自己也去做諮商的田野调查，更多的也在过程当中认识我自己的个性。对，然后再把我所学到的，或者是我所经历的这些全部的养分都累积起来，然后写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对，
1: 哇，我觉得好感动哦。我自己其实当然啦，你本来就很会描述哈，但是你可以用很真诚，然后把我带到你的那个不论是你当时的情境，你的穷尽毕生绝学，然后这样，然后被打脸退回，最后你去祷告，然后你描述又再把自己倒到那个祭坛，那是一个很不是叫做过去的时空，它是进入另外一个时空里，然后上帝对你对话，然后让你看见什么。我觉得这感觉，我都有一种觉得，这好像也是一种很特别的所谓，不管叫元宇宙也好，叫什么宇宙，真的是太神奇了。我觉得你跟我描述的时候，我就有种也是这样，哎，切换来不同的空间，但其实没有什么真假，都是真实，都是为我们所预备的。哇，我听了就觉得好感动。从爱与被爱，然后裂缝，然后将我们接住。我们本来是好像就觉得我们自己不配，我们不够完美，因此我们跟上帝隔绝。但其实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个裂缝，所以你特别就会提到

0: 深渊里宇宙里面有个裂缝，这个裂缝哇，好适合用在我们，不论你是基督徒还是你不是基督徒，不论你是爸爸妈妈还是你是孩子，你是助人工作者还是你是受助者，其实都好需要这个裂缝。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其实有特别请文文推荐好听的歌曲。我们先让文文来介绍一下，我们在稍微喝口水的时候，邀请听众朋友来听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1: 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在电影里面的一首插曲，它就是叫做《裂缝》，所以我觉得很适合推荐给大家。然后我很喜欢里面的歌词，讲到说，就算有未知的阴影，我也会珍惜，因为那也是你。对，然后这是这个主角他要唱给这个个案所听的一首歌。对，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0: 是有这个阴影啊，也是真实的我。让我们一起来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裂缝》，我们待会回来。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那一首歌是非常感动你，其实我自己之前已经先听过，我也很喜欢烈风这首歌。其实在这个整部电影里面呢，它有非常多原创的歌曲，我们有机会的话呢，待会可以请文文再来给我们介绍。刚在节目的前一段的时候，我听到文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跟我们谈这部电影从原来创作的背景，然后怎么样透过上帝的帮助让它更完整。然后中间呢，其实我听到了他讲到一个我真的全身起鸡皮疙瘩的，就是他提到了裂缝，然后在宇宙里面深渊里面其实有裂缝，那这个裂缝是什么？上帝让他看见了，因为他把这个剧本交在上帝的面前，他对神说，我不会了，就这样了，看你要怎么办啦。我猜那种讲白话是这样，我们常常也有这样的感受，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穷尽一生的努力，我们做了，可是感觉好像还哪里卡住了，或好像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要的目标的时候，我邀请各位，其实你也可以试试看，你就把这样的东西交给上帝。你知道很神奇的是，上帝就会来对你说话，不论是用任何的方式，是意象，是声音，甚至是就像文文的经历，它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感动，你就要打开你的心去接住上帝，一定会对你说话。所以上帝对他说的就是提醒他，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原来那个幔子就是一块很长很长的布帘，那个布帘就自己裂开了，他就让文文去看见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让我很感动。然而呢，其实在节目的前面，他其实有提到一个让我很非常打中我的，他就说到爱与被爱。所以在这部电影

0: 面其实蛮多的去提到爱啊、被爱啊、爱的同理啊、对话，这个到底是跟信仰有什么关联呢？我想请文文简单的你，因为我就很好奇，这个跟信仰有什么关系呢？嗯
1: 嗯，

0: 就是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教授的角色，他跟
1: 嗯哼。
0: 主角说，当我们害怕，然后被害怕淹没、被恐惧淹没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给不出完整的爱的，对。但是呢，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被这样子的爱来爱，而且我们要相信，我们是值得被这样子的爱来爱的。讲到爱与被爱的过程，我们真的是发现，其实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别在很亲密的关系呀，不管是在家人、在另一半，甚至其实在伙伴、在朋友、在工作的时候，那些跟我们并肩作战的人，我觉得都是会面临这样子的难题跟挣扎的。因为就像我刚刚在上一集节目有提，哎，在刚上一段节目有提到，就是爱一个人，哇，我到底如果我看见他不够好的地方，我还要爱他吗？然后被爱也会想这件事情，如果我今天让别人失望了，如果我今天失败了，如果我今天有我情绪不好的那一块，有我没有办法解决那一块，别人还会爱我吗？这个都是存在于一种害怕，我害怕别人不接纳我，我也害怕别人不会接受我的爱，或者是我也害怕我自己没有办法承受一个人的不完美，跟我想的哇幻灭不一样的那个时刻。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当有这样子的恐惧发生的时候，那个爱都会很难、很纯粹的进行下去。不管是停留，就会变成是好像停留在表层的，哦，就是相安无事。可是其实里面已经渐渐的，哦，渐行渐远，或者甚至摊开来讲，然后彼此之间明明就是很互相彼此相爱的，可是却变成好像彼此在攻击，或者是彼此在质问说，哎，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爱？或者是你为什么你的爱要这么的浓烈？你的爱为什么没有给我一
1: 对，
0: 点空间？对啊，我觉得这个在心理学的角度，比较专业的角度，就会有一个定义是，这个叫做焦虑型的依附跟回避型的依附，当然还有混乱型的依附，这样。对，那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就是这一个类型，他们会彼此吸引，所以当他们彼此吸引，然后他们要付出爱在对方身上的时候，就会产生那个拉扯跟冲突。爱人的人很容易觉得，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你为什么还是就是不接受，或是你还为什么还是不会给我好脸色看，或者是你为什么还要逃避我？对，那回避型的人很容易就会觉得说，哇，你给我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承受，我真的没有办法呼吸过来。对，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空间？这样啊，他到底要什么空间？其实好像也说不出来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彼此之间的那个害怕跟没有安全感，就会让彼此在相爱的过程当中，变成从相爱变相杀，
1: 想
0: 对，
1: 杀，
0: 真的非常的辛苦。
1: 原来相爱相杀是这样。我刚刚
0: 对，对不
1: 听，
0: 对？
1: 对，我觉得你讲得太好了。我刚听众朋友，如果我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那种一点点呼吸真的真的，如果我这个收音有收进去，请您包涵。我真的觉得你完全真的讲到好多我过去的一些经历，或者是我身边朋友的经历，或者是我跟孩子之间，或我跟我的另外一半，完全中哇，我觉得好
0: 太
1: 像
0: 棒
1: 不
0: 了！
1: 是只有国高中生年轻人看这部电影会中哦，我觉得我应该已经很重了 讲得真好，我觉得我相信文文你不是。就是为了好像在炫耀，或者是要去高举那个心理专业，不是。其实我刚刚听到你讲解专有名词，都是你后来学习到。但是最根本是你先去了解那个底层逻辑，就是那个爱跟被爱，为什么人会有时候会觉得我不值得被爱？为什么有时候我的爱给不出去？这种很多。其实你刚刚提到，就是回应一个问题：我们够不够认识那个爱？那其实。要怎么去回到认不认识，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爱是上帝所造的。那如
0: 没
1: 果我们
0: 错。
1: 没有回到那里，我们只是一些在用人的方式去理解。好啦，就算我们有再多的所谓的叫做心理学专业好，或是什么的专业，医学专业也好，就是知道，但是没有解方。我们知道，那所以呢，我们知道问题，那然后嘞，好，对。我觉得你讲的真的让我很，哎呦，我好想看哦，就真的觉得好想看 啊！我觉得真的是，哎，太， 太棒了，真的，我真的，哎呦，各位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就知道，

0: 我很少认真的推荐大家看什么书或看什么电影啊。哦，而且我通常啊，都是我自己看过这本书，或我看过这个电影，或是我认识这个人很多一些某种程度我才推荐。但我真的觉得啊，上帝透过我的朋友，或是透过一些方式告诉我说，你一定书会你一定要先来推荐大家来看这部电影。其实原来这个背后有这么多这么多很深上帝的心意在当中哦。嗯，我可不可以先冒昧问一下你几岁？
1: 可以，要在节目上公开了吗？
0: 哦，没有，你我问你，你有超过22岁吗？
1: 有，我有超过。
0: 好，应该你有大学毕业。
1: 30几了。
0: 好，你30几。好，那我真的就是真的太，我觉得上帝真的太神奇了。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然后他可以把一些事情讲得很清楚，尽量很清楚。好，然后也看很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的经历。那你刚其实，在节目的一开场，你有谈到你们的这个 NPO 其实是在带领的一群年轻人。嗯，我看了一下资料，这部电影的制作团队，平均年龄大概20出头，对不对？大概20出头岁，你应该是去拉高人家年龄的吧？
1: 对对对，尽量先不要算我。
0: OK，那你怎么看待？那你怎么看待你团队当中这些年轻人他们对信仰的投入，或是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事情？我真的有点好奇耶。
1: 嗯，我觉得这一个电影的剧组真的是，我觉得台湾影史上面可能最特别的一个剧组了，对，因为我们最年轻的一个剧组人员，他是14岁的国中生
0: 啊，你们用童工，
1: 有童工，他是我自己在教会带的学生，这样。
0: OK，
1: 那有一天他就跟我分享，跟我聊说他的梦想，或者他想要尝试的东西是想要做服装化妆，他对那个这些的造型啊是很有兴趣的，但是呢，因为他们现在国中嘛，就还在念书，也不一定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去碰。我就说，我刚好要拍一部电影那你要不要来当服化组的组员？对，然后呢，他就说，可是他什么都不会啊。我就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还会有一个组长，那这个组长，这个服化组的老师，服化组的组长呢，他就会来教你，他告诉你要怎么画，你就可以怎么画，这样。对，所以他就加入在团队当中。那除了他之外，还有很多是我们之前有机会可以到学校里面去做媒体教育、媒体培训的这些的同学，那还有一些呢是来自不同教会，但是他们对电影啊、对影像有兴趣的这些的同学们，对，我们也把他们都找过来，所以这部片就有好多的教会一起来完成。那还有一个是我们之前有办那个电影营队，那在这个营队的当中，我们就会带一些孩子们，他们一起完成一部小小的作品，这样。对，那这些电影队的学生呢，我们就也再次邀请他们回归，然后一起来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制作，这样。所以这些就是有一些是17、18岁的学生，也有20几岁刚出社会，然后他对电影很有兴趣的这些的同学，我们就把他们集结起来，然后利用在寒假的时间，就是在去年寒假的时候，一起来完成这个拍摄。然后其实看到他们拍摄，有些就是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然后有一些的学生是我们接触的孩子，他不一定是基督徒，可是在当中其实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投入。然后我觉得是，我们想要打造一个不一样的片场文化。我觉得在一般的片场文化里面，其实是很有压力的，然后是每一个人专注都是非常高度专注，然后非常需要被要求技术上面的事情。可是，在我们的剧组，有2件事情是很重要。第一件事情是作品的成果一定要很好，我想这个所有剧组
0: 是，这是基本的尊重，对专业的尊重。
1: 对，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同等的重要，就是每一个在这里的学生，他们要被建造起来，他们要被训练起来，他们要有空间让他们发挥。我今天不是要好多好多的学生来当助理，或者是来在旁边站着纳凉，或者是来看。其实我们很重视的是每一个学生，他们有没有机会参与在当中。那个参与是他可能需要真的实作，他可能需要真的拿摄影机，他可能需要真的拿灯，需要真的架灯，然后知道要怎么打。等等的，那就算他不知道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每一组的组长们就会来教导他们。所以我觉得很感动的是，这些的组长他们真的要一心二用，包含导演，从上到下，其实每个组长领袖他们都是这样子的心，就是 OK，我一边要专注在电影。

0: 怎么样子好，但是一边同时我要把我的心分一半出来，心力分一半出来去想说，好，我要怎么让我的学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要怎么调度我的这些的伙伴，然后调整我的任务的内容跟难度跟任务的范围。我们把一些可能在业界是很大的一个任务，我们就把它切得很小，那让一个人他就可以去负责一个小小的任务。可是当他愿意忠心的负责这个任务的时候，那他们集合起来就会是一个很棒很卓越的一个成果。对，那我觉得我必须还是诚实的说，还是在拍摄现场还是有一些的意外，或者是还是有一些的挑战。对，但是我觉得以这些的学生他们的付出跟我们最后的这些的整个努力的呈现，对，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补救的这整个去调度回来之后，我发现整个电影的呈现是超过学生制作的水准的。对，所以也会觉得说，哇，好像这个是真的可以做成商业片，
1: 商业片
0: 的一个，对，一个奇幻商业片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惊讶，就是哇，原来这些东西是一个平均年龄20岁的团队我们一起做的。那其实这个就是回到火树新人很重要的一个初心，是我们希望可能带出很多的产出是帮助下一代可以开启对话啊，可以兼顾他们的生命啊，带出很多的议题。可是同时我们也很希望这个协会或者是这个电影可以成为一个平台，让每一个有恩赐的或者是有创意的、有不同的技术、有不同兴趣的小孩，他们的梦想可以在这个协会跟这个协会的产出这个平台上面可以开始逐梦。所以我觉得后来会做电影这件事情也是很神奇，以及我觉得是很酷的一件事情，是不只是哇，电影就是很平易近人，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看，每个人都可以收。对外是这样，然后对内部，对于我们带领的孩子们来说，电影这件事情它是集合8种不同的艺术的一个集合体。
1: 八种艺术，哇，真的是很丰富哦。
0: 有音乐啊，有文学啊，还有灯。它有摄影啊，有表演啊，有这些的东西，所有加在一起。那每一个孩子他不一定对电影这么大的东西有兴趣，可是他对服装化妆有兴趣，那就够了啊，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做尝试。孩子对灯光有兴趣，但那就够了，你就来打灯光。孩子对摄影有兴趣，虽然我们可能就只有一两个摄影师，但是你如果不当助理，你还可以当侧拍师，你还可以当海报的那个剧照师等等。所以给他们好多好多的相机，我就把我们所有的相机都清出来，然后就说好，那一台相机给你拍，这台相机给你拍。所以有好多的剧照是17、18岁的小孩，他们自己拿，他们就拿着我们的相机，然后拍出来的那些的很漂亮的剧照，
1: 哇，
0: 对，然后就完成的，对。然后我一直很期待这件事情能够成为他们梦想的一个起点。当我们愿意这样做，我觉得下一代他们不是没有能力，不是没有技术，而是没有机会。所以当他们愿意被信任，然后被赋予这样子的机会，然后有人陪着他，看着他，带着他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他们17、18岁也好，20岁也好，在最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累积了一个作品。然后我相信这个累积的作品不是一个过眼云烟的，而是他已经，我觉得台湾人说那个赢在起跑点，我觉得那赢在起跑点有时候是很填鸭式的，就是这种体验的、这一种累积的、这种陪伴式带出来的成果，我相信那才是一种赢在起跑点，就是他不需要等到出社会了，然后我进到业界了，然后我从一个小助理，然后开始一直慢慢磨，然后等到我要可能要40岁、30岁，我才有可能做到一件事情。可是我相信他们现在就做得到啊，只是很多的支持，去支持他们，需要很多的陪伴、教导、引导他们。我们就相信他们今天就可以做得到，不用等到明天他们才做得到。对，然后这部片的电影的导演，他其实才25岁，他完成电影的时候才25岁
1: 啊。
0: 对，然后我觉得超酷，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很那么确定，没有那么有把握。不过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台湾影视好像没有那么年轻的商业片长片的导演，
1: 是，
0: 对，那他就做到了。可是我相信他那个做到，除了他有自身的才华，有自身的这些的创意之外，很重要的

0: 因为背后有好多好多的人愿意信任他，愿意就是相信他可以做，然后愿意支持他，然后帮助他，给他团队，反而让他把这个故事变得更好等等，就是给他好多的帮助，让他真的是我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在上一代的肩膀上，他们就能够发光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超过电影本身，让我觉得更骄傲，然后更有意义的一件事。
1: 有，我有深深感觉到你的骄傲。如果你坐在现场，我搞不好都可以看到你的眼睛发出光，咻咻咻这样子。我其实非常感动，难怪我觉得上帝感动我，就是只是朋友跟我说，你一定要来听听这一群年轻人，还有他们带领的他们这群 NPO 的 leader 们，他们到底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哦？我真的听完你，我刚刚真的是心中笔记差点做不完。我觉得你刚刚讲到好多点，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电影不只是电影，它其实它是一个，当然是一个专业，然后它切割可能不同面向，然后我们让孩子来参与，我们不是只是使用人当一个工具完成所谓的商业或一个成功的 plan 而已，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经历，然后甚至找到他自己的样子，找到适合他的位置。哇，这真的是另外一块有关跟教育有关、成全有关。那这就是因为这个电影的背后，它不是一个，它其实是来自于一个 NPO 就是一种，它真的就是一个非盈利在助人的工作上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想要让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自己待会哦，刚刚一开始开场没叫大家去拿纸跟笔，文文真的讲得非常好，我觉得好多可以很激励我，让我成为文字收藏，有时候自己低落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看的一些文字。所以现在利用一个时间，你待会我们还有很多很精彩的，邀请听众朋友你可以去准备你的纸跟笔，去倒一杯水，然后我们文文再来介绍一首好听的跟电影有关的歌曲好吗？
0: 好，这部电影刚刚我们有提到关于爱与被爱，所以他在讲爱情的议题上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元素，所以呢，我们有一首也是人气很高的歌，叫做《晕船仔》。它是一个
1: 晕船仔
0: 人的用词，对，晕船的意思就是哇，我好像就是那个叫做圣经用的成语是思爱成病，然后我觉得一般人用的就是说爱情是盲目的，我好像已经陷坠入爱河，然后很盲目，整个晕船了的这种。对，然后在电影里面其实这个男主角他是比较压抑的，然后比较内向的一个人，所以呢他的有一个好伙伴是一个很闹的一个这个搭档，然后他就一直在讲他，就讲他说你根本就是一个晕船仔，外表看起来很冷漠，可是你里面就是哇根本晕到不行。对，很多的学生我觉得很贴近啦，因为他们在这个情窦初开的年纪，好多好多人都曾经有这个晕船的经验，所以呢我们就这首歌叫做晕船仔。
1: 好，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晕船仔，我们待会回来。
2: 哎，打开你的耳机，第一次带你孤僻，用音响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刚刚前面啊，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我听了文文聊了这部电影，他们的团队非常的年轻，然后大概就平均年龄二十。

0: 大概在商业电影的团队当中呢，我们可能很少看到这么多年轻人的投入，甚至我应该说他们很敢用年轻人。他提到了他们相信年轻人，不只给年轻人舞台，也知道年轻人有这样的天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愿意相信他们，而他们相信的同时，其实他们也供应他们一些资源。那我就好奇了，问问你们是很有钱的 NPO 是吗？要不然你们怎么敢拍商业片呢？你们是吗？你们是很有钱的吗？
1: 是很没有钱的
0: 很没有钱的人却做了一个这么大的梦想。但我也很好奇，你们就做了嘛？好，那现在也就是即将要上映。那我就很想问啦，好，很多人有时候就会说，因为我做不了这个梦想，因为我没有资源啊，我没有什么投入。可是你看他们这个团队，就是没有资源，也不是有钱人，然后孩子又不是什么专业的，然后他们还要完成专业，还要去带领团队，中间还要调整。哎，这部电影在这个资源有限，然后又有一些包袱的情况之下，最后完成了。你要不要跟我们聊一聊？也许讲一两个或一个也可以。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恩典吗？或者是奇迹之类的？
1: 真的是数算不完，
0: 太多
1: 太多点。因为其实我们协会是几个，就是一起长大的伙伴一起成立的。当然有很多的，从一开始到现在都还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然后爸爸妈妈们很多的支持跟捐款，让我们可以走到今天。可是真的没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企业来支持的这种企业型的基金会，比较不是这样子的 NPO。对，然后我们就是一种走一步算一步，每一年都是想说走一步算一步的感觉。所以深渊宇宙其实也是，当我们在场刊的时候，我们还在场刊阶段的时候，我们去看了一个政府的一个场地，这样。那个一个负责的政府官员就跟我们闲聊啊，他就聊说啊，那你们这个制作预算到了没？这样子，我就说还没啊，我就说钱还没有到这样。他就说还没有到，可是你不是跟我说你什么时候要开拍吗？因为我们要敲那个时间。我就说对啊，我们下个月要开拍了这样。然后他就说哇，钱还没到，你们都开拍？对，然后我才意识到说哇，原来这个世界上的做法比较是这样子的。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们钱先累积到了，
0: 对
1: 然后我
0: 呀，
1: 们再往下 move on，
0: 是啊。
1: 这样。对，可是我们好像比较是觉得说这件事情好有意义哦，我们先规划看看，我们先往下走。那同步再来募款，同步再来募款看看，那钱有没有进来，其实也很未知这样。所以，但我觉得蛮感恩的啦，因为在这个协会里面，就我在协会到今年6年，没有任何一个月的薪水是没有发出来的，
0: 真
1: 我
0: 的，
1: 觉得很感恩
0: 哦，
1: 欸。
0: 感谢
1: 很
0: 主。
1: 多时候真的哇，那个因为我没有过目那个账啦，但是有的时候那个理事长也会聊到说啊，这个月可能
0: 可
1: 哇有
0: 能。
1: 点紧这样子，对，可是每一次都还是哇，都有好多好多的人愿意支持，在最后1秒钟，我觉得很感动。然后有一个是特效，因为这部片里面我们想要呈现人的脑内的宇宙跟意识嘛，所以我们就花了一些的特效啊，要去呈现到底深渊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哦，电影
1: 世界。
0: 特效就对了。
1: 对，电影特效，所以有一些的云啊，有一些的裂缝啊，有这个乌云笼罩啊，然后有人这个坠落啊，然后在深里面等等这些的特效的画面，那甚至还有机器人的表情啊、动画这些的东西。哇，一开始导演写完这故事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故事没有办法拍。我说为什么？我觉得这故事很棒，我们一定要拍。他说没有特效团队，因为我也不会特效，这样我们到底要怎么办？我觉得很神。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也努力的找找看，这样。但我觉得很神的是，有一次我们理事长刚好去参加，也是我们一个学生的一个校庆的表演，这样我们就园游会就去参加。那个校庆当中呢，就有这个实践大学的科系来这边学校来摆摊来招生。对，那它是一个实践大学的这个动画以及特效相关的这个科系。然后我们的理事长就跟他们聊了起来，然后就跟他们聊到说啊，其实我们有一个这个电影，然后我们其实是需要特效的制作。那校方这边呢，他们就觉得说哇，我们现在好像很需要一个产学的合作的一个作品的累积，让学生可以有更多场试的机会，这样。 对，然后所以有一点一拍即合，然后我们就好像谈妥了这个

0: 合作，他们也给我们一个比较优惠的一个费用，让我们可以用可能不是市价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来制作一个特效这样。对，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个很感动的地方是，这个主要制作的这个老师他就带着他的学生一起来制作，但是呢他并没有把这个制作的这个他所应得的酬劳呢给他自己，他把他自己全部得到的酬劳都给他的学生，然后就是让他的让他来完成的这些制作的学生可以可以拿到这一笔的酬劳来制作这个特效。哇，在故事的时候我们也是就觉得好感动，你就觉得哇，有人跟我们是做同一件事情
1: 有人跟你们一样傻
0: 对一起来做。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我觉得真的是必须说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创意，有好多好多的场景，甚至我们听到观众的回馈的时候他们都很惊讶，因为他们都会以为有好多的场景可能是整个租摄影棚然后都是绿幕啊或者是搭景啊或者是吊钢丝啊做出来的那些的画面跟呈现，可是其实在现场我们用了很多创意的方式在镜头前面看起来好像是刚刚说的这些哇吊钢丝啊然后搭景啊，可是其实好多好多的拍摄都是在我们自己教会的会堂里面，然后把它用一些的布啊或者是用一些的东西把它自己拼拼凑凑把它做出来的然后这样当然就省了很多钱
1: 真的是创意哦，谁都没有想到这样也可以搞
0: 对对对，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不管是导演或者是我们摄影指导的他们的创意，就哇原来还可以这样搞原来哇你们脑袋到底装什么
1: 你们的脑袋在装什么对对
0: 对, 對、啊、哇原来这样子可以哇这么有创意的，然后在画面上面都没有穿帮都看不出来对，
1: 哇我觉得只是就像文文说的，其实真的数算不完这些恩典，然后这些奇妙，包括这个电影很重要，它很需要特效，因为它是一个奇幻，很多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用实体呈现，它就是得搭配特效的方式。当他们还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哎，神就让他们遇到了一个老师带领的学生，然后乍看之下好像他也需要来做这个产学合作，可是在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很多被你们感动，因此老师也把自己的那一份，其实他做工当得工价，这也很无可厚非，就算他用在打到骨折的工艺价，但是他也得生活，但是他最后愿意也跟你们一样摆上自己的，然后他不愿意去苦了他更年轻的孩子们，其实那些学生们也是需要生活也是需要什么的，那老师们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些能力可以从别的地方呢，我不知道老师怎么想的，但是最后他的结果就是他愿意摆上。最后呢我们可不可以用最后的一小点时间哦，这节目这个电影太精彩了，再说一次这个电影的名字什么时候上映，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文文你请说。
0: 这部电影呢将在今年的受难日4月18号也是复活节的节气当中来上映了，所以4月18号在全台的有20间的戏院都可以来看到这部电影，在国宾啊在微秀在美丽新在喜乐时代等等这些的影厅都可以看到。对，那如果想要更多的资讯呢，也可以 follow 我们的Instagram 或者是我们的 Facebook， 搜寻活出新人应该就可以找到了，在里面呢我们也会释出各个全台包场的这些的场次，那这些的观众呢也可以来报名这些的场次来抢先的来收看。那如果呢不管你是教会啊或者是企业，你是有一整个大团体的人的话呢，你也可以起来成为那个包场组的主轴，然后也可以来询问我们可以怎么来包场。其实包场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现在有很多的电影院他可能30个人他就可以开始来完成包场，所以如果你可以找到你的30个好朋友，你们可能就可以一起来完成一场包场啦。包场的电影的票呢也是按照这个电影每个电影院的电影票来算，也不会特别贵，那也可以提前然后可以规划属于你们自己的最适合的时间来观看。那所以你可以在你想要包场的那一天的前2个礼拜来跟我们联系跟确定，那我们呢可以协助您跟影厅这边来做确认，那就可以抢先看到。那如果没有包场的话，还是可以在4月18号全台湾的电影院都可以看到这部《深渊宇宙》这部奇幻的爱与被爱的这。

0: 一部电影。
1: 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来关注这部电影。我们下个礼拜仍然要邀请文文来跟我们聊一聊深渊宇宙以及很多很棒的主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先稍微停在这里，我们下个礼拜见。谢谢文文，
0: 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我们下礼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天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在空中与您相见。那我们在前几次呢采访的时候采访了一位我们的谢静茹谢医生，那谢医生呢我会认识他其实有一个很深的缘分，是先认识了一位会长啊，这是我们的全人的关怀会的会长。来，我们先邀请我们这个谢医生哦，我怎么可以跟他认识哦？我们中间有一个推荐人很重要，待会请他来说这个推荐人哈。那谢医生呢，他本身现在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学院的台北分院的眼科的医生，而且他也是台大医院的眼科跟大直这个行健健康医院的这个眼科医生。他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他在推动我们的台湾哈，我们的 WHO 的标准势能的复健中心的一个规划，这个他是后面的推手之一哈。我们现在能。这小孩子从小就能好好的去眼睛啊，我们可以去就预防中招，先去做检查，这件事都是这些贤拜们在这个推手在推动的哈。那我们来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啊，谢医生，谢静茹，谢医生你好。
1: 大家好，让天赋发光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眼科谢静茹医师，那我也是现任心怀全能关怀协会的理事长。
0: 是，
1: 那我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分享心怀协会的一个重要推手之一廖佩君护理师，那他同时是我在台北市联合医院妇幼院区的同事同仁，那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在1978年进入到台北市妇幼医院服务，那他长期投入临床照护工作有待40年以上。
0: 对对对。
1: 那在民国91年的时候，那在妇幼院区有一个妇癌的病患，
0: 对对对，
1: 那他的生命故事是他是一个大学的讲师，他当时他才41岁。那他罹患的第二期乳癌，那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然后很冷静很理性的一个女性。那当他罹患的重病的时候，那他也就是接受了手术，然后手术完他

0: 要接受化疗，然后在化疗前的时候，他突然就选择就是终止他的生命，哦，他就跳楼自杀了。然后当下廖佩君护理师就很震撼，他觉得诶，他看起来是有资源的，
1: 是是是是，
0: 然后呢也受过很高等教育，然后在治疗过程也很理性冷静、嗯，可是为什么会选择就是把他的生命，就是还没治疗还没完成，他就选择就是结束他的生命，所以他心里可能有一些很孤单跟害怕，嗯，没有跟大家讲，所以当时廖佩君护理师就成立一个心怀乳癌病友联谊会，
1: 对对对，
0: 然后他担任会长，他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他担任会长已经有20几年了，
1: 是，
0: 那所以他觉得就是在一个病人不是只有疾病，你还要陪伴，还要理解他心中的一些孤单跟害怕，
1: 嗯，
0: 对。那在2004年的时候，佩君会长他自己也罹患了乳癌，嗯，
1: 对对对，
0: 然后所以他就在进一步投入，在2015年成立一个台湾心怀乳癌关怀协会，嗯，然后协会里面有一些亮点，就是在乳癌的病友他们在做完乳癌手术化疗之后，然后当时的观念就是说手术之后最好不要运动，可是他们在妇幼院区院长袁九重院长，
1: 嗯，是
0: 看到有一个国际期刊上面说乳癌的病友可以划龙舟，哦，来做复健，就是跳脱一般医疗，就是我们在医院里面生病以后的复健，在医院做复健，
1: 嗯，
0: 它是结合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哦，身心灵的一些活动课程，嗯，所以他们就组了台湾第一支的乳癌龙舟队，然后每年都参加台北市政府受邀台北市政府的那个端午节的龙舟竞赛，哎，龙舟赛，然后再来，甚至他们从2015年开始，2001年开始，他们就到香港、马来西亚，还甚至到意大利威尼斯参加国际乳癌龙舟比赛。
1: 哇！
0: 对，然后后来又慢慢进展到他们引入了日本的太古复健，
1: 嗯嗯嗯，
0: 就是乳癌的患者他们会有淋巴水肿，开完刀以后，或者在胸部这边会有一些疤痕，
1: 嗯，
0: 然后透过太古的艺术活动，好，然后可以有一些身心灵的一些疗愈，同时也可以做到复健，所以他们后来就有一系列的乳癌志工课程，嗯，然后这十几年来就是对很多的乳癌的家庭，
1: 嗯
0: 哦，有很大的帮忙。那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那个心怀乳癌关怀协会，
1: 嗯，
0: 后来到了2018年，然后社团就全面的在全面的就是在扩展到另外一些身障的弱势中的弱势的族群，嗯，然后他们更名为心怀全能关怀协会，
1: 是，
0: 对，然后所以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可以被支持，更可以被陪伴，嗯，
1: 是，
0: 对，
1: 我们知道那个心怀乳癌关怀协会的时候，那时候当时还有陈火木医生跟林友仇医生在这个部分在推动，那我当时有访问这个陈火木医生的时候，他有提到说这个癌症里面有一个癌症是很容易治疗，但是呢心理康复期就要很久的，就是乳癌，就是乳癌其实他治疗过程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医生他们手术啊治疗要康复其实很快的，但是反而是心情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女性器官，当她被取走了以后，她那个好像那种爱就是少了一些了，然后这个时候心情就比较情绪上面就比较沉重一点，这时候还有一件事，还有是复健的部分，除了情绪之外还有是复健，当时好记得这个陈医生就医生到提到这件事。

0: 说当时划龙舟这件事情就是对这个淋巴腺有帮助。后来但划龙舟这件事情我没有想到您刚您提到说他已经到国际去比赛，我们当时讲的关键神乎其技到国际比赛，然后后来还这还有一个过程，就是后来开始发觉既然有些没有办法去那么厉害像划龙舟国际选手一样，那就开始有这个太鼓跟这个我们的舞蹈加进去的。哦，这个很棒，因为女孩子都爱漂亮嘛，跳舞也很好，美很美，然后打鼓呢这些事情呢又觉得很有震撼力。那在这时候2018年全心怀的全人关怀学生成立之后，然后这个时候在推动，其实我们在这个推动过程中我们也很感谢啦，就是前面有我们前人，就是像袁崇院长啊，陈文木医生，还有刚刚您提到的廖佩君，当时他是会长，这部分在推动这件事情。好，那这时候就开到我们开始有接棒了，薪火将传接棒，这时候已经接棒到是我们的谢医生的手上了。所以谢医生你现在开始启动了新人全人的关怀协会的推动的这件事情上面，是不是？
1: 对，那个陈火木理事长是现任心怀，也是现任的理事长，也是心怀全人关怀协会早期的乳癌关怀协会的创会会长。
0: 对对对 对。
1: 在2020年，那他自己是那个一般外科，然后专长是在乳房外科。那所以他在做乳癌的诊治，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成效，在医疗成效。所以心怀协会的会员大概有最多的时候有500多名以上，好，那现在大概就200到300人。好，那这个有就是说在乳癌的防治跟乳癌的治疗上面，其实人越少会员越少，表示它的成效
0: 越好。对
1: 对，那所以在
0: 代表成效了嘛，对不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在乳癌龙舟这一块的确是台湾的一个亮点，
0: 是
1: 然后国际上面的一个亮点。那我觉得心怀乳癌关怀发展到全人关怀协会，所以它的服务对象是有在扩展。那因为我本身是眼科医师，所以我们的服务对象扩展到就是特需的儿童跟青少年，然后还有学龄前儿童，我们叫早期疗愈儿童。
0: 所以你就重新再我们再把它诠释一下，变成全人的关怀了，不再只是锁定在乳癌，因为乳癌的成效这个很好。刚刚说500人，我们已经人数降低，代表已经有实际的成效。那我们在这巨人的肩膀上重新再跳跃一次，然后变成这个全我们现在的2018年后心怀全人的关怀协会。那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要先讲一件事，我们的我们的谢医生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除了视觉这件事情是他专业在，因为他成长背景过程中，他其实最早的时候。还有在上一集有跟我们讲到，他其实学的还之前还不是学医哦，是跟怎么样，跟复健有关系的。
1: 对，
0: 就算我提一下，你的成长阶段是跟复健有关系的。
1: 是我大学是念阳明，当时叫阳明学院，
0: 是，
1: 然后现在叫做阳明交通大学，
0: 是，
1: 然后在几年前叫阳明大学，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先念的是阳明学院的物理治疗学系。那我们就俗称是复健系，
0: 复健。
1: 然后，所以我结合的势能跟复健，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说，我觉得很多天赋或本质，或者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就是因为之前有复健的一个训练跟 background。然后后来到医学院，成大医学院之后选了眼科，然后所以把势能跟复健就结合在一起，然后刚好因为整个 WHO 他们全球有这到势能复健低势能复健的一个需求，不管是儿童或者是老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共政策议题，所以就这样子被召唤了。好，到就是冥冥中好像就是已经
0: 被召唤来了。
1: 对，
0: 老天爷提供杯啊，就是我们的，我说我常看不到的那只手，那我不知道你是谁，然后我们称之为你是神，或在我们基督徒是主啊，你召唤了我们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就人生中有一个，就像您之前讲的一个志业，我们进入这个志业里面。
1: 或者我现在常常会觉得说好像 每个人的人生剧本。

0: 都已经写好了、
1: 欸、好像真的是哦。
0: 然后在你年轻中年然后这样一路走来、嗯、就好像他的剧本写好然后都有一定的时序，然后你就不知不觉就走到这样子的途径、
1: 这个是点，这个点上面去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很奇怪，因为你当初如果是、没有这个 background， 就是你有复健这个 background， 然后你后来 你有转一个天跑到跟视觉有相关的，因为上一集如果你有听的话，因为他是自己在这医院看到一些状况，他家里的建议，然后他改了一个走视觉这边的部分，然后这个跑道呢虽然走了，但是现在你在看他现在我们的谢医生在开始在心怀全人关怀协会担任这个要角的时候的，哎，前面所有的这些都跟他有相关了。
0: 对，然后再就是本来会想要转换跑道去念特殊教育、
1: 啊、对对对，
0: 那现在服务的对象就是特殊儿少，其实就是也是有相关的。
1: 对，
0: 然后所以说之前在想要转换一个转换一个领域，那你现在还是回到医学这条、
1: 嗯、
0: 可是你的服务对象却是跟你之前想要学习的专业有相关、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前面所学的大家都不要觉得后悔啦，其实每一件事情就像刚刚谢医生讲说，每一个剧本好像都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因为这些东西都跟你后来都有关，只是你现在不知道，后面你看啊，这不都有相关吗？
0: 对
1: 对, 对，所以说好像说事前都安排好了。
0: 是，
1: 这时候我就要想问哈，因为我们之前有谈到，就是说哦，全人关怀学会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不是在只有乳癌，因为乳癌已经很做得很好了，然后人数现在因为有成效嘛，才就越来越棒了。那现在我们全人关怀学会既然要开放全人了，那就跟您现在说这个我们讲说做后面的这些服务有关系，那全人你要怎么样打开这个全人的服务呢？那您现在的看法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呢？
0: 哦，现在就是我们会从台北市、服务，因为早期那个心怀乳癌关怀协会、其实是从台北市联合院妇幼院区、然后再慢慢扩及到新北，
1: 是，
0: 然后再慢慢往中南部去做一个地区上面的扩点，然后再来服务对象的话，我们大概就是本来乳癌的乳癌的妇女、乳癌的病友、我们也是会持续的服务，那所以我们会往，因为现在发现就是在流行病学里面发现乳癌有年轻化，
1: 对对对，
0: 一般就35岁的年轻妇女有可能就罹患了乳癌、对，那所以我们会朝着就是年轻妇女去做乳癌的防治的宣导、然后再来乳癌的病友、他们其实存活率现在因为医疗成效还不错，所以5年存活率也高，所以他们会到慢慢的、会到就是我们讲的长照、老年化的长照或者安宁的照护，所以针对乳癌的病友在 年长这一块我们会开始做、安宁的关怀、所以在心怀这一块乳癌这一块的病友的服务是一直都
1: 持续、
0: 那在其他扩及其他服务对象，譬如说在全人关怀这边我们主要是针对弱势中的弱势，那所谓弱势中的弱势就是生障、好，您有身心障碍、那在儿童的话就是0到6岁的那个发展迟缓儿童、那在全台大概有10几万、大概14万左右的那个0到6岁学龄前的那个发展迟缓儿童、那在6到18岁就是我们讲的特殊青儿童与青少年，或者叫做特殊学童、特殊教育学童 的服务、那大概是全台有20万人口，
1: 是是是。
0: 那在18岁到65岁，我们所谓的成人生障者、那大概领有身心障碍者大概有100万，
1: 有100万身心障碍者，
0: 对对、
1: 很多呢，
0: 对。然后在65岁以上失能长者、就是他可能现在大家讲的失智、或者有一些失能的长者、大概有六

0: 80几万，
1: 是是是，
0: 所以 total 你如果全国的一个人口学的调查，这些弱势中的弱势的话，大概在儿童的话大概就20万到30万，
1: 是是是，
0: 啊，成人的话大概 也到150万左右，快接近200，所以这些就是在眼科医疗方面，他们就是他们的普及性跟可及性就会比较差。即使台湾已经是有全球最著名的健保，可是他们在健保的体制之下，他们相对是比较没有被就是平等的健康平等的普及到，所以心怀全关怀协会就是在制度上面，还没有到很跟一般的同年纪 的民众、或者市民民众有受到这样子的医疗照护，那心怀可能心怀全关怀协会就是会在制度倡议上面，或者现在制度还没有到普及到他们的时候，然后我们做这一块的一个服务或者一个支持这样。
1: 我刚刚听谢医生在讲的时候，我突然眼前一个画面了，你这个报告好像那个是我们的某个局的局长在报告，感觉就是你的如数家珍就是台湾的整个的生态动整个环境你好像就是都很清楚那个数字啊，哇，好像局长在报告一样。你这个很我要先讲，就是毕竟是前辈在了解这件事情，如果你像谢医生他一定有去关心这些事情，他才会，你看他就是根本就没在看考试，就直接就老师就直接就出来这那么多的数字出来。那我要先讲这件事情，就是这些事情发生是真实的发生，而且这些数据都已经在他们在报告上面啊，再去关怀性都已经做了相当性的了解。可是现在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任何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全人关怀协会，是任何一个制度里面其实都有个叫做灰色地带，比如说中低收入户有些人可以领到补助，有些人领不到，那政府就没办法给他的，就靠一些团体们去给他补助。那今天心怀全人关怀协会也是一样，他们乳癌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些是你医疗是可以补助的嘛，对不对？有些，但是有一些后面照顾的人就没有了，就靠着之前的心爱乳癌关怀协会的在后面的照顾他们，然后身心灵的到他们后来的健康的恢复，那个因为后面的才是很重要。现在全人也是秉持这样精神，持续在做这样的推动，就是灰色地带还没有照顾到。
0: 对，因为医疗之后的理解、同理、支持，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我们从医疗端要连接到照护端，那这样子大家才能有一个就是身心灵上面的一个复原啦。那所以医疗之后，疾病的医疗之后，心怀这边就是希望可以理解这样子的病友，
1: 是，
0: 然后支持他们，然后再回到工作，回到家庭，都可以这样子一个被关怀、被照顾到，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被理解到。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全球听众朋友，当你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也是支持一下我们心怀全人关怀协会，我们未来还推动一些计划，因为不是只有。我们前面已经把乳癌现在照顾得很好，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现在开始做全人关怀。那全人关怀我们知道就是谢医生这个在这个之前的部分您本来就做了复健这个部分，就是你之前有做学习过的，甚至后来你的专长在视力这个部分的视觉这部分的。哎，我想到这问一下跟这个视力有关系的这个部分是你专业的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我们常常讲说有视觉型啊、听觉型啊跟体觉型，然后呢好像这些东西特别像视觉，好像是不是这些视觉的问题是不是也会影响，当然一定会，我知道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像你刚刚讲说近视眼这些问题啊，以前你有提说会老花这种问题，它会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吗？像乳癌我们知道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吗？那视觉这个东西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吗？
0: 会，就是我们有一些个案的故事，那就是说我有人是视觉其实跟听觉，我们大部分的学习80%的学习都是靠视觉。
1: 是是
0: 你

0: 听不到跟看不到，对学习来讲，其实是视觉看不到影响比较大。
1: 视觉看不到影响比较大，
0: 对，
1: 因为我们在学教育的部分，就是说，视听型的人是占绝大多数的，听体觉型的是比较弱势的。所以你刚刚讲视觉型其实是绝大多数的，
0: 对，
1: 哦，
0: 80%的学习都是感觉系统是靠视觉，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如果他看不到，我们曾经有发现有一个小朋友，
1: 是
0: 他其实视力很差，
1: 哦，
0: 然后学业成绩也很差，
1: 哦，
0: 然后结果他就被派到启智学校。
1: 天哪！
0: 然后后来
1: 人生就已经够惨了，眼睛已经不好了，学习也不好了，还被派到启智学校。
0: 对，然后大家以为是他智能不足，
1: 哦，是是。
0: 然后后来
1: 拿了一手烂牌。
0: 对，后来发现是因为 AI 高度近视，他视力600-700度以上，所以他都看不到，当然学习就不好。然后我们就在到他小二的时候，就给了他一副眼镜，
1: 是，
0: 然后他的学习成绩就突飞猛进，然后就不用到念启智学校，
1: 哦，
0: 所以他那个叫做续发性的智能不足，
1: 是
0: 因为看不到，然后大家就以为他是智障，智能不足。
1: 哎呀，你这样让我想起来，我小学其实有一段时间是眼睛有近视眼，可是我们男生就是不喜欢戴眼镜，那时候也戴眼镜也不太习惯，因为常去打球就掉了，一掉又很贵。就是坐在中间排或中后排，可是不戴眼镜就看不到前面，可是就不以为意，结果又影响到我的
0: 学
1: 习，
0: 学业成绩，学习，
1: 然后又学成就影响到我跟父母的关系，还有我的情绪，那我也不敢告诉父母，然后您，现在才讲，我突然才想到我自己就是个案了。所以全球听众朋友，当您听到刚刚谢生讲这件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开始要去关心你自己那个灰色地带，你要被关心了吗？那全人现在也在做这件事情哦，你要去不只是关心到你的这些身体的疾病的问题，还要关心到你的心理的问题，去关怀到你这个部分。那我们休息一下，来听段音乐，待会呢我们来听听啊，谢谢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去做早疗的黄金期的重要性，怎么样去帮助我们来我们的治疗，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天方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泉老师孙爸，很高兴我们再次来邀请到我们的谢静茹谢医生，他来到分享到我们这个他个人的专业，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心怀的全人关怀协会他在推动这个部分。那心怀他最早的时候是针对这个有乳癌的这个部分，然后这个很有成效，因为当时在推动的时候有陈火木医生还有袁友崇医生院长他们在推动的时候，人数呢曾经高达有500多人的这种人数，就这些参加这些活动，然后但是人数变少之后代表他们医疗有成效，而且当时他们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在推动的时候做了非常成效。你知道那天乳癌在怎么样帮做复健的后复健呢，是去划龙舟这件事情，划龙舟也算呢，还出国比赛，就去国际比赛还拿奖回来哦。哎，这个很不容易，就是这一群人他其实是身体有疾病，然后为了要做一些心理的复健，然后他去做了划龙舟，后来还得比赛得回来之后还又开始做一些更精进改良，打这个泰鼓，打泰鼓还有跳舞、哦、但这个部分就做了很多。现在呢心怀着这个过往的这个成就呢，我们现在把它推广更大了，就是全人的关怀协会。而前面的这些、我们陈火木的创始会的会长啊，还有现在的廖君沛的这个廖会长，他们现在我们现在交棒了，要到谢医生手上了。谢医生，现在换你要来开始接手全人的在推动了哈。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这些前任的这些会长们，你们的辛苦跟努力。那我们现在邀请到谢谢我们的这个谢医生，谢医生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眼科谢静茹医师。
0: 是，我们来问到那个谢医生，刚刚这个除了关怀协会之外，还有一个你就是治疗的部分，有些就是治疗，我们当时说常常都讲说治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治疗前面有没有一个叫早疗，就是我还没治疗之前先越做，现在叫预防科学嘛？您对这个预防科学这种及时先这种早疗的黄金期是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早期疗愈就是我们早期的发现、
0: 是，
1: 然后早期治疗会事半功倍、那在那个特教或者医疗上面就会有讲说，我们如果有做早期介入、我们花1块钱相当于会做到10块钱的一个效能、
0: 是
1: 所以就一直在推动早期疗愈。那我们在眼科或者视力发育大脑视力发育有一个重要关键期就是3岁好，双眼视觉是在3岁，
0: 是
1: 然后单眼视觉的发育发展是

0: 在6岁，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在倡议，就是说，我们在0到3岁学龄前儿童需要，就是3岁以前要做一次的视力健康
1: 检查。以前我们的年代没有这个东西，就是都是你们这些前辈们在推动了这个，让他这个成了立案了嘛，都可以去开始做这个治疗了。
0: 早期是台大的儿童视力保健，
1: 是
0: 好接受那个当时叫做。我们现在叫做国健署，国家健康署的推动，然后从中央到地方县市政府的卫生局去推动的，推动早期学龄前视力筛检。
1: 嗯，
0: 好，那筛检就是做单眼的视力筛检跟双眼的立体觉的筛检。
1: 是是。
0: 然后这边是已经进入到国家制度、国家政策。
1: 对对对。
0: 然后到6岁，就是小一6岁以上，就是会有全国的视力筛检。
1: 嗯。
0: 小一跟小四。
1: 是。
0: 好，这个也是国家政策，也是各县市政府
1: 已经纳入国家政策在推，
0: 对，
1: 国
0: 健署，国
1: 健署了。
0: 对，
1: 那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的问题，我再问一次，可能有些人可能没有听到，我们请谢医生再跟我们讲，就是有些小孩子，我们有两个问题，有些小孩子会写颠倒字，一个3，他写成1，他可能那尤其是中大班的孩子很容易写，那你再讲一次，让我们再了解这个发生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0: 我们就是视觉的话，眼球的话是比较初阶的一个视觉功能，那我们的大脑也有高阶的视觉区，那所以说会有一些小朋友可能3他写成3，那他大脑的一些接收区，
1: 那个 CPU 就
0: 对
1: 有问题了，
0: 有问题，就是比如大脑的那个
1: 中央处理器。
0: 对对，那所以这个就需要跨专业的一些，
1: 就不是只有视觉了，还在跨专业了，
0: 对，
1: 跨科了，
0: 跨科，那跨科就是儿童心智科或者儿童复健科，那儿童心智科就是会针对他的一些大脑的视觉的一些一些功能去做评估，那在儿童复健科就是会做一些早期疗愈，
1: 好，
0: 就是去做一些复健，所以从眼科到儿童心智科或者小儿神经科或者儿童复健科，这些都是需要有这些跨专业的一些合作，
1: 是，所以
0: 协助。
1: 我不知道现在在听的听众你是谁，如果你的孩子或是有这种3岁的，还就是在写颠倒字，但是还问题就是经常性的发生的时候，就开始要建议你除了医科之外，还可以跨科。所以在心智科啊或物理治疗这个部分真的要去了解一下，去深度了解。那我自己本身刚刚医生在讲的时候，谢医生在讲的时候，我就说发现啊，我小时候好像4年级之后有那时候一开始有近视眼，但是我不以为意，我有配眼，后来有爸爸妈妈给我去配眼镜，男孩子不爱戴眼镜，爱打球嘛，怕这个眼镜摔破丢了，可是我那个时候就变成成绩有下降，我才知道说刚刚谢医生跟我说那个以为看得见，其实是看不见，
0: 看不清楚
1: 啊，看不清楚，真的我们就是看不清楚。然后对我学习有问题，然后学习不好，情绪也受到影响。然后我们也不知道那时候有什么早疗的部分，然后就有发生这种情况。然后我还有一些，我们已经做了30多年老师，就发现我们的学生也会有跳行跳字，这也是跟那个有关系吗？
0: 对对，这跟我们高阶大脑的视觉区。
1: 不专心，有些孩子会不专心，
0: 还有视觉注意力那些也是都有，那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小儿神经科，
1: 是
0: 或儿童心智科，到要做一些治疗复健，就是儿童复健科这边物理治疗、职能治疗去做协助，
1: 好
0: 介入，然后可以帮忙，因为不然小孩子一直会被误会，为什么学业成绩变差？
1: 对啊，这家长常问的问题啊。
0: 对，然后
1: 孩子怎么那么粗心，对不对？
0: 对，
1: 我常常写错字，为什么跳行跳字？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就会被没有被同理到，因为不是他。不是他不愿意或者他不够努力，是因为他有一些生理上面的一些限制。
1: 我被限制，我做不到。
0: 对，被误会。
1: 就像你刚刚说，老师说我看得到，但是我看不
0: 清楚。对，
1: 他被某些，因为他的某些障碍，他自己不知道。
0: 对，
1: 然后被耽误掉了。
0: 对，
1: 我也是身后起，我也。

0: 我是因为您讲完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当年我也是深受其害之一。
1: 嗯，
0: 哦，所以现在你的小朋友如果有跳行跳字啦，或者是上课不专心啊，都也有可能跟你的眼睛啊有很关，因为刚医生有讲说，视觉已经占了80%，
1: 学习在学习看，对。
0: 80%这很高的，所以这个早疗黄金就很重要。然后我们现在跟谢医生在谈到一件事，因为你在做这个，因为治疗还有一个事，就是早期的，就是我们的像预防医学科学，所以你在推动 WHO 的这种标准的势能复健中心的初心。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去投入这个 WHO 的这个国际势能的这个复健的标准的推动？那整个台湾建立台湾的这个 WHO 的标准的势能复健中心，你当时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1: 其实低视力的服务在国内10年前的话是还没有，就是说有需求，
0: 是是，
1: 可是还没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发展。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也碰到病人，那我也很困惑。那所以我有一次我回到台大眼科的一个春酒同盟会，
0: 是，
1: 那我就问了老师，我说：“哎，老师，那个势能复健，这个专科要怎么发展？”
0: 是是是。
1: 然后他就给我一个建议，他说：“那你就到各国去参访。”
0: 哦，是。
1: 然后参访完以后，你就去学习或 copy 一个跟台湾适合台湾的社会文化的一个服务模式。
0: 先去各国参访一下，
1: 对，
0: 周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
1: 是是，他那时候这样给我讲。那我想想，哎，也有道理。
0: 是，
1: 他就说你就去把它 copy 回来，就是符合台湾风土民情，还有社会文化。所以我他这样讲，我就觉得哎，对。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哦，我第一站就跑去那个澳洲墨尔本，他刚好有一个叫 International Low Vision Conference，在墨尔本主办，就10年前。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是我最近在临床上面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好，那我想要解决。然后所以我就去报名了，然后报名了以后，我就看到这个WHO 防盲合作中心，他刚好在2015年，那时候是2014，在澳洲墨尔本的一个国际低视力研讨会。那他们隔一年2015年会在意大利罗马主办这个 WHO 国际标准的势能复健共识会议。那我不知道那一年我就这个会议的所有相关的议题，我都会去听去参加，然后那边的演讲者我就会把我的名片跟他们交换，
0: 交换一下。
1: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是3月底到4月5号去澳洲墨尔本开会，然后等到当年的七八月，我的 email 就被邀请，被邀请说去参加这个会议，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0: 又好像是剧本写好了，
1: 对对对，就又被召唤了，
0: 又被召唤人生剧本，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你那时候2014年在墨尔本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交换名片，然后又被召唤去了。
1: 对，哎，然后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 symposium 就是研讨会的每一个主题，那一年我就不知道，那个礼拜我就专门听WHO 的第四。
0: 你那时候听的时候在什么时候？你知道这个是跟这个有相关吗？当时有是知道这样？
1: 没有，应该是在台湾我已经有一些想要解决问题，有一些个案
0: 啊，有些个案。
1: 然后我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可是服务模式就是我还没有看到，
0: 是是是。
1: 所以我就回到台大眼科请教台大眼科的师长，所以老师就给了建议说：“哎，你可以到各国去参访，
0: 先周游列国了解一下。”
1: 对，
0: 所以才就到2015年去意大利，这些都嘣嘣出现了。
1: 对，然后我第一站先去澳洲墨尔本，
0: 是，
1: 然后就看到哎有这样子的议题，所以我就从头到尾我就跟着这个议题，这一个礼拜我全部都去参加这样子的议题的研讨会，然后有疑问我就会发问，然后我也会跟学者交换名片。所以到回到台湾的时候，8月我就接收到邀请，然后隔一年我就去，2015年我就去 WHO 防合作中心，主办国是意大利，
0: 是，
1: 罗马他们有国立市呢。

0: 复健中心。
1: 是是，
0: 所以参加完会议以后，我又跟大会主席说，我想要去参访你们国家级的势能复健中心。哦，所以在那边又留多留了一个礼拜。
1: 哦，
0: 然后实际去
1: 了解。
0: 然后意大利完了以后，又参加这个会议，又认识了日本的学者。
1: 哦，
0: 所以我下一年我又去日本的国立势能复健中心去参访。然后参访完以后就是去交流。然后后来又有 去美国，美国的加州，然后也是参访他们的视能复健中心。然后澳洲我也参访，新加坡、德国，就是有机会我就会去做一些交流。
1: 欸，我发觉这件事情对你，我们讲说的这个行万里路啊，这个胜读这个万卷，我这个胜读我们的万卷书，因为你这。之前当时有很多的个案，还有很多书，可是你当你走出去跟人家交换经验的时候，其实收获最大其实在你自己上，一直是累积很多很多的，不只是一些经验人脉，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些资讯都进来了。
0: 是，
1: 这些很特别，因为我就觉得你刚刚说召唤这件事情，这是莫名其妙就咚咚咚咚，一年接着一年就这样子就都出去了。
0: 就说
1: 还是美国加州啊，到澳洲调去新加坡这些相关的地方。
0: 对，就是启动了，就是台大的眼科的老师讲的，然后我听了以后觉得，哎，好像也非常有道理。
1: 是是是。
0: 然后就这样子隔应该那时候四月，可能隔半年，就会看到这些的讯息。那我自己就会去报名参加，
1: 是是是，
0: 然后参加完以后就一个接一个，
1: 是是是，
0: 然后之后就回到台湾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在北市联谊就成立了，就是势能复健中心。
1: 哦，
0: 好，然后服务的模式我就参访了 WHO 的一个，服务模式，然后就是去做一些应用，所以这十年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1: 这样的经历是很特别。我现在跟全球听众朋友讲，你看这是前辈在跟你讲，如果你有机会听到某一个贵人跟你讲说，你出去走走，或者突然听到的话，你如果愿意的话千万不要放弃，因为突然那不知道是那个声音是风声雨声还是一个什么贵人一个声音转的时候，那可能是老天派天使给你讲要召唤你了，你就快点去吧，因为你当你吸收这些资源的时候，你看谢先生他就因为这样子在推动了整个台湾现在大家觉得这个标准势能的复健了。那我能问一下，在台湾势能复健的发展的现况跟未来，特需要眼科还需要哪些资源跟制度，你有在这样的在怎么看见呢？这件事情上呢，
0: 然后就是刚刚主持人有在讲说我好像是一个，政府要员在讲这些，
1: 我也觉得是
0: 公共卫生的一些统计学。其实是我在台北市的联合医院的时候，我在从 WHO 开完会2016年到2020年，我其实是有接受台北市卫生局公共卫生局的一些公卫计划，所以我在做的就是
1: 难怪哦，
0: 在做的就是这几年的公卫计划里面就有一些。就是这些人口学的统计，
1: 好像施政报告一样那样子，
0: 对，
1: 很清晰的那种数字。
0: 所以有这样，然后做到台北市卫生局，接着台北市卫生局的公卫计划之后，就是这三四年，然后后来中央就是国建署，他们有看到，所以我在2021到2022年，我就接受了国建署中央。卫福部国建署的计划，
1: 是是是，
0: 然后我就做了肾脏的全国的肾脏的视力调查。
1: 哦，你看你做的计划还挺大的呢。
0: 就是因为从，就有一点像心怀从台北市出发，
1: 对，
0: 然后慢慢的就是扩及地区，
1: 是是是，
0: 然后到
1: 我们从妇幼医院，然后开始慢慢扩及到更多的北中南这样子。
0: 对，
1: 跟心怀现在是慢慢在做全人嘛。
0: 对。
1: 哦，
0: 就
1: 是，
0: 然后所以有接健保署、国健署、健保署的计划，做全国肾脏视力调查。
1: 是是是。
0: 然后后来二零二到2023，一百

0: 2024有接卫福部医师司的特殊儿少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因为它就是一个全国一个中心，然后北中南东各一个据点。那因为东部是属于偏乡花东，然后当时就没有医院去接，
1: 是，
0: 所以我自己就打电话去台东医院的院长，是说你们有没有缺眼科医师？然后他们已经十几年没有眼科医师，他以为我是诈骗集团。
1: 台东吗？
0: 台东，
1: 台东。
0: 对，然后所以
1: 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现在台东。卫生局的局长孙国平弟兄是我们很好的弟兄现任的那个卫生局局长，你如果需要我们可以随时 跟国平弟兄联系，
0: 孙局长
1: 孙局长联系。
0: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到偏乡服务，
1: 是
0: 其实是接的那个卫福部的医师司的计划，就特少东部据点。那因为这样子的契机，我们有跟台中县社会处
1: 是
0: 幼保科做早疗，就是台东县早疗的一个筛检计划。然后我们当时也认识了那个保利达慈善基金会执行长，他很讶异，就说：“哎，我们五年前一直要在东部设早疗教室，然后都找不到服务对象，那为什么你下去以后就马上有100多个 case？”
1: 是，
0: 然后我们就说，哦，我们跟台中县社会处跟台中县的特教资源中心合作，然后所以那一年113年保利达慈善基金会就有赞助一个台东县0到6岁的早疗的视力调查。
1: 是啊，台东县吗？
0: 嗯，台东县。
1: 那麻烦一下，有空我们照顾一下我们那个孙局长，对不对？
0: Okay。
1: 他今年拿到那个奖，拿到手软，你知道？今年他得了很多大奖，就是正就是真的很认真做了。那如果说我们心怀全人关爱协会也需要在我们到偏乡地区台东服务，往那推动的话，我们这还是希望可以帮助一些花东地区，尤其台东这些偏乡地区，也可以帮忙一下。
0: 一定可以，因为我们一直。就是从112年就有跟台东县社会处一直合作，今年也有，我们今年是4月25号下去，每年都会定期下去，
1: 是
0: 就0到6岁，所以跨局处的合作就是社会处、教育处，然后卫生局，我觉得这样就是卫政社政教政，
1: 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要这样结合，就是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有民间的团体，包括政府单位。来做这样子一个结合，然后可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这是很好。
0: 对，尤其是偏乡更需要，
1: 偏乡真的很需要。所以我刚刚听到你一讲到台东，我就马上噔噔噔闪过我的这个我们这个伟大的我们这个孙局长这边。
0: 我一直很想认识孙局长。
1: 哦，欢迎啊！我下次去带你直接杀进办公室没有问题。他很忙，有一次我知道，就是去就是去进到那边，就是我就说就是去看我姐，我说姐啊。他说叫他去哪里，他说就去看你姐夫啊，吃去进去跟他这个吃饭啊，我说要那出来吃，他说没时间，他趁他开会11点开完会后，我们就是进去以后他就直接订便当，认真到你知道吗，连中午休息都在里面吃完便当，我们再跟他我们这样就是在家里人这样聊聊天啊，然后这样讲讲话，然后吃完了让他还可以休息，因为他等一下下午又是
0: 还有
1: 很多
0: 的
1: 会议，然后真的就是台东地区，就是他已经都跑遍了比那个偏乡地区了，也建立在大湖那边有那边有急诊室，这个是很难得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你是医生，你就知道了。
0: 有，我在台东有2年多，所以我知道很需要。所以心怀全人关怀协会，其实我们有一个重点，就是弱势中的弱势，
1: 是，
0: 就是。偏乡其实也是在弱势中的
1: 需要帮助，对对对对，我们的时间已经要快要到了，你知道吗？你看我刚还有话题想要再继续问，都已经看问不完，所以我刚刚一拿到您的这个，我们今天之前拿到你的这个资料，所以我就跟您聊，我说谢医生，你确定我们这个2集录得完吗？这个看一看也要录个这个3集、4集甚至5集都有可能，那他说我们就尽量吧，我说时间已经快到了，可是全球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谢医生做了这么多事情， 他曾经在这个事情上跟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他说好像每一件事情都有剧本呢，好像老天爷都已经点选了这件事情，如果人生中你有这种感觉的话，来3、2、1，原来你的人生其实怎么样，

0: 天天都把你的剧本怎么样都写 好，
1: 对，
0: 你就等着被召唤嘛。如果你已经听到这种感觉的话，那你就等着怎么样，你就不要怎么样很刻意的去闪它，你就默默的顺着就走，人生中你顺顺的走，老天就帮你安排这条路就走好了。那像我的，你我现在为什么跟你讲这件事，年轻的时候就是老爸说把眼镜戴起来，上课要看书，我刚不是说了吗，爱打球，怕把眼镜摔坏，就把眼镜怎么样放在这个教室里面，上课也不戴眼镜，好了，糟糕了，不顺嘛，我们不顺怎么样，就是叛逆，结果怎么样，学习成绩下降，然后情绪也不好，因为爸爸妈妈就是我们就成绩不好，心情也不好，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你已经被点名的话，我不知道你说到你是谁，但如果你听到谢医生刚刚跟我们讲这些事情，很多他的 生命的经历，还有现在在推动心怀全人这个关怀协会的时候，您如果这些事情是你感受到有的话，请支持心怀全关怀协会，他会帮助我们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因为这些孩子他可能因为也就像谢医生讲，因为可能视力他天赋就被埋没掉了，那我就是其中一个。
1: 对
0: 对，
1: 其实在东部有一个我们眼科的前辈医师叫做门诺医院的许明木眼科医师，那同时也是门诺医院的副院长，
0: 是
1: 他曾经有跟我讲，我有去跟他请益过，然后他有讲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
0: 是是是，
1: 因为他长期就是在花东做偏乡的服务，
0: 是
1: 他会深入到部落、或山区，
0: 对对对，
1: 然后替小这些小朋友做筛检。那他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给小朋友一副眼镜可以翻转他的人生，
0: 是，
1: 然后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0: 对，
1: 所以刚刚呼应主持人讲的，孙爸讲的就是说眼镜会影响到情绪，也会影响到你的学业成绩，
0: 是是，
1: 可能也会想影响到你的后半的人生
0: 的
1: 幸福。
0: 真的，
1: 真的，
0: 所以我们后半生的幸福真的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眼睛是什么，灵魂之窗啊，我们的要守护光明啊，才能照亮我们的希望。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我们谢谢医生，谢谢医生，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谢谢你的今天来采访。我们人生中就是需要有一副好的眼镜在我们身上，你的眼睛要发光发亮，你的天赋才有机会发光发亮。我们期待哦，我们在下一次再邀请的谢医生还有好多问题要跟你请教，来不及了，这一期我们就先采访到这边。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谢静茹谢医生，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我跟大家说拜拜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顺心如意平安。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了领导就是这么神的新的系列哦，在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的带领之下，我们一同来谈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那么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的收听。在今天我们要谈什么部分呢？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决策力。决策力就是结果导向，说时迟那时快，在做决策的时候怎么样的能够很快速而且很正确的来进行这个决策呢？您认为您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效的做了很多决策呢？我们让我们一同来听听陈俊英博士在节目当中的分享。

好，最近报章媒体因为 AI 的关系谈到辉达 NVIDIA， 它现在已经创造了成为全球市值第三高的公司，仅次于微软和苹果。它的一句名言就是，我们公司设定的目标跟决策力就是不是缓步循序渐进，而是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各位好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陈君英博士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做决策。我们常说有些人好有智慧哦，他非常有智慧，他所做的决策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决策的能力呢，究竟是怎么样子的能力？包含哪一些特质呢？包含哪一些因素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可以做好的决策啊？那我们要请我们的陈君英博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决策力到底有多重要？什么样算是决策的能力呢？
1: 好，我觉得做决策很容易，也很难。但是如果你从结果导向去看你的决策品质，那个才是关键点。你有没有达到最后所预期的目标？要做决定，不能达到目标，那个决策是算失败的吗？所以说我为什么讲说很容易也很难，但是当你在做决策的时候，要很清楚的，第一个我觉得不要为困难而阻挠，因为我们常常我们自己也是，我是从最基层的助理技术员，到技术员，到助理工程师，到工程师，到行销员，到负责业务事业单位，到公司的这个专业经理人或者执行长总经理，我是一步一步的。但是我们所有很多的员工都知道，最好事情不要找我，有困难最好不要，我 say no 就没事了嘛。
0: 是，
1: 我 say yes， 搞不好我要付上多少代价哦。但是我们第一个观念就是不要为困难，不要被困难所阻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我常常认为，困难不阻挠你，那你是不是就找不到理由跟借口不去做？第三个当然是又是回到心态，所以我一开始一直在讲心态很重要，你不能 give up， 你不能轻易的放弃。那第四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若是这样子，你要去想一想，如果没有达到结果，有什么是你在的思考或者思维上面的障碍，你要去挪移吗？所以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一个，不要为不被困难所阻挠；第二个，你不要常常给自己找到理由跟借口；第三个，你当然不能轻易放弃；第四个，也许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要去想一想，你有些失败的东西是什么成为你的思维跟思想的障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就举我自己一个例子，有一年土耳其的一个客户来找我，John， 他经过人家的介绍，他找我，我们土耳其要代理你的产品。我心想啊，我们原来土耳其的原来的客户已经占了我们的公司大概10%的营业额，算是我们公司的前两大。那我们跟他是已经有十几年的长期的合作，而且那个公司的负责人是对我们蛮忠心的。但是我想想，我如果答应他，那不是造成市场上面的冲突吗？那我就心想，你对我们哪个产品有兴趣？他说我对你的 B 产品有兴趣。哇，他这么一讲，我眼睛就亮了。那眼睛亮了，我就去看看我们原来 A 的产 A 工那个 A 产品是原来这家客户在经销的，在卖的嘛？他做得很好，那就继续嘛。那我在这个要继续往跟他谈之前，我还跟原来的客户讲说，我已经鼓励他好多年，他就没有兴趣卖我们 B 产品嘛。那我心中就刚才所讲的，我没有被困难阻挠，我也没找到任何的借口嘛。我不轻言放弃，我就飞到土耳其去找这家新的客户，
0: 是，
1: 我就跟他谈，你对我们 B 产品有兴趣，那你为什么对我们有兴趣？他说你们的产品在土耳其在市场上面是得到认可的嘛？那我说你打算怎么做？他说我就拿你们产品贴你们的品牌照卖嘛。我就跟他讲，这个不行，

0: 你要卖我 B 产品有一个条件，你要帮我，因为我们的这个是这个电脑周边产品，你至少外观要改变，
1: 是
0: 你要贴你的品牌，我才能够这样子做嘛。
1: 是，
0: 哎，他想一想，因为我们那时候大概花了一天的时间，哎，后来他觉得没有问题。那我说你的计划是什么？多久之内你要把这个产品推到市场上面？他说我希望越快越好。我说那你可不可以讲个具体的时间？你的期待？他说三个月。后来我就想一想说，哎，价钱也谈的大概在那个氛围，然后时间，然后我就说好，我回到台湾以后，我再跟你回复能不能做，我会尽快。我在那边待了两三天，就回到这个公司评估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接了。
1: 嗯，
0: 那我们那个业务经理很紧张啊，他说原来的客户会反弹啊，那你要怎么办呢？我说没关系，我就再飞土耳其一趟。
1: 嗯，
0: 一个礼拜我飞两次土耳其，我就找了原来的那个客户，因为每次我去跟他谈的时候。我觉得就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他要把以前的老故事全部再讲一遍，十几年的老故事，他都讲说啊，我们公司在哪里没有配合，哪里配合，但是他是我们的忠实的客户，哎，我就设定了三天的时间，我听了他两天，我几乎都没讲话，听完了，我说我这些都知道了，第三天早上我就跟他讲说，我还问他，我们公司的 B 产品你有没有兴趣卖？他说我没有兴趣，哦，那我说。我问他三次哦，他说没兴趣。那我说，那我要找其他人卖。他说不行。那你不卖，你为什么阻止我卖？哦，他说我带你们公司的产品，整个业界都知道嘛。在土耳其市场
1: 是。
0: 那我说我不用我们公司的品牌，也不用我们公司现在产品的外观改变了，你有什么意见？他说还是不行。啊，那我说好，没关系。我说。这个新的客户给我承诺的数量我心里有数，他不知道吗？我说你要不要承诺多少数量我就回绝我这个客户。他不愿意做承诺吗？那不愿意做承诺，我就举我们在业界的标准，你不管是台湾的 Acer 也好，或者美国的这个有名的这个 HP 啦、惠普等等，他们都是很多经销商在卖的嘛。
1: 是啊，
0: 你们他们当然分产品的不同，我说产品你不卖的产品人家愿意卖嘛，那对你反而应该是加分嘛。
1: 是，
0: 那后来我当然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半天的时间，因为我下午的飞机要走，我得到他的这个首肯嘛，他当然也对我们的新的产品他有一些要求嘛，那我考量的结果我就吻合他的需求，所以我满足了原来客户他所顾忌的，他所要求的，当然不外乎是价钱等等的交期嘛。
1: 是，
0: 那我吻合他，当然我有增加他的数量。那 B 的客户我又接纳了，所以从这样子一个案例里面，如果对一个业务经理而言，他人家接到这样子的一个询问，他大概就回绝了，我们不行。
1: 是，
0: 哦，但是我的心态就是很简单，我没有被这个困难阻扰，我就去跟他谈，去沟通。那我就想听听他到底怎么样，就是按照这个步骤，不畏困难阻扰，没有理由找到借口，我就是要成交这个事情，我也没轻言放弃。
1: 是，
0: 那当然因为这个我最后因为成功了嘛，所以我的思维反而是更开放的，就没有这个思维的障碍，所以从这个例证也去可以去证明或者去验证。所以我们当做决策力的时候，你一定要用结果导向来验证你的决策的品质是不是好或不好嘛？是不是有绩效嘛？
1: 是是。今天我们的陈君英老师呢，很完整的跟我们谈到这个决策力整个执行的思维。好，刚才他也谈了他自己的例子了啊，在这过程当中看到怎么样不被困难所阻挠，也没有借口理由哦，不能够轻易的放弃哦，也不能有思想的障碍。在这过程当中，在做决策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正确，而且在做决策的时候就可以带出那个领导者领袖的那样的一个风范了啊。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信心是呈现结果的表征哦。你想想，一个高空荡秋千的高手，他眼睛看了100尺以下的地面，当他要深呼吸把他荡到最高的时候，他要放手，底下的人要接他。你那时候要做一个决定，你到底要放手还是你要继续的荡？那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对我们领导者而言，就是当做决定的时候，你要做决定要果断，否则会一事无成。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在我们最近这段时间都在谈决策力，怎么样朝着标杆前进，怎么样呢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啊？陈老师也跟我们谈到了，我们不要被困难所阻挠，不要呢要找借口跟理由，然后要有好的心态，然后排除一些思想障碍，这是在做决策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些力量哦。那么呢，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一聊、哦、这个领袖的决策力。我们要来谈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决策通常是大部分的时候是坐在领袖身上，而领袖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带出那样子一种动能哦，能够做出一些对的典范。因为其实这个做决策的时候，下面的部署都会看的哦，他会观察主管是怎么做决策的，他会从这个决策当中来思考他接下来要怎么配合，所以这个决策，主管的决策力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边我们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陈老师哦，这段时间谈到这个所谓的决策力当中属于领袖的决策这部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觉得信心是最后呈现的是结果导向。
0: 是，
1: 就举个例子，你看到一个高空的千秋荡秋千的好手，他看到底下有100尺的这个地面，当他深呼吸从平台荡千荡出去到最高点，他要不要放手，底下的人要不要接他，那一刹那之间他要做出决定，你要不要放手，还是你继续荡，但是你就不会成为这个荡秋千的高手。那对于一个领袖而言也是一样，当断则断，最近我们常常断舍离嘛，
0: 是、哦、
1: 那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关键。还是那句话，信心是呈现结果的表象。
0: 嗯，所以您谈到是一个领袖他对做决策的那种自信吗？
1: 对，
0: 嗯，
1: 对，
0: 这个部分可能有些朋友会在思想说，可不可以在这个自信做决策事情上再多做一些解释。
1: 好，我觉得决策力有几个关键点哦。第一个，你心中所思考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你的目标，那个目标是不是你心中切切盼望你要去达成的，你要去思考，
0: 嗯，
1: 这个是目标的确认。
0: 是
1: 第二个，也许这个目标是超出你的能力或者是你不熟悉的部分，
0: 嗯，
1: 你要不要去想，要不要去咨询懂的人，你要不要去请教师傅，
0: 嗯，
1: 要不要请教这个行业的这个专家。
0: 是
1: 哦，第二个，所以说思考你要去想一想，第二个是咨询，第三个做完了你要不要去做承诺。当你很多事情你有了承诺，你所付诸的行动才是完整的嘛。
0: 嗯，

0: 要不然只是说说而已啊。
1: 是，
0: 我们多少时间都是说说而已，哎，再研究一下就代表不同意了，只是换一句话讲而已。你要不要承诺嘛？哦，那第四个就是你要去做的东西，现在的所有的各行各业、百行百业里面，你一定是团队，所以说你要不要团队，就是牵扯到会沟通嘛，
1: 是
0: 你必要的沟通嘛，然后。这个都有了，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到一点，就是要校正。就像我们开车 GPS， 我常常试着，哎，我走错路了，他马上一个通知，哎，在哪里？他在告诉我哪里回转，哪里向左转等等的。我们叫做这个导航里面叫做这个 auto tracking， 自动校正回归校正。哦，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那最后你才能够去。检讨付诸行动，就是我们管理学上面常讲的 PDCA 嘛 ，Plan 计划 Do 去做 ，C 是 Check，A 是 Action 嘛，哈，
1: 是
0: 哦，所以说我决策力，我觉得领袖的决策力很重要的关键点，第一个你要去思考你的目标，确认你的目标还是很重要。第二个，如果不是你熟悉的，你是要放弃呢，还是要去咨询以后你要不要？选择你的决策，你要不要继续做下去嘛？第三个，你一定要你没有承诺，这个事情是完成不了的嘛？第四个就是你要跟你的团队去沟通，就像军人一样，他要去攻一个滩头堡，哎，他要去就是个还是一样，这个滩头堡到底是怎么样？那你要不要咨询这些对熟悉的地理环境熟悉的人？然后你要承诺，我一定要攻上那个滩头堡。你是个带队官，是个长官嘛？哦，那你要不要跟团队沟通？要不要分派任务等等的东西一样？然后如果碰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有哪些查核机制？我们常常讲说，有人不太同意这句话，招有错，细改何妨？我是认为，如果你做了决策，早上做了决策，发现整个大环境、整个环境不对了，那你就改嘛。
1: 是，
0: 还是你一定要坚持？因为我做了决策，我的信誉啦，人家对我的看法是怎么样？还是你当然一定要校正嘛。
1: 是，
0: 你不校正，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任务。那最后整个东西就不断的就是刚才讲的检讨，就是 plan do check action。你有 plan， 你要去做，你要查核，你要继续的采取行动。
1: 是，
0: 完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领袖，如果能够从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讲的六 C，
1: 是
0: 思考。然后咨询、承诺、沟通、校正跟检讨，
1: 是，
0: 所以你在执行计划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比较容易去完成你所设定的目标啊。
1: 陈君宇老师，您谈到这个六 C 哦，它是一个等于说在执行这样子的一种决策的时候，它是有方法的嘛，对不对？有人在开会的时候要做决策，然后有人可能当下。哎，听听这个人的意见，听听那个人的意见，很常是这样子的哦。然后，好，我们来做决策，就变成一个做决策过程当中，就是大家的意见听过一遍，然后做一个总结，然后就来做决策。但是这样的决策的方式，跟您谈到了这个六 C 的是不是差异是还蛮大的？因为我自己观察了，我认为说，其实很多的决策是在会议当中，而这会议当中就是他听听跟大家的意见，然后我们来做一些总结，然后就做了决策。但是您谈到的是要先从目标思考开始，然后做决策也不是主管一个人拍胸脯做决策。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决策方式，就是主管就是在开会的时候他一个人在讲话，然后讲，最后的大家照着做决策，做完了。然后大家照着做，所以其实您讲的这个六 C 的决策，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种做决策的一种流程了、啊，因为它不仅是从一个愿景目标开始思考，同时呢，它还要经过了跟团队的沟通，而且还要再做校正，还要不断的检讨。然后这个决策它也是活的，它是灵活不断的在调整的。这是我在现在这段时间呢，我所学习到的。那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0: 我是觉得这个当然是刚才讲的这个六 C 的东西，如果我们用到刚才我讲的 plan do check in 用到实际面的话，我们特别讲说很多东西我们的决策都是在会议上做决策的。那一般的会议就是我先讲主管参与的会议
1: 是
0: 或者主管不参与的会议
1: 是、
0: 有两方面，我先讲主管参与的会议。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你要先提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目标是

0: 讨论的题目是什么，
1: 是，
0: 也就是问题是什么嘛，
1: 嗯，
0: 很重要，你要先确认问题嘛，啊，比如说什么叫确认问题，我们的退货率标准是一个 person， 现在变成三个 person，
1: 嗯，
0: 所以你要讨论说我如何降低这个产品的品质的失败率，
1: 是，
0: 哦，那这个是第一个，就是问题是什么很清楚，第二个你要去谈说这个问题有产生的原因是哪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主管列席的时候，他们在谈这些原因的时候，让大家就是脑力激荡，
1: 是，
0: 他去发表所有的问题，
1: 是，
0: 你先不要打岔。哦，第二个就是等于说原因是哪些，
1: 嗯，
0: 那原因完了以后我们要不要去整合一下，哎，这文分作几类，哦，比如说有些是品质的问题，有些是零件的问题，
1: 是，
0: 有些是设计的问题，我是回应如果刚才那个产品的这个退货率是那么高的话，哎，那从这里面总结起来，那对于每一个项目里面第三个就是有哪些解决方法，
1: 是，
0: 那解决方法也许有一个有两个有三个，那第四个就谈到这个最好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1: 嗯，
0: 哦，这个也是我们在会议中我们可以去落实的嘛，
1: 哦，
0: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会而议，议而决，决而行，行而章嘛，
1: 是，
0: 哦，那刚才我讲的另外一个部分，主管不参与，这个是主管参与的部分，
1: 是，
0: 重要的是原因，大家讨论，不是老板讲话，那有些时候我常常是到开会的时候我是最后五分钟才进去，
1: 嗯，
0: 我让他们去讨论，
1: 是，
0: 如果讨论他们最后出来的结论跟我心中所想的差距不远，也许达到 80%、
1: 嗯，
0: 我就按照他们的方式去做，
1: 是，
0: 我就不会表示意见，那就按照你们讨论去做，
1: 嗯，
0: 那这样子也是同人而言他会得到尊重，他们自己提出来的他们自己要去落实，
1: 是，
0: 而不是刚才您所讲的永远都是老板下指令，
1: 是，
0: 开会中从头到尾都是老板讲，最后上会也是老板讲，
1: 嗯，
0: 那其他人都没有发言，啊，
1: 是，
0: 那这个就不是团队的参与，
1: 是，
0: 哦，
1: 是，我们谢谢陈君瑜博士精彩的分享，哦，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犹太人有一个很好的经典比喻，他说天国好像好比十个童女，他们拿着灯要去迎接新郎，但是迟迟等不到新郎，那五个比较拙笨的他就放弃了，五个比较聪明的他还是警醒。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童女的这个愚拙在平时是看不出来的，关键点等迟到的新郎来到的时候才会被显明。这个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好好的预备，把握对的时间，把握对的关键，做好所有的准备。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这段时间要请陈俊英博士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跟决策力相关的一些话题。老师，之前您谈过决策力要以结果导向为目标，那如果说我们的决策要用结果导向为目标的话，那它其中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因素是什么？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1: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探讨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如果我们做的决策不是以结果为导向，

0: 那个做的决策是白做的吗？哦，那结果导向有几个要件，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你是不是主动积极？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它的负面就是我们不能守株待兔嘛。
1: 嗯，

0: 度你也要做足功课，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多在哪里，他有多少这个需求会进来，就像你要猎捕动物也是一样啊。所以说我觉得主动积极不能只是守株待兔，我觉得第一个主动积极
1: 是，
0: 那第二个勇于承担，你不能以逸待劳，以为天底下所有的事情就是 take, 我们讲的英文讲 take it granted 是理所当然的、啊、你没有去承担那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1: 是、
0: 啊、那什么是以逸待劳，你会觉得就算从天上要降下金块给你，你还要起身去接它嘛？
1: 是，
0: 要不然你还是被砸死了嘛？
1: 嗯，
0: 那你这个天上飞来的意外的财富，你还是没办法享受嘛？你不能以逸待劳，你要去承担，你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你要承担什么责任？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你还是要有相对的回应跟责任跟贡献嘛。
1: 是。
0: 然后那第三个就是你要等于说创新蜕变，你不能一成不变。你看现在我们尤其进入21世纪、嗯、我们产品的生命周期以前也许3年5年、
1: 嗯、
0: 现在那个3个月到6个月，你看看产品的这个生命周期越来越短、
1: 嗯、
0: 你每天的行销的手法也是一样。哦，你不能一成不变的，所以我常常讲说，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今天的成功，更不能保证明天一定成功。但是过去的失败，你要汲取教训，你不要今天犯同样的错，明天又犯同样的错，那你所付的代价就等于说是都是枉然的。我常常在企业里面讲说，不贰过。什么叫不贰过？公司绝对愿意让员工或同仁有学习的机会，但是同样你犯的错，公司绝对不会付第二次的学费。
1: 嗯，
0: 我就刚才讲的忘记成功的，那你要汲取失败的教训，我觉得这个是创新蜕变很重要的哦。然后我们常常为什么就是等于说公司为什么没有办法去落实结果导向，就是我们的目标不明确。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我像我看很多公司或者很多机构，他这个负责人出来开会的时候，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宣达愿景或者我们讲的意向，然后使命。他为什么不知道讲了几百次啦，
1: 是，
0: 但是他为什么还是讲？因为是大家共同的这个愿景要去达成，愿景底下就有使命，使命底下就有具体的数字目标。但是他为什么要去每一次开会的之前他都要去陈述这个东西、
1: 嗯、
0: 那就是要对焦嘛，
1: 是，
0: 要不然每个人心中所想的我到底要去哪里。我们所谓的愿景就是说一个领导者，我现在在这里，你要带领我们去哪里，很重要。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啊，我们国家何去何从、
1: 嗯、
0: 我就举一个例子，以色列这个国家，你看他都几百万人口，周围有2-3亿的阿拉伯人，当然现在有一些争分我们就不谈，
1: 是，
0: 但是我去过以色列2-3次，我发现他们的这个年轻人休假的时候，不管男男女女都是带着枪，他随时回到战场、
1: 嗯、
0: 我没有去查他国家的愿景是什么，但是我个人的体验就是生存，
1: 是
0: 很清楚，只要有敌人来碰我，随时可以上战场。
1: 嗯，
0: 哦，那不像有些国家是不晓得为谁而战，
1: 是、
0: 哦、我觉得这等于共识对焦很清楚，那最后还是回到你要等于说刚才我们之前所谈的，我们要执行落实，等于说才能够有结果导向，不能只是虚应故事嘛。
1: 嗯，
0: 哦，所以我重复一下，以结果导向的决策力，第一个就是主动积极，我们不能只是守株待兔，
1: 是、
0: 哦、那第二个就是要勇于承担，不能只是以逸待劳，
1: 是，
0: 第三个就是创新蜕变，你不能一成不变。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我们每一天的日子要日的心意更新而变
1: 化
0: 、哦、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关键。第四个，共识对焦，不能脱序失焦。不管你要跟你公司的文化，就是事实上是公司领导人所产生的嘛。
1: 嗯，
0: 哦，那公司的愿景是大家所定出来的，
1: 是，
0: 那你要跟这个对齐嘛，我们一直在讲对齐，
1: 对，
0: 对齐跟对焦这是很重要的嘛，
1: 是，
0: 哦，那第四个，你要落实执行，不能每个部门 如果

0: 个领导者你得过且过，底下的人有样学样，他也是一样，也是虚应故事嘛。哦，那我再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我们常常讲，我们都希望碰到贵人，
1: 是
0: 人生中啊，我怎么没有像台积电，没有像辉达，没有像谁啊，我就少了一个贵人。
1: 嗯，
0: 其实贵人都在你的身边嘛。
1: 嗯，
0: 哦，那贵人最重要的定义就是说，自助者人恒助之嘛。哦，那我们常常中国人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
1: 嗯，
0: 你要做好你自己本身的部分嘛。
1: 嗯，
0: 你成就在天上，在成事在天嘛。那一样呢，那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我们有信仰的人，
1: 嗯，
0: 我们也常常跟我们的信仰的主宰者祷告说啊，你要成就我这个事情，成就我这事情，成就我这事情。
1: 是，
0: 但是最后为什么没有成就？因为我们都看我们自己的需要，
1: 嗯，
0: 我们看我们自己的需要，你不是从能够帮你这个，好像我们想，若从基督教而言，
1: 嗯，
0: 也许是你的上帝，
1: 嗯，
0: 上帝看你根本不需要嘛，
1: 嗯，
0: 所以他当然就不垂听你所祈求的嘛。那就像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样，读幼稚园的一年级，他跟你要手机，你会给他吗？你不会给他吗？
1: 嗯，
0: 因为我认为你没需要嘛。哦，所以同样的，你碰到这个贵人，你自己是不是准备好了？你若没有准备好，就算机会来了，你根本也不会成就的事情。你没有摆上你那一份你该勇于承担的那份责任嘛？
1: 是。
0: 哦，所以说，等于说决策力对领导者要以结果为导向。第一个积极主动，第二个勇于承担，第三个创新蜕变，
1: 是，
0: 第四个共识对焦，第五个执行落实。
1: 是，谢谢陈君老师这么精彩的分享，因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结论了啊！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很喜欢苹果创办人 Steve Jobs 所讲的一句话，让我们去创造明天，而不是去想昨天发生的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积极正面。昨天已经是已兑现的支票，今天是现金，明天是未兑现的支票，我们要想想我们当下要做什么。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要继续聊一聊跟决策力相关的话题。在节目当中，我们想要请教我们的陈俊宇老师哦，您认为什么是职业生涯？
1: 好，我觉得大家应该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故事，三个石匠在做什么？有一个工头去问第一个石匠，他说是为了混口饭吃，为生活。第二个石匠讲说，哎，我要做全国最好的石匠。第三个看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的，他说，哎，正在建造一座雄伟的教堂，因为我知道中间的一个不管砖块或东西有我的心血。

0: 在里面。所以这个就谈到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若从那马斯洛理论来谈的话，第一个实践，第一个就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嘛。那第二个实际上我在做一个最好的实际上它是有归属感。第三个，这个教堂里面它有它的贡献，
1: 是
0: 它是在自我实现。哦，那我特别要从这样子的一个职业生涯里面去谈，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实际上就是它是职业，
1: 嗯，
0: 他把它当做职业，
1: 是
0: 第二个实际上他说最好的全国最好的实际上他把它当做事业，
1: 嗯，
0: 那我们第三个就是很重要的，它是变成是一个是最高的崇高的理想。我在里面参与有份，他把它当做职业，
1: 嗯，
0: 哦，所以说我们从这个等于说职业，你也要去达到你自己的专业。那怎么说呢？你每一个人在你的职业生涯里面，不管是三十年还是怎么样，但是你就算他是个职业，我常常特别鼓励年轻人。你不要去埋怨你的公司，也不要埋怨你的主管，我有志不能伸长，
1: 嗯，
0: 但是你每天你把这个本分的事情做好，事实上你是在累积你职业生涯，因为有这个专业，你在累积你职业生涯的无形资产。
1: 是，
0: 所以说就算是职业你也要专业啊，
1: 是
0: 很重要，你才可能有第二个阶段，你把它当作事业，
1: 嗯，
0: 哦，你把它当作事业，就是至少我往前迈进了一步。哎，那你在事业的时候，你是不是够敬业？那别人付出一份的代价，你特别是主管或者公司的成功的主管，他付了代价，我不要讲说是 Seven Eleven 啊，他至少比别人多付出一些，他至少是敬业。第三个就是职业，哦，那英文我们的职业叫 job。哦，事业叫 career，
1: 是，
0: 然后事业叫 calling， 哦，那 calling 有人就把它换作是呼召也好，那我是把它换作事业嘛，
1: 嗯，
0: 你至少刚才就像第三个实际上，我知道我在弄一个伟大的教堂，
1: 嗯，
0: 我参与在其中，哎，但是你就乐在其中，你就实践了你自己本身的这样子的一个理想嘛，
1: 哈，
0: 那我觉得这个是等于说从三个角度里面去看，就是说我特别去谈到。职业、事业跟置业，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刚才特别讲说，我从学校毕业，我前面的十年是做产品设计的工作。
1: 嗯，
0: 啊，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微电脑刚刚萌芽，我们那时候在做的还是真空管。也许年轻人不晓得什么叫真空管，现在高级的音响你可以看到一个灯泡的那种那个真空管，那个我们叫类比，
1: 是
0: 类比的这个工程设计。我设计了五年了以后，我觉得，哎呀，大家都已经要进入数位了，我在那个行业里面，我到底还没有发展的空间呢，我就很犹豫，我就想说，哎，哪一天我要不要去？到这个电脑业，
1: 嗯，
0: 我不要再做设计工作，我能不能够去进入行销的工作？
1: 嗯，
0: 我正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晓得看到哪一篇文章，他特别有谈到一句话：你是不是要成为忠心良善的管家？
1: 嗯，
0: 同样的就是你要不要在小事上忠心？嗯、
1: 是。
0: 哦，那时候我们刚好有个电脑公司。因为我那时候是设计那个就是这个监视器嘛，
1: 嗯，
0: 那时候那个年代大概只有绿色跟琥珀色的，我是设计这个装置，要跟电脑终端机结合，它需要我们跟它配合，
1: 嗯，
0: 那是国内推出来的第一个终端机嘛，
1: 是，
0: 哎，那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哎，我跟这个公司的几个创办人都很好，哎，我们所设计的东西，我所设计的东西得到他的认可，
1: 是，
0: 哦，他觉得很棒，
1: 嗯，
0: 哦。那这个事情就是我在那上面花了心思，花了代价。
1: 嗯，
0: 经过大概三四年，他的公司就有人找我说，要不要找我去聊一聊？
1: 嗯，
0: 那我就去了。那另外这公司的另外的创办人就约我吃这个午餐。
1: 嗯，
0: 而且那时候我对日本料理是没什么兴趣啊，找我去吃日本料理的午餐，哇，那个是有一点点尴尬。哦，但是在会谈中间，他花了一个多小时，谈完了也好像只是闲聊天，东南西北聊一聊，等等等等的事情。

0: 到最后参叙结束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你下个月一号就来上班。”那我说：“我们要聘你为公司的行销人员。”
1: 嗯，
0: 是个电脑公司。
1: 是。
0: 那我就觉得哇，我就回想到我五年前当下做的那个决定，
1: 是
0: 我要不要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我要不要把自己那个本分的事情做好。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才有我将来踏入电脑业的这个行销或者业务，变成事业单位的主管等等的后面的发展。哎，但是我都不懂啊，
1: 嗯，
0: 哇，进去的前面三个月也没人理我，但是我总不能在那边的混日子等领薪水啊，啊，那我就是。因为刚好行销部门后面有很多的这个电脑相关的杂志，行销的相关杂志，我大概上个月时间我全部把它搞懂了，不是搞懂，至少了解了很多。
1: 嗯，
0: 三个月以后我就去找我的主管说我现在要做什么事。
1: 嗯，
0: 他三个月都没有理我。
1: 是，
0: 那他说这样子，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行事历，我们还是秘书印的这个开会的这个资料程序单，
1: 嗯，
0: 哦，那我们是在整栋大楼的，他就拿了大概一天的这个隔一天的开会，大概有三四个会议，
1: 嗯，
0: 然后他说你就代表我们行销部门去参加这个会议嘛，
1: 去开会，
0: 哎，开会，那我就想想，我就问他，哎，那个老板，我可不可以再耽误你一点点时间？你可不可以把每一个开会的这个跟我大概说明一下？
1: 嗯。
0: 他说我们行销部门就是因为是公司的这个产品开发单位跟制造单位，我们一个产品的决策会议，所有东西人家一定问你，都是行销部门做决定的，不管规格、用料、交期什么东西、成本，都是我们行销部门要做决定。哎，他就一一跟我解释，
1: 是，
0: 然后我第二天去开会，果然人家就问我说，哎，你们行销部门在关键的时候你们做什么样的决定，那我就说明了一些决定。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些同仁还不错啦，没有当面拆我的台，后来我知道他们事后去问我的主管，跟我所呈现的答案是一样的。
1: 是
0: 哦，那天会议下来，经过大概一个多月，人家问第二次，人家就不会问第三次，以后你讲的话就你自己建立了那个credibility，
1: 是
0: 你建立的信誉。那这个就是我们回到，就是说，哎，我至少已经从职业变成事业，我觉得有一个转折点。那你如何去赢取人家的信任跟信赖？我觉得关键点，不管谈职业、事业、职业，你是不是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
1: 嗯，
0: 你是不是在你不管是小事上面，你是不是忠心？人家主管托付给你的任务，你是不是使命必达去完成？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刚才你特别提到这个职业生涯，我觉得跟大家齐勉，就职业、事业跟职业，你在哪一个阶段，你自己要朝向哪一个，不要忘了，你还是要呈现结果导向的绩效。
1: 是的。的确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发展，哦，职业、事业、置业，有些人呢可能呢他一辈子都是停留在职业，但有些人可能他从职业、事业到置业他是很快速的，哦，所以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所专业的这些领域当中最终成为我们的置业，让我们可以全力以赴、使命必达。我们非常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幸福快乐，希望我们今天所谈的跟决策力相关的话题也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省思，不一样的学习。那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身为现代人，可以看到的一个景象就是手机不离身。的确，在路上就有很多人边滑手机边走路。哇哦，每一次看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很可怕。毕竟路边还是有坑洞，还是有高低差，所以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哦。美国的雷根总统，他非常擅长讲故事。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40周年的时候，他讲了一个真实的圣诞故事，让听者十分动容。我们来听听看。

1944年的年中，德军大势已去，希特勒做垂死的挣扎，在圣诞节前发动了阿登战役，突袭盟军。双方在暴风雨中激战，伤亡惨重。在战场的附近森林里，有一间狩猎的小木屋，一位德国的妇女伊丽莎白·维肯带着12岁的儿子佛瑞斯躲在那里。圣诞夜大雪封山，有人敲门，是3个美国士兵，因为迷路在森林里徘徊了3天3夜，饥寒交迫，请求进屋取暖。伊丽莎白不懂英语，但能够用法语和一位美国士兵沟通。犹豫了一阵子之后，就请他们进屋。他先把一位重伤的士兵安置在床上，又让他的儿子把家里养着的一只鸡杀了，再多拿一些土豆做圣诞晚餐。气氛刚刚缓和下来，又有人敲门，来了4名德国兵，也要借宿。开门了，小佛瑞斯吓坏了，因为纳粹规定收留敌军者格杀勿论。伊丽莎白对领头的德国兵说：“圣诞快乐。”接着镇定地说：“欢迎和我们共享圣诞晚餐，但屋里边有客人，不是你们的朋友，希望你们能包容他们。”德军警惕地问：“是美国人吗？”伊丽莎白回答：“是的。今夜是圣诞夜，谁也不准动武，请将武器放在门外。”德国兵咬着牙死盯着伊丽莎白，最后还是放下了武器，走进屋内。仇敌相见，美国兵拉尔夫立刻拔枪，伊丽莎白挡住说：“今晚是平安夜，不准杀戮，把枪给我。”他拿走了枪，安排双方坐下。屋子狭小，士兵们紧张地挤在一起，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伊丽莎白一边和他们说话，一边做饭。炉火的温暖，主人的热情，让双方松弛下来。美国兵请德国兵抽烟，德国兵拿出红酒和面包分给大家。有个会说英语的德国兵曾是医学生，他拿出急救包为美国兵处理伤口。英语、德语、法语混成一片。香喷喷的晚餐摆上桌，伊丽莎白含着眼泪祷告说：“感谢主的恩典，让大家能在战争中和平的共聚一室。在圣诞夜，我们承诺不分敌我，友好相处，分享这并不丰盛的晚餐。我们祈祷尽早结束可怕的战争，让大家都能平安回家。”士兵们泪流满面，祷告深深打动他们，忘掉面前的仇敌，心思飞回了家乡，渴望和平。耳边仿佛听到：“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它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温暖的小木屋里，七名士兵舒适地度过了平安夜。清晨，德国兵用地图提醒美国兵附近的德军位置，双方握手告别。佛瑞斯长大之后移民美国，他写出了这一段经历，在杂志上发表，电视台也播出了这个故事。而后有一家养老院打来电话说，二次大战的老兵拉尔夫多年来也在讲同样的故事，他们又见面了。拉尔夫对佛瑞斯说，你的母亲救了我们的命。

雷根总统说，善一定会压倒恶，自由一定会压倒集权。这个故事我们要反复讲，建构和平的故事永远听不够。伊丽莎白的勇气和智慧来自耶稣的大爱，一生圣诞快乐唤起了双方内心深处的良善，化干戈为玉帛，超越

了敌友，超越了种族，超越了国家。和平年代，人群之中也少不了纷争。圣经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在普天同庆的欢乐时刻中，我们都能做一点使人和睦的事情，每天一点一点，世界就会大改变。朋友，祝福您，在这世上，我们都有一点点的贡献。我们下次再见。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喜乐地回到日常生活当中。路加福音24:52-53，他们就跪拜他，欢欢喜喜回到耶路撒冷，常在圣殿里称颂神。门徒们并没有继续沉迷停留在耶稣跟他们道别的那个地方，他们怀着极喜乐的心，带着另一种心境回家。在喜乐中，他们现在能够怀着不同于以往的心境生活和工作。升天的经历带我们回到我们平常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我们必须将天堂带到我们平常生活的地方，带到充满空虚、失落意义的场域里。这样的喜乐使我们的心开阔，为我们开启了人与人相遇的门，并且鼓舞我们怀着高昂的兴致与想象力从事每天的工作。当我们带着这种喜乐的心过每天的生活时，就会开启每个与他相遇的人上方的天。我不会逃避我日常所碰上的问题，但是我会感觉到他们给我的冲击和压力已经逐渐的变小了。我不再抱怨，虽然他们仍然存在，但是却左右不了我了。我感觉到自由，天就真的开了，而开了的天也会打开我的心，使它变得更宽阔，就能够得着喜乐。一颗狭隘的心是经历不到喜乐的，只有宽阔的心才能有喜乐的产生。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能够清楚地省视我的内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你花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你收到的祝福，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你的感恩。

请你回顾今天的生活，求主帮助你察觉到那些内心充满伟大渴望的时刻。伟大的渴望是指着想去从事一些圣善的事情，以及想成为一个圣善的人的愿望，他们是上帝种在你心里面的渴望，最终是对信望爱的渴望。你今天有没有这种渴望的时刻呢？今天有没有哪个时候让你充满爱的憧憬呢？你有没有察觉，在今天的哪个时刻，让你想到自己的未来充满主的临在和信望爱呢？跟主来谈谈这件事，为这样的时刻感谢赞美他，并且向主请示，这个时刻是否真实的来自于他。静默片刻，聆听上帝的回应。

根据今天的省事，展望明天，向主来祷告。你期待主要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让我的生命时刻对你有渴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盛安想在这个单元当中与各位分享一首诗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我在2007年的9月号的《中信月刊》里面分享的这首诗歌，现在哇，一转眼，今年2026。已经是19年前的事情了，可是好像文章当中所分享的一些情景，或者是我提出的提问，好像到现在都还是没有什么，怎么说呢？好像啊，还是没有什么答案啊。这个世界，即使科技的发展已经到了数位时代，我都不晓得下面应该会是什么哈。刚开始的时候是工业时代，后面就开始电脑时代、网络时代，然后数位时代，现在是应该说是 AI 时代。快速的发展啊，人类的历史、科技文明。但是我们究竟应该相信什么？我们有什么可靠的？特别在现在这个老人化的时代里面，就是超高龄的社会哈。其实亚洲比较早一点进入超高龄哈，日本先嘛，先进入超高龄，那么台湾已经也走进来了。那其他的国家哈，欧洲国家，我想也就快了哈。这个美国我看大概也是，可能欧洲先吧，美国后一点哈，美加地区的老人稍微后面一点啊。可能现在看起来印度跟非洲这个老人化的这个状态比较，这个高龄化的状态，或者是说少子化的状态，在这个印度跟非洲比较还没有被看到哈，好像还没有发生。可是在亚洲是第一个发生这个超高龄时代，日本先进来哈，那然后这个北欧开始啊，比如说芬兰哈，这个挪威哈，瑞典，比较早知道在预备老人化、高龄化这个时代的，是芬兰比较有名哈。那慢慢的，这个接下来，这个我想美洲地区哈，可能也会开始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了。那么靠谁来？ 到老了以后你要靠谁呢？你要信谁嘞？旁边的人，你可以信任的朋友，你可以信任的伴侣，有没有在你的人生当中？小的时候有没有？当你长大以后，在工作的时候，你的

周围的朋友，是否也有你蛮信任的朋友？到了孩子长大了，离开了，也许老伴还在，也许老伴也走了。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有谁是可以依靠、可以信任的对象呢？这些问题是当时候我写这篇文章、介绍这首诗歌的时候提出来的。现在看起来好像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好像看起来越来越严重了。来，我们来看一看，2007年9月的时候，我是怎么写的。好，幸好耶稣真是甜美这首诗歌哈，我是这样开始说的：在这一切都讲究多元的时代，究竟什么是你我可以相信的呢？价值观的错乱。还有谁的话是你我可以信任的呢？做父母的可以因为一己之私而离弃自己的亲生骨肉，或者出卖自己的孩子，甚至玷污自己的儿女，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我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哈。各位不要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台湾可能没有这么明显的被报道出来，可是在国外我想这样子的案件非常的多，贩卖人口特别是稍微贫穷一点的国家。所以，然后这个性侵自己的孩子这个状况也是时有所闻可能还不少所以我会这样写，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事件发生，所以我才会有这样子的说法好，我们继续走下去接下去我说，为人师表的，除了传道授业解惑之外，是否严以律己、谨守分寸、言行举止可以成为学子们的榜样？还是在多元价值的保护伞下，哗众取宠？只为赢得学生一时的簇拥，牺牲了学生应得的品格教育。好，我在这里又再停一下。我会写到这一段，是因为我看到我周边的教育圈的这些同侪们，我的同事们。2007年的时候，我离我退休还有10年，所以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教了17、18年的书。我看了非常多的老师是已经放弃在努力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还没有那么频繁的听到。老师被告发这个状态，我今天录音的时间是2026年的，这个7月底的时间最近在韩国出了《铁拳教育》这一部影片，对不起，是剧集不是单一的影片所以教育界被这个炒热，这个新闻，那台湾呢？因为我是2018年退休的，那么所以中华民国107年就是2010。

八年的时候开始，我们的这个教育的制度变成十二年国教，108年课纲哈，可是我是2018年退休，所以是我退休以后的第二年108课纲正式上路在台湾哈，但是我是在那个之前的一年退休，那我退休没有多久的时间，不知道哪一年，对不起，我没有去记住那个年份，就开始有所谓的校史会议，这个就是我在的时候的制度是叫教评会，教育评鉴委员会，来，如果有学生反映老师的教学的这个状况的话，是经由教评会来评定老师的状态是否有需要改善。等到我退休过后，不知道是哪一年开始台湾有所谓的校事会议，校是学校的校，事是事件的事，学校事件调查的会议，这样简称校事会议，然后就开始处理学生告发老师的所有的事件，然后变成滥诉，就是一堆小的芝麻绿豆的事情，家长跟学生都要去告老师这样。那直到今年2026年的时候，这个韩国的这个剧集在 Netflix 上面就上架了，叫铁拳教育，于是台湾的这个滥诉的状况才真正的浮上台面上来，成为一个重大的教育事件新闻。那甚至更严重的是老师们因此而轻生跳楼的事件就被报道出来，而居然在这个整个的事件这样子被浮上台面之前，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老师也已经走上轻生的道路，而那个时候的新闻没有那么的热啊，所以我并没有接触到这样子的新闻，我非常的痛心啊，所以。可是在前面的我在任教的过程，教学的过程当中，我看到的是许多的老师已经开始不太愿意管理学生。我当然我进入学校的时候已经是台湾所谓9年一贯的新的制度开始，已经感受到学生不尊重老师啊，然后我们管教权一层一层的 被拿走啊，所以是越来越难教，那么学生敬畏老师尊敬老师这件事情在台湾也是一点一滴的就没有了啊，那反正整个教育的状态是越来越糟糕。好，结果这个没有想到在我退休之后，这到今年整个是这样子，好像火山爆发一样，嘣就爆出来了。但是我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我是要问的是那个老师，即使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已经放弃教学，他就真的是混日子的哈。不是说这个时候才开始哈，在之前。我们有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就有说有老师是，那个是怎么讲的，我已经想不起来。就是一本教材，他就走遍天下，从开始教到他退休啊，就一本教材，从头到尾都是这一本。我忘了我们有一个名词在形容这样的老师，可是我就不是，我是每一年都翻新我的教材，而且我所有的教材都是自己编写。那台湾已经是版本林立哈，各种版本的音乐教材。

但是我把所有的教材融会贯通，我自己去编我自己的教材，把所有的教材融合起来，那然后系统化哈，因为台湾已经把它非常的分散，没有什么系统了，所以我还照着系统来，但是也参考当下的那些教材啊，就互相补充，互相这个支援，这样子来教育我经手的学生啊，我非常的认真，所以被告得也很凶啊，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新闻会去把这种事情报道出来，可是我也非常辛苦的在撑，可是我没有任何自杀的念头啊，但是我看到的是老师是不太那么的这个认真的，是蛮多看到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才会写说，为人师表，传道授业之外，解惑之外，也要严以律己哈，谨守分寸哈。因为我看到不守分寸的老师，甚至也有性侵学生的老师，这个导师被报道的蛮多。所以我就说到要言行举止这个部分。要，我们要成为学生的榜样哈，这不自古以来都如此嘛哈，结果没有想到发展到现在，我做这个录音节目的时候，整个的教育的崩坏哈，简直是不可思议哈。好，那么或者有一类的老师是他。哗众取宠哈，我所谓用到哗众取宠，是因为他就是用一些类似把这个教室里面当成综艺节目一样哈，就有一点点口无遮拦哈，这个我是见过这样的老师，就真的就是就真的就就对，那么或者是说他也不在意了，就。反正就是哈，我不想，不太想用随便，可是真的看起来就是蛮随便的，就是这样子走过去哈。当然，可能是因为我是音乐老师哈，那么音乐这一科是不被重视的，至少在台湾地区哈。我想亚洲地区，因为升学主义的导向。所以，在这个艺术人文这个领域，真的是不被重视啊。所以可能也是因此，在这个领域，有一些老师也就觉得算了，就不要再坚持什么理想了。于是就，让学生好过一点啊，也就不坚持。那么，学生就很爱这样的老师，不要求啊。可是。我就是严格要求，所以我是觉得我不要在学生面前让他觉得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我宁可你现在恨我，我要求你很严格，我要你学到东西。我不因为这是音乐课，你就可以随便啊。那我说你现在恨我，但是30年后如果你会感谢我，那我就觉得我值了。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这样说，所以我就是严以律己，也严以待学生哈，所以这是我的经历。那么会写出这样子一段文字，是有这样子的背景在那个时候哈，然后到现在，我在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不可思议，那个世界的演变会变成是这样子一个状态哈。好，继续下去啊，我是这样子分析，这样子说的。我的文章说，在上位执政掌权的，不论是企业的主管、学校的校长，甚至是一国之君，是否能够？

清廉自持，信守承诺，秉持着公义正直的良心，造福于普罗大众，还是点点点点点点点。这是我的第一段开场白，会写这样子的一段话，那是因为台湾在那个时候之前，我的脑子想到的是，我们有一位总统是在这个金钱上头是知道他是有犯罪的啊。其实古今中外，这个在上位执政掌权的，不管是国家的元首、企业的老板，这种事情其实好像叫做不应该大惊小怪，很难过的这样讲，其实应该是要有公义正直的良心的，但是好像人就是犯罪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圣经上说一个义人都没有，包括我自己啊。那圣经基督教这个信仰给的原则非常的高啊，你只要心里头想了一点点歪念，上帝就会知道，他就要你悔改啊。所以这个标准高到太不容易去达到这个标准，所以如果这些前提，刚刚我所说的这些前提都没有的话，那不是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师不师、生不生、师也不老师，也不是老师，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父亲不像父亲，孩子不像孩子，这个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这世界不就乱了吗？好，那你还可以相信谁呢？这是我在写的时候的这一段啊，这个开场白里面，我心里所有当时想到的所有的画面啊。好，接下去的一段我就开始要介绍这首诗歌了。下面这段我说，谁是你我可以信任的父母师长，在上执政掌权的，当他们都不能相信时，你我该如何是好？当正确的价值观已经被藐视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将不复存在。这是一个信心危机的时代，谁是你我可以信任的呢？当 Louisa Steed 啊，中文翻译成路易莎·史蒂德啊，这是一位女士啊。这位路易莎·史蒂德，她非常满足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和四岁的女儿在沙滩戏水的时候，她对上帝发出感恩的祷告。她说，我的福杯满溢，我有一个虔诚的丈夫和一个可爱的女儿。而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男童的求救声。史蒂德这位女士的丈夫奋不顾身的就跳入海中搭救即将灭顶的男童，谁料最后还是不幸，史蒂德的丈夫和男童一起被大海吞噬了。史蒂德小姐抱着女儿在岸边声嘶力竭的呼喊，她呼喊着丈夫的名字，也呼喊着上帝，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幸福永远是

短暂的。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一切发生？再多的为什么也无法挽回她的丈夫。路易莎·史蒂德在痛苦的深渊里，当所有可以依赖相信的人与物通通都丧失时，她靠着爱她的上帝以及吟唱诗歌，走出了死荫的幽谷。他想起耶稣恩友的作词者 Joseph Scriven， 他在结婚前夕，这位作词者在结婚前夕，未婚妻不幸溺毙，在伤痛中，上帝与他一起写下了耶稣恩友这首诗歌。这个故事激励了 Louisa Steed， 她重拾起对上帝的信心。在后来的岁月中，她屡屡经历上帝的信实，因而写下了信靠耶稣真是甜美这首诗歌。在这个信心瓦解的时代，你是否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人，甚至对于自己都已经失去信心了？朋友们，圣经上说，人的信心其实像一粒芥菜种一样，小得不得了。但是即使是如芥菜种一般小的信心，耶稣都不嫌弃。就让我们把信心建立在那永不改变的耶稣身上吧。即使世上所有的人都背弃了你，耶稣永不改变。就如同诗人所说的，也就是这位作词者所说的，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深知他必与我同行，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我的文章，到这个地方结束。他说信，我那个时候写信心瓦解，如果我是现在写的话，我会说信心崩坏，我也会说价值观崩坏。我真是觉得上帝在带领着我制作这个节目。我们之前才分享了耶稣恩友这首诗歌，那么今天分享的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的这个词的创作者，也就受了耶稣恩友这首诗歌的歌词所这个感动，激励他走过那个人生的死荫幽谷。这个信心真是小，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常常说，我信不足，求上帝加添。我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我们常常跟上帝祷告，我信心软弱，我信不足，求你加添信心给我，让我已经对这个世界失望透顶，让我对我周边的亲朋好友也都失望透顶，几乎没有一个人给我盼望，我甚至是在众叛亲离的状态之下，我是说假定有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当我们呐喊说我信不足，求你带领的时候，求你加添信心给我的时候，上帝都会垂听祷告，他一直让圣灵陪伴着我们这些软弱的基督徒能够走得下去。
所以我觉得上帝真是在带领哈。我在选诗歌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的，没有特别去安排。我就是说，上帝，你就带着我吧，我就一首一首这样安排下来。真是现在回头看。

念一下这个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的歌词给大家听。哇，没有想到今天讲了那么久啊。好，它总共有四段歌词，然后一段副歌哈。第一段歌词他说，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深信主恩言，只要信靠主的恩典言，他的恩言，恩是恩典的恩，只要站在主应许上，信靠主蒙福无边。第二段歌词他说，信靠耶稣何等甘美甜美，只要信靠主的宝血，只要凭着单纯的信心就能洗罪，洗清我的罪污，白如雪。第三段歌词他说，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罪污自我全离弃，从主领受一切恩惠，生命生命的喜乐能够享安息。第四段歌词他说，信靠耶稣何等快乐，他是我的救主良友，深知他必定与我同行，从今时直到永远。那么副歌呢，有一个版本是生命圣诗这个香港出版的这个诗歌本，它所翻译的副歌是说，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的经验屡屡证实，耶稣耶稣宝贵，耶稣赐我恩典，更加能够信靠你哈。但是有另外很多的版本的副歌都是这样翻的，说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事上已经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的信心更坚定。我们来听听看台湾的宇宙光百人大合唱团来演唱，用中文来演唱这首诗歌。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芥菜种哈，因为中东基督教是算是耶稣是在这个中东地区哈，所以我知道台湾好像也有芥菜籽这些东西啊，可是真正那个耶稣在拿这个芥菜种的比喻的时候就。有朋友从这个我不知道是以色列还是耶路撒冷，还是中东地区的哪一个，我现在想不起来。总之有送给我一个书签啊，曾经有朋友那个芥菜种，我一直放在我的这个书桌的抽屉里面，不断的去提醒我自己，原来我的信心小到。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那个比蚂蚁大概大一点点，还不是大蚂蚁啊，是比那个小的蚂蚁还大一点点。天哪！当我这个朋友来送给我看到，我说：“哦，原来耶稣比喻的那个信心的微小，原来是小到他都知道我小到这样，我，所以我以后更加。”大胆的去跟上帝说，我就是跟那个芥菜种，我甚至比那个芥菜种还要小。我的信心，有的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信心啊！你要知道，人生，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有很多这样的经验。这个，像我学琴的时候被老师骂到，天哪！我觉得我是天底下最烂的一个人。那个能力差到一个我在私立学校念中学的时候，我们班级里面的第一名是99分，我是最后一名，我拿的分数是95分，可是老师们没有这个讲起，就是没有告诉大家，就是。大家的分数到底是多少分？但是就是说你是第一名，然后你是最后一名，那最后一名就要被打，或者最后一名就要被老师骂。可是等到后来我离开学校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学校是第一名是99分，最后一名是95分。可是那个3年的中学时间，我就觉得我是全天下。最烂的一个人，因为我总是在后面几名，我就觉得哇，我的天呐，世界上怎么有这么没有能力的人？我要那个芥菜籽的信心哈，所以那怎么办呢？你也许会被师长或者是这个朋友觉得哇，你简直是。你就没有信心了？求吧，朋友，求吧，去跟上帝求，求信心，对自己的信心，求对上帝的信心啊！人都不可信的时候，唯一可以信靠的，那真的是只有上帝啊！所以，好，让大家再想一想，思想一下我刚刚分享的，我们来听一个。男生的重唱团，他用这个清唱的方式来唱这首《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事上已经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的信心更坚定。一定要跟耶稣多多建立关系，你对耶稣的信心就会更加坚定。你跟他多多建立关系，常常跟他去谈话，常常跟他说话，也听他说话。怎么听耶稣说话？就是要多读圣经，圣经里面都是上帝的话。你读了上帝的话，你就会对上帝有更多的信心，然后在你的生命经历里面，你就会一直的不断经历上帝，一点一点坚固你的信心，所以才会说多少事上已经证明，你绝对会有这样子的印证在里面。非常奇特，这首诗歌我找寻了半天，唱的比较好的版本非常的少，所以很难得的这个单元里面，我只让各位听一个中文的版本，一个是男生的清唱的版本。最后我想结束的时候，我就不多说，我要用一个音乐演奏的版本，乐团演奏的版本，作为今天这个节目的结束。这个团队我觉得可以介绍一下，它是一个韩国的交响乐团跟合唱团哈，但是它这首曲子它的演奏里面就没有那个合唱在里面啊。我相信它应该是一个基督教的作为这个应该是教会或者是一个基督教团体成立的一个古典音乐的古典管弦乐团啊，古典音乐的管弦乐团跟合唱团，那么我在这个 YouTube 里面找到了2段他们演奏这首曲子，那么我把这2首曲子剪接在一起哈，所以我们一起来。依次的把这

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这个钢琴的带领，然后乐团的伴奏，一个是小提琴的带领，然后乐团的伴奏，把这首《信靠耶稣真是甜美》这首诗歌来演奏啊。那我盼望大家在听的时候啊，想一想，思想一下，今天你所听到我前面的分享。我也真是盼望这个节目旁边的听众朋友，网络上收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基督徒，常常跟上帝说话，听他说话，建立他跟你的更加亲密的信任关系。如果听众朋友你还没有这个信仰的，我也真盼望，巴不得你快点能够认识这个上帝这个信仰，然后在你人生，我们的整个的历史，整个人类的这个状态是越走越没有办法信任你周边的人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可以抓住的那个一个依靠，一个你完全可以把你的信任放在他的手里面的这个上帝啊。这个韩国的这个交响乐团叫做 Gracias 啊，这应该是西班牙文 Gracias， 就是感谢的意思，他们取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啊，是用西班牙文这个感谢 Gracias 来命名的。这个 Gracias 的这个 Symphony Orchestra 来演奏这首《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愿上帝赐福在这个网络边收听的每一位朋友们，《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这一周又来到我们的达令人生。那我是主持人雅珍。这个达令人生的节目是在谈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什么呢？现在的 AI 科技就是很兴盛，所以我们今天要来 AI 智慧科技怎么样帮助一些居家的朋友们。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嗨 ，John， 你好。
1: 哎，雅珍姐妹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John，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有介绍你的公司？
1: 我叫 John， 那我是佳音智护的执行长及创办人。那佳音智护其实它是一间以声音 AI 科技为主的公司，我们希望协助居家的病患透过 AI 的科技能帮助两种弱势的族群，一种是在病痛中的病患本身，另外一个是照顾者，因为其实照顾者也非常需要被照顾，尤其是现在台湾平均每4位老人就是一位由外籍看护在照顾的，那他们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语言也不通，那文化有隔阂，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些科技的方式可以协助他们突破这些语言文化的障碍，那也可以用一些比较有一致性然后自动化的工具来协助他们来完成照护的工作。
0: 我跟John认识，其实我们今天是网友相见，
1: 真的
0: 真的是网友相见。我们一起上了一个就是商业的课程，然后为期8周。那在这8周里面，其实看得见John是一个非常有热情在创业里面的人，而且相信他有他自己公司很好的产品，然后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我自己也是药师，是医疗人员嘛，但我就很好奇说他所讲的这些智慧科技的这个辅具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今天也是跟听众朋友一样抱持着好奇来学习的心情来听众来分享。就你可不可以先谈谈你自己的背景呢？
1: 好啊，我这个道地的台湾人，所以我特别想要就是把这个在国外所学的，就是帮助到台湾这一块土地。那我大学交大毕业之后，我就到了美国 Penn State 念电机的博士，然后那后来也感谢主啦，虽然那时候还不认识神，其实我在美国也去了很多就是这些教会的活动，因为穷学生嘛，有爱宴
0: 认识朋友学英文
1: 没错，对，然后而且在国外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然后需要当地的人帮助，那教会有很多很有爱的一些长辈。那而且那时候我当那个台湾同学会会长的时候，教会也就是无偿提供场地让我们办很多的活动等等，所以我感受得到就是教会的爱。对，那后来回了台湾以后的话，就一路就是贡献所学嘛，然后那也很希望说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那所以也就开始了创业这条路。
0: 创业真的很不容易耶，
1: 超难的，但我觉得神就是要用我最爱的创业来破碎我，把我引领向他，直到我自己做不到，没有他不行。
0: 其实我一开始只是让John他可能自己有一个就是现在的 AI 的智慧辅具的一个公司，然后是一个新创的公司，可是我今天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一个电机的博士。那通常我对电机博士在美国读书，我就会想说他应该要待在美国吧，或许在很多台湾人的心里面都会觉得美国的科技业好像发展更好，可是真的是带着一股热情回到台湾来。但是创业就是一个条很艰辛的道路。我想问一下 John 啊，你们当时怎么会想要用声音这个来做你们 AI 的这个发展哦？因为现在 AI 有人还是用大数据啊，或者是用什么什么语言模型的，可是你们怎么会想到用声音？其实做声音的是比较少见的，
1: 对，比较特别。其实我觉得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那些学位啊然后技术啊本质还是回到底应用是什么，可以帮助哪一些族群的人。那因为在居家这一个场域里面比较特别，不太可能有那种影像设备 X 光机啊，然后这种 CT scan 等等的，也缺乏了这个专业的医护人员，他们不可能 随时都在你旁边帮助你。
0: 嗯，
1: 那我们就想到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数位的电子听诊器，它就像你去耳鼻喉科诊所的时候，医生不是会就是拿那个听诊器帮你听你的胸啊、你的肺啊、你的背啊。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数位化然后带到家里面，它是一个轻巧好用很简便的一个方式，再搭配上我们已经训练好的专业的 AI 的模型，可以帮助使用者帮助病患听得懂这样的声音，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在居家这一群比较是有时候会有点 isolated， 有一点可能 hopeless 无助的，然后在担心害怕中的这一群病患跟照顾者，我们希望透过声音的方式在居家里面是唾手可得的，是我们自己生理本来就会产生出来的一些讯号，那再加上我们跟医学中心合作研发出来的 AI 的模型，然后搭配使用。
0: 嗯，好，那大家听到就是对于居家照护的人，我想应该是很有帮助哦。毕竟长照的个案就是在家里面，可是他到底怎么了？我们一般照护者根本就听不懂，或者是说有其他的外籍的照护人员更是不可能听得懂。所以今天 John 其实跟我们分享了，是用一个用听的，像是居家的听诊器的一个概念哦，所以我就想要来问问这个居家的听诊器它叫什么名字呢？
1: 我们取了一个很温暖的产品名称，叫做家管宝。家是人土土的家，家音的家，那它同时它也是谐音，就是家庭的家，那它也代表是好的意思。那管的话其实它有一些是因为我们特别有希望帮助鼻胃管的这一群病患，对，那同时呢，因为它也是一种管理，是一种照顾，对。那家管其实反过来也是管家，
0: 管家，
1: 对。
0: 哦、
1: 那宝的话就是可爱嘛，然后而且它本身其实希望做一些保护，然后、帮助居家的这一群病患。
0: 家管宝，
1: 对，
0: 家管宝。那刚刚John有提到，他们其实就是用声音，然后加上 AI 的技术，然后研发了这一个家管宝这个产品哦。John的公司我们也在就是说一下，叫做家音智护。
1: 对，
0: 那家音真的就是取那个音色的那个音，对不对？你跟我们讲一下家音智护这个名称的由来好吗？因为我其实觉得，其实我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公司的名字听起来非常的温暖。
1: 其实感谢组织，就是我们想要传达的，对，就是一方面是说我们公司确实是以声音的 AI 科技为主，所以这个音本身就是代表着声音。
0: 嗯，
1: 那同时家音它也代表是服务这群在家里面的长者和病患。那同时家音的话也真的就是gospel。对，那因为其实我们是一间属神的企业，对，我们也希望其实做荣耀神，真的能帮助社会，帮助到这一群需要被照顾的人。我们也希望说透过家管宝，我们在身体健康方面照顾他们，让他们吃得更安全，吃得更安心，同时我们会结合灵性上面的一些关怀，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在大南方南部四个县市，包含嘉义、台南、高雄跟屏东，就是特别去跟南部的居护所还有护理之家合作，把家管宝带到南部，帮助这一些很多可能年轻的家人是北漂去找到好的工作，可是长者可能是留在嘉义、在南部这样的。那我们希望透过科技的方式，远距的照护可以协助他们。
0: 啊，听起来超棒的耶，很棒很棒。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家管宝其实是想要帮助有放置鼻胃管的病人嘛。其实如果一般民众家里没有放鼻胃管的家人的话，应该很难明白到底放鼻胃管对我们的影响有什么。到底在我们台湾现在有多少病人是放置鼻胃管的呢？
1: 其实台湾现在大概差不多有45到50万的

0: 鼻胃管病患。对，然后那我
1: 很高的比例耶，那个人数
0: 对，尤其是现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其实我们已经大概差不多500万人口是超过65岁以上的长者。对，那年纪大的话，有的会就是可能身体有些状况嘛，可能是中风、瘫痪，然后是可能有一些吞咽的困难。像因为年纪越大的话，大概有65岁以上的长者有差不多12%会有吞咽的困难。像我妈妈本身，她就是开始不太喜欢去吃那种比较需要咀嚼很多的那种硬的那些牛肉，她喜欢就是吃旁边的那种比较软的，然后筋啊等等这些的。那她也比较容易呛到，对。嗯、那有些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医生就会推荐她说，因为怕太常呛到，其实就会造成一些可能肺炎啊，甚至吸入性肺炎等等一些问题。那所以就会推荐她用鼻胃管来灌食。
1: 嗯、
0: 那我自己阿公其实他3年多前过世、
1: 嗯、
0: 他过世前的3个月插了一条鼻胃管、哦、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我们家族的梦魇。对、嗯、因为其实他中风已经可能10几年有了，可是基本上过得也都还 OK， 就该吃的药有吃，然后跟家人的这些互动也都还 OK。 可是有一次过年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晚上他就跟着棉被一起滚下来了。对，还好还有棉被，那但是那个真的老人最怕摔了。对，然后所以他去医院之后就其实中风，然后没有办法自己进食，所以就真的也只能靠那条鼻胃管来得到营养维系生命。然后那而且因为插这条鼻胃管是侵入式的，是不属于我们身体的一部分，非常的不舒服。所以他们就算有的可能是神志不清，大家都会不经意的去想要把它拔开。然后那或者是说有时候可能因为翻身啊，然后移动啊，咳嗽，都有可能把这个管子一直把它咳出来。对，然后卷到这个喉咙，这都很有可能的。然后那所以其实有一次我们在不知道状况的时候，是那个居家护理师来了家里，他发现说其实鼻胃管早就跑掉了，可是我们其实都不知道，每一次都还是每一餐就是照着那个时间到了就灌食下去。所以只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好像常常就是吃了之后他不舒服啊，咳嗽啊等等的，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很就是有些并发症，所以他3个月后就过世了。那后来我们也在想说哇，如果当初我们早一点就知道这样的事情，会不会有些不一样。那所以我们团队也就开始了做这个鼻胃管 AI 照护之旅这样子。
1: 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鼻胃管好像离自己很遥远哦，但是其实鼻胃管为什么会需要鼻胃管，就是无法有口腔进食。那大家可能会以为说有口就可以吃，但是随着有可能失智，或许他也没有中风，也只是失智哦，失智也会渐渐的导致吞咽肌肉的退化，那他就没有办法吞咽。那一开始吞咽肌肉开始没有办法这样子好好工作，可能会是在病患的吃东西或说话，你会发现他容易呛到。而有一些长者你会发现他不爱吃东西，其实也是吞不太下去，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口腔太过干燥，因为随着年长体液一定会减少，或者是他吃某一些药品，那个很干的状况再加上吞咽的肌肉，我们的吞咽其实是一个上帝设计很精巧的一个顺畅流线的一个过程哦，你知道一个肌肉接一个肌肉，然后所以你看水流那么快，我们可以不被呛到，是因为每个肌肉都刚好可以接得住，然后那个水不会到鼻腔来。可是当这个肌肉它也老化了，没有办法跟上的时候，水下去或食物下去的时候，那个就没有办法立即把气到那边，就是挡住，就会到我们呼吸道。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那个鼻胃管的病人在之前哦，你会发现他常呛到哦。那这些人有时候也会伴随的是卧床或者是行动不便，所以最后会导致吸入性肺炎。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说，这个吞咽跟吸入性肺炎，一个是吃的，一个是呼吸哦。可是因为就是当你的

0: 食物跑到你的呼吸道的时候，那一点点小小的，那就可能会是肺炎了。那加上卧床嘛，它平躺也很难把这些痰液就是排出来。那刚刚就是仲跟我们分享，就是外公其实蛮心疼的，我相信那个过程。而且其实刚刚仲有提到说翻身，我们常看见的就会是那个摩擦，那因为那个管子很细啊，可是只要稍微一动啊，或者是稍微它一咳，那个管子其实会跟我们的消化道摩擦，所以有时候也会磨伤我们的胃啊，对，所以就会有一些我们说的 coffee brown， 就是那个咖啡色的 一些斑块会出来。
1: 哇，牙生姐真的是专业的药师。
0: 就是我们在护理之家，其实现在放鼻胃管的很大一部分会是在护理之家，
1: 对，
0: 或是居护所服务的民众啊，大概。因为鼻胃管通常民众不会让民众自己换，所以会有居护所，会有巡诊的医生啊。可是护士不会每天来啊。
1: 嗯，没错。
0: 然后平常的时候就是家人的责任。有时候也会遇到照顾的那个病人是躁动的状况，可是你又心疼但又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刚刚说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其实这是你研发这个产品主要的初衷吗？当时，
1: 对啊，因为就家人就算愿意照顾，可是常常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会担心做错了会不会其实反而伤害了自己的家人嘛？对，那以这种外籍看护来说的话，可能又更困难，因为毕竟他们是来上班的，可能不是自己的亲人，然后那而且他们。很多的外籍看护也没有真的受过这种专业的医护的一些训练嘛，对，那所以对他们来说就真的是手足无措，尤其是在这五十万名的鼻胃管病患当中，其实每一年有4万名是第一次插鼻胃管，对，这4万名第一次插鼻胃管的病患，其实他们是最不了解、最不认识这根鼻胃管，也最多状况的。那家属很多时候连要去找资料都不知道怎么找，对。那虽然当然就是这个网络上可以搜寻，然后现在 AI 也可以帮忙，就是找到很多一些同诊的一些卫教建议，但是到底对不对？要用在自己的家人身上哦。对，其实这些很多的这种未知、担心跟害怕，其实甚至远超过就是工作本身的这个时间跟负荷，那是一种心理无形上的一种压力。对，那我们其实就是希望说，透过家管保可以帮助照顾者，那让他们更有信心、更安心的去做照护，那自然而然病患得到就是更有品质的照顾。
0: 就是希望在有鼻胃管的家庭里面，希望他们不要再是瞎子摸象的照顾了，而是知道、听到，而且有一个专业的 AI， 已经这个模型很成熟，一个数据告诉你现在就是什么状况。那有一些状况，你就知道其实要赶快。可能请医疗人员来帮忙了，或者是需要就医了，或者是现在这个病人其实是怎么样，你可以至少你知道怎么样，不用在那边猜，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
1: 对，没错。
0: 有时候心疼的是因者不知道，然后病人也不能说，然后就其实真的是会蛮难过的。对，这听起来家管保真的是非常可以帮助到很多居家的家庭，真的很谢谢今天你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东西。那我们休息一下。
1: 好的，谢谢。

0: 高瀛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佳音智护的 John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发明的一个声纹的辨识技术。John 他其实是学电机的，电机博士哦，然后回到台湾想因为自己亲身的经验，有照顾阿公家人的经验，这个照顾鼻胃管的过程有时候对于一个从来没有照顾经验的家庭来讲真的是瞎子摸象的一个过程。那怎么样让这些放鼻胃管的家庭让这个病人可以餐餐吃的安心，我觉得真的很重要。所以 John 就把科技跟医疗结合在一起，所以设计了家管保。接下来就要让 John 来好好讲一讲家管保它到底是什么，然后怎么样来帮助病人跟照顾就是来照顾的人。
1: 了解，家管保这个产品主要是希望透过 AI 声音科技来帮助居家的鼻胃管病患。那因为长照就是大部分的长照病患都是不在医院里面，是长期在家里面做照顾。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工具来帮助他们在每一餐吃之前能去确认一下鼻胃管有没有滑脱的状况，那如果位置正常吃的才安全吃的安心。那但是如果说鼻胃管因着可能咳嗽翻身等等的滑脱的时候，这时候很多的居家照顾者可能会忽略掉这一件事情，时间到了就灌食，那但是没有检查就灌食的时候，其实是让每一餐的灌食都暴露在风险当中。那但是专业的建议是在每一次吃之前都要用这根鼻胃管去反抽胃液，就是这根管子不只是可以灌牛奶进去，同时它也可以抽出来。对，那专业的医护人员他会在

0: 在灌食之前，做反抽胃这个动作，确认说这个管子的出口端是在胃液的下方，所以才抽得出这个液体。那抽完之后，确认它的位置正确之后，才做灌食。只是说这件事情倒抽胃液，其实抽出来的是黄黄绿绿的，胃里面的食物是酸的，
1: 对，
0: 然后甚至是强酸，
1: 没有消化完的食物有可能，
0: 真的对。那而且因为这个管子在出跟这个灌食空针接触的地方，如果没接好，抽的时候其实也很危险的。
1: 对，
0: 那所以这件事情是造成实际上在居家去执行是很困难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之后，想说，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科技的方式，可以在居家这个场域上面，因着他们实际的一些限制，然后和一些需求状况来帮助他们。那我们在不用抽出来状况下面，我们如果可以用一个数位的一个听诊器，直接去听胃部里面的一个特征，那来透过这样的一个AI 演算法来做判断。那我们这个 AI 演算法其实是跟医学中心去做 IRB 的临床实验，我们收集了上百个临床的病患，实际上这个专业的场域里面收集的资料去训练出来的 AI 模型。对，那我们的开发团队其实是有四个 PhD， 然后其中有两个 MD PhD， 一个是这个胸腔科的主任，另外一个是呼吸的疗师。其实他们对于鼻胃管的这个状况其实都很熟悉，也很期待，在跳脱医疗的方面有没有一些 AI 的方式能协助他们。这是为什么我们就是之前在一个 Biodesign 的课程里面，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然后，那也经过这3年来，我们持续的去努力，在这一个鼻胃管居家病患的一个需求上面持续的去研发。然后，那也很开心，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AI 的声纹的一个技术拿到了发明的专利。对，那我们甚至现在在申请就是国际的专利。所以，其实从这个需求面，然后从这个医学中心的临床试验，然后从这个 AI 的发明专利等。等等的，就是去确保这是一个高度值得信赖的科技产品。那因为我们其实是要帮助这些病患的，那先求不伤身体，再求讲究疗效嘛。对，所以我们其实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AI 的一个照顾者，在居家可以陪伴他们，帮助他们得到一些更多的一些安心跟放心。
1: 大家可能想说，为什么这个声纹的这个 AI 的辨识系统哦，会找胸腔科的医师跟呼吸治疗师然后一起来跟这个科技一起合作？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为什么当时找的是胸腔科医师吗？
0: 医师他的专业度也不只是在他自己的瓷砖科啦。对，那当然就是胸腔科主任他其实手上非常多的病患，然后还有他手下的医师也有很多的病患其实是插管的病患。对，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需要去确认说，就是这一根管子插完之后是不是在正确的位置，所以通常插管之后都会去做一个这个X 光的一个确认嘛。那这个很多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状况，其实看起来是 OK 的，可是真的灌食下去之后，还是发生一些吸入性肺炎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他们当然也会这段我不太知道能不能讲很多。对，那但是就是他们其实在实际场域上面发现说，这些可能Beyond 统计的数据，因为这些可能案例不一定真的会被放到一些可能记录里面，他们可能会在就是这个紧急处理中去协助他们。对，那但是他自己心中知道，其实这件事情是不是偶一发生的。对，甚至就像连我们正常的人其实都喝个水都有可能呛到，更何况是这一群比较疲弱的一些病患这样子。对，那呼吸治疗师他其实一样，他也是在他的这个临床岗位上面，其实发现说，其实他经常要插气管嘛，同时很多是就是插三管的病患，所以他也经常接触到就是鼻胃管病患。那很多其实在医院里面的护理师其实也是经常会发现说，就是其实有插错重插。对，然后或是说插下去之后，甚至照完 X 光，但是

0: 一灌下去，哇，整个肺都被淹到了这个营养品这样子。对，
1: 嗯嗯嗯，
0: 那虽然说在医院的环境里面发生的意外是有很多的急救的一些措施跟设备可以立即的帮助他们，嗯嗯，但是他们也知道说一旦进到

0: 我们在灌食鼻胃管的时候，如果说有一餐没有灌，其实病人还不会立即怎么样。可是如果他呛到，或者是他有东西跑到肺部，那个就会是比较一个紧急的状况。所以，我相信胸腔科医师进来跟呼吸治疗师进到你们的 IRB 计划，就是临床试验的计划里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啦。当你讲到有这两个职种，那一起加入你们的研究里面。你们当时在几家医院里面做这个临床试验呢？
1: 临床试验是以一家为主，对。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其实因为有一个大南方健康照护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开始也会做跨医学中心的 IRB 研究。那我们之前做的 IRB 比较是针对鼻胃管病患的正样本和负样本的资料收集，那用来训练 AI 的模型。那我们训练出来的 AI 准确度也已经大概到 99% 了，对。那所以是非常可靠，非常准确的。那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南部的一个IRB 试验的话，会是偏向在居家的场域里面，那跟居护师一起做合作，然后使用这一个产品去做灌食前的一个检测，去比对传统的检测方式跟透过 AI 听声音的方式它的一致性。所以说我们会在居家的场域里面，那做一个受试者的一个试验，那同时会去放传统的听诊器跟我们的数位蓝牙的听诊器，那我们 AI 判断的结果会跟居护师他用专业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方式做一个一致性的确认。
0: 其实这很有意思，就是你们一开始是在医院做，可是医院监测的器材多啊，然后是整个团队都在医院里面，你现在有什么状况也可以赶快去照 X 光。那在居家不是这样，在社区里面你没有那么多个这样的系统去一起来监测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其实常常都是靠居家团队的经验。那个经验会不会有时候也会有经验不足，或者在执行上的可能有一些难处是做不到的。
1: 是的。
0: 所以当有医院一个模型，而且这个模型其实我刚刚会问这个模型是怎么来的，其实是当我们有一个声纹辨识系统，现在只有从声音，那它这个模型的建立的准确度，那个跟我们实际真的去判读的那个match 的那个比例是多少？其实现在听起来其实是很高，99%。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不能说有什么东西是100%，但99%其实已经是很高了。再把这个模型放到居家里面，看是不是能够减轻居家护理师的判读的负担，让他更轻松的也可以判读。那尤其是当居家护理师也不在民众家里的时候，那照护者也可以很轻松的用这个小小的听诊器来判读。
1: 对啊，我也可以补充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附带的优势啦，就是加冠宝除了可以在居家协助鼻胃管病患和照顾者以外，其实由于现在这个医护的缺工，那很多这个护理的场景上面可能也会使用，就是比较可能
0: 远距的，
1: 然后或是刚毕业的学生这一些的，就是比较是刚上手的新手。对，那他们其实对于这个一些这个照护的一些流程上面，其实相对上比较没那么熟悉。对，那就像杨真姐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是靠着一些经验嘛，那新手他的经验上面当然就是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累积。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加冠宝也可以协助比较新手的护理师，那在居家的这个场景，他在做辨识的时候，对，等于说有一个双重的一个保障，对，他仍然会做他现在的这个照护的一个流程。那同时呢，其实这样一个AI 听声音的一个结果，也可以对他来说是一种算是双重的一个确认。
0: 既然知道就是声纹辨识系统值得信任，那就担心了，如果到居家里面操作容不容易？因为之前是在医院里头嘛，专业人员在操作，然后去建构这个模型。那现在你们有一个大南方计划，其实也是还是护理人员，那真的落实到民众手里，这个是好操作的吗？甚至是到我们外籍

0: 照护者的手里，它是好操作的吗？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介绍到底它真的操作的过程是怎么样？
1: 了解，其实就如同我们公司的愿景是希望真的把这个温度温暖带到家里面，那我们的这个设计其实是非常使用者友善的。我们公司从7年前创立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强调 user experience， 使用者体验。我们不是只要做一个科技的工具，冷冰冰的把它放到家里面，我们是希望说了解这个场域上操作者他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对，例如说像外籍看护，他的 user profile 就很明确，他其实可能字体越大越好，功能单一明确简单方便好操作。所以其实我们家管保这个产品的三步骤操作流程非常的简单，他只要拿起这一颗电子的听诊器放在肚皮的表面， AI 接着就会去做判断，那第三步骤就会把这个判断的结果提供给这个外籍的看护，让他知道说现在的鼻胃管的位置有没有听到一个位置正常的一个特征，对，接着做记录。所以以操作便利性来说，其实任何人，就连这个可能是没有学过这些鼻胃管照护的人，他拿起来他都知道放在肚皮上面， AI 会帮他做判断给他一个结果。对，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对于这个操作便利性来说是很容易的。
0: 老老照护也方便吗？
1: 是的耶，对，是的，就是其实互相听，
0: 互相听，
1: 就是这个听诊器其实可以去老老互相的帮助嘛，互相听。听对方的一些可能，甚至不止听胃啊，可以听他的肠子啊，听他的肺啊，听他的心啊等等。因为我们希望说，未来这一颗居家的一个电子听诊器，它可以做到的是一个居家 AI 听诊，它可以听不只是鼻胃管，它可以听身体的各种的器官。
0: 因为我会说老老照护，是因为在我们教会之前有一个伯伯，就是年纪很大，然后血癌。那他的太太就是我另外一位姐妹，也是年长者，然后就是专职，就是因为年轻人要出来工作嘛，对。那他这个人，他就是按三管的人，对。那所以如果家里没有请外刊那通常有时候是家里的长者去照顾，或是家里的某一个负责任的儿女，
1: 对，
0: 对。那这个其实对于长者也。便利性也很够，
1: 是的，是的。
0: 那你的界面呢？会从哪里显示？从手机吗？还是电脑都可以呢？
1: 我们主要是以手机的 APP。那因为它现在是随手可得，非常的方便。那我们的电子听诊器也是透过手机的蓝牙，就可以直接收集到这个生理的数据。那手机也就是会跟我们云端的 AI 演算法去做沟通，那最终再把 AI 的判断结果再由手机上面去做一个简单的呈现。
0: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那呈现的那个结果的页面会呈现哪一些数据呢？
1: 其实对于使用者来说，他不用知道太多技术方面的事情，他不用知道这个声纹，他不用知道后面 AI 的演算法到底怎么做的，但是他只要知道说要操作的时候放在哪里，然后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这个示意图，就是一个就是长者他可能是要这个床可能大概摇起来大概45度，然后那放在这个胃的位置。
0: 你是说在手机就会教他如何操作吗？
1: 对，我们就会有一个图示，有一个示意图，然后那放的位置我们会有一个特别放大，就是告诉他大概放在肚脐跟剑突的这个中间，这样肚脐大概上方2-3公分都 OK。 然后那接着这个收集声音讯号的话，其实会我们会呈现给他看，但是最终其实是给他一个就是目前接下来的这个卫教建议。例如说如果说他这个声音听起来没有这个特征，那有一些危险，那就像雅珍姐刚讲的，其实少吃一餐病人可能还不太有感觉，但是如果位置跑掉就灌错，哇，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如果没有听到这个特征，我们就会给他及时的卫教建议，告诉他现在该怎么去操作。那也会给他一颗这个call for help 的 button， 一个红色的按钮，那让他按下去之后就可以连线到跟我们配合的附近

0: 的居家护理所。那这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连线的一个远距照护咨询，那去了解一下说目前的一些状况。那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其实居护师就可以直接来到家里面帮助他们。
1: 哎，这很棒哎。
0: 对。
1: 就是如果发现什么状况会，你们里面有哪一些状况是，是会出现一个红色的警戒吗？还是什么？你们的界面会是怎么样？让他知道说出现这样子的符号或是图示，你就可以赶快通知，而且是一键，你就会连到居护所那里去了
0: 是
1: 吗？
0: 的，是的，对，就是，
1: 所以居护所那边也有你们的 app 吗？
0: 我们的这一个产品会跟居护所去做搭配，对，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南部其实有配合了大概20间的居护所跟护理之家，对，那因为就是去 cover 包含屏东、高雄、台南跟嘉义这些场域这样子，对，那你刚刚说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一个求救的一个按钮，其实就是当 AI 没有听到这一个位置特征的时候，自动就会出现这个按钮，让它很方便的可以及时的去找人来帮助他。那对于搭配的居护所来说，他们也非常乐于这样的一个服务，因为对他们来说就是他立即就知道有，
1: 哪里有状况，
0: 对，没错，
1: 对，那也可以及时的来帮助啦，要不然其实平常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0: 真
1: 哦，
0: 的。
1: 听起来真的很方便，也很棒哎。那对于譬如说家里的雇主来说，那他怎么来看自己的家人是不是现在的惯食状况呢？
0: 哦，了解。我们会有分，就是使用者的界面跟这个管理者的界面。那雇主的话，他就算不在病患的身旁，他其实随时也可以打开这个管理者的 APP，然后去查看过往惯食的记录。一天可能吃了7到10次，然后那什么时候吃，时间有没有准时，而且他知道每一笔记录就代表有使用加管保这个产品，都是有透过 AI 做过检查。是位置正确的时候才灌下去的，所以这一些就是科技可以
1: 可
0: 很，
1: 以知道他一天什么时候
0: 对，
1: 灌食了几
0: 真
1: 次。
0: 的，而且是很无形的、很自然的，就有这样的一些记录。
1: 哎，这样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管理的一个 AI 工具，
0: 对，所以它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雇主跟那个外刊之间也会有一种就是另外一层的一种信任，因为他们知道说，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存在的时候，其实随时都可以去查看这样的一些记录这样子。
1: 其实家里如果有一个惯食的病人，其实一整天都会很忙，就是因为一天7次，那你灌的流速，
0: 对，
1: 然后有时候也要灌药品嘛，
0: 对，没
1: 什么
0: 错，
1: 你
0: 喝水。
1: 都水。其实光灌食这件事情，我想照顾人就很忙了，其实
0: 真
1: 是
0: 的，
1: 很忙的。所以这个管理也可以看得到说，哇，他真的就是这么忙，
0: 是，
1: 他真的就
0: 没
1: 是这么
0: 错，
1: 忙碌，
0: 对，
1: 就
0: 不
1: 很
0: 加薪
1: 辛苦
0: 日，
1: 了。不过听起来这个东西是不难，然后放上去。然后手机 app 就可以看，而且刚刚 John 跟我分享说，其实是多语言的界面。你们现在有几国的语言呢？
0: 我们现在基本上有4国，中文、英文、越南语跟印尼语。
1: 哦，
0: 那
1: 是。
0: 主要是因为说，现在台湾的外籍看护最大宗的，这个居家的照护者，大概就是印尼跟越南的。那未来其实语言要去扩展，其实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来说，是非
1: 是。
0: 常容易
1: 对，
0: 的
1: 我
0: 事
1: 觉得你
0: 情。
1: 可以扩展一下日文哦。
0: 我们确实未来有打算要再攻这个日本的高龄市场，没有 错。
1: 因为日本的高龄的长照产业相对比台湾是成熟很多的，而且是邻近国家，真
0: 对，
1: 的
0: 没
1: 日
0: 错。
1: 文可以考虑一下。但是现在真的是多语言真的是没有那么困难了，因为操作界面就这些状况而已，
0: 对，没
1: 对，只是
0: 错。
1: 换一个语言。但我觉得最棒的是，它其实有一个通报的系统是，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照顾者不是很无助的，他知道。他有时候一慌乱，对，一慌乱可能不知道怎么通知，
0: 对
1: 但是
0: 呀、啊。
1: 他一键就可以发给居护所了。那对居护所来说，他们也可以及时的知道，或者是如果是需要医疗的话，也可以赶快通知，就是紧急的救护这样子。我觉得很棒哎，设计的东西很赞哎。
0: 我们真的希望能帮到很多殡仪馆的家庭。
1: 是，而且今天其实我当时在想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其实我想。 想题目想了一下，我后来觉得这就是守护灌食者的每一餐呢、欸。
0: 真的，
1: 每一餐是多么好像听起来很平凡，但是每一餐你都好好灌食，那你就做到这个人可以继续的好好的活着，甚至未来或许也可以更好。
0: 对。
1: 對，很棒的发明。
0: 对啊，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每一天大概七到十餐，那一年大概就两三千次，那只要有一次呛到，哇，那其实就是整个家庭的很辛苦了啦。
1: 其实在听你分享的时候，我都可以想象，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可以降低照顾者的压力很多很多，而且不会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灌了对不对。因为其实有时候在教外籍照护人员的时候，或许都其实也需要一阵子的陪跑，那他到底练习有没有正确，其实他也是很好的一个监测系统，他是不是有插好了，那他也知道哦，原来要插到这个地步，哦，原来是这个手感，所以这个东西除了是监测之外，我觉得对照护人员他们的练习照护的那个过程，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陪跑的系统。
0: 而且我觉得这对于病患来说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守护，因为这一颗电子听诊器啊，当照顾者他要放在肚皮上的时候，他对于整个灌食的会特别的上心，不大会去忽略掉就是这个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对于风险的降低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1: 其实我在看到这个声纹的辨识系统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一个可能 maybe 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机器哦，结果刚刚 John 从他的口袋还是包包里拿出来，天哪，哎，这个就不是比50元硬币再大一点点而已。
0: 对啊，没错。
1: 它的直径是多少？
0: 它其实就差不多跟传统听诊器的那一颗。
1: 哦，听诊器是真的哎，真的就是差不多哎，所以就很好携带，太好携带了吧？而且它也不厚，然后也很轻，然后你说只要就是躺45度角放着，就可以听。哇，这么小，那怎么确认它有没有电呢？
0: 它这个充电是非常简单的，就是那个 USB 插上去，它就可以充饱之后，对，后面这边就有一个 USB 的一个孔，就像我们平常在充蓝牙耳机一样。那充一次的话基本上可以用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对，所以其实电不是
1: 什么太大的问题。怎么知道它有电还没电呢？
0: 雅珍姐，你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开关，你开了之后其实它这边就会有一个亮灯，然后你就知道它现在正在收集声音。
1: 哦，所以它如果现在不用会把它关掉就
0: 好了。对对对，就好了。对对对、
1: 啊、那一次测量大概会是多少的时间呢？
0: 就5到10秒而已啊，相较于原本反照位移可能要5到8分钟，我们就几秒钟就搞定了。
1: 哇，很方便哦，酷哦。不晓得听众朋友们跟我一样觉得哇好欣喜哦，怎么有这种东西，而且操作起来很方便。重点是他刚拿出来的时候，就你应该早点拿出来我刚原本以为它是一台机器，结果它就是像我们传统听诊器的大小一样，而且就是小小一颗，那只要5到10秒，就跟医生在听诊的时间5到10秒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东西真的是太方便了。嗯，我们休息一下。

0: 仲，你也来跟我们讲一讲，你收集了这些声音的数据之后，到底能不能反馈给就是照护第一线的这些医生，给他们做好的处置跟判断呢？
1: 哦，是可以的。嗯，其实因为我们把这一个听诊器的声音已经数位化了，那它在居家收集到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就会传到我们的云端。那其实，在远距的医生，他也可以去听这样的一个原始的声音数据，那透过这样的生理讯号，他就可以做一些诊断跟判断，甚至用药。那可以想象，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有一些偏乡的情境，可能医生不一定到得了，或者说可能经济效益上面其实不值得。对，那他可以透过远距的方式，在单位时间里面同时帮助很多远距的偏乡的病
0: 患。所以医生是在现他的职场就可以听到现场病人的声音吗？
1: 是他可以在医院里面，然后就听到云端上面的这一个数位讯号。那甚至有一些混合式的模式，是可能居家护理师到居家的场景的时候，因为护理师毕竟还是比较知道要听什么声音，去哪个器官去找这些声音，所以他可以当做医生的远距的那一双手，然后去听这些讯号之后呢，那传到了云端之后，医生就可以在远距的时候直接有真实的病患的一些生理数据，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像是听诊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这个医疗上面的一些建议。那甚至也可以想象说未来在可能例如说 COVID 如果再来一次的时候，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家管保在家里面的居家 AI 听诊的这个工具，其实就可以协助在医院里面的这个医护人员，其实去收集到这个一线的这个临床实际上，因为这个临床病人在家里面是临床嘛，病人在哪里就是临床。

0: 实际上的治疗这样子。
1: 所以这是家管保的第一步，先听鼻胃管有没有放在正确的位置。那接下来或许可以听肺脏、心脏，想之后我相信还有一步一步的发展。祝福 John 了，那也请 John 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祝福祷告好吗？
0: 阿爸天父，何等的感恩你！人的创造是你奇妙的作为，主啊，你也使用我们来帮助这一群在居家病痛中需要被帮助的病患和家属。主啊，你透过科技无怨否戒的让他们能得着你所要赐给他们的恩典。主啊，你要让他们在身体健康之余以外，主啊，你也让他们的灵魂兴盛。主啊，因为身心灵都是你所要保守他们的，你保守每一位居家的病患，就如同保守你眼中的同仁。主啊，你将每一位病患都隐藏在你的翅膀印下。主啊，也求你帮助更多的外籍的看护，让他们来到台湾这一块宝地的时候，主啊，能透过科技来突破语言文化的隔阂。主啊，你也用家管保来让他们能更加的有成就感，能更加的好好的来照顾他们的病患。主啊，甚至是在未来换雇主的时候，他们能带着这样的一个新的科技，使用 AI 来帮助下一个雇主。主啊，求你使用我们，你也使用每一位听到你的声音的人。主啊，你让长照不再是一份担心，不再是一份害怕，因为有你的创造，有家管保，你保护每一位居家所需要的。感谢耶稣，奉主的名求。
1: 阿们，也祝福佳音智护可以将佳音传到每一个家庭里头，而且成为每个居家照护的家庭智慧的保护者。谢谢主，奉耶稣名，阿们。各位听众朋友，拜拜，我们下周见啦。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2: 好的，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

0: 朋友来谈谈的哈。哎，这个话题我想听起来不是这么的不普遍。那但是呢，不普遍的话题呢，可是却常常在家里面上演，而且可能是一直在一个恶性的循环里头哈。那这个话题呢，就是一个是伴侣之间的哈，什么是要说什么呢？就是你的花钱是我的焦虑。好，这听起来就是好像两种金钱观哈的一个相遇，然后会有一些冲突，
1: 这就敏感哦。
0: 是的，
1: 钱哦，
0: 好，真的哎，我们常说，说到钱就伤感情，那特别又是发生在伴侣之间，哇，这个感情本来就是伴侣之间要好守住跟连结的哈，但是因为钱可能就会破坏了。
1: 是啊。很多这种冲突的议题都跟钱有关啊。
0: 是的，
1: 你这个钱拿去又拿回家做什么啦？
0: 啊，
1: 那你一个月都给爸爸妈妈这么多钱，那我们怎么办？
0: 是，或者是说，你又买了一双这双鞋，这双鞋多少钱？才5000块而已啦。什么？才5000块？
1: 那你不是也买皮包？
0: 啊，我买皮包是因为皮包坏了要买啊！啊，你这个钱，这个鞋子是你看已经几双了？
1: 那个皮包菜市场一只只要1000块，你为什么买了2-3万？什么 L 什么的？啊，这个就谈不完了吗？
0: 对。好，所以呢，看起来炒的好像表面上是鞋子啊，什么包包啊，可是里面好像藏着的可能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内心的一些意涵哈，一些需要或者是说不出来的真正心里的话，
1: 对，还有价值观，
0: 对，比如说，哎，你这样花把钱都花完，那我们的家未来是不是就可能要很拮据，对不对？没有安全感哈，
1: 是，而且有的是把钱跟爱等同在一起，
0: 哦，怎么说呢？
1: 对啊，你都不在乎我，
0: 哦，把钱花完了，
1: 对啊。我是为了我们的未来，那这个爱的，我们的未来不是就是爱吗？
0: 是不是
1: 、那钱跟爱的连接在一起，
0: 对，哇，这个话题真的还蛮多，可以好好挖掘的啦哈。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哈，要来跟我们谈谈这一集你的花钱是我的焦虑，当两种不同的金钱观相遇的时候，那可以怎么来去思考跟面对呢？那我们欢迎黄逸婷心理师。
2: Hello， 主持人好，然后线上的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逸婷心理师。那我目前在那个格瑞斯心理咨商所服务，然后有个别咨商，也有伴侣咨商，那我们今天谈的就是伴侣议题哦，
0: 对，
2: 其实。在伴侣互动里面有很多有的时候看起来是小小的事情，但是好像可以引发一场争吵，或者是长期的那个心结哦。
0: 对，
2: 那我自己在职场里面其实也很难当那个判官，到底是谁对谁错。那有的事情真的好像没有对错，就像刚刚说那个价值观啊，钱该花在哪里啊，有的时候花那个钱对我来说可能是对关系的爱，但有的时候对你来说好像是浪费，
0: 对，
2: 所以好难哦。
0: 是，我们就要把这个难题来一起咀嚼一下。那赖老师，那我们这个难题刚开始要上场的是不是有一对案例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1: 好，各位听众，我们就从一个案例来体会一下这个钱的厉害。
0: 是，
1: 好啊，我们就做一对伴侣，男生叫做子轩，女生叫做怡婷，他们呢交往了4年了，也准备要结婚了，那这个子轩呢，就是这个男主人，从小家里条件就普通，那家里比较节俭省用，计划存款，对每笔大支出都会记账，那怡婷从小家里呢比较不错，那 比较会用钱来照顾生活、
0: 嗯
1: 啊、对自己好一点、
0: 嗯、
1: 或买个东西给自己、
0: 嗯
1: 啊、也他对他来说、啊、对怡婷来说也是一种自我照顾、啊
0: 嗯
1: 啊、但是呢最近他们吵了一大架、
0: 嗯、
1: 是为了一张机票、
0: 嗯、哼
1: 怎么说呢他们两位要出国、
0: 嗯
1: 啊、怡婷呢就订了商务舱、
0: 嗯、
1: 说这个假期好累哦要好好休息、
0: 嗯
1: 那子萱啊有一天看到刷卡通知愣在那边很久就对他说哎、欸、小姐我们还没买房哎、欸、你知道吗怡婷说我又不是花你的钱、
0: 嗯、
1: 子萱说但我们说好要一起存钱的、啊、
0: 嗯
1: 怡婷说难道我连自己对自己好一点都不行吗然后两个就不说话了
0: 嗯
1: 子萱心里的声音是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们的未来。
0: 嗯、
1: 那怡婷的心理声音是什么呢？他根本不在乎我现在累不累。
0: 嗯、哼
1: 同一张机票，两个人听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讯息。
0: 是。
1: 所以，这个我们要请问这个怡婷心理师黄心理师哈，你觉得哪个比较？你比较会倾向哪一边呢？
2: 哦、oh, 你如果问我个人啊我会觉得那个怡婷怎么花那么多钱
0: 如果问我的话呢我觉得哦真的好累啊做一个商务舱怎么了吗
1: 我做商务舱也可能是我最近有一个 bonus 是什么、
0: 啊、对对对我是用什么换而且比较便宜 啊用里程数去换所以也有得到比较便宜的机票啊
2: OK， 所以我觉得那个当心理师坐在他们之间的时候，最难的就是说，我可能会不小心认同了一方，但是我们的工作好像不是这样子，
0: 是是
1: 是、嗯，
0: 对，
1: 所以做心理师要很滑头，
2: 也要对自己的那个有一些了解，
0: 嗯
1: ，OK，
0: 对，
1: 是，
0: 所以可能我们要听懂这两个人。吵的是表面呐、啊，哈、
1: 嗯，
0: 那当然他们也好像很想要找到一些可以解决的方法，
2: 是
0: 不是听你的就听我的，或者是心理师你还没有更好的方法，我们两个是都同意的
2: 是，
0: 但是除了找方法，应该是要先去了解为什么一张机票却两个人听到的讯息都不一样啊，
2: 嗯，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看到的来的人就像这个故事里面一样、嗯、成长过程中的经验、嗯、还有家里面的那种文化
0: 对
2: 其实也会带给人很大的影响
0: 是
2: 对所以像有的人呢他长大的环境里面就是本来那个环境就不是很富裕不是那么的 OK 所以他可能就生活过程里面就会比较节俭对有的人像怡婷呢他可能就比较对钱没有那么焦虑所以他在花的时候他比较重视的是那个可以帮助我让我休息啊得到安抚啊对但是我其实在接触伴侣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些发现哦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从小缺钱的人他不一定就一定会他长大比较会省哦有的时候他们长大当自己可以的时候他反而很会花钱为什么呢后来我了解有的人他是长大之后能够赚钱他开始会补偿小时候那个拮据的自己对但也有可能小时候有经济困难的人他长大为了不要再掉入那种紧绷焦虑里面他就比较会有规划会比较存钱会比较为未来想对那相反过来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家境比较不用他担心钱的他不一定是比较会花钱而是那个花钱的那个项目、哦、不太一样他可能比较愿意花在体验啊学习啊然后疗愈啊这种种那有的时候那种比较紧绷过来的人他可能会比较想要花在实质的未来的可以留下来的我觉得很多很多样貌、
1: 嗯、
2: 对我觉得后来可能就是说、他们各自带了什么样的生命经验还有对钱的看法在花用这个钱、
1: 嗯、所以这个部分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比如说你刚才黄心理师说到、有些钱是花在自己的、这个补偿上面
2: 是
1: 那有的是花在自己的需要上面 是 OK， 这么多元哈、嗯，但是刚刚这两个案例好像显然是子轩，他小时候比较省，所以他长大也比较省，这就不是补偿了嘛哈，他这比较像是他已经被塑造了一个省钱的习惯，嗯。会不会是他看到 要买商务舱，为什么坐商务舱？
2: 对啊，为什么要坐商务舱？
1: 所以他好像很难了解。
2: 是的，是的。所以我在想，在刚才这个案例里面分享那个子轩，他有说一句哦，他说：“我们不是要一起存钱的吗？”我有画了一个那个荧光笔在我脑袋里面，是他好像不只是在说花钱，对不对？他说了一句：“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存钱吗？”对，所以我在想，那个怡婷哦，他可能也不一定是忘了要一起存钱，只是子轩在他的成长过程，或许他也蛮习惯去掌控，或是。对未来有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去预备。对，所以他想象那个预备，就是他可能把这个放在日常里面，他会去省吃俭用，或者有所节制。他的日常里面可能就带着这一种体感，在过生活。所以他看到怡婷这样花钱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哇，如果是他，他可能会花这个钱会蛮不舒服的。所以我在想说，有的时候那个。指责啊，或者冲突出来之前，心中先碰到的一定是有一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就是以他自己的生活模式去看到花用这么大一笔钱的时候，那种心痛啊，
0: 危机感，
2: 那种危机感。对，所以他是先有不舒服，然后才说出这句话。
0: 是，
2: 对，是。
1: 所以有一种，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子轩可能闪出了一句话，是叫浪费。你会不会是浪费 ？OK，、然后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你们发现就是，怡婷好像他是可以，可能也会去存钱，但是他对待自己会好一点。
2: 是的，
1: 这个好像子轩无法理解嘛。
2: 听起来是这样子。
1: 子轩的模式就是要存钱就要省吃俭用。好像两个不可以同时拥有。
2: 是。
1: 好，那孟老师你觉得你是哪一派？又可以存钱又可以对自己好一点，还是存钱就好好的存多一点？
0: 我觉得我也蛮看重对自己好一点的。当然这个金钱也不能随便乱花啦，也要有一些财务的管理。对。所以 我想这个真的如果要讨论表象，因为我们还有好多他们内心的话都 不知道。譬如说 我这个是我联想到来谈者的一些经验哈，比如说他发现好像家里的花费都是他某个人在出的，那另外一方呢比较他觉得他比较少花在家里的开销，但是这一方呢却一直在买他自己的东西。这个感觉就很不平衡了。所以他不一定是在吵说是不是对谁比较好，可是他发现有一种为什么我都是这个家好像钱是我在付出，那你就是把自己的钱守好然后花在你自己的事情。这样，所以这里面有好多种不同的冲突的状态，对不对？
2: 所以我想刚才那个赖老师也有提到，就是说他花那个钱的时候，好像就像是把他们未来的愿景没有顾到，他可能不太知道怡婷他有没有在为愿景那一块做计划，
0: 对，
2: 其实子轩可能也不知道怡婷可能有所规划，然后这笔是多出来的，他只看到，然后就觉得他有没有把这个心放在他们的未来愿景上，
0: 对，好，那我们真的先停一下，那让各位听众朋友也去消化一下，你曾经在你的经验里面有过跟伴侣之间真的是为了钱有很多的一些差异，然后一直有一些冲突疙瘩到现在都还没处理的吗？那下一回呢等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我想要问问怡婷心理师，就是那既然这些金钱观差这么多的伴侣真的还可以 继续在一起嘛。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

0: Hello， 冠西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讨论的哈，来探讨的这个主题啊，就是你的花钱是我的焦虑。那就是说，在伴侣之间呢，可能会隐藏着两种不同的金钱观哈，这两种不同呢，似乎是不管是它可能是一种隐性的，或者是已经拿到台面上啊，常会有一些冲突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主题。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黄怡婷心理师。那我们前面第一段哈，已经有大概谈到这些，我们的案例里面哈，这是为什么吵架哈？那其实背后好像有蛮多，可能是委屈啊、焦虑啊、生气的哈，这种情绪感受都有。那刚刚我们在休息之前，我们说，哎，那如果这两种不同、差异这么大的伴侣，在金钱观上面。能够继续在一起吗？
1: 是大问题哈，
0: 对，欢迎丁心理师，你怎么说？想，
2: 我觉得我们可能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容不容易去找到那个金钱价值观很靠近的人，应该是好像大部分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金钱价值观，怎么花钱上面的差异哦，对，所以如果那个讨论那个价值观哦，不如说。他们在一起之后呢，他们能不能去创造他们自己，就是在一起花钱的这个所谓的金钱文化？对，他们怎么去花钱，价值观，他们了解彼此吗？对，因为我在想，如果两个人都很节省，那其实节省的人也有可能一方他

0: 重视花钱在教育，
1: 嗯哼，
0: 但是另外一个人呢，他可能节省，但是他把钱花在旅行上。我有遇过，
1: 嗯，
0: 哦，他平常真的很省，手头也没有什么钱，但是他一有钱一定要去哪里玩，
1: 嗯，
0: 可是他平常真的很省哦，
1: 嗯，
0: 对，所以即使两个人都是节省的，可能他们的花费的品相上面、方向上面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对。那同样，如果都重视生活品质，
1: 嗯，
0: 有人可能是会重视美食，
1: 嗯，
0: 对，有的人可能会重视家庭的居家环境，
1: 嗯哼，
0: 对。所以这个好像真的是需要去讨论的，
1: 嗯，
0: 而不是好像自然而然就会磨合的，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不容易的不是在不在一起，而是说他们在对话的时候会不会很轻易的掉到我就是对的，这种花费才是对的，然后你那样花是不对的，对，那样就很容易站在对立面，
1: 哦，所以这个才是一个会引发若伴侣之间金钱观不一样，但是是急着去控诉说对方是错的，自己才是对的，这个就会 有一个关系上的裂痕在那里了。
0: 是是是，
1: 嗯，
2: 哦，对，这的确是，很多家庭或者很多夫妇伴侣会面对的问题嘛，哈。那怡婷心理师有没有提到几个比较，一般伴侣比较在金钱上会发生的困境？
1: 嗯，
2: 这些议题可能会是什么？
0: 嗯，比如说，我觉得最常见的就是说，
1: 嗯，
0: 有的时候他们那个经济金钱的分配，
2: 嗯，
0: 对，所以我想如果金钱都是一起用的时候，那个有的时候那个方向就不太一样，比如说我拿这个钱花在教育或者是拿回家，哦，然后这个钱你 OK 吗？或者是说我想要去旅行，
2: 嗯，
0: 那然后我们很少一起出去，
2: 嗯，
0: 可是我这次去想要去远一点的地方，但是另外一个人就会觉得他可能觉得这个钱他现在有困难，可是他同时又会在乎到对方他真的想去，
2: 嗯，
0: 可是自己呢可能又没有这个预算，
2: 嗯，
0: 觉得花得太贵。我觉得那个好难的地方就是说，其实最难的就是自己其实知道那个钱对对方来说那样子花是可能有它的道理或是重要的，但是在自己的这个界限上和感觉上又很难配合。我觉得那个为难就是说，有的时候要顾到自己，又要顾到对方，又要顾到这个关系。
2: 是，
0: 是。
2: 但是刚刚那个怡婷啊，她讲了一句话，跟那个子萱讲嘛，哈，
0: 嗯，
2: 我在花我的钱啊，这是什么问题啊？所以这个，这句话应该讲出来以后就。那个子萱就应该，哦，对哦，你是花你的钱，那就解决了，不是吗？
0: 对，我觉得这个往往我其实从伴侣关系里面，我们会讨论到一个所谓的敏感点，
1: 嗯，
0: 或者所谓的痛点，
1: 嗯，
0: 所谓痛点就是说他在平常生活里面一而再再而三遇到的一些状况，就会日后形成一个只要一碰到就很敏感的，所以我在想，当然商务舱的费用真的是比较高了，但是如果说他一看到那个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这样的事件，他马上就有很大的反应，我在猜他可能在还来不及去了解实情，所谓的实情就是那个钱是怡婷的，他还来不及去了解的时候，过去他们生活中的那种种影像就被先引发出来了，比如说他可能常常是那个在为未来打算的人，省吃俭用的人，我怡婷呢可能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人，他常常在花费上让他心惊胆跳，对不对？所以这个痛点我想他情绪一下就上来了，他来不及去看那个钱是不是他有所规划的，
2: 是是是，
0: 对对，所以有可能这个就是在他们生活里面常常有的那个状况，
2: 嗯，
0: 对，跟子萱他自己在金钱上面比较紧绷也有关系，
2: 是
0: 是。
2: 那如果子萱稍微能够冷静下来，
0: 嗯，
2: 想一想说，哦，对哦，那是怡婷的钱啊，那我怎么会，我们不讲界限嘛，
0: 嗯，
2: 啊，我怎么会越过界哈，啊，去管他要不要做商务舱，
0: 嗯，
2: 啊，人家赚的钱人家自己去做商务舱又没有你要出，
1: 嗯，
2: 啊，是不是有机会，
0: 嗯，我觉得如果他能够先安顿好那个平常的那个敏感的点，
2: 啊，
0: 他当然我猜啦，子萱如果用

0: 前是这样子的，他一定在讨论的过程中，他很难去完全放掉他原本的价值观。但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很珍贵的就是他可以去听听看，怡婷他安排这趟旅行是他自己的规划，对他来说调节压力的重要，而且他自己可能有界限。我觉得更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子轩他讲的是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共创未来吗？我觉得那个一起就很重要。我在亲密关系里面，我常常觉得体会到的就是说，另外一方他只是照着做，被动的做是不够的。比如说家事的整理，他说你要整理就叫我啊，然后你如果有什么缺，你就叫我去买啊。那往往对那一个主动的那一方来说，就是会觉得怎么都是我。那我想对子萱来说也是，那个未来的拿捏、经济的掌握，可能他想要的不是，就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很在乎，而是对方也有产生那个主动性、积极性。所以他如果可以在那个对话里面感觉到怡婷对未来的愿景也是有那个渴望和拿捏的，我觉得他比较能够去理解他的那个界限里面怡婷要怎么去花钱。那我举个例，比如说，如果怡婷她也在日常里面展现出啊，她特别去找一些特价的东西，或者她规划旅行里面哪一些地方会在那个季节会比较省，她展现出那个对计划，就是对花钱的拿捏有被子萱了解到的话，她会比较感觉到这个一起，然后那个一起里面，她就比较能够安放自己的那个哦，我们是有一起的。他可能会比较去理解子萱他现在，那个时候怡婷他现在的花钱是他自己决定的。
1: 是哦，这个很重要哈。当然，就是对子萱来讲，他有一个参照点哈。那如果我们再把挖深一点，好不好？就说如果怡婷这样跟子萱讲说，哎，子萱，你都是为我们的未来这样哇，也让我蛮感动的哈。我其实我买商务舱这件事情其实我的薪水60%-70%都是给家庭为了未来用的，我只有保留30%，而且我存蛮久才存到一个商务舱啊。所以你这个为了要我们的未来，我也是非常认同的啊。只是我是为了想要帮助我们，不要有我们两个经济还是有点界限，使我因为我知道我跟你的花钱不太一样，你是比较省的，可以在我界限这一边我可以用我喜欢做的事，那我还但是我还是很重视那个我们的未来哦。来，黄心女士，你觉得这个通吗？
0: 我觉得听起来很舒服哎，就会觉得 OK。我这个刚才赖老师分享里面，我觉得那个有的时候那个困难的点就是，我们会从那个片面的那一个表面里面
1: 就
0: 过
1: 是整
0: 去，
1: 合的，对不对？
0: 对，就是只听到哎，他怎么会花这个钱？可是没有听到他其实有存了好几个月，而且他有规划一起的。如果这个心意可以被理解的话，对，我觉得好像蛮能够去了解对方的处境的。
1: 我们再挖更深哦。
0: 是。
1: 子萱第一时间没有去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探讨、了解怡婷的花钱，会不会是因为她从小就很节俭？所以她一看到一个现象以后，她很容易诠释成对方是浪费。你觉得这个有机会吗？
0: 有诶，我觉得像那个商务舱，它可能就是一个标签了。
1: 标签，
0: 如果对那个节俭的人来说，他看到那个影子哦，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不是他会去做的事情。
1: 然后会开始扩大，会不会？
0: 他可能也来不及去想那个是什么，他就会开始就会跳起来，然后扩大。
1: 哇，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非常自动化的哈。自动这样的诠释怡婷，那怡婷一定会非常委屈啊， 因为他存了三四、啊、搞不好五六个月才存到一张商务舱、嗯、
0: 对啊他不是这样子大手笔的，
1: 而且他最近可能忧郁啦，或心情不好，工作压力很大，
0: 是是、嗯、所以我好像觉得那个能够去聊一聊、
2: 嗯、
0: 对，好像对于两个人去了解彼此很有帮助的、嗯、
2: 对、嗯、所以我听到这边哈，我们刚刚要回答一个说

0: 解我自己的这个生命经验对我今天的这个金钱观的影响是什么，
1: 是
0: 比较深入的再去了解自己的那个部分。就像刚刚说子萱也好怡婷也好，各自都有原生家庭嘛，对不对？那各自去很深入的去理解自己的那个过去的经验如何影响现在好的花钱金钱观，这个部分也许就对伴侣关系有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不是这么样的一个绝对化，就是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而是我会松动的去理解，更理解自己，那就多了一些空间去理解对方。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除了更深刻的去整理自己的生命经验，如何影响自己生命金钱观之外，第二个部分就去理解对方。理解对方，刚刚怡婷心理师有说，对方可能有些痛点啊、敏感点啊，或者他的习惯点是什么，那我去理解，他的这个习惯点、痛点、敏感点是什么，然后在互动的时候，刚刚怡婷心理师你提了一个在伴侣之间，我觉得这句话也许会帮助蛮大，就是假设我们刚刚说怡婷说他买商务舱之前，他知道子萱，对商务舱这种花费是有一些跟他不一样的，而他提前就先去跟他讨论了，提出来跟他谈，而不是子萱收到账单的时候才发现你怎么花费消费了这个商务舱，而是去跟他说，原因是什么什么，然后听听看他的想法，因为怡婷来说，他了解。对子萱来说，这个是他是会有一些深刻经验，或者是有一些不舒服的，这样会不会就是让这个金钱观不一样的伴侣，慢慢可以去克服他们之间的那个不一样？
1: 但是奥妙就在这里，就这里，因为以子萱跟怡婷的案例来看的话，
0: 对，
1: 大部分有这样的状况的伴侣，我预测60%-70%，怡婷不是不知道子萱这方面的价值观，可能知道，但她可能会想说，讲了以后又要吵架。那我已经为了你这件事情，很多事情都不去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但是这一次会不会啊？
0: 这是
1: 对，所以这种事情，我鼓励听众们哈，如果可以的话。事先提出来我是赞成的哈，即使对方可能就会反对你，你还是比那种收到账单里，那种惊吓里面会好一点啊。就算会有点小摩擦或是甚至冲突，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可以进行良性的沟通。
0: 好。所以我们的节目，你的花钱是我的焦虑，我们真的谈到一个水深的地方了。那我们先让听众朋友休息一会，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谈，我们进入到说真的是在金钱观上面有差异的伴侣，是可以怎么去平常就可以怎么去对话，把这个彼此的这个不一样，或者是带有焦虑的部分，可以把它从对话里面再去产生出不是冲突，而是有更多的连结。

0: Hello，关西点心吧，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谈谈的是你的花钱是我的焦虑。哇，我觉得我们前面两段还谈得蛮深入的哈，也蛮多值得让听众朋友去想想。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就请怡婷心理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说，如果伴侣之间的确在这个金钱上面哈有很大差异的话，那在彼此的一个互动对话上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提供的一些想法或建议吗？
1: 我觉得就像前面有提到那个金钱的价值观，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但我们好像就觉得生活在一起，就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了。对，但我其实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玩的事情来做做看，比如说去两个人有一个时间哦，去聊聊自己对于钱的观念。对，然后小时候的那个成长的过程也好啊，然后以前家里是怎么谈钱的，然后对于钱的使用或是钱的担心是怎么样？对，我觉得，我们很多事情都会觉得好像在一起哦，就会互相知道，就会磨合。但是如果有那个沟通哦，去理解彼此，我觉得那个会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做任何的规划，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先了解两个人的那个出发点、起始点是怎么样的，那是不一样的。对，然后第二个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提出来一个意见或要求，当然最好我们都会期待就是两个人都皆大欢喜，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是稍微比较勉强，有的时候可能甚至一方是不同意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谈那个钱的时候，不一定要把那个目标就看放在我们好像都非常同意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最幸运的事情，但也可能不太容易。那如果不太容易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个讨论里面，是不是我们可以去创造一点点两个人的交集？就是说，不一定是说哪一个人赢了这次的对话，而是说在有没有一种做法是可以把两个人的在乎都考虑进去的。对，比如说这次怡婷可。

0: 能已经订了那个商务舱，对不对？他就应该就是会去了，对不对？可是这让子萱的心里面觉得担心，或者是不知道他有没有一起的那个有在计划这件事。那如果这件事情成了，那后续怡婷可以怎么在生活里面？后续他也可以照顾到这个子萱，或是他们共同的，比如说他之后呢，在哪些地方会注意要去收集折价券，还是他会主动的表达一些对于未来的在乎？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事情不是做到最完美，而是后来有没有弥补，或是可以补救，或者是可以再加强的那个可能。对，所以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讨论彼此的那个花钱的文化啦，就是我觉得可以像是一个不用像是开会，但是偶尔可以聊一聊，说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啊，然后有没有想买的东西啊，有没有什么地方会需要对方的支持啊？对，对于这一种在想金钱上面的或者花费上面的东西，我觉得可以有一些对话。对，所以我觉得那三个部分哦，就是出自于那个对于互相的了解，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不一定每一次的沟通一定会如你所愿，可是如何可以在照顾对方，然后自己也可以顾到一些的部分，去取那个交集，然后真的对话还是很重要的。是的。
1: 所以听起来好像不需要完全都是你觉得很好，我也觉得很好。甚至还有可能，子萱到最后还是觉得坐着商务舱的时候，还是有点，从那个生气啊，从8分气哈、啊，大概降到
0: 对，
1: 4分气，
0: 是，
1: 但里面还是卡卡的。所以
0: 对。
1: 他看着怡婷的时候，会不会怡婷已经不是一个 good 的 partner，而是这一次的经验有点 bad 的成分在这里面了，但是会被这个奥妙就在这里，有点 good，有点 bad，就会变得一个很有名的位置。你猜我讲什么？
0: 够好的，
1: 够好的位置，这叫 good enough position，够好的位置。
0: 是。
1: 那我想我们心理师嘛，都知道够好的位置，无论在什么角色。其实是一个最好的位置，所以会不会那时候怡婷在子萱的心目中有可能成为一个叫做 good enough 的一个
0: 伴侣，
1: 伴侣？如果
2: 是。
1: 子萱能做这样，就是是不是怡婷就房心理是你所提的说，不见得要100%。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可能不要期待说那个对话或者是最后那个结局就是100%，对不对？当怡婷去做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有点她怎么这样花钱，但是我同时也记得她跟我讨论的时候她的表情、她的诚恳，或者她真的有规划，还有她后续会怎么做。然后我记得我在物谈的时候，有一个来谈者跟我讲了一个词，我很喜欢，他说。他那个词叫做"悬停"，就是
1: 悬
0: 下
1: 停
0: 悬在半空中的"悬"，然后停住。
1: 悬停，
0: 他就说那个下棋的时候，在那个要下哪一步的时候，然后看着那个棋盘，然后手指举在空中
1: 词
0: 的
1: 也行。
0: 那一个状况里面，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伴侣在沟通会很记得。比如说现在不熟，那我们下次就怎么样？那我们之后就怎么样？那我们就怎么样？好像很急的要一个结论。
2: 对，
0: 可是那个悬停就是说，子萱她可能也感觉到不舒服，但是也记得怡婷的那个表情，还有她诚恳，然后这些感觉呢，她同时悬停在心中，那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在消化和涵容这个过程，
1: 涵容消
0: 对，
1: 化，
0: 在那个过程里面，关系就会在心中有所不同。
2: 是，
0: 我觉得那个来谈者教我这个词，
2: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从来谈者身上学很多，就是不急着在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答案或决定或下一个结论，
2: 对，
0: 而是让那个感觉可以在那边，然后会有所不同。
1: 我听到悬停，我想这对子萱的发展成长很重要。 因为它慢慢它里面也在扩充，
2: 嗯，
1: 因为它不舒服，但它愿意悬停在那里，是不是它的很多的里面的。

0: 个状态正在扩大。
1: 嗯嗯，是那个扩大可能不是他马上可以说，那我下次就要干嘛？那你下次就这样，而是让这一切在里面，然后他们的关系就会慢慢的好像扩充，不太
0: 扩充，
2: 对，
0: 甚至在锻炼，
1: 对，那是锻炼
0: 强大。
2: 对，我想我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伴侣其中一方面对这个状况不是像刚刚讲的悬停，而是咄咄逼人，哇，我想那个结果真的不一样，
1: 一定要不一
2: 样。比如说，就是你就是要记账，每个月的花费就是多少。然后每天就问你记账了没，你发票有没有把它每一笔拿起来记好，然后今这个月的消费多少你要算清楚。 哇这种
1: 好想逃走。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哇，那怡婷坐着商务舱一定很痛苦，
1: 可能没有回程。
2: 但是有了这个悬停，也许 有些时候你刚以上的对话你要少讲八句，你可能讲两句就好了，那也许就让对方有感觉到有个悬停在里面呢。那当然对方 也要去关注别你的另外伴侣哈，如果是他是在意的，他你不能因为也是只是坚持你自己的立场，比如说我就是享受啊哈，那你这个就是太生把生活过得太紧了，那我不管，我就是这样。如果是对这个也是就是让这个关系少了一个空间了，对不对？好，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就是在一个其实真的不是在一定要解决谁对谁错，乃是在这个回旋里面多出了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呢其实里面也含容着对自己的了解，还有对对方的一种接纳跟尊重。
0: 所以说空间，彼此的空间就变成从两个人 各居一边，变成两个人真正的往里面走，跑出一个非常棒的叫做我们的空间。这空间我用刚刚谈到三个用语哈，一个叫做涵容，涵容的空间。两个人关系悬停的空间，还有 good enough 的空间，这三个用语给伴侣关系很棒的定义。
2: 是，所以也许就是这个空间，刚刚以上说的空间可以来转化在伴侣之间这些金钱极度差异的这个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讲到非常差异，差异很大。那我们今天关系点心吧，我们有精心的时刻，就是我们的点心。我这样提出来我想两位心理师跟听众朋友是不是已经也深深的感受到这个两种金钱观的这种碰撞是多么的不一样。这个点心叫什么呢？就是冰火菠萝油它其实是一个港式的点心啦。在港式点心里面，这个点心就是它外面是一个菠萝包然后它是热热的那中间呢夹了一个冰冰的奶油，所以冰奶油加上热的菠萝包吃下去，有没有这种哇冰火的感觉？就是像我们今天谈的议题叫金钱的这个很极大的差异，一个可能很喜欢很 chill， 一个可能很喜欢要有规则。来，怡婷心理师，这个冰火菠萝油，你在哪个时候吃下去的？
1: 在那个奶油还是冰的时候吃下去的。
2: 是，
1: 我觉得那个很好吃的地方就是它搅在一起那个感觉，而且它不能，如果把它全部都揉在一起就不好吃了。它就是要有那个层次感，
2: 层次感，
1: 对，就是它们存在的那个差异。我其实自己在人际互动，在关系里面有一些学习。对，我可能后来我会给自己一个挑战，我问我自己说我是不是只能在我期待的那个生活方式里面才能够体会到舒服或安全。如果今天跟我所想的不一样的时候，

0: 我停一下，我去体验一下，那是不是也是一种舒服跟安全？对，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花钱是那么紧绷，我才会觉得安全。我带着我原本的这个紧绷没有关系，可是我也可以去吃吃看冰的奶油，那是不是也是好吃的？我不要一直执着，就这个才叫做安全跟对未来设想。对，所以我觉得心中如果有那个部分，我部分一部分是这样，然后我也部分去体验看看，这个好像也是那个让自己扩大的一个方式。
1: 我吃到这个冰火菠萝，其实我早期都是喜欢吃菠萝面包，菠萝面包很正常，但是我这次在视觉上看到上面一个白白的东西插在上面，这个
2: 就
1: 是我，
2: 是冰奶油。
1: 对，这是我不熟悉的，
2: 哦，
1: 我觉得怪怪的，就怪怪的。好，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所谓的商务舱，我就想到，就好像我看到这个奶油插在上面，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卡，很卡。菠萝面包就是菠萝面包，热热的菠萝面包吃下去就很顺畅。所以我说这是在搞什么东东 ？OK，好，但是就像刚刚黄心理师说的哈，吃下去。哎，跟原来我以前吃菠萝面包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新的经验。好，那这个就是也给我们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哈，有时候伴侣关系在好吃之前，有时候就是怪怪的、卡卡的，很不习惯的。OK，但是鼓励伴侣们哈，有一种看起来卡卡的。但是经验进去却是很棒的新的经验，它像菠萝面包又不太像菠萝面包，啊，这个经验往往又是另外一种风味。那我盼望我们的伴侣关系都可以哈，这个一层又一层的往前走，然后就柳暗花明又一村。
2: 好，所以这个就是要扩充了我们的这些空间，去接受我们平常可能无法想象的事情哈。就像刚刚老师说，我们平常吃的就是热的菠萝油，但是我们今天把一个冰的冰冰的奶油一整块的放在里头吃，是什么味道？我们如果也愿意去尝试看看，也许就扩充了我们的不一样的，跟过去不一样的生命经验，那是很棒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再见，
0: 谢
2: 拜拜。
0: 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身为现代人，可以看到的一个景象就是手机不离身。的确，在路上就有很多人边滑手机边走路。哇哦，每一次看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很可怕。毕竟路边还是有坑洞，还是有高低差，所以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哦。美国的雷根总统，他非常擅长讲故事。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40周年的时候，他讲了一个真实的圣诞故事，让听者十分动容。我们来听听看。

1944年的年中，德军大势已去，希特勒做垂死的挣扎，在圣诞节前发动了阿登战役，突袭盟军。双方在暴风雨中激战，伤亡惨重。在战场的附近森林里，有一间狩猎的小木屋，一位德国的妇女伊丽莎白·维肯带着12岁的儿子佛瑞斯躲在那里。圣诞夜大雪封山，有人敲门，是3个美国士兵，因为迷路在森林里徘徊了3天3夜，饥寒交迫，请求进屋取暖。伊丽莎白不懂英语，但能够用法语和一位美国士兵沟通。犹豫了一阵子之后，就请他们进屋。他先把一位重伤的士兵安置在床上，又让他的儿子把家里养着的一只鸡杀了，再多拿一些土豆做圣诞晚餐。气氛刚刚缓和下来，又有人敲门，来了4名德国兵，也要借宿。开门了，小佛瑞斯吓坏了，因为纳粹规定收留敌军者格杀勿论。伊丽莎白对领头的德国兵说：“圣诞快乐。”接着镇定地说：“欢迎和我们共享圣诞晚餐，但屋里边有客人，不是你们的朋友，希望你们能包容他们。”德军警惕地问：“是美国人吗？”伊丽莎白回答：“是的，今夜是圣诞夜，谁也不准动武，请将武器放在门外。”德国兵咬着牙，死盯着伊丽莎白，最后还是放下了武器，走进屋内。仇敌相见，美国兵拉尔夫立刻拔枪，伊丽莎白挡住说：“今晚是平安夜，不准杀戮，把枪给我。”他拿走了枪，安排双方坐下。屋子狭小，士兵们紧张地挤在一起，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伊丽莎白一边和他们说话，一边做饭。炉火的温暖，主人的热情，让双方松弛下来。美国兵请德国兵抽烟，德国兵拿出红酒和面包分给大家。有个会说英语的德国兵曾是医学生，他拿出急救包为美国兵处理伤口。英语、德语、法语混成一片，香喷喷的晚餐摆上桌。伊丽莎白含着眼泪祷告说：“感谢主的恩典，让大家能在战争中和平地共聚一室。在圣诞夜，我们承诺不分敌我，友好相处，分享这并不丰盛的晚餐。我们祈祷尽早结束可怕的战争，让大家都能平安回家。”士兵们泪流满面，祷告深深打动他们，忘掉面前的仇敌，心思飞回了家乡，渴望和平。耳边仿佛听到：“因有

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温暖的小木屋里，七名士兵舒适地度过了平安夜。清晨，德国兵用地图提醒美国兵附近的德军位置，双方握手告别。佛瑞斯长大之后移民美国，他写出了这一段经历，在杂志上发表，电视台也播出了这个故事。而后有一家养老院打来电话说，二次大战的老兵拉尔夫多年来也在讲同样的故事，他们又见面了。拉尔夫对佛瑞斯说，你的母亲救了我们的命。

雷根总统说，善一定会压倒恶，自由一定会压倒集权。这个故事我们要反复讲，建构和平的故事永远听不够。伊丽莎白的勇气和智慧来自耶稣的大爱，一生圣诞快乐唤起了双方内心深处的良善，化干戈为玉帛，超越了敌友，超越了种族，超越了国家。和平年代，人群之中也少不了纷争。圣经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在普天同庆的欢乐时刻中，我们都能做一点使人和睦的事情，每天一点一点，世界就会大改变。朋友，祝福您，在这世上，我们都有一点点的贡献。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喜乐地回到日常生活当中。路加福音24:52-53，他们就跪拜他，欢欢喜喜回到耶路撒冷，常在圣殿里称颂神。门徒们并没有继续沉迷停留在耶稣跟他们道别的那个地方，他们怀着极喜乐的心，带着另一种心境回家。在喜乐中，他们现在能够怀着不同于以

往的心境、生活和工作。升天的经历带我们回到我们平常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我们必须将天堂带到我们平常生活的地方。

0: 所碰上的问题，但是我会感觉到他们给我的冲击和压力已经逐渐的变小了。我不再抱怨，虽然他们仍然存在，但是却左右不了我了。我感觉到自由，天就真的开了，而开了的天也会打开我的心，使它变得更宽阔，就能够得着喜乐。一颗狭隘的心是经历不到喜乐的，只有宽阔的心才能有喜乐的产生。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能够清楚地省视我的内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你花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你收到的祝福，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你的感恩。

请你回顾今天的生活，求主帮助你察觉到那些内心充满伟大渴望的时刻。伟大的渴望是指着想去从事一些圣善的事情，以及想成为一个圣善的人的愿望，他们是上帝种在你心里面的渴望，最终是对信望爱的渴望。你今天有没有这种渴望的时刻呢？今天有没有哪个时候让你充满爱的憧憬呢？你有没有察觉，在今天的哪个时刻，让你想到自己的未来充满主的临在和信望爱呢？跟主来谈谈这件事，为这样的时刻感谢赞美他，并且向主请示，这个时刻是否真实的来自于他。静默片刻，聆听上帝的回应。

根据今天的省事，展望明天，向主来祷告。你期待主要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让我的生命时刻对你有渴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盛安想在这个单元当中与各位分享一首诗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我在2007年的9月号的中信月刊

单里面分享的这首诗歌。现在哇，一转眼，今年2026啊，已经是19年前的事情了。可是好像文章当中所分享的一些情景，或者是我提出的提问，好像到现在都还是没有什么，怎么说呢？好像还是没有什么答案啊。这个世界，即使科技的发展已经到了数位时代，我都不晓得下面应该会是什么哈。刚开始的时候是工业时代，后面就开始电脑时代、网络时代，然后数位时代，现在是应该说是 AI 时代。快速的发展啊，人类的历史、科技文明啊。但是，我们究竟应该相信什么？我们有什么可靠的？特别在现在这个老人化的时代里面，就是超高龄的社会其实亚洲比较早一点进入超高龄日本先嘛，先进入超高龄，那么台湾已经也走进来了。那其他的国家欧洲国家，我想也就快了这个美国我看大概也是，可能欧洲先吧，美国后一点美加地区的老人稍微后面一点可能现在看起来，印度跟非洲。这个老人化的这个状态，比较这个高龄化的状态，或者是说少子化的状态，在这个印度跟非洲比较还没有被看到好像还没有发生。可是，在亚洲是第一个发生这个超高龄时代，日本先进来那然后。这个北欧开始比如说芬兰这个挪威瑞典，比较早知道在预备，老人化、高龄化这个时代的，是芬兰比较有名那慢慢慢慢的，这个接下来，这个我想美洲地区可能。也会开始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了。那么靠谁嘞？到老了以后你要靠谁呢？你要信谁嘞？旁边的人，你可以信任的朋友，你可以信任的伴侣，有没有在你的人生当中？小的时候有没有？当你长大以后，在工作的时候，你的周围的朋友是否也有你蛮信任的朋友？到了孩子长大了，离开了，也许老伴还在，也许老伴也走了。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有谁是可以依靠？可以信任的对象呢？这些问题是当时候我写这篇文章、介绍这首诗歌的时候提出来的。现在看起来好像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好像看起来越来越严重了来，我们来看一看。2007年9月的时候，我是怎么写的？好，幸好耶稣真是甜美这首诗歌我是这样开始说的，在这一切都讲究多元的时代，究竟什么是你我可以相信的呢？价值观的错乱，还有谁的话是？

你我可以信任的呢？做父母的可以因为一己之私而离弃自己的亲生骨肉，或者出卖自己的孩子，甚至玷污自己的儿女，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我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哈，各位不要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台湾可能没有这么明显的被报道出来，可是在国外我想这样子的案件非常的多，贩卖人口特别是稍微贫穷一点的国家，所以然后这个性侵自己的孩子这个状况也是时有所闻可能还不少所以我会这样写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事件发生，所以我才会有这样子的说法。好，我们继续走下去接下去我说，为人师表的除了传道授业解惑之外，是否严以律己，谨守分寸，言行举止可以成为学子们的榜样，还是在多元价值的保护伞下哗众取宠，只为赢得学生一时的簇拥，牺牲了学生应得的品格教育？好，我在这里又再听一下。我会写到这一段，是因为我看到我周边的教育圈的这些同侪们，我的同事们2007年的时候，我离我退休还有十年，所以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教了十七八年的书。我看了非常多的老师是已经放弃在努力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还没有那么频繁的听到老师被告发这个状态。我今天录音的时间是2026年的这个七月底的时间最近在韩国出了铁拳教育这一部影片对不起，是剧集不是单一的影片所以教育界被这个炒热这个新闻。那台湾呢，从我因为我是2018年退休的那么所以民国中华民国107年，就是2018年的时候开始我们的这个教育的制度变成12年国教，108年课纲可是我是2018年退休，所以是我退休以后的第二年108课纲正式上路在台湾但是我是在那个之前的一年退休。那我退休没有多久的时间，不知道哪一年，对不起，我没有去记住那个年份，就开始有所谓的校事会议这个就是我在的时候的制度是叫教评会教育评鉴委员会，来如果有学生反映老师的教学的这个状况的话，是经由教评会来评定老师的状态是否有需要改善等到我退休过后
不知道是哪一年开始，台湾有所谓的校事会议，校是学校的校，事是事件的事哈，学校事件调查的会议，这样哈，简称校事会议，然后就开始处理学生告发老师的所有的事件，然后变成滥诉，就是一堆小的芝麻绿豆的事情，家长跟学生都要去告老师这样。那直到今年2026年的时候，这个韩国的这个剧集在 Netflix 上面就上架了，叫《铁拳教育》。于是台湾的这个滥诉的状况才真正的浮上台面上来，成为一个重大的教育事件新闻。那甚至更严重的是，老师们因此而轻生跳楼的事件就被报道出来，而居然在这个整个的事件这样子被浮上台面之前，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老师也已经走上轻生的道路，而那个时候的新闻没有那么的热啊，所以我并没有接触到这样子的新闻，我非常的痛心啊。所以可是在前面的我在任教的过程，教学的过程当中，我看到的是许多的老师已经开始不太愿意管理学生。我当然，我进入学校的时候已经是台湾所谓九年一贯的新的制度开始，已经感受到学生不尊重老师啊，然后我们管教权一层一层的被拿走啊，所以是越来越难教。那么学生敬畏老师、尊敬老师这件事情在台湾也是一点一滴的就没有了啊。那反正整个教育的状态是越来越糟糕。好，结果这个没有想到，在我退休之后，这到今年，整个是这样子，好像火山爆发一样，嘣就爆出来了。但是我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我是要问的是那个老师，即使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已经放弃教学，他就真的是混日子的。不是说这个时候才开始，在之前我们有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就有说有老师是那个是怎么讲的我已经想不起来，就是一本教材他就走遍天下，从开始教到他退休啊，就一本教材从头到尾都是这一本我忘了我们有一个名词在形容这样的老师，可是我就不是，我是每一年都翻新我的教材，而且我所有的教材都是自己编写。那台湾已经是版本林立哈，各种版本的音乐教材，但是我把所有的教材融会贯通，我自己去编我自己的教材，把所有的教材融合起来，那然后细化哈，因为台湾已经把它非常的分散，没有什么系统了，所以我还是照着系统来，但是也参考当下的那些教材啊，就互相补充，互相这个支援，这样子来教育我经手的学生，我非常的认真，所以被告的也很凶啊。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新闻会去把这种事情报道出来，可是我也非常辛苦的在撑，可是我没有任何自杀的念头。但是我看到的是有老师是不太那么的这个认真的，是蛮多看到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我才会写说，为人师表，传道授业之外，解惑之

之外，也要严以律己哈，谨守分寸哈。因为我看到不守分寸的老师，甚至也有性侵学生的老师，这个倒是被报道的蛮多。所以我就说到要言行举止这个部分，我们要成为学生的榜样哈，这不自古以来都如此嘛哈，结果没有想到发展到现在，我做这个录音节目的时候，整个的教育的崩坏哈，简直是不可思议哈。好。那么，或者有一类的老师是他哗众取宠哈。我所谓用到哗众取宠，是因为他就是用一些，类似把这个教室里面当成综艺节目一样哈，就有一点点口无遮拦哈。这个我是见过这样的老师，这真的就是就真的就就。对，那么或者是说他也不在意了，反正哈，我不想，不太想用随便，可是真的看起来就是蛮随便的，就是这样子走过去哈。当然可能是因为我是音乐老师哈，那么音乐这一科是不被重视的，至少在台湾地区哈，我想亚洲地区。因为升学主义的导向，所以在这个艺术人文这个领域真的是不被重视啊。所以可能也是因此，在这个领域有一些老师也就觉得算了，就不要再坚持什么理想了，于是就让学生好过一点啊，也就不坚持。那么学生就很爱这样的老师，不要求。可是我就是严格要求，所以我是觉得我不要在学生面前让他觉得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我宁可你现在恨我，我要求你很严格，我要你学到东西。我不因为这是音乐课，你就可以随便啊。那我说你现在恨我，但是30年后如果你会感谢我，那我就觉得我值了。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这样说，所以我就是严以律己，也严以待学生哈，所以这是我的经历。那么会写出这样子一段文字，是有这样子的背景在那个时候哈，然后到现在，我在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不可思议，那个世界的演变会变成是这样子一个状态哈。好，继续下去啊，我是这样子分析，这样子说的。我的文章说，在上位执政掌权的，不论是企业的主管、学校的校长，甚至是一国之君，是否能够清廉自持？信守承诺，秉持着公义正直的良心，造福于普罗大众，还是点点点点点点点。这是我的第一段开场白，会写这样子的一段话，那是因为台湾在那个时候之前。我的脑子想到的是，我们有一位总统是在这个金钱上头是知道他是有犯罪的啊。其实古今中外，这个在上位执政掌权的，不管是国家的元首、企业的老板。这种事情其实好像叫做不应该大惊小怪，很难过的这样讲哈，其实应该是要有公义正直的良心的，但是好像人就是犯罪哈，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圣经上说一个义人都没有，包括我自己。那圣经基督教这个信仰给的原则非常的高啊，你只要心里头想了一点点歪念，上帝就会知道，他就要你悔改啊。所以这个标准高到太不容易去达到这个标准啊，所以。如果这些前提，刚刚我所说的这些前提都没有的话，那不是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师不师，生不生，师也不，老师也不是老师，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父亲不像父亲，孩子不像孩子。这个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这世界不就乱了吗？好，那你还可以相信谁呢？这是我在写的时候的这一段开场白里面，我心里所有当时想到的所有的画面好。接下去的一段，我就开始要介绍这首诗歌了。下面这段我说，谁是你我可以信任的？父母、师长，在上执政掌权的，当他们都不能相信时，你我该如何是好？当正确的价值观已经被藐视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将不复存在，这是一个信心危机的时代。谁是你我可以信任的呢？当 Louisa Steed 中文翻译成路易莎·史蒂德这是一位女士这位路易莎·史蒂德。她非常满足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和4岁的女儿在沙滩戏水的时候，她对上帝发出感恩的祷告。她说：“我的福杯满溢，我有一个虔诚的丈夫和一个可爱的女儿。”而就在这一个时候，传来了一个男童的求救声。史蒂德这位女士的丈夫奋不顾身地就跳入海中，搭救即将灭顶的男童。谁料，最后还是不幸，史蒂德的丈夫和男童一起被大海吞噬了。史蒂德小姐抱着女儿在岸边声嘶力竭地呼喊。她呼喊着丈夫的名字，也呼喊着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幸福永远是短暂的？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一切发生？再多的为什么，也无法挽回她的丈夫。路易莎·史蒂德在痛苦的深渊里。当所有可以依赖、相信的人与物，通通都丧失时，他靠着爱他的上帝，以及吟唱诗歌，走出了死荫的幽谷。他想起耶稣恩友的作词者 Joseph Scriven，他。在结婚前夕，这位作词者在结婚前夕，未婚妻不幸溺毙，在伤痛中，上帝与他一起写下了《耶稣恩友》这首诗歌。这个故事激励了 Louisa Steed，他重拾起对上帝的信心，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屡屡经历上帝的信实，

因而写下了信靠耶稣真是甜美这首诗歌。在这个信心瓦解的时代，你是否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人，甚至对于自己都已经失去信心了？朋友们，圣经上说，人的信心其实像一粒芥菜种一样，小得不得了。但是即使是如芥菜种一般小的信心，耶稣都不嫌弃，就让我们把信心建立在那永不改变的耶稣身上吧。即使世上所有的人都背弃了你，耶稣永不改变。就如同诗人所说的，也就是这位作词者所说的，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深知他必与我同行，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我的文章，到这个地方结束。他说信，我那个时候写信心瓦解，如果我是现在写的话，我会说信心崩坏，我也会说价值观崩坏。哎，我真是觉得上帝在带领着我制作这个节目。我们之前才分享了《耶稣恩友》这首诗歌啊，那么今天分享的“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的”这个词的创作者，也就受了《耶稣恩友》这首诗歌的歌词所这个感动。激励他走过那个人生的死因幽谷。这个信心真是小，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常常说，我信不足，求上帝加添啊！我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我们常常跟上帝祷告，我信心软弱，我信不足，求你加添信心给我，让我已经对这个世界失望透顶，让我对我周边的亲朋好友也都失望透顶，几乎没有一个人给我盼望，我甚至是在众叛亲离的状态之下，我是说假定有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当我们呐喊说我信不足，求你带领的时候，求你加添信心给我的时候，上帝都会垂听祷告。他一直让圣灵陪伴着我们这些软弱的基督徒能够走得下去。所以我觉得上帝真是在带领哈，我在选诗歌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的没有特别去安排，我就是说上帝你就带着我吧，我就一首一首这样安排下来。真是现在回头看这个准备的时候，我真是觉得讶异呀，上帝真是在其中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啊。好，所以今天这个分享的是信靠耶稣真是甜美。OK， 我们我想我还是先念一下这个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的歌词给大家听。哇，没有想到今天讲了那么久啊。好，它总共有四段歌词，然后一段副歌哈。第一段歌词他说，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深信主恩言哈。只要信靠主的恩典言，他的恩言，恩是恩典的恩，只要站在主应许上，信靠主蒙福无边。第二段歌词他说，信靠耶稣

如何等甘美、甜美啊！只要信靠主的宝血，只要凭着单纯的信心，就能洗罪、洗清我的罪污啊，白如雪。第三段歌词，他说：“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罪污自我全离弃，从主领受一切恩惠。”生命的喜乐能够享安息哈。第四段歌词他说：“信靠耶稣何等快乐，他是我的救主良友，深知他必定与我同行，从今时直到永远。”那么副歌呢？有一个版本是《生命圣诗》这个香港出版的这个诗歌版，诗歌本它所翻译的副歌是说：“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的经验屡屡证实，耶稣，耶稣宝贵，耶稣赐我恩典，更加能够信靠你哈。”但是，有另外很多的版本的副歌都是这样翻的：说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事上已经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的信心更坚定。我们来听听看，台湾的宇宙光百人大合唱团来演唱，用中文来演唱这首诗歌。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芥菜种哈，因为中东的基督教是算是耶稣是在这个中东地区哈，所以我知道台湾好像也有芥菜籽这些东西啊，可是真正那个耶稣在拿这个芥菜种的比喻的时候就。有朋友从这个我不知道是以色列还是耶路撒冷，还是中东地区的哪一个，我现在想不起来。总之有送给我一个书签啊，曾经有朋友那个芥菜种，我一直放在我的这个书桌的抽屉里面，不断的去提醒我自己，原来我的信心小到。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那个比蚂蚁大概大一点点，还不是大蚂蚁啊，是比那个小的蚂蚁还大一点点。天哪！当我这个朋友来送给我看到，我说：“哦，原来耶稣比喻的那个信心的微小，原来是小到他都知道我小到这样，我，所以我以后更加。”大胆的去跟上帝说，我就是跟那个芥菜种，我甚至比那个芥菜种还要小。我的信心，有的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信心啊！你要知道，人生，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有很多这样的经验。这个，像我学琴的时候被老师骂到，天哪！我觉得我是天底下最烂的一个人。那个能力差到一个啊，我在私立学校念中学的时候，我们班级里面的第一名是99分，我是最后一名，我拿的分数是95分，可是老师们没有。

这个讲起就是没有告诉大家，就是大家的分数到底是多少分，但是就是说你是第一名，然后你是最后一名，那最后一名就要被打，或者最后一名就要被老师骂。可是等到后来我离开学校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学校是第一名是99分，最后一名是95分。可是那个3年的中学时间，我就觉得我是全天下最烂的一个人，因为我总是在后面几名。我就觉得哇，我的天呐，世界上怎么有这么没有能力的人？我要那个芥菜籽的信心哈，所以那怎么办呢？你也许会被师长或者是这个朋友觉得哇，你简直是，你就没有信心了。求吧，朋友们，求吧，去跟上帝求，求信心，对自己的信心，求对上帝的信心啊！人都不可信的时候，唯一可以信靠的，那真的是只有上帝啊！所以。好，让大家再想一想，思想一下我刚刚分享的。我们来听一个，男生的重唱团，他用这个清唱的方式来唱这首《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事上已经证明，耶稣，宝贵耶稣，愿我的信心更坚定。一定要跟耶稣多。

多多建立关系，你对耶稣的信心就会更加坚定。你跟他多多建立关系，常常跟他去谈话，常常跟他说话，也听他说话。怎么听耶稣说话？就是要多读圣经，圣经里面都是上帝的话。你读了上帝的话，你就会对上帝有更多的信心，然后在你的生命经历里面，你就会一直的不断经历上帝一点一点坚固你的信心，所以才会说多少事上已经证明，你绝对会有这样子的印证在里面。非常奇特这首诗歌，我找寻了半天唱的比较好的版本非常的少，所以很难得的这个单元里面，我只让各位听一个中文的版本，一个是男生的清唱的版本。最后我想结束的时候我就不多说我要用一个音乐演奏的版本，乐团演奏的版本，作为今天这个节目的结束。这个团队我觉得可以介绍一下，它是一个韩国的交响乐团跟合唱团哈，但是它这首曲子它的演奏里面就没有那个合唱在里面哈。我相信它应该是一个基督教的作为这个应该是教会或者是一个基督教团体成立的一个古典音乐的古典管弦乐团啊，古典音乐的管弦乐团跟合唱团。那么我在这个 YouTube 里面找到了两段他们演奏这首曲子，那么我把这两首曲子剪接在一起哈，所以我们一起来依次的把这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这个钢琴的带领然后乐团的伴奏，一个是小提琴的带领然后乐团的伴奏，把这首信靠耶稣真是甜美这首诗歌来演奏啊。那我盼望大家在听的时候想一想，思想一下今天你所听到我前面的分享。我也真是盼望这个节目旁边的听众朋友，网络上收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基督徒，常常跟上帝说话，听他说话，建立他跟你的更加亲密的信任关系。如果听众朋友你还没有这个信仰的，我也真盼望巴不得你快点能够认识这个上帝这个信仰，然后在你人生我们的整个的历史整个人类的这个状态是越走越没有办法信任你周边的人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可以抓住的那个一个依靠，一个你完全可以把你的信任放在他的手里面的这个上帝这个韩国的这个交响乐团叫做 Gracias 哈，这应该是西班牙文 Gracias 就是感谢的意思，他们取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哈，是用西班牙文这个感谢 Gracias 来命名的。这个 Gracias 的这个 Symphony Orchestra 来演奏这首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愿上帝赐福在这个网络边收听的每一位朋友们，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特别为到父亲来祷告。我们今天要为单亲爸爸来祷告。主啊，你知道有很多的单亲爸爸，他们的辛苦不会少于单亲妈妈。他们独自照顾孩子，又要工作，又要当爸爸。主啊，他们也是相当的辛劳，相当的辛苦的。主啊，求你帮助这些单亲爸爸，帮助他们能够有力量，帮助他们能够在家庭生活当中知道怎么样平衡的工作，怎么样平衡的照顾孩子，让他们可以游刃有余。也祝福这些单亲爸爸跟孩子的关系是非常的好的。我们祝福单亲爸爸，他们能够在工作当中有好的发展，也能够在家庭生活当中跟子女有好的互动。我们祝福单亲爸爸，他们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健康，不会太忙碌，以至于忽略自己的身体。祝福他们有好的健康，有好的心情，对生活能够有快乐、幸福的感受。你祝福这些单亲爸爸在属于他们的月份当中真的能够得到孩子的祝福跟礼物。奉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祝福这些单亲爸爸，阿们。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这一周又来到我们的达令人生。那我是主持人雅珍。这个达令人生的节目是在谈五十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什么呢？现在的 AI 科技就是很兴盛，所以我们今天要来 AI 智慧科技怎么样帮助一些居家的朋友们。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Hi John， 你好。
1: 哎，雅珍姐妹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John，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有介绍你的公司？
1: 我叫 John， 那我是佳音智护的执行长及创办人。那佳音智护其实它是一间以声音 AI 科技为主的公司，我们希望协助居家的病患透过 AI 的科技能帮助两种弱势的族群，一种是在病痛中的病患本身，另外一个是照顾者，因为其实照顾者也非常需要被照顾。尤其是现在台湾平均每4位老人就是一位由外籍看护在照顾的。那他们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语言也不通，那文化有隔阂，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些科技的方式可以协助他们突破这些语言文化的障碍，那也可以用一些比较有一致性然后自动化的工具来协助他们来完成照护的工作。
0: 我跟John认识，其实我们今天是网友相见。
1: 真的
0: 真的是网友相见，我们一起上了一个就是商业的课程，然后为期8周。那在这8周里面，其实看得见John是一个非常有热情在创业里面的人，而且相信他有他自己公司很好的产品，然后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我自己也是药师，是医疗人员嘛，但我就很好奇说他所讲的这些智慧科技的这个辅具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今天也是跟听众朋友一样抱持着好奇来学习的心情来听众来分享。所以你可不可以先谈谈你自己的背景呢？
1: 好啊，我就是个道地的台湾人，所以我特别想要就是把这个在国外所学的就是帮助到台湾这一块土地。那我大学交大毕业之后，我就到了美国 Penn State 念电机的博士。然后那后来也感谢主啦，虽然那时候还不认识神，其实我在美国也去了很多就是这些教会的活动，因为穷学生嘛，有爱宴。
0: 认识朋友学英文。
1: 没错，对，然后而且在国外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

0: 后需要当地的人帮助。那教会有很多很有爱的一些长辈。那而且那时候我当那个台湾同学会会长的时候，教会也就是无偿提供场地让我们办很多的活动等等，所以我感受得到就是教会的爱。对，那后来回了台湾以后的话，就一路就是贡献所学嘛，然后那也很希望说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那所以也就开始了创业这条路。
1: 创业真的很不容易耶。
0: 哦，超难的，但我觉得神就是要用我最爱的创业来托水我，把我引领向他，直到我自己做不到，没有他不行。
1: 其实我一开始只是让 John 他可能自己有一个就是现在的 AI 的智慧辅具的一个公司，然后是一个新创的公司。可是我今天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一个电机的博士。那通常我对电机博士在美国读书，我就会想说他应该要待在美国吧，或许在很多台湾人的心里面都会觉得美国的科技业好像发展更好，可是真的是带着一股热情回到台湾来。但是创业就是一条很艰辛的道路。我想问一下 John 啊，你们当时怎么会想要用声音这个来做你们 AI 的这个发展哦？因为现在 AI 有人还是用大数据啊，或者是用什么什么语言模型的，可是你们怎么会想到用声音？其实做声音的是比较少见的。
0: 对，比较特别。其实我觉得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那些学位啊，然后技术啊，本质还是回到底应用是什么，可以帮助哪一些族群的人。因为在居家这一个场域里面比较特别，不太可能有那种影像设备 X 光机啊，然后这种 CT scan 等等的，也缺乏了这个专业的医护人员，他们不可能随时都在你旁边帮助你。那我们就想到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数位的电子听诊器，它就像你去耳鼻喉科诊所的时候，医生不是会就是拿那个听诊器帮你听你的胸啊、你的肺啊、你的背啊。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数位化然后带到家里面，它是一个轻巧好用很简便的一个方式，再搭配上我们已经训练好的专业的 AI 的模型，可以帮助使用者、帮助病患听得懂这样的声音，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在居家这一群比较是有时候会有点 isolated， 有一点可能 hopeless 无助的，然后在担心害怕中的这一群病患跟照顾者，我们希望透过声音的方式，在居家里面是唾手可得的，是我们自己生理本来就会产生出来的一些讯号，那再加上我们跟医学中心合作研发出来的 AI 的模型，然后搭配使用。
1: 好，那大家听到就是对于居家照护的人，我想应该是很有帮助哦。毕竟长照的个案就是在家里面，可是他到底怎么了，我们一般照护者根本就听不懂，或者是说有其他的外籍的照护人员更是不可能听得懂。所以今天 John 其实跟我们分享了，是用一个用听的，像是居家的听诊器的一个概念哦，所以我就想要来问问这个居家的听诊器它叫什么名字呢？
0: 我们取了一个很温暖的产品名称，叫做家管宝。家是人土土的家，家音的家，那同时它也是谐音，就是家庭的家。那它也代表是好的意思。那管的话其实它有一些是因为我们特别有希望帮助鼻胃管的这一群病患，对，那同时呢，因为它也是一种管理，是一种照顾，对。那家管其实反过来也是管家，
1: 管家，
0: 对。那宝的话就是可爱嘛，然后而且它本身其实希望做一些保护，然后帮助居家的这一群病患。
1: 家管宝，
0: 对，
1: 家管宝。那刚刚John有提到，他们其实就是用声音，然后加上 AI 的技术，然后研发了这一个家管宝这个产品哦。John 的公司我们也在就是说一下，叫做家音智护。对，那家音真的就是取那个音色的那个音，对不对？你跟我们讲一下家音智护这个名称的由来好吗？因为我其实觉得，其实我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公司的名字听起来非常的温暖。

0: 其实感谢主，这就是我们想要传达的。对，就是一方面是说我们公司确实是以的声音的 AI 科技为主，所以这个音本身就是代表着声音，
1: 嗯，
0: 那同时家音它也代表是服务这群在家里面的长者和病患，嗯，那同时家音的话也真的就是Gospel。对，那因为其实我们是一间属神的企业，对，我们也希望其实做荣耀神，真的能帮助社会，帮助到这一群需要被照顾的人。我们也希望说透过家管保，我们在身体健康方面照顾他们，让他们吃得更安全，吃得更安心。同时我们会结合灵性上面的一些关怀，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在大南方南部四个县市，包含嘉义、台南、高雄跟屏东，就是特别去跟南部的居护所还有护理之家合作，把家管保带到南部，帮助这一些很多可能年轻的家人是北漂去找到好的工作，可是长者可能是留在嘉义，在南部这样的。那我们希望透过科技的方式，远距的照护可以协助他们。
1: 啊，听起来超棒的耶，很棒很棒。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家管保其实是想要帮助有放置鼻胃管的病人嘛。其实如果一般民众家里没有放鼻胃管的家人的话，应该很难明白到底放鼻胃管对我们的影响有什么。到底在我们台湾现在有多少病人是放置鼻胃管的呢？
0: 其实台湾现在大概差不多有45到50万的鼻胃管病患。对，然后那我
1: 很高的比例耶，那个人数。
0: 对，尤其是现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其实我们已经大概差不多500万人口是超过65岁以上的长者。对，那年纪大的话有的会就是可能身体有些状况嘛，可能是中风、瘫痪，然后是可能有一些吞咽的困难。像因为年纪越大的话，大概有65岁以上的长者有差不多12%会有吞咽的困难。像我妈妈本身，她就是开始不太喜欢去吃那种比较需要咀嚼很多的那种硬的那些牛肉，她喜欢就是吃旁边的那种比较软的，然后筋啊等等这些的。那她也比较容易呛到，对。
1: 嗯，
0: 那有些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医生就会推荐她说，因为怕太常呛到，其实就会造成一些可能肺炎啊，甚至吸入性肺炎等等一些问题。那所以就会推荐她用鼻胃管来灌食。
1: 嗯，
0: 那我自己阿公其实他3年多前过世，
1: 嗯，
0: 他过世前的3个月插了一条鼻胃管，哇，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我们家族的梦魇。对，因为其实他中风已经可能10几年有了，可是基本上过得也都还 OK， 就该吃的药有吃，然后跟家人的这些互动也都还 OK。 可是有一次过年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晚上他就跟着棉被一起滚下来了。对，还好还有棉被，那但是那个真的老人最怕摔了。对，然后所以他去医院之后就其实中风，然后没有办法自己进食，所以就真的也只能靠那条鼻胃管来得到营养维系生命。然后那而且因为插这条鼻胃管是侵入式的，是不属于我们身体的一部分，非常的不舒服。所以他们就算有的可能是神志不清，大家都不经意的去想要把它拔开，然后那或者是说有时候可能因为翻身啊，然后移动啊，咳嗽都有可能把这个管子一直把它咳出来。对，然后卷到这个喉咙，这都很有可能的。然后那所以其实有一次我们在不知道状况的时候，是那个居家护理师来了家里，他发现说其实鼻胃管早就跑掉了，可是我们其实都不知道，每一次都还是每一餐就是照着那个时间到了就灌食下去。所以只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好像常常就是吃了之后他不舒服啊，咳嗽啊等等的，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很就是有些并发症，所以他3个月后就过世了。那后来我们也在想说哇，如果当初我们早一点就知道这样的事情，会不会有些不一样。那所以我们团队也就开始了做这个鼻胃管 AI 照护之旅这样子。
1: 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鼻胃管好像离自己很遥远哦，但是其实鼻胃管为什么会需要鼻胃管，就是无法有口腔进食。那大家可能会以

0: 为说有口就可以吃，但是随着有可能失智，或许他也没有中风，也只是失智哦，失智也会渐渐导致吞咽肌肉的退化，
1: 是的，
0: 他就没有办法吞咽。那一开始吞咽肌肉开始没有办法这样子好好工作，可能会是在病患的吃东西或说话，你会发现他容易呛到。而有一些长者，你会发现他不爱吃东西，其实也是吞不太下去，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口腔太过干燥，因为随着年长，体液一定会减少，或者是他吃某一些药品，那个很干的状况，再加上吞咽的肌肉，我们的吞咽其实是一个上帝设计很精巧的一个顺畅流线的一个过程哦，你知道一个肌肉接一个肌肉，然后所以你看水流那么快，我们可以不被呛到，是因为每个肌肉都刚好可以接得住，然后那个水不会到鼻腔来。可是当这个肌肉它也老化了，没有办法跟上的时候，水下去或食物下去的时候，那个就没有办法立即把气到那边，就是挡住，就会到我们呼吸道。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那个鼻胃管的病人在之前哦，你会发现他常呛到哦。那这些人有时候也会伴随的是卧床或者是行动不便，所以最后会导致吸入性肺炎。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说，这个吞咽跟吸入性肺炎，一个是吃的，一个是呼吸哦。可是因为就是当你的食物跑到你的呼吸道的时候，那一点点小小的，那就可能会是肺炎了。那加上卧床嘛，他平躺也很难把这些痰液就是排出来。那刚刚就是仲跟我们分享，就是外公其实蛮心疼的，我相信那个过程。而且其实刚刚仲有提到说翻身。我们常看见的就会是那个摩擦，那因为那个管子很细啊，可是只要稍微一动啊，或者是稍微它一咳，那个管子其实会跟我们的消化道摩擦，所以有时候也会磨伤我们的胃啊，对，所以就会有一些我们说的 coffee brown， 就是那个咖啡色的一些斑块会出来。
1: 哇，牙生姐真的是专业的药师。
0: 就是我们在护理之家，其实现在放鼻胃管的很大一部分会是在护理之家，
1: 对，是
0: 或是居护所服务的民众啊。大概因为鼻胃管通常民众不会让民众自己换，所以会有居护所，会有巡诊的医生啊。可是护士不会每天来啊，
1: 没错。
0: 然后平常的时候就是家人的责任啊。有时候也会遇到照顾的那个病人是躁动的状况，可是你又心疼但又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刚刚说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其实这是你研发这个产品主要的初衷吗？当时
1: 对啊，因为就家人就算愿意照顾，可是常常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会担心做错了会不会其实反而伤害了自己的家人嘛。对，那以这种外籍看护来说的话可能又更困难，因为毕竟他们是来上班的，可能不是自己的亲人，然后那而且他们很多的外籍看护也没有真的受过这种专业的医护的一些训练嘛，对，那所以对他们来说就真的是手足无措，尤其是在这50万名的鼻胃管病患当中，其实每一年有4万名是第一次插鼻胃管，对，这4万名第一次插鼻胃管的病患，其实他们是最不了解、最不认识这根鼻胃管，也最多状况的。那家属很多时候连要去找资料都不知道怎么找，对。那虽然当然就是这个网络上可以搜寻，然后现在 AI 也可以帮忙，就是找到很多一些同诊的一些微教建议，但是到底对不对？要用在自己的家人身上哦。对，其实这些很多的这种未知、担心跟害怕，其实甚至远超过就是工作本身的这个时间跟负荷，那是一种心理无形上的一种压力。对，那我们其实就是希望说，透过家管保可以帮助照顾者 那让他们更有信心更安心的去做照护，那自然而然病患

0: 得到就是更有品质的照顾，
1: 就是希望在有鼻胃管的家庭里面，希望他们不要再是瞎子摸象的照顾了，而是知道听到，而且有一个专业的 AI， 已经这个模型很成熟，一个数据告诉你现在就是什么状况，那有一些状况你就知道其实要赶快可能请医疗人员来帮忙了，或者是需要就医了，或者是现在这个病人其实是怎么样，你可以至少你知道怎么样，不用在那边猜，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
0: 对，没错。
1: 有时候心疼的是因者不知道，然后病人也不能说，然后就其实真的是会蛮难过的。对，这听起来家管保真的是非常可以帮助到很多居家的家庭，真的很谢谢今天你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东西。那我们休息一下。
0: 好的，谢谢。

嘉音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嘉音智护的 John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发明的一个声纹的辨识技术。John 他其实是学电机的，电机博士哦，然后回到台湾想因为自己亲身的经验有照顾阿公家人。

0: 经验，这个照顾鼻胃管的过程，有时候对于一个从来没有照顾经验的家庭来讲，真的是瞎子摸象的一个过程。那怎么样让这些放鼻胃管的家庭，让这个病人可以餐餐吃的安心，我觉得真的很重要。所以 John 就把科技跟医疗结合在一起，是所以设计了家管保。接下来就要让 John 来好好讲一讲家管保它到底是什么，然后怎么样来帮助病人跟照顾就是来照顾的人。
1: 了解，家管保这个产品主要是希望透过 AI 声音科技来帮助居家的鼻胃管病患。那因为长照，就是大部分的长照病患都是不在医院里面，是长期在家里面做照顾。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工具，来帮助他们在每一餐吃之前，能去确认一下鼻胃管有没有滑脱的状况。那如果位置正常，吃的才安全，吃的安心。那但是如果说鼻胃管因着可能咳嗽、翻身等等的滑脱的时候，这时候很多的居家照顾者可能会忽略掉这一件事情，时间到了就灌食，那但是没有检查就灌食的时候，其实是让每一餐的灌食都暴露在风险当中。那但是专业的建议是在每一次吃之前都要用这根鼻胃管去反抽胃液，就是这根管子不只是可以灌牛奶进去，同时它也可以抽出来。对，那专业的医护人员他会在灌食之前做反抽胃这个动作，确认说这个管子的出口端是在胃液的下方，所以才抽得出这个液体。那抽完之后确认它的位置正确之后才做灌食。只是说这件事情倒抽胃液，其实抽出来的是黄黄绿绿的，胃里面的食物是酸的，
0: 对，
1: 然后甚至是强酸，
0: 没有消化完的食物有可能，
1: 真的。 对，那而且因为这个管子在跟这个灌食空针接触的地方，如果没接好，抽的时候其实也很危险的。对，那所以这件事情是造成实际上在居家去执行是很困难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之后，想说，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科技的方式，可以在居家这个场域上面，因着他们实际的一些限制，然后和一些需求状况来帮助他们。那我们在不用抽出来的状况下面，我们如果可以用一个数位的一个听诊器，直接去听胃部里面的一个特征，那来透过这样的一个AI 演算法来做判断。那我们这个 AI 演算法其实是跟医学中心去做 IRB 的临床实验，我们收集了上百个临床的病患，在实际上这个专业的场域里面收集的资料去训练出来的 AI 模型。对，那我们的开发团队其实是有四个 PhD， 然后其中有两个 MD PhD， 一个是这个胸腔科的主任，另外一个是呼吸的治疗师。其实他们对于鼻胃管的这个状况其实都很熟悉，也很期待在跳脱医疗的方面有没有一些 AI 的方式能协助他们。这是为什么我们就是之前在一个 Biodesign 的课程里面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然后那也经过这三年来我们持续的去努力，在这一个鼻胃管居家病患的一个需求上面持续的去研发。然后那也很开心，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AI 的声纹的一个技术拿到了发明的专利。对，那我们甚至现在在申请就是国际的专利。所以其实从这个需求面，然后从这个医学中心的临床试验，然后从这个 AI 的发明专利等等的，就是去确保这是一个高度值得信赖的科技产品。那因为我们其实是要帮助这些病患的，那先求不伤身体，再求讲究疗效嘛。对，所以我们其实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AI 的一个照顾者，在居家可以陪伴他们，帮助他们得到一些更多的一些安心跟放心。
0: 大家可能想说，为什么这个声纹的这个 AI 的辨识系统会找胸腔科的医师跟呼吸治疗师然后一起来跟这个科技一起合作，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为什么当时找的是胸腔科医师吗？

0: 医师他的专业度也不只是在他自己的次专科啦，对。那当然就是胸腔科主任他其实手上非常多的病患，然后还有他手下的医师也有很多的病患其实是插管的病患，对。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需要去确认说，就是这根管子插完之后是不是在正确的位置，所以通常插管之后都会去做一个这个X 光的一个确认嘛。那这个很多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状况，其实看起来是 OK 的，可是真的灌食下去之后，还是发生一些吸入性肺炎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他们当然也会这段我不太知道能不能讲很多，对，那但是就是他们其实在实际场域上面发现说这些可能。Beyond 统计的数据，因为这些可能案例不一定真的会被放到一些可能记录里面哈，他们可能会在就是这个紧急处理中去协助他们，对，那但是他自己心中知道，其实这件事情是不是偶一发生的，对，甚至就像连我们正常的人，其实都喝个水都有可能呛到，更何况是这一群比较疲弱的一些病患这样子，对，那呼吸治疗。是他其实一样，他也是在他的这个临床岗位上面，其实发现说，其实他经常要插气管嘛，同时很多是就是插三管的病患，所以他也经常接触到就是鼻胃管病患。那很多其实，在医院里面的护理师，其实也是经常会发现说，就是其实有插错重插，对，然后或是说插下去之后，甚至照完 X 光，但是一灌下去，哇，整个肺都被淹到了这个营养品这样子，对。那虽然说在医院的环境里面发生的意外是有，很多的急救的一些措施跟设备可以立即的帮助他们，但是他们也知道说，一旦进到长照的时候，甚至到偏乡，甚至到原乡，其实如果一旦发生，可能他们的这个交通不便、医疗资源的不足的状况下面，一旦发生，可能甚至都来不及抢救。
1: 我们在灌食鼻胃管的时候。如果说有一餐没有灌，其实病人还不会立即怎么样。可是如果他呛到，或者是他有东西跑到肺部，那个就会是比较一个紧急的状况。所以，我相信胸腔科医师进来跟呼吸治疗师进到你们的 IRB 计划，就是临床试验的计划里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啦。当你讲到有这两个职种，那一起加入你们的研究里面。你们当时在几家医院里面做这个临床试验呢？
0: 临床试验是以一家为主，对。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其实因为有一个大南方健康照护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开始也会做跨医学中心的 IRB 研究。那我们之前做的 IRB 比较是针对鼻胃管病患的正样本和负样本的资料收集，那用来训练 AI 的模型。那我们训练出来的 AI 准确度也已经大概到99%了，对，那所以是非常可靠、非常准确的。那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南部的一个IRB 试验的话，会是偏向在居家的场域里面，那跟居护师一起做合作，然后使用这一个产品去做灌食前的一个检测，去比对传统的检测方式跟透过 AI 听声音的方式它的一致性。所以说我们会在居家的场域里面，那做一个受试者的一个试验，那同时会去放传统的听诊器跟我们的数位蓝牙的听诊器，那我们 AI 判断的结果。会跟居护师他用专业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方式做一个一致性的确认。
1: 其实这很有意思诶，就是你们一开始是在医院做，可是医院监测的器材多啊，然后是整个团队都在医院里面，你现在有什么状况也可以赶快去照 X 光啊。那在居家不是这样，在社区里面你没有那么多个这样的系统去一起来监测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其实常常都是靠居家团队的经验，那个经验会不会有时候也会有经验不足，或在执行上的可能有一些难处是做不到的。
0: 是的。
1: 所以当有医院一个模型，而且这个模型其实我刚刚会问这个模型是怎么来的哦，其实是当我们有一个声纹辨识系统，竟然只有从

0: 声音，那它这个模型的建立的准确度，那个跟我们实际真的去判读的那个 match 的那个比例是多少，其实现在听起来其实是很高，99%。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不能说有什么东西是100%，

0: 以外，其实由于现在这个医护的缺工，那很多这个护理的场景上面，可能也会使用就是比较可能
1: 远距的，
0: 然后或是刚毕业的学生这一些的，就是比较是刚上手的新手。对，
1: 嗯、
0: 那他们其实对于这个一些这个照护的一些流程上面，其实相对上比较没那么熟悉。对，那就像杨真姐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是靠着一些经验嘛。那新手他的经验上面，当然就是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累积。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家管保也可以协助比较新手的护理师，那在居家的这个场景，他在做辨识的时候，对，等于说有一个双重的一个保障，对，他仍然会做他现在的这个照护的一个流程。那同时呢，其实这样一个AI 听声音的一个结果，也可以对他来说是一种算是双重的一个确认。
1: 嗯，既然知道就是声纹辨识系统值得信任，
0: 嗯，
1: 那就担心了，如果到居家里面操作容不容易？因为之前是在医院里头嘛，专业人员在操作，然后去建构这个模型。那现在你们有一个大南方计划，其实也是还是护理人员，那真的落实到民众手里，这个是好操作的吗？甚至是到我们外籍照护者的手里，它是好操作的吗？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介绍到底它真的操作的过程是怎么样？
0: 了解，其实就如同我们公司的愿景，是希望真的把这个温度温暖带到家里面。那我们的这个设计其实是非常使用者友善的。我们公司从7年前创立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强调 user experience， 使用者体验。使用者体验，我们不是只要做一个科技的工具，冷冰冰的把它放到家里面，我们是希望说了解这个场域上操作者他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对，例如说像外籍看护，他的 user profile 就很明确，他其实可能字体越大越好，功能单一明确简单方便好操作。所以其实我们家管保这个产品的三步骤操作流程非常的简单，他只要拿起这一颗电子的听诊器放在肚皮的表面， AI 接着就会去做判断，那第三步骤就会把这个判断的结果提供给这个外籍的看护，让他知道说现在的鼻胃管的位置有没有听到一个位置正常的一个特征，对，接着做记录。所以以操作便利性来说，其实任何人，就连这个可能是没有学过这些鼻胃管照护的人，他拿起来他都知道放在肚皮上面， AI 会帮他做判断给他一个结果。对，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对于这个操作便利性来说是很容易的。
1: 老照护也方便吗？
0: 是的耶，对，是的，就是其实互相听，
1: 互相听，
0: 就是这个听诊器其实可以去老互相的帮助嘛，互相听对方的一些可能，甚至不止听胃啊，可以听他的肠子啊，听他的肺啊，听他的心啊等等。因为我们希望说，未来这一颗居家的一个电子听诊器，它可以做到的是一个居家 AI 听诊，它可以听不只是鼻胃管，它可以听身体的各种的器官。
1: 嗯，因为我会说老照护，是因为在我们教会之前有一个伯伯，就是年纪很大，然后血癌，那他的太太就是我另外一位姐妹，也是年长者，然后就是专职，就是因为年轻人要出来工作嘛，对，那他这个人他就是按三管的人，对，那所以如果家里没有请外刊那通常有时候是家里的长者去照顾，或是家里的某一个负责任的儿女。
0: 对，
1: 哎，对，那这个其实对于长者也便利性也很够。
0: 是的，是的。
1: 哦，那你的界面呢？会从哪里显示？从手机吗？还是电脑都可以呢？
0: 我们主要是以手机的 APP。那因为它现在是随手可得，非常的方便。那我们的电子听诊器也是透过手机的蓝牙，就可以直接收集到这个生理的数据。那手机也就是会跟我们云端的 AI 演算法去做沟通，那最终再把 AI 的判断结果再由手机上面去做一个简单的呈现。
1: 哦，可以跟我们说一下那呈现的那个结果

0: 的页面会呈现哪一些数据呢？
1: 其实对于使用者来说，他不用知道太多技术方面的事情，他不用知道这个声纹，他不用知道后面 AI 的演算法到底怎么做的，但是他只要知道说要操作的时候放在哪里，然后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这个示意图，就是一个就是长者他可能是要这个床可能大概摇起来大概45度，然后那放在这个位的位置。
0: 你是说在手机就会教他如何操作吗？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会有一个图示，有一个示意图，然后那放的位置我们会有一个特别放大，就是告诉他大概放在肚脐跟剑突的这个中间，这样肚脐大概上方2-3公分都 OK。然后那接着这个收集声音讯号的话，其实会我们会呈现给他看，但是最终其实是给他一个就是目前接下来的这个卫教建议。例如说，如果说他这个声音听起来没有这个特征，那有一些危险。那就像雅珍姐刚刚讲的，其实少吃一餐，病人可能还不太有感觉，但是如果位置跑掉就灌错，哇，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如果没有听到这个特征，我们就会给他及时的卫教建议，告诉他现在该怎么去操作。哦，那也会给他一颗call for help 的 button， 一个红色的按钮，那让他按下去之后就可以连线到跟我们配合的附近的居家护理所。那这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连线的一个远距照护咨询，那去了解一下说目前的一些状况。那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其实居护师就可以直接来到家里面帮助他们。
0: 那这很棒哎。
1: 对。
0: 就是如果发现什么状况，会你们里面有哪一些状况是是会出现一个红色的警戒吗？还是什么你们的界面会是怎么样，让他知道说出现这样子的符号或是图示，你就可以赶快通知，而且是一键你就会连到居护所那里去了吗？
1: 是的，是的，对，就是。
0: 所以居护所那边也有你们的 app 吗？
1: 我们的这一个产品会跟居护所去做搭配。对，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南部其实有配合了大概20间的居护所跟护理之家。对，那因为就是去 cover 包含屏东、高雄、台南跟嘉义这些场域这样子。对，那你刚刚说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一个求救的一个按钮，其实就是当 AI 没有听到这一个位置特征的时候，自动就会出现这个按钮，让他很方便的可以及时的去找人来帮助他。那对于搭配的居护所来说，他们也非常乐于这样的一个服务，因为对他们来说就是他立即就知道有
0: 哪里有状况。
1: 对，没错，
0: 对，那也可以及时的来帮助啦，要不然其实平常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1: 真的，
0: 听起来真的很方便也很棒。那对于譬如说家里的雇请雇主来说，那他怎么来看自己的家人是不是现在的惯食状况呢？
1: 哦，了解。我们会有分就是使用者的界面跟这个管理者的界面。那雇主的话，他就算不在病患的身旁，他其实随时也可以打开这个管理者的 APP， 然后去查看过往惯食的记录。一天可能吃了7到10次，然后那什么时候吃，时间有没有准时，而且他知道每一笔记录就代表有使用家管保这个产品，都是有透过 AI 做过检查，是位置正确的时候才灌下去的。所以这一些就是科技可以
0: 知道他一天什么时候灌食了几次，
1: 真的，而且是很无形的，很自然的就有这样的一些记录。
0: 这样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管理的的一个 AI 工具。
1: 对，所以他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雇主跟那个外刊之间也会有一种就是另外一层的一种信任，因为他们知道说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存在的时候，其实随时都可以去查看这样的一些记录这样子。
0: 其实家里如果有一个惯食的病人，其实一整天都会很忙，就是因为一天7次，然后你灌的流速，
1: 对，
0: 然后有时候也要灌药品，
1: 对，
0: 什么你都
1: 水，
0: 其实光灌食这件事情，我想照护人就很忙了，其实是很忙的，所以这个管理也可以看得到说，哇，他真的就是这么忙，
1: 是、
0: 啊，他真的就是这么忙碌，就很辛苦了。不过听起来这个东西是不难，然后放上去。然后手机 app 就可以看，而且刚刚 John 跟我分享说，其实是多语言的界面。你们现在有几个？

0: 国的语言呢？
1: 我们现在基本上有四国，中文、英文、越南语跟印尼语。
0: 哦，是。
1: 主要是因为说，现在台湾的外籍看护最大宗的居家的照护者，大概就是印尼跟越南的。那未来其实语言要去扩展，其实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0: 对，
1: 我想
0: 你可以扩展一下日文
1: 哦。我们确实未来有打算要在攻这个日本的高龄市场，没有错。
0: 因为日本的高龄的长照产业相对比台湾是成熟很多的，而且是邻近国家，真的日文可以考虑一下。但现在真的是多语言真的是没有那么困难了，因为操作界面就这些状况而已，
1: 对，
0: 只是换一个语言。但我觉得最棒的是，它其实有一个通报的系统，是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照顾者不是很无助的，他知道。他有时候一慌乱，对，一慌乱可能不知道怎么通知，但是他一键就可以给发给居护所了。那对居护所来说，他们也可以及时的知道，或者是如果是需要医疗的话，也可以赶快通知，就是紧急的救护这样子。我觉得很棒哎，设计的东西很赞哎。
1: 我们真的希望能帮到很多鼻胃管的家庭。
0: 是，而且今天其实我当时在想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其实我想题目想了一下，我后来觉得这就是守护灌食者的每一餐呢、欸，
1: 真的，
0: 每一餐是多么好像听起来很平凡，但是每一餐你都好好灌食，那你就做到这个人可以继续的好好的活着，甚至未来或许也可以更好，
1: 对。
0: 對，很棒的发明。
1: 对啊，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每一天大概七到十餐，那一年大概就两三千次，那只要有一次呛到，哇，那其实就是整个家庭的很辛苦了啦。
0: 其实在听你分享的时候，我都可以想象，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可以降低照顾者的压力很多很多，而且不会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灌了对不对。因为其实有时候在教外籍照护人员的时候，或许都其实也需要一阵子的陪跑，那他到底练习有没有正确，其实他也是很好的一个监测系统，他是不是有插好了，那他也知道哦，原来要插到这个地步，哦，原来是这个手感，所以这个东西除了是监测之外，我觉得对照护人员他们的练习照护的那个过程，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陪跑的系统。
1: 而且我觉得这对于病患来说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守护，因为这一颗电子听诊器啊，当照顾者他要放在肚皮上的时候，他对于整个灌食的会特别的上心，不大会去忽略掉就是这个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对于风险的降低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0: 其实我在看到这个声纹的辨识系统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一个可能 might be 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机器哦，结果刚刚 John 从他的口袋还是包包里拿出来，天哪，这个就不是比50元硬币再大一点点而已。
1: 对啊，没错。
0: 它的直径是多少？
1: 它其实就差不多跟传统听诊器的那一颗。
0: 哦，听诊器是真的耶，真的就是差不多耶，所以就很好携带，太好携带了吧。而且它也不厚，然后也很轻，然后你说只要就是躺45度脚放着就可以听。哇，这么小，那怎么确认它有没有电呢？
1: 它这个充电是非常简单的，就是那个 USB 插上去，它就可以充饱之后，
0: USB?
1: 对，后面这边就有一个 USB 的一个孔，就像我们平常在充蓝牙耳机一样。那充一次的话基本上可以用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对，所以其实电不是什
0: 么太大的问题。怎么知道它有电还没电呢？
1: 雅珍姐，你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开关，你开了之后其实它这边就会有一个亮灯，然后你就知道它现在正在收集声音。
0: 哦，所以它如果现在不用会把它关掉就
1: 好了。对对对，就好了。对对对、啊、
0: 那一次测量大概会是多少的时间呢？
1: 就5到10秒而已啊，相较于原本反照卫衣可能要5到8分钟，我们就几秒钟就搞定了。
0: 哇，很方便耶。哦，酷哦。不晓得听众朋友们跟我一样觉得哇好欣喜哦，怎么有这种东西，而且操作起来很方便，重点是他刚拿出来的时候，就你应该早点拿出来。我刚原本以为它是一台机器，结果它就是像我们传统听诊器的大小一样，而且就是小小一颗， 那只要五到十秒，就跟医生在听诊的时间五到十秒
1: 是
0: 一样的。所以如

0: 仲，你也来跟我们讲一讲，你收集了这些声音的数据之后，到底能不能反馈给就是照护第一线的这些医生，给他们做好的处置跟判断呢？
1: 哦，是可以的。其实因为我们把这一个听诊器的声音已经数位化了，那它在居家收集到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就会传到我们的云端。那其实，在远距的医生，他也可以去听这样的一个原始的声音数据，那透过这样的生理讯号，它就

0: 可以做一些诊断跟判断，甚至用药。那可以想象，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有一些偏乡的情境，可能医生不一定到得了，或者说可能经济效益上面其实不值得。对，那他可以透过远距的方式，在单位时间里面同时帮助很多远距的偏乡的病
1: 患。所以医生是在现他的职场就可以听到
0: 对
1: 现场病人的声音吗？
0: 是是，他可以在医院里面，然后就听到云端上面的这一个数位讯号。那甚至有一些混合式的模式，是可能居家护理师到居家的场景的时候，因为护理师毕竟还是比较知道要听什么声音，去哪个器官去找这些声音，所以他可以当做医生的远距的那一双手。然后去听这些讯号之后呢，那传到了云端之后，医生就可以在远距的时候直接有真实的病患的一些生理数据。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像是听诊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这个医疗上面的一些建议。那甚至也可以想象说未来在可能比如说 COVID 如果再来一次的时候，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家管保在家里面的居家 AI 听诊的这个工具，其实就可以协助在医院里面的这个医护人员，其实去收集到这个一线的这个临床实际上，因为这个临床病人在家里面是临床嘛，病人在哪里就
1: 是
0: 临床，
1: 是啊
0: 是
1: 啊，对，
0: 他实际上的治疗这样子。
1: 所以这是家管保的第一步，先听鼻胃管有没有放在正确的位置，那接下来或许可以听肺脏、心脏，想之后我相信还有一步一步的发展。祝福 John 了，那也请 John 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祝福祷告好吗？
0: 阿爸天父，何等的感恩你，人的创造是你奇妙的作为，主啊，你也使用我们来帮助这一群在居家病痛中需要被帮助的病患和家属。主啊，你透过科技无怨弗届的让他们能得着你所要赐给他们的恩典。主啊，你要让他们在身体健康之余以外，主啊，你也让他们的灵魂心神，主啊，因为身心灵都是你所要保守他们的，你保守每一位居家的病患，就如同保守你眼中的同仁。主啊，你将每一位病患都隐藏在你的翅膀印下。主啊，也求你帮助更多的外籍的看护，让他们来到台湾这一块宝地的时候，主啊，能透过科技来突破语言文化的隔阂。主啊，你也用家管保来让他们能更加的有成就感，能更加的好好的来照顾他们的病患。主啊，甚至是在未来换雇主的时候，他们能带着这样的一个新的科技，使用 AI 来帮助下一个雇主。主啊，求你使用我们，你也使用每一位听到你的声音的人。主啊，你让长照不再是一份担心，不再是一份害怕，因为有你的创造，有家管保，你保护每一位居家所需要的。感谢耶稣，奉主的名求，
1: 阿们。也祝福佳音智护可以将佳音传到每一个家庭里头，而且成为每个居家照护的家庭智慧的保护者。谢谢主，奉耶稣名，阿们。各位听众朋友，拜拜，我们下周见啦，
0: 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咯。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周我们邀请了来宾陈雅娟，谈起她从六岁一直到三十岁都在唱歌的领域里面，一直他的生命就是在唱歌这一件事上面。等到他结婚了以后，到了纽西兰，他因为实在是在唱歌那个阶段压力过大，他自己生病了都不知道。然后呢，身心灵呢，整个状态被他女儿讲一句话说：“妈妈，你很臭。”
1: 是，
0: 才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好
1: 很臭
0: 状况了。好，然后呢，居然在瞬间一天之内就戒酒。戒烟，
1: 是
0: 因为在他的唱歌生涯真的也有这些坏习惯，吃喝嫖没有
1: 赌
0: 都跟着来了，所以他24年的生活压力、情绪、饮食、生活习惯就把他的身体整个搞砸了。上一周他有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得了一个所谓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引起的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啊，是很高风险的这个脑出血中风哦，死亡率是高达70%。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居然是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半月，然后呢，整整昏迷了4个多月。好，这中间他怎么醒过来的？常常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他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这个部分。当然他遗言都交代好了，可是他跟女儿留下了一句话，如果妈妈走了就是一定要紧紧抓住神，如果妈妈还没走表示上帝还不放过我，我生命里面还有任务要去完成。所以今天 到这一次的采访，这个病经历了9年，表示上帝真的这9年好多任务在他身上。我们今天就 要来挖宝，他到底这9年什么任务让他活着，而且活得这么的快乐。好，好，欢迎雅娟，陈雅娟。
1: 全球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雅娟，很高兴今天又来跟大家在空中相见，谢谢你们。
0: 很高兴，
1: 是
0: 见不到啦，因为我们是网路，但是声音声音相见，听得到雅娟的声音。好，我觉得像我先生本来就不会喝酒，所以他也不用戒酒，他是一杯就醉倒的人，
1: 是
0: 不像你千杯不醉所以他根本不用戒酒，对不对？反正知道他弱点的人就是说要把这个人灌醉很简单，半杯就好了，
1: 半杯
0: 对，半杯就好了。但是呢，戒烟这件事我倒觉得他戒了很久
1: 是，
0: 可是你一天之内就戒掉，闻到香烟味还告诉人家说你走开啊，走远一点，因为很臭，你自然还闻其臭，可见你以前熏别人熏多久
1: 对，
0: 所以你看这真是很奇妙，当你经历了这个你才发现说真的有上帝耶，
1: 是
0: 以前都目中无神
1: 是，
0: 虽然你也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可是这些经历好了，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九年神给你生命上有什么任务，有什么使命让你能够多活9年还继续在活着，到底你身上有什么任务跟使命感，我们今天就要来挖一下你这些生命经验9年不算短呢，
1: 是
0: 好，那可是你在昏迷的时候全家就焦急嘛，
1: 是

0: 关心你的人都着急嘛，对不对？
1: 是，
0: 昏迷那么久，简直都可以变成植物人了，
1: 是
0: 不是吗？
1: 是，
0: 是不是？就是有时候人的头脑意识没有恢复，一直这样昏睡昏睡，光打药就已经足够让你这个人变成植物人。
1: 是，
0: 可是你怎么醒过来的？
1: 哎，我怎么醒过来？我只能说，这个醒过来这件事叫做
0: 神机，
1: 神机。
0: 哎，是，
1: 因为我根本不觉得自己会醒过来。我说在送医院的那一刹那，我根本就觉得自己已经是面临死亡了。
0: 所以你真的就是这四个多月都一直昏迷状态，完全不知道，也听不到别人的讲话声，什么都没有啊，完全真的是在无意识状态吗？
1: 是，
0: 就是睡觉。
1: 有，他们说，其实他们有帮我摄影，姐姐、妹妹、女儿。会问我话，
0: 哦，就是说他们去探访你的时候会，
1: 对，
0: 啊，他们有
1: 录音跟我讲讲话，
0: 哦，这样，哦，啊，所以他们有录下来跟你讲话的那个影像，
1: 是
0: 可以录上在加护病房里，
1: 对，
0: 哦，真的哦，哦，这也是一个纪念呢，
1: 这是奇迹，因为基本上是，
0: 但是你是真的听不到。你是在无意识状态吗？还是你有意识？
1: 我
0: 也听得到，只是你不晓得怎么回应。
1: 不是，我听得到。可是我根本记不起来有这件事
0: 哦， oh.
1: 所以我只能回答嗯哦这样子。但是你让我去记到那个时候，我
0: 当时的状况你完全想不起来。
1: 完全是，
0: 可是在当下他们跟你在对话，你是有回应的。
1: 他们说我的回应是乱回应，
0: 哦，
1: 乱回应
0: okay,
1: 完全不在里面，不在话题里面，这样。
0: 明白。
1: 是。我觉得我会清醒是蛮奇怪，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跟我的孩子在我生病之前是有状况的，我们的母女感情是有问题的
0: 哦，
1: 是，所以
0: 为什么你不是孩子都一直跟你在一起？
1: 因为我是一个单亲家庭
0: 哦，
1: 我 OK， 所以小孩从小是没有父亲陪伴，所以他的个性上会有一些比较奇怪吧，以现在来说就是很奇怪的个性，根本做母亲的也从来没去想象这个孩子他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我给他的这个生命到底我是怎么去塑造他以后的这个不健全 OK， 所以后来呢，我女儿说她天天就我出到普通病房的时候，我女儿是天天跟我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有她也有拍照给我看，但是我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好像那个时候就看着她，我问她说：“你是不是我女儿？”我女儿这样跟我讲：“你是不是我女儿？”她说：“哈，你乖哈，你是宝贝。”说是我是她的宝贝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清醒的回想象的时候，我是不可能，我女儿不可能这么说。
0: 这种对话的画面，
1: 因为我们那个两个都是针锋相对的，那个时候
0: 从小到大吗？
1: 没有，从小她很听话，但因为我用霸权去管教她，
0: 哦，你比较
1: 我很严格，
0: 霸气，
1: 我很严格，就是
0: 严厉。
1: 我当时不希望受到的教育，我用更严格的方式来教，但我不打，我只是。
0: 你这个严格的教育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你要用那一套？你是在想什么？
1: 我在
0: 还是你觉得就应该这样？还是你从哪里学的？
1: 不是，当然，因为我父母会修理我们 ，OK，
0: 哦，
1: 他们
0: 所以你是来自父母的教养的模式。
1: 对，但是我有比较好哦，我有说，我母亲、父亲对我不好的，我不能延续。但是我就把这个打这个杖责孩子的这件事，我把它缩短，就是你同样的错不能犯三次，三次我就一定打屁股，我只打屁股，我不会像以前是乱打，有没有？父母打我们都是乱打，那我对他就是来去把家法请出来，然后我要打屁股这样子，我是这样
0: 的，还有家法。
1: 我有家法，真的，而且要由他去请出来，因为他犯错。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慢慢慢慢苏醒的时候，我跟神，主耶稣，你还要用我吗？是吗？
0: 你会怀疑自己是个糟糕的妈妈吗？
1: 我怀疑。

0: 为什么？
1: 尤其是当我们在对答的时候，那个吵架的时候，我觉得我为什么明明自己就爹不疼娘不爱，而我居然可以成为那个女儿不爱的妈妈？女儿说她很爱我，但是她讨厌我的教养方式，
0: 就是打。
1: 没有，我不随便打的。
0: 对，那可能是骂，还是
1: 严格
0: 唠叨？
1: 我不唠叨，但是我喜欢就是。他要照着规矩走
0: ，OK， 要按照你的规矩
1: 啊，对，不是神的规矩，是人、嗯、
0: okay,
1: 我的规矩。
0: 你的规矩是什么？
1: 我
0: 让他觉得女儿觉得这个规矩他不喜欢。
1: 因为他上学了之后，同学常常会邀约玩耍。国中开始，我是不准他超过国中是8点就要回到家，高中是9点就要回到家。
0: 晚上，
1: 对，大学是10点要回到家，然后迟到没有讲我会生气，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络。那如果没有的话，如果又说谎，哦，那不行了，那就要家法伺候了。因为在我的管教里面，
0: 可是那么大了你还家法伺候啊？
1: 没有，长大就没了。
0: 哦 ，OK，
1: 长大就没，就是国小的时候或是国中，就是不能说谎。那会加法伺候，但是晚回来的话我会。
0: 你会这样规范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去规范他这样？是你内在里面有什么？
1: 有。其实我在台湾算是单亲家庭哈。那我在生我孩子的时候我是很纠结的。我祷告说我到底要不要生这个孩子
0: 啊。
1: 因为生这个孩子对我来说，
0: 应该生小孩不是喜悦吗？
1: 因为我当初答应孩子的父亲是不生小孩的，所以当有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啊，上帝啊，你是要让我选择吗？可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容易怀孕的体质，当我发现我有这个小孩的时候，我是开心的。结果没想到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他是医生说他是一个死胎。或者是叫空炮弹、
0: 啊、
1: 就是他是没有心跳的。
0: 几周了还
1: 8周。
0: 八周是
1: 应该要有一个点出来，
0: 对
1: 不对？他没有。所以后来哇，我跟我姐姐就抱着哭。那我姐姐说哎呀怎么办，那我们隔了大概快一个月的时间。
0: 又快一个月，都已经死胎了你还一个月，那你也会死哎、欸。
1: 不是那个感觉就像哎呀我至少是怀孕过的。啊、是妈妈
0: 的什么想法你也好奇怪耶。
1: 对对对，我很因为不容易受孕嘛，所以就会觉得自己是想要 保有这个小孩。OK， 那你
0: 应该很矛盾哈、
1: 哦。对，
0: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那个矛盾的心是什么意思啊？你理得出来吗？当时可能理不出来，现在再回想。
1: 现在回想就是我当时如果不要生这个孩子，我就可以保有婚姻。
0: 啊，为什么会这样想？
1: 因为我跟孩子的父亲说，我们以后就不要生小孩了。
0: 那有小孩难道他就拒绝吗？
1: 啊，对，他拒绝。
0: 为什么？
1: 他因为他自己已经有两个小孩了。
0: 可是有小孩也不是你的错啊，他也要负责任啊。
1: 但是他觉得是讲好了，
0: 天哪！
1: 啊，那我就觉得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吧，就分开吧，没有问题、我那个时候是这么想的，所以他父亲当然就问我很多的关键问题，我就说你也不用想太多了哈，你就当做你自己是一个种族。借了我一个种这样子，我那个时候是真实的就是这样跟他对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讲话就是，
0: 那时候对情感的这一件事情真的不是很 care， 说对不对？对一个家的那种概念不是很清楚吧？
1: 正在学习，是正在学习。
0: 因为你如果清楚，孩子是要有一个完整的，是不是？
1: 是，但是我自己。已经答应父亲说我不生，我们的约定是这样。
0: 你也太天真了吧？
1: 是因为自己医生都说我不容易受孕了、
0: 啊。可是受孕对你来讲又是基督徒，你应该很喜乐，因为那是神给你的财产礼物啊。
1: 对，可是这个时候矛盾就来了。
0: 所以你那时候对你那时候你觉得。

0: 得你是不是啊？
1: 我到底
0: 有状态？
1: 我到底要给自己一个完整的家，还是为了这个小孩要离开这个家？
0: 嗯，
1: 这是我当时很矛盾，
0: 所以了解
1: 我的忧郁症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0: 哦，
1: 嗯，开始我从纽西兰回到台湾，大着肚子，啊，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所以我发现我忧郁症的时候是我那个时候要出去买东西吃吧，那自己煮啊或是什么，我发现我到门口家门口要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我是趴在地上哭的，
0: 出不去，
1: 我出不去，我连踏出去的勇气。
0: 你哭的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
0: 莫名其妙，
1: 莫名其妙，就我走不出去、
0: 嗯、
1: 我走出去好像第一别人的眼光，别人怎么看我，
0: 都你自己内在的对话在想，
1: 是一直在对话，所以趴在那个地上哭哭哭到没办法，就在进家里找一些泡面啊，找一些什么就随便煮一煮，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吃没关系、
0: 嗯、
1: 但是小孩要吃 OK 是这样，所以大概自己把自己也关在家里半年，
0: 哇，
1: 走不出去，
0: 很可怕耶，
1: 很可怕，真的。
0: 你都没有求救啊？
1: 不求救。
0: 那你小孩一直到生吗？
1: 到生没办法，非出去不可。
0: 嗯
1: 啊，产检要出去啊，就是这样。但是自己
0: 那这中间忧郁发作，很多可怕的行为，你是怎么度过的？
1: 嗯，自残。
0: 天哪，你怀孕还自残哦？
1: 嗯。
0: 老天爷，
1: 我会拿美工刀画自己的手
0: 啊。
1: 嗯，
0: 你不觉得痛吗？
1: 但我不能，我那个时候选择不画在这个上面，这个表皮的皮肤，我都画在手掌，这样一道一道画。
0: 手掌啊，
1: 对，一道一道画。所以我这边现在还有一个疤
0: 啊，
1: 也是我自己画的。我选择在卖拍的地方画这个。
0: 那你怎么？那伤口你怎么处理啊？就让它这样干掉啊？
1: 我跟你
0: 讲，它不会一直血流不止吗？
1: 我跟你讲，我心里想就是这样，干脆就
0: 走了，
1: 流血流完了就走了，
0: 对，
1: 就算了。结果没想到它没有喷出来，这是我不敢想象的。
0: 是你没画到位置啊？
1: 没，这个位置就是卖拍了。
0: 对啊，奇怪，为什么没有？
1: 它就没有。我心里面就想。为什么我常常喜欢跟人家说我飞越这个死亡的这条线走过很多次，从车祸，从车祸到钻进去，骑摩托车钻进去巴士没死，摩托车烂了我人没受伤，到画的这一道没有流血流完，然后他又不喷，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就万念俱灰了啊，主啊，你连死都不让我死得痛快，这是我很伤心的。
0: 然后呢？
1: 到我真正生病了之后，这个四个多月的这个住院，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到去年我又脑袋动了一次刀。
0: 哦，为什么？
1: 复发了。显然在这个七八年间我没有把自己的情绪跟压力掌控好、所以我跟神说，主啊，是我需要再有什么样的磨练吗、所以我这个东西开完刀之后，我在五月底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我又得了一个肺炎并发败血症休克，我又领了两张这个病危通知，
0: 天哪！
1: 所以我的人生这很多张病危通知，但我现在可以坐在这个录音间跟
0: 对呀、啊，
1: 就弟弟跟空中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我觉得我事情没做完，所以我跟我的神说，你是不是可以让我有一个真正把我的生命见证分享出来，然后我是自己要被疗愈好，如果我没有被疗愈好，我凭什么去让别人去知道原来这个事情是可以这样借由神 来改变。所以就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有这个机会可以来把我的故事讲出来的时候，我觉得

0: 哇，主啊，原来这个才是我真正被医治了。
1: 你说出来了，本来埋在心里面，
0: 就是别人不问我不讲，
1: 嗯，
0: 放在心里吧。但是放在心里想一次，它就是刺激我的这个血管的这个压力，脑部的压力。我觉得今天坐在这里可以谈这个事情，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想轻生的人，而我可以坐在这里把我的经历，
1: 嗯，
0: 我的恩典一次一次的数算完了之后，我觉得天父啊，谢谢你，若不是你，我凭什么可以经历这样而且安然度过？这是我真的感谢主。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雅娟的这个生命真的实在是太精彩了。一个人可以这样子从六岁就开始来面对人生的种种难题，然后呢在这个唱歌的场合里面，从那个小小的场域到西餐厅，然后到电视台，这样经历了24年，一直到30岁，他卸下了这样一个歌唱的生涯，最后想要寻求情感这个部分，就找到，哎，终于要结个婚。不过在他的婚姻里面，居然为了要守住这份爱，刚刚我们也听到他。

0: 在讲他跟孩子之间取舍，
1: 是
0: 到底要老公还是要小孩？天哪，这是什么、啊、但是他是生病，对阿娟而言，他得了忧郁症，但是他并不知道那是一个病，他甚至在怀孕期间还自残。好，那我们就要来听听雅娟怎么处理自己情感的这件事。上帝给你多活了九年，虽然这九年你还要学功课，
1: 是
0: 对不对？还要调整自己的很多想法。不过我相信这九年你也没有白活了，
1: 是、
0: 啊、虽然还在经历苦难当中，可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里面你到底这些苦难带给你哪些养分？
1: 好。其实在讲这段纽西兰之旅，我应该先讲到我十七岁。其实我十七岁的时候就想结婚了。
0: 啊，天哪，太小了吧。
1: 因为我想离开家庭。
0: 哦。
1: 我想离开我的家。我想要创造一份属于自己的情感。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在跑晚会的时候在那遇到一群这个小混混，就把我摩托车围住了。那刚好这个人呢，就是，我也蛮喜欢他的，算初恋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这个英雄救美，哇，他就是我以后要的对象。他一定要，他真的算是很，他跟我一起读经祷告，
0: 他也是基督徒啊，
1: 他不是。但是他知道我是基督徒
0: 哦，为了讨好你就陪伴你、
1: 哎、对，所以后来他出家了出家了。
0: 为什么选择出家？
1: 因为他听到了说我在国外、啊、有很多追求者，他觉得我是不是私生活就乱了，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他说你跟我讲实话没关系，我会原谅你。不是，重点是要有我真的发生了，那你才能说原不原谅我才。
0: 可是你没发生。
1: 对，我要不要坦白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分手了，他就出家了。
0: 天哪，
1: 很奇怪的一段
0: 感情。第一的初恋，
1: 是，
0: 居然是这种结局。
1: 对，那因为我太渴慕有一个自己。
0: 可是这件事对你应该也打击很大吧？
1: 很大。
0: 对呀、啊。
1: 非常大。
0: 因为他对你不信任嘛，哈。
1: 对对，那尤其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计划了要结了婚生小孩，要生。
0: 他几岁呀、啊？
1: 他跟我一样大。
0: 天哪，你们两个是小孩子玩嘎嘎酒吗、
1: 啊？对对对，就是这样。但是你就是想离开嘛？
0: 情窦初开，
1: 不是想离开家是最主要的，而且那个频率对了，而且他的家人很疼我。
0: 其实你就像你说的，你前面家人也不是对你怎么样，但是你就是。渴慕自己拥有一个被爱的，因为你在家里的地位也不是，
1: 我想被捧在手掌心、嗯、但不是，因为看到别人被捧在手掌心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所以这个心情就一直、那再来呢，就是在演唱的这一条路上会有很多的追求者
0: 對，
1: 尤其是华侨、他们特别想要，那但是我对于我的哦，这个讲每一段感情好像就有点乱了。其实我对于我谈过很多段感情，每一段我都希望被真心对待，但是每一段里面都有欺骗啊，比如说要结婚，但是其实是人家有老婆了。
0: 啊，天哪，骗你，你也不知道，
1: 不真的真有，不是有的，后来就有的知道就已经就麻痹了。这是比较，就是那个时候自己在催眠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反正这么爱你，
0: 你该不会那时候想说我当小三也 OK？
1: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小三这个字。
0: 对了，就是说你、
1: 那个时候
0: 就是你不要做原配也无所谓嘛。
1: 啊，对。后来有一段就是知道人家是有老婆，那就这样，我当小老婆就好了。哇，是这样。我到那个，我其实被。原配塞过一个耳光，啪，一个耳光。那以前都是我打客人，结果我现在被原配打，我自己觉得你是不是要清醒了？
0: 嗯，
1: 所以后来我的姐姐介绍这个纽西兰的这一位朋友的时候，哇，我欣然接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我们认。

0: 识的那一天，隔一天他要回纽西兰，但是他回去两天之后，他又从纽西兰飞回来，你会不会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哇，我被爱了。而且他回来的前一天，先送了一束花，请那个国际送花的，就先送了一束花到我家。哇，我被捧在手掌心，我被爱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
1: 他在远方哎，在纽西兰，你又不知道他的背景，你也没卡查去考察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品，有没有家庭啊等等的，你居然这么大胆嫁到纽西兰，
0: 就想嫁，想拥有自己的家庭。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对话让我觉得其实是很坦诚。他就跟我说他有两个小孩，
1: 曾
0: 经离过婚。
1: 曾经离过婚，
0: 是
1: 曾经，那表示现在是怎么样？
0: 单身，那个时候是单身，单身，但我不知道他已经离过三次婚，我只知道一段婚，这个是三次婚，
1: 所以还是欺骗吗？
0: 对，那他就问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或是什么？”我说：“他问我你有什么兴趣？”我说：“我没有什么兴趣啊，抽点小烟，抽点小烟，喝点小酒，打点小牌。”这就是我当时跟他说的，他也觉得我很诚恳，我没有像人家说，虽然我会弹钢琴，虽然我会下棋，但是我没有去讲什么琴棋书画，我讲的是这些大家都排斥的东西。他觉得我也很坦诚，那我们就开始聊了，我们不生小孩，反正你有两个小孩，
1: 所以就
0: 这样子有了一个约定。到我这个生病完了之后，我开始去重新回忆我原来一段一段的感情，我发现我这些感情都没有被上帝祝福，我自己想要找幸福，我觉得就是这样啊，我自己可以经营啊，我历练这么多，我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就是完全要仰仗自己的能力。殊不知我每一次的经历都有上帝的美意。我想特别跟大家提一下，在我演唱的这个经历里面，有一段是我被一个同性恋追求，我并不知道他是同性恋。那因为以前很瘦，所以看起来是很娇弱，其实我是小辣椒，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想扮演的就是要保护好我。
1: 哦，
0: 那我会觉得，因为像我们家是属于拥抱型的，我不觉得这个拥抱代表什么，但是这个拥抱却造成他觉得他要更保护我，所以
1: 就让他误会了。
0: 他误会了，但我也被误会了，因为他让我觉得我不是这种人，为什么是这样？直到我为了这个事情，他们
1: 后来怎么发现的？
0: 因为他这个手开始要摸我，
1: 哦，
0: 这个是不行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作秀，他居然可以找到我的饭店，那我已经开始知道他不对，所以他去找我的时候敲门半夜，我以为是 room service， 所以我一开门，结果没想到是他，我吓死了。我是从新加坡的饭店打着赤脚，穿着睡衣，跑在新加坡的街道上，
1: 天哪，
0: 逃出来的。
1: 有那么，你怎么会害怕成这样？
0: 因为他这个要碰我身体的这个动作，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那个时候告诉他，其实那个人曾经是有过男朋友的，但是他可能被抛弃了。
1: OK，
0: 所以变成这样。我后来有跟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愿意跟我成为好朋友，我会依然爱你，像爱朋友一样。但是我没有，
1: 不是男女关系
0: 了。对，这本来就是女女关系，怎么会是男女关系？
1: 但是他把它当成是男女关系嘛？
0: 对，他是这样，所以，我的感情真的触及到太多了，你看，有当现在现代版的小三，到同性恋的追求者，到 自以为是的可以创造一段幸福的婚姻，不断的在追逐。我觉得我的那个时候大概感情世界是我人生里面最混乱。
1: 你后来怎么跟那个

0: 跟他掉到河里。
1: 救谁？这不是太愚蠢的话题吗？这是连续剧啊。
0: 我就说 too stupid，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问法。
1: 真的、
0: okay、
1: 男生问这个问题。
0: 对，我说你不用再说了，我不会成为你的梦魇。
1: 嗯，
0: 所以他因为他怕我变成梦魇，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会很潇洒。很潇洒的分手，所以
1: 你在情感处理真的很阿莎里耶。
0: 对，但是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要，
1: 你也不会在那边藕断丝连，
0: 不会，不要强求嘛。
1: 哇，
0: 强扭的瓜不甜，对不对？所以我那个时候，
1: 但是其实你就是很多压力是你积压着嘛，
0: 是，所以
1: 你成全别人，你其实自己就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的处理手段虽然阿莎里，可是也不阿莎里啊。
0: 对，
1: 你在内心里面苦读很多啊。
0: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自己承担。
1: 对啊，
0: 别人你如果去跟别人谈这些事，人家说你笨啊，
1: 嗯、
0: 你傻啊，你甘愿啊，
1: 嗯，
0: 那我不愿意这样成为自己的这个，所以啊，当自己经过几次的这个病危通知。我才会跟神说，主，你重新建造我。我甚至跟上帝说，主耶稣，我的生命很破碎。其实我虽然现在可以侃侃而谈，
1: 嗯嗯，
0: 可是当时只有小学是最快乐，其他的东西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把压力累积下来。说主耶稣，我破碎，但是你可不可以使用这个破瓦器，因为你把我这条烂命又留住了、嗯、我到底该怎么办？我不能就是这样而已、嗯、所以上帝这个他就帮我开了很多路、嗯、而让我可以慢慢慢慢去面对我自己曾经发生过的人生。
1: 所以那些路就讲一个就好了，我相信很多路、啊、只是说那个出路其中一个让你觉得真的被神用到是用在哪里？
0: 用在，
1: 因为我们下次还有时间再来访问你，现在讲太多就讲不完了。
0: 是用在我的经历里面、嗯我觉得我在生活上我常常可以刚好，比如说有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被家庭不看重、
1: 嗯、
0: 对，被男人欺骗、
1: 哦、
0: 生病、嗯，我很多人在我身边，然后会问我你是怎么度过的、
1: 哦、
0: 我愿意把我的故事讲出来，所以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你是在讲连续剧。我说他真的在我身上发生、
1: 就有安慰到对方。
0: 对对，会安慰到他们。所以很多人说雅娟姐我决定要再出发、这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是重新振作、嗯、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去跟他们慢慢谈，不可能讲一次
1: 是
0: 就好了，
1: 就陪伴。
0: 对，
1: 你就是现在就成为很多类似生命跟你曾经有类似困难的人的陪伴者，倾听者。
0: 嗯嗯，包括有的被性侵的，因为我也曾经经历，所以啊，我常常说
1: 真的，
0: 我其实跟上帝 argue 过，主啊、嗯、why me， 为什么是我、嗯、为什么、嗯、
1: 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
0: 我也不美，我你说我是美人就算了，我
1: 有够美，年轻的时候真的是美因为我看过你年轻照片
0: 所以为什么这些东西到我现在那五六十岁的你还要在我身上弄一些事情出来是怎么样？我是这样跟他抱怨，直到开始生病一次一次一次。你知道我在加护病房后来的这几次在加护病房，你知道我在加护病房传福音，然后我跟医护人员，
1: 你加护病房都已经自己都奄奄一息，你怎么传？
0: 没有哎、欸，我就像我这次的肺炎病发败血症休克、医生要给我插管，我说嗯，我不插，我说上帝要用我就用我，不用就
1: 插管就完了，
0: 对，就把我带走也没关系、嗯、就很多人来劝我，我不想，结果医生最后就叫我把手机带进去加护病房。为什么？我 我在想可能快来不及的时候可以跟大家 say goodbye 这样
1: 原来如此
0: 是所以他们说
1: 他的用意是让你跟外面有

0: 连结啦，
1: 啊，对，
0: 可是你就用手机跟大家传福音了，
1: 啊，对，然后跟人家一起读经祷告，
0: 哇塞，太有趣了。
1: 他们说怎么可能，这个怎么可能，你在加护病房跟我们读经祷告，然后我会跟医护人员、医生、护士、护理师传福音。
0: 对，我想说加护病房是独间的，怎么可能有人在里面？
1: 是他们好开心。

0: 喜乐处方签，我是朱棣。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我们非常感谢雅娟在这边跟我们大胆的谈她个人过去那一些不是很辉煌的情感生命。我觉得这个勇气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讲出来的，但是雅娟可以在电台里面，因为全球的听众都在听，
1: 是，
0: 但是他并不觉得这一件是羞愧的事，
1: 是，
0: 他反而觉得这是上帝让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很愿意来分享自己过去是一个不是那么辉煌的生命，但是因为神的触摸，神的爱，让他清楚的知道他现在是重新过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新生命，非常开心啊！所以，雅娟，你自己后来，当然这些几次的鬼门关这样走一回，对不对？
1: 对，
0: 你自己也意识到了，
1: 是
0: 好了，我不要再自己掌权了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自己规划的、计划的人生，不见得那么的美好，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好，何况你是个基督徒，
1: 是
0: 好。那这生命的上帝要给你了，本来就是计划好有一个美好的道路，可是你自己把它活得乱七八糟，
1: 对
0: 不对？好，你终于看清楚了，是不
1: 是？
0: 所以想把重新你的生命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
1: 是。
0: 所以接下来等于你现在正在走一个回倒吃甘蔗，
1: 对，
0: 回甘又甜蜜的生命，对不对？
1: 是，
0: 好，我们

0: 剩下15分钟。
1: 哇哦，
0: 是，你看，美好的事情总是对不对？过得很快，所以你就再来跟我们分享，哇，这个倒吃甘蔗，这个甜美的味道是一种什么滋味？到底你怎么可以真的？好，倒吃甘蔗也要有倒吃甘蔗的条件呢、啊。
1: 是是，大家都知道我从事的是演唱的工作，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刚刚说我吃喝赌都会，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倒嗓，我会停下来不唱，是因为我倒嗓了，
0: 哦 ，OK， 没声音了，
1: 我
0: 声音唱的就沙哑嘛，
1: 而且只能唱到收。收是很低的声
0: 音，高音唱不上去，
1: 是高音完全不能，因为我是可以唱到高八度咪的这个音域，所以很高吧。OK， 然后到我不能的时候，我
0: 那个都可以唱 solo 哎、
1: 欸。是是，我后来跟神说，我唱了这么久的歌，半辈子的歌，结果我倒嗓了，我还没唱到你的诗歌呢。
0: 哦，
1: 结果很奇妙的是，所以。
0: 因为你以前都唱流行歌曲，
1: 是，
0: 而且还是那种 LKK 的，不是跟你身份相称、年龄相称的歌。
1: 是，没有，我后来做秀的时候唱的都是最新流行的歌。
0: 哦，
1: 对，然后我就跟神说：“主，我还没有唱到你的诗歌，我剩下来，我现在声音已经倒了，没办法了。如果有一天我得医治，我一定要为你来带敬拜。”
0: 哇。
1: 我觉得我虽然是很诚心，但我没经常讲，神成就了，
0: 真的，
1: 神成就了。然后我声音就直接到了回来一样的音域，到了高八度的咪。
0: 你可以唱海豚音啊！
1: 你知道很多的诗歌没有海豚音，还不是海豚音要到高八度收拉了。然后我竟然可以带，你知道诗歌的都很高，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竟然可以唱男 key 的。
0: 天哪
1: ！OK，
0: 不可思议！
1: 我真的不可思议。医生都说你这个不会好了，我怎么可能会好呢？
0: 哇！
1: 而且现在虽然大家听到我还有这个咳痰的声音，
0: 嗯，
1: 那为什么上帝用我？而用我完了之后，居然让我在教会带敬拜的时候，我脑袋破了，动脉破了嘛？所以有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对不对？我觉得我主耶稣你到底是怎样，你恢复了我的声音，然后你又让我在带敬拜的时候它就破掉了。我现在有我会唱，还是会唱一些诗歌，但不
0: 能
1: 唱得很久，不能唱很久，也不能音域都一直高。我开始反思，我想知道上帝你到底要启发我什么，你到底要我思考什么。所以我发现从我这两周的这个分享之外，我想大家都知道我的生命里面有太多神的恩典，我却都私下自己去领受这个恩典，我不愿意跟别人说，反而跟别人说的时候是你看我多厉害，我多强，我只有想到的是我自己能力多够，而不是去感谢上帝，感谢神。
0: 你是在夸耀自己？
1: 对，我一直在夸耀自己。所以我后来从病房出来到去年，我到去年才清醒啊，主啊，原来我希望的是，最希望的是我可以在公开的场合来跟大家，就是用轻描淡写哦，轻描淡写哦，然后一起来数算恩典，而是真正的数算，不是说私下领受，然后真正的就是把自己功劳归给自己。我开始不愿意了，我想要成为一个诚实的见证的人，去见证上帝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荣耀，然后我的故事可以成为每一个人心中那个福音的种子，它可以发芽。我相信我能，我相信更多人是可以的。我常常很喜欢谈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外国人叫保罗，但是圣经里面有个保罗，我常常觉得保罗你太厉害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受过这么多的苦，又到

0: 监狱里面、嗯、你居然感谢神，然后我
1: 被关在监狱还感谢神，
0: 对，
1: 还唱歌，对不对？
0: 我常常说保罗学长你太厉害了我要成为你的学妹，但我没有，我没有他的那个当时的领悟，所以自己一直觉得自己居功，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才有这个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是45度角，不把人看在眼里、嗯、哇，神一次一次的救我，神一次一次在我生命里面放下见证、嗯、放下他的荣耀、嗯、而我却把这些东西剽窃过来说是我自己的功劳、嗯、所以我不愿意，所以我甚至说能够希望我的生命里面可以跟保罗一样成为一个活的传声筒、
1: 嗯、
0: 去传扬这个福音，
1: 是
0: 去让很多人能够知道，我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是或不是，但你要知道那个恩典其实都一直陪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1: 嗯、是，其实人很容易觉得、嗯自己就是很了不起，为什么？因为自己真的很努力，你也很努力，
0: 对，
1: 你从6岁努力到30几岁，对不对？真的很努力啊，
0: 是，
1: 那谁帮助过你？没有，都是你自己克服嘛，所以你当然会觉得自己很努力，人定胜天嘛。
0: 对，
1: 当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几乎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
0: 是，
1: 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是真的就是要把神放在眼里，
0: 是，
1: 其实像你自己经历这些生死关头你才知道、
0: 嗯、
1: 你自己能救自己吗？没有、欸、
0: 对，
1: 那个不是神迹，那是什么啊？
0: 是
1: 上帝救你的嘛，
0: 是，
1: 就是有这么一位神这么爱你，
0: 是，
1: 每次都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
0: 真的
1: 连医学都没办法救的，
0: 对，
1: 对不 对, 对，医生看的科学就是你就是变成植物人，你就是要签病危通知了，家人要办后事了，
0: 是，
1: 可是一次一次一次，哇，鬼门关你进不去，
0: 真的
1: 都为你关门了，鬼门关、欸、那些牛头马面都怕你、欸、
0: 真的，
1: 你这个人还不要来你死期未到，
0: 是，
1: 是不是？
0: 是哦，我在医院里面还有赶鬼，
1: 真的还假的？
0: 我真的，这个就是在4个月那一次、我能够唯一记得的一件事就是很多这些鬼要来抓我，要把我带走。
1: 很多人都说人在那种应该说
0: 濒临死亡的时候，
1: 对，濒临死亡就会看到这些牛头马面嘛，
0: 我真的看到，
1: 要来抓你，真的看到，
0: 我真的看到、嗯、
1: 神也让你经历了，
0: 神让我经历，然后那个时候我用英文赶鬼所以我的妹妹跟我的女儿怎么办？他又看到了
1: 、哦、他们真的有感受到，
0: 他们有感受到，而且从害怕到不怕、
1: 哦、
0: 我的姐姐跟我的、我的妹妹跟我的女儿、
1: okay.
0: 就变成都不怕，因为我妹妹从日本回来，那所以也是一个嫁鸡随鸡的人，所以他真的看到神在我身上、嗯、所以当我醒的时候他说你记不记得我们什么什么，我只唯一记得的就是我赶鬼。
1: OK，
0: 哇，
1: 所以这也是你很神奇的一个经历哈。
0: 是，
1: 嗯，对，
0: 什么都没有。其实有很多人说在走的那个时候
1: 会看见，
0: 会看见，然后就被带走了、
1: 嗯。有时候我们并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还以为他们在胡言乱语，可是实际上真的就是
0: 对
1: 世界上有鬼的，
0: 对，
1: 因为真的有人看见。
0: 对。对，
1: 就被你看见了，神就让你经历，你也不怕哈、
0: 欸。我真是不怕。
1: OK， 好、嗯，所以你今天在这边做这些啊，很神奇奇妙的这些所谓神迹式的见证。
0: 嗯，
1: 其实这些神迹就是神要让你知道，只有靠我，
0: 是
1: 靠人的才能还是有限的。
0: 哦，这是真实的，
1: 是不是？
0: 我真实体验。
1: 对对，
0: 若不是
1: 从神，所以你今天才可以这么谦卑，要不然你还是个骄傲的人。
0: 又45度，
1: 又是45度角。
0: 对，
1: 天哪，45度！
0: 我觉得，从我生病到从纽西兰回台湾，
1: 45度是很让人讨厌的人。
0: 对，我跟你讲，有时候我自己。自己抬头看到镜子里面的我自己这样，我都觉得你怎么那么恶心啊，我都觉得自己很恶心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我学习会了凡事感恩，我感谢上帝，这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有一位真正的神，他是可以

0: 救拔我们的，
1: 是因为神真的先爱我们，我们才有能力爱
0: 别人。对
1: 啊，今天你能够讲出，雅娟可以在这边讲出这些话，就是因为神触摸她，被爱触摸了。
0: 是，
1: 要不然她今天不可能坐在这边大胆的说我爱你们，我可以来帮助你们，对不对？
0: 是，
1: 感谢神呢，
0: 真的
1: 感谢主，真的哈利路亚。好，谢谢雅娟今天讲出来，哇，到最后感动到掉眼泪，感谢主，我们雅娟真的可以出来。神要好好用你了，
0: 感谢主，
1: 谢谢。
0: 我想要跟空中的朋友们说一句话，耶稣不但爱我，他也爱你们。
1: 没错，上帝是爱我们，因为他是我们创造我们的上帝，
0: 是，
1: 所以他每个孩子都是他的孩子。
0: 是，
1: 感谢神，哈利路亚，谢谢，谢谢雅娟，也谢谢全球听众朋友们，你们今天这两集听到这么神奇的故事，其实它不是奇迹，它真的就真实的存在。
0: 是，
1: 常常听 Judy 的喜乐处方签，
0: 是，
1: 其实很多神迹奇事都是真的。
0: 是，
1: 祝福大家，
0: 谢谢，
1: 喜乐平安，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胡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非常欢迎您的收听。

0: 在以前医学系毕业的学生只有前三名可以进妇产科，那是一个黄金年代，大家都希望可以担任妇产科医师。但是近年来妇产科医师的人数比以前是减少非常的多，现在台湾大概只有2000多位的妇产科医师要服务全台湾的民众，特别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医师都集中在双北还有台中高雄等等比较大的都市，在偏远的地区比较少，所以对于这些妈妈来说真的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今天非常难得呢，也很荣幸的为您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妇产科医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生命故事，还有他职业的历程，让我们可以一窥妇产科医师精彩特别辛苦的生活。为您邀请到的是基隆长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黄诗颖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主任您好。
1: 大家好，我是黄诗颖，很开心在空中跟大家相见。
0: 今天非常开心黄主任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黄主任是我老同学，
1: 是
0: 我们30多年
1: 前，对，明年即将满30 毕业30年，
0: 非常开心。那我们可不可以先请主任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黄诗颖。那基本上我是屏东人，跟千雅在高雄女中那个是同学，之后我考上中国药学院到台中念书，然后接着就到林口去实习。那在林口实习的时候，因为我比较喜欢跟病人直接的接触，所以那时候就是想走内外妇儿四大科，就是现在最缺人的四大科。那排除了一些因素之后呢，后来我去 apply 了内科跟妇产科，但是因为我同学我的室友跟我说我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内科人，因为可能平常太嗨了，所以后来然后那时候妇产科其实就开始慢慢在走下坡，但是我们那一届其实招募到的住院医师人数还蛮多的，那从我那一届开始就人数一路往下滑，因为那选妇产科是因为那时候我的学长跟我讲说到妇产科来不用念书所以这不是一个很那个，但是后来进去对是个体力活，反正你有手就可以了。那但是进去之后才发现完全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妇产科要念的书超级多，对，所以我是等于是被骗进去的，对，但是基本上我是很喜欢这份工作的，因为我觉得妇产科我那时候因为本人有洁癖，我觉得相对于其他科是干净的，所以对，所以我就选了妇产科。
0: 就是妇产科给人家的印象就是迎接新生命的一个科，
1: 对，
0: 是有希望有朝气，有一部分是这样子。
1: 很多人被吸引来，很多学弟妹踏入妇产科都是在比如说实习的阶段迎接到了新生命，看到新生命的喜悦被骗进来的
0: 像那个《机智医师生活》里面这样，突然有那个触动，然后就觉得哦，我要选这一科。
1: 对对对对，很多人是这样被骗进来的。对，然后进来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跟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
0: 所以你那时候踏进妇产科到现在这样子，已经担任妇产科医师。
1: 我2000年毕业的，然后就踏入了妇产科。哇，所以已经22年了。
0: 资深的医师今天跟我们讲非常非常有说服力
1: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点帮助
0: 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怀孕这件事情，怀孕整个过程啊，就是从一开始会有很多身体上面的变化，心理上面的一些调试，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大概会有哪些变化？
1: 我觉得我本身是走产科，然后是做高危险妊娠，所以其实我有很多妈妈是高龄产妇，已经算是很常见，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比较风险比较高的一些怀孕的状态了。那基本上就算一般正常怀孕，其实我觉得怀孕本身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任何人愿意生小孩我们都应该给予最大的 respect。
0: 真的，
1: 对，因为从怀孕开始你的身体就会开始有一些不舒服，刚开始子宫在 长大的时候它会压在你的骨盆腔，所以有些妈妈在很初期又可能就会有频尿的一些状况，然后会觉得，然后如果子宫是后倾的，甚至会觉得那个骨盆的后面都重重的，那等到12周之后宝宝开始脱离骨盆腔，那我们肚子就会开始慢慢出来，然后但是压迫的感觉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明显，然后我们子宫你想想看，一般来讲 到了大概五六个月的时候，宝宝大概有500克，再加上羊水、子宫本身的重量，你每天在肚子里面背着一颗球走动，那它其实在那个压迫的感觉是很明显，压前面就压到膀胱，压后面就压到大肠，所以到很多妈妈到后期就是便秘啊、痔疮这些，其实都是很常见的。那其实我们的身体为了供给宝宝就养分，我们的体内也会产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妈妈在我们最不爱的地方，比如说是手背啦、屁股啦，这些脂肪量都会变多，因为这个都是为了保护宝宝的一个机制，那所以身形就会改变，那你的肚子的肌肉整个会被拉长，肚皮会被拉松，然后出现妊娠纹，这些其实对于每个女生其实都是爱漂亮的，那你看到自己这样身体上的变化，当然有怀孕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但是自己身体上的变化其实对妈妈来讲都是一个冲击啦，
2: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任何要怀孕的妈妈都应该要给她最大的尊重跟支持，那你的乳房会开始胀大，然后会上升的一个两个罩杯两个罩杯这样子，但是你的为了让宝宝之后吸奶方便，你的乳头可能会开始变黑啦，会变大啦，那形状会不一样啊，乳晕会扩张，这些都是为了之后哺乳的需求，但是这些身形上的改变其实对有些妈妈来讲会觉得怎么不一样了，对，所以其实有怀孕跟没怀孕的身体其实看得出来的，
2: 真的上帝创造好奇妙，这些改变真是为了后面宝宝的预备，
1: 对，
2: 让宝宝他在吸奶的时候可以找得到清楚的目标，
1: 对对对，
2: 然后妈妈的身体变得魁梧，手臂屁股就是为了可以抱啊、保护孩子，
1: 对对对对，
2: 真的是变化在应该变化的地方，
1: 对对，你会变得虎背熊腰没办法，因为你之后要 hold 住你的宝宝，你的屁股会变大，因为避免你真的在怀孕的时候滑倒，因为你的重心会变得不稳，你的前面有一颗球，你的重心是不稳的，所以当你滑倒的时候你至少屁股有肉，比较不会去震到宝宝，这些都是为了配合你怀孕对宝宝的一个保护了，
2: 是，所以就是妈妈在这个过程自己要可以慢慢接受自己外观的变化，
1: 对，
2: 我们很多妈妈也会在这个时候做一些保养啊或者什么，
1: 对对对，当然你现在很多人透过饮食还有运动，然后你看哦，很多女明星怀孕之后看起来还是一样纤细啦，身材很好，对，但是这些都是可以尽量维持的，但是你身体上的变化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啊，只能说不要让它变化得太不可回复，
2: 所以有什么可回复的方法吗？
1: 有比如说你生完之后一定要做产后运动，因为其实你的肚皮啊、你的骨盆整个会被拉松，就算你是剖腹产其实也是一样，你的骨盆为了

0: 承载宝宝，其实整个会比较松弛、嗯、那这些都可以透过产后运动 来改善。
1: 嗯，好，这些我们后面来聊一聊，就是产前产后有哪些运动可以保养的。
0: 嗯，
1: 那像现在台湾来说，我们知道少子化嘛，
0: 嗯，
1: 像主任您现在每个月现在接生的人数大概
0: 现在跟以前差很多，以前应该从40万一路跌，今年有没有15万很难说。对，所以
1: 这么明显，
0: 非常的明显。应该是说我们看统计的数字，基隆市的出生通报每个月只有100多个，整个基隆市哦，出生通报
1: 哇，每个月就100个，100出头，
0: 120，然后去年比较多，160。那现在生最多的是应该是新竹吧，
1: 新竹，
0: 对对对，因为就是外那个年轻人口相对比较多，对，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光基隆长庚医院一个月就生200多个，
1: 哇，
0: 嗯，就所以知道那个落差真的很大，
1: 光光一个医院就200个，现在是整个基隆市100个，
0: 对，
1: 哇，那所以以前我觉得你好像常常比如说吃饭吃到一半啊。
0: 啊，
1: 接电话就要去接、
0: 不好意思我要先走了、唱，然后去 KTV 跟朋友约唱 KTV 唱一首歌缴1000块，不好意思我要先走了然后点好菜不好意思我要先走了，对，
1: 都要做好这样的预备，
0: 对对对对，我觉得跟我吃饭的朋友啊家人蛮辛苦的，因为常常就突然会消失，
1: 不过大家也都习惯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不你常常就是这样车子从基隆这样坐到台北来、然后又接到电话又再回到基隆，
0: 对，就是 我很喜欢这份工作，那这份工作最困扰就是你随时 on call stand by、那但是我还是会很想要维持我该有的生活，就是我觉得任何关系都是需要维持的，朋友啊家人，你必须要付出这些心力，你对病人很好，然后跟病人维持一定的那些关系，其实对家人跟朋友也需要付同样的心力才会得到同样的回报，
1: 是，
0: 嗯，
1: 哇，真的好有爱的一份工作觉得像天使一样，
0: 没有没有，只是因为我看很多前辈们、就是为了病人牺牲奉献嘛、那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工作、但是我觉得反而家庭的部分就被忽略掉了、对，但是我觉得任何的关系都是重要的，那家人跟朋友其实会让我们的心灵很健康、心灵健康你才会有正常的就是健康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医院的事情还有面对你的病人，
1: 是，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1: 是，尤其是妇产科医师的工作压力真的非常大、
0: 对啊，
1: 太多紧急的事情，
0: 对对对，所以就妇产科医师是全世界最容易被告的医生
1: 哎呀、
0: 对，
1: 所以现在台湾的妇产科医师越来越少，真的是稀有宝物啊，
0: 真的真的，我们招募住院医师都会有一定的困难度，真的是
1: 在一开始就是决定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0: 其实真的是被骗进来学长跟我说不用念书，没有，真的，因为妇产科就是应该是说妇产科你不是只有看一个子宫两个卵巢、你是看整个妇女这个人，
1: 是，
0: 然后尤其是产科，妈妈从头到脚就是牙齿痛她也会来找你、肚子痛当然会来找你，手脚痛她还是会问你、因为每个医师都跟她讲说那你去问你的妇产科医师说那这个药可不可以用啊，这个动作可不可以做啊，或这个治疗可不可以执行、所以每个不管她去看哪一科那一科的医师都会说那你去问你的妇产科医师可不可以、所以你等于是几乎从头到脚的所有的内外科知识都要知道，基本的啦，至少基本的要知道，然后孕妇在这些会不会有一些相关性你也要知道，所以后来发现要念的书超级多、
1: 全科
0: 真的所以就想说哇，真的学长那时候没有跟我说这么复杂，
1: 连心理卫生健康精神都要顾到，
0: 对，真的，因为常常很多妈妈哦，之前有一个病人的就是爸爸都会陪来看产检，然后有一个同事的先生，然后有一次出去就跟同事说那个黄医师的门诊常常都有妈妈哭着出来，我想说啊，常常吗，然后我想说哦好，对，就是有时候你甚至还

0: 还要办理心理医师这个角色。
1: 哦，
0: 对，
1: 你摸到他们的心了，然后他们就很感动，这样子。
0: 嗯，其实怀孕其实有时候会有顺利跟不顺利的事情，嗯，那有时候会有一些挣扎抉择之类的，但是我会希望每个妈妈的怀孕都是顺利的，但呢还是会遇到比较不顺的时候，
1: 嗯，
0: 对，那这个时候妈妈其实是很需要一些心理支持的，
1: 嗯，
0: 对，不是只有，当然医疗方面我们会给她提供她一些资讯嘛，那但是我觉得家人的支持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啦，
1: 是，
0: 嗯，
1: 尤其是整个怀孕十个月有太多的未知数了，
0: 嗯，对，嗯，
1: 所以，
0: 嗯，
1: 有时候本来是从那个满怀期待，
0: 嗯，
1: 欢喜快乐的心情，
0: 嗯，
1: 如果突然发现有一些什么状况的时候，
0: 嗯，
1: 那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
0: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以前都觉得怀孕生小孩就这样嘛，就是不是做一个很正常很简单的生理机制，
1: 嗯，
0: 对，以前人都可以生什么七八个啊，
1: 嗯，
0: 再更的十几个，
1: 嗯，
0: 现在人为什么这么困难，因为其实生活环境不一样，生活压力不一样，生产的年龄不一样，
1: 嗯，
0: 那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挑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像比如说像之前的电视剧《未来妈妈》，
1: 嗯嗯，
0: 还有之前赵小乔给大家的，
1: 嗯，
0: 就是他的一些这些新闻，我觉得其实会让大家知道其实你要生一个小孩并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情，从头到尾其实都是很辛苦的，
1: 嗯，
0: 尤其是如果像不孕症的妈妈在求职的过程中其实真的很辛苦，对，这个没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啦，
1: 嗯，
0: 对，但是所以我觉得 这些讯息让大家知道，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1: 对，因为以前，嗯，就像您刚刚说，就是很多人这样，哎，好像一下子像生鸡蛋一样，就是一个一个这样一直生出来，
0: 嗯，
1: 以前都不觉得生小孩是一个很辛苦或者很稀有的事情，
0: 嗯嗯嗯，
1: 然后现在常常听到的就是可能为了希望怀孕啊，而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0: 嗯，对
1: 对，然后不管是金钱、时间、体力，
0: 嗯，
1: 夫妻关系，
0: 嗯，
1: 都需要很大的付出，
0: 对
1: 对，
0: 嗯，
1: 在这个时代也是透过这些媒体或是这些素材让讯息，
0: 嗯，
1: 让大家可以更多的知道，
0: 嗯，
1: 哦，尤其是 有些以前都会觉得那个是媳妇或是太太 的问题，
0: 嗯，
1: 现在这个讯息出来也让大家更多的知道，
0: 对，
1: 哦，
0: 其实很多不是只有女方啦，其实常常都是需要双方的，
1: 嗯，
0: 以前生小孩就真的像下蛋一样嘛，
1: 嗯，
0: 你看我之前听一个故事，我以前很我喜欢那个杨家将，就是宋朝的那个，然后穆桂英上场杀敌杀一杀到旁边生了一个小孩然后就用剑把它挥掉，绑好之后包一包放在旁边继续上场杀敌，哇，我当妇产科医师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太猛了，真的是真的这然后以前阿嬷说我就是去种田种一种，去榕树下生了一个小孩包一包继续回去把田种完再把小孩抱回家，我都想说哇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太猛了，
0: 对对对对，但是现在不可能
1: 哎呀，现在每个都像精雕细琢，慢慢敷，
0: 对对对
1: 慢慢敷，
0: 对对对，
1: 哎呀，真的是一条漫长辛苦的路，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们角色真的好重要。
0: 我心想说，哇，以前的妇产科医师真好当啊，以前没有妇产科医师，只有产婆。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新增寨广播网相知相伴节目，我是洪千雅。今天非常荣幸为你邀请到的是基隆长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黄诗莹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妇产科医师的生活，还有对于妈妈们可以有怎么样的帮忙。刚主任有跟我们聊到，就是你进入妇产科之后你要面对很多不同的状况，那妇产科里面大概有哪些分科，然后有哪些问题可以来求诊呢？
1: 刚开始进入妇产科的时候，我想说反正就只一个子宫两个卵巢，难到哪里去呢？后来发现进来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世界。那妇产科其实我们大概次分成几个次专科啦，一个是不孕症，那另外就是产科，那还有一般妇科，然后目前还有就是微创内视镜，然后还有妇癌科，主要我们大概分成这几个次专科来看。那我本身走的是产科，然后产科其实里面也有分很多不同的专精的项目，比如说有些人是专门做精密超音波的，就是宝宝的胎儿心脏超音波，有些人会做一些基因遗传的研究，有些是会做那个高危险妊娠。那当然每一个妇产科医师对这些都是熟悉的，但是有想要特别去钻研的一个项目。
0: 那所以主任您专长？
1: 我之前在台大念遗传咨询研究所，所以我本身做的是高危险妊娠。
0: 高危险妊娠一般是哪些族群会来求诊？
1: 其实高危险妊娠它的范围很广，光是高龄产妇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对高危险的怀孕，那另外双胞胎其实也是，那一般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妊娠高血压啦，妊娠糖尿病，或者是比如说红斑性狼疮的妇女，那她怀孕了之后，或是她本身是一个甲状腺亢进的病人，那怀孕的状况会跟一般怀孕的妇女的状况会不太一样。高危险妊娠相对就是宝宝可能风险比较高，宝宝可能会生长迟滞啦，或者是早产的风险会比较高，或是妈妈本身的风险会比较高，容易合并一些比如说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啦，就是她的怀孕的一些状况可能会跟一般不太一样。
0: 所以其实有很多状况是要跟生命，要跟死神搏斗
1: 对，所以以前古代人会说生鬼个麻油胖，生不鬼个是死地帮。其实怀孕到生产其实 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对，大家都觉得怀孕生小孩是一件喜事，那所以妈妈顺利生产之后就会分享麻油鸡给大家吃，但是有时候不是都是那么顺利的，所以如果真的很不幸的时候，那就是那四块板子就是就见天覆去了。
0: 所以在你的这些经验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最棘手或是印象最深刻的个案？
1: 妇产科医师最讨厌最不想要遇到的就是羊水栓塞，因为它的死亡率太高了，而且是常常会让人措手不及的，然后死亡率非常高，那就算存活下来常常都会有后遗症。那我在我就当主治医师没多久，还算是个小小的年轻主治医师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例，然后那时候心里想说，书上不是写发生几率十万分之一吗？我又还没有累积到十万个，为什么就遇到了？但是 我只能说我很幸运的，我有一个很坚强的团队，那时候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之下，麻醉科然后还有心脏外科的帮忙下，这个病人很顺利的出院了，那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这个是基隆长庚开院以来 最成功的一例。 我只能说我很幸运，这不是我一个人，不是说我一定不是妇产科这个妇产科医师有多厉害，因为其实比我厉害的妇产科医师上百个，但是我觉得团队是很重要的，对，你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团队才有办法度过像类似这样子的难关。基本上我们这个妈妈其实是一个双胞胎，就试管婴儿的双胞胎，然后剖腹产，那在剖腹产的时候羊水栓塞主要就是生产的时候有一些宝宝体内的一些羊水的分子啦，一些细胞跑到妈妈的身体里面，那我们可以以前呢会觉得栓塞就好像跑到肺里面塞住了，肺无法呼吸，可是它真正引起的是一个 过敏性的休克反应，因为宝宝的主食跟妈妈本身不一样，所以我们身体会排斥它，所以就会引起一些类似过敏休克的反应，所以你呼吸就没有办法好好呼吸，那甚至然后之后会造成它的凝血功能的一些变化，那弥漫性的全身性的血液都无法凝固，所以你的伤口就会一直出血，子宫也会一直出血，那之后造成就是一些休克的一些状况，所以团队很重要，就是我只能说很幸运的他是在医院生产，所以你背后你可以输大量的血。

0: 你可以很快的给他用叶克膜、嗯、就把他的血抽出来，利用那个体外循环机帮助他呼吸，维持一定的氧气，然后让他度过那三天的急性的过敏期，那给他大量的类固醇去压抑他的过敏反应，等这个反应过了之后，那也许他就会慢慢的恢复，但是这个发生的时间是很快的，有可能就在几分钟他突然就发生了，那你就必须要有很快的这些反应、嗯、所以只能说这个发生几率很低，但是就遇到了，就如果你没有这么快的去做及时的处理的话、嗯、通常就会变成不可逆的。
1: 通常会有先兆吗？
0: 没有先兆，没有办法预防，没有任何的告诉你说它要发生了。对，
1: 哇，这几分钟之内的事情。
0: 对，就是突然好好的人，然后你就突然发现、嗯、就是血压开始掉，没有办法呼吸、嗯、妈妈突然的休克。
1: 哇，这妇产科医师要承担非常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0: 对，因为其实生产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件喜事，所以家属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一个好好的人生完小孩就这样走了、
1: 嗯、
0: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家属没有办法接受的事实、嗯、然后所以对妇产科医师来讲的确是压力也很大、
1: 嗯、
0: 对，因为我们都不愿意遇到，但是这个又无法去预期。
1: 这个现在这个环境的比例会比较高吗？还是跟
0: 基本上不会发生几率，就是你说十万分之一、
1: 就
0: 是、就
1: 随机这样。
0: 对， 嗯，所以这个真的很难。当然有一些高风险的人，可是其实很多啊，那个因为我本身也有参与那个医疗事件的审核啦，对，所以很多其实是真的没有办法去预期的，尤其很多都是年轻女性。
1: 哇，
0: 对，你没有办法接受，你我前一秒还好好的、嗯、下一秒他就不见。
1: 嗯
0: 嗯，
1: 所以真的很需要恩典呢。
0: 对，
1: 每个孩子从怀孕到十个月这样生下来、嗯、
0: 其实每一个孩子啊、嗯、都是妈妈消耗他自己去拼搏出来的。所以我们都说要感恩你的妈妈把你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因为其实每一次的怀孕从受孕到生产都是一个拼搏，我觉得、
1: 嗯、
0: 那所以好好的把孩子诞生到这世界上是一件很值得去感恩的事情、
1: 嗯、
0: 大部分生产大部分都是顺利的、
1: 嗯、
0: 对，只是当然还是偶尔会遇到那个就是比较令人伤心无法预期的那个状况。对，
1: 所以高危险妊娠的这些医师在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自己心情要切换也很不容易。
0: 对，就是前一秒就是啊很开心自然产啊好棒好棒，然后下一秒啊要做那个现在应该大家都认识是颈中医师。对，比如说像那个很难的植入性胎盘，你可能会造成严重大出血的，有可能需要把子宫切掉的、
1: 嗯、
0: 这个大家都会想要找是颈中医师。对，因为但是他也是要有一个很强的团队、
1: 嗯、团队
0: 其实团队真的很重要，所以像高危险妊娠基本上我为什么要在大医院生产，因为你需要的不是只有一个医师厉害就可以了、
1: 嗯、
0: 对，因为只有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他必须要有很多比如护理师、麻醉师、麻醉科医师，甚至有外科团队、内科团队来帮忙，才有办法把真正高风险的妈妈让她的生活品质比较好，让她的生产整个顺利，产后的整个身体可以慢慢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1: 软硬体都要可以支撑得住、嗯、
0: 对对对对、
1: 哦、是，所以您刚刚说高危险妊娠就是除了羊水栓塞之外、
0: 嗯、
1: 双胞胎多胞胎、
0: 高血压啦、糖尿病啦、
1: 嗯、
0: 甲状腺的问题啦、
1: 嗯、
0: 或者是风湿免疫的疾病啦、
1: 嗯
0: 嗯、这些都算是高危险妊娠。
1: 这些倒是事先知道自己有这些身体状况比较可以去小心预防的吗、
0: 嗯、不过有一些妈妈其实年轻女性不会觉得自己身体有什么问题、所以有时候有些妈妈比如说到生怀孕之后，那很早期就开始出现比如说会喘啦、
1: 嗯、
0: 然后甚至会晕倒的这些状况，有时候我们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才发现本来可能心脏方面就有一些问题、
1: 嗯、
0: 或是他本来就有一些内分泌一些的问题，但是他之前可能都不知道。
1: 怀孕才呈现出来。
0: 对对对，因为怀孕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生理压力，
1: 是
0: 我们的身体的光它的心脏的输出量啊，这些就会做一些改变。
1: 是，所以遗传咨询又是另外一块。
0: 对，因为就研究所主要是主修遗传咨询，那遗传咨询的范围就更广了，因为现在能够做的检查越来越多，
1: 是，
0: 对，所以你就变成各式各样的疾病很多，有可能在产前你就可以去做一些预测，做一些预防，对，所以这个范围就又更大了，对，比如说像现在大家在产前常常会做的像 SMA 就是脑脊髓萎缩症候群，就以前比如说一公升的眼泪，我们小时候看的日剧，那或者是带着风景走，就前几年的那个电影，这些就是你长大之后才会发病的。那但是妈妈本身如果没有带这个基因的话，基本上就不会遗传给宝宝，所以你在产前你就可以先做这样子的检查，如果你没有你就可以放心，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或者像脆折症现在也很多人会做，脆折症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去喜憨儿餐厅看到一些外观正常但是智力退化的一些小男生，他其实是一个性联遗传，这个基因带在妈妈的 X 染色体上面，那一代一代下来就是会累积的越来越多，所以那个异常的那个片段越来越多，所以到遗传给男生，因为男生是抓妈妈的 X 染色体，抓爸爸的 Y 染色体，所以在男生就会表现出来，那也许你遗传给女生就 不见得会表现得出来，所以这个一样妈妈没有带这一样的基因她就不会遗传给宝宝，所以这个是我们遗传咨询在产前有时候如果你知道自己家里有什么遗传疾病可以试着去做一些检查，然后帮助你生下健康的孩子。
1: 是，我之前遇过一些就是已经发病的特殊孩子，然后他们的疾病是性联遗传，
0: 对，
1: 我觉得对妈妈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压力，
0: 对，
1: 跟那个家族，还有就是夫妻关系，
0: 是
1: 真的很不容易，
0: 对，因为性联遗传其实妈妈本身她是健康的，因为她有两个 X， 所以她不会表现出来，但是如果男宝宝去抓到有缺陷的那个 X 染色体的时候她就是会表现出来，那这实在是很难去说啦，那对妈妈来讲本身压力真的很大，因为妈妈会觉得啊这是我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说真的我的想法是如果上天真的带给你这个孩子，应该是说他觉得你有能力照顾好他，他才把他给你，要不然很多人也许就放弃了。我之前有一个妈妈，我现在想来我都还是觉得很感恩，这个妈妈是那时候我们做高层次超音波的时候发现宝宝的手指头被她的羊膜给绑到了，就是羊膜有时候会有一个小裂缝的时候还有一个像羊膜瓣，就是漂浮的像彩带一样，那这个彩带呢刚好缠绕到宝宝的手，所以她的手指头的中间三指被缠绕到之后就没有发育了，所以他就是只剩下大拇指跟小拇指，我们在超音波底下就看到这样子的状况。那爸爸妈妈他们考虑之后呢，很勇敢的还是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因为其实孩子本身很健康，他没有什么智能方面的问题，他所有其他器官也都发育得很好。那后来妈妈来生第二胎的时候，那因为宝宝出来之后我们就交给小儿科医师照顾嘛，之后我们也比较不会再去 follow 到，但是妈妈后来来生第二胎的时候她跟我说她压力很大，那当然在产检过程中都非常的健康没有问题，那第二胎也很顺利的出来了，那在我到病房去看这个妈妈的时候就问她大宝的状况，那妈妈很开心的跟我分享宝宝的一些学习，当然她去上学的时候会发现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但是讲着讲着她掉眼泪我也掉眼泪了，说真的因为 我真的很感激这个妈妈把孩子生下来，因为这样愿意把这样孩子生下来的人不多，但是这个宝宝其实是很健康的，他也许只是需要一些帮忙，长大之后爸爸很认真的到美国看一些网站看的一些辅具啊，让他的手指怎样更灵活，我很开心有这么正向的爸爸妈妈，真的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是宝贝，
1: 是，
0: 对，所以这是我觉得很在当产科医师的时候很感激的事情，
1: 是， 像我们之前有聊过的唇腭裂的孩子也是一样，这些孩子他们其实他们的认知啊，他们的动作啊都是正常的，
0: 嗯，
1: 对，只是因为他们的可能外观

0: 方面有一些些跟其他孩子不一样。
1: 嗯，
0: 可是如果爸爸妈妈在这个时候愿意把这个孩子迎接到这个世界上来，嗯，他可能就是可能是家里的开心果，可能是就是他生命当中很大的祝福，
1: 嗯，
0: 就是他想都没有想到。
1: 对
0: 对，就是很不容易。嗯，
1: 对
0: 对，
1: 我觉得生命有时候很奇妙，上天有他的一些旨意。比如说唇腭裂的宝宝啊，很多我们在20周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健保

0: 宝宝会在这个时间把他自己的脸遮住，他不想让你知道。我上之前有一个宝宝啦，就是怎么看，从其实我从16周就会试着去看，那看到22周做高层次超音波的时候，他还是不愿意给看。那我那时候就跟妈妈说，我依照我的经验，他看有可能，但是我不能跟你保证他的嘴唇是正常的，但是我只能说他这个我真的看不到。那我的想法是，有时候他就是不想让你知道，那或者是他想要被留下来，但是要看你愿不愿意。24周之前，妈妈都可以决定要不要留下这个宝宝，不管是什么原因，就算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异常，只要影响到妈妈本身的心理状态，你都可以决定不要留下他。但是这个宝宝，因为那个妈妈是个高龄产妇，对，说真的，你要不要再怀下一胎很难说啦。那我只能说，也许他不想让你看到，是因为他想要留下来，对，但取决权在于你。对，那后来妈妈觉得 OK， 我说那如果真的是纯恶劣，我们目前其实治疗 的那个整个过程其实都可以把它复原的很好。对，那不管是说话啦、听力啊这些，其实有很多医疗是可以帮助的啦。那妈妈后来决定把它留下来，然后呢过了24周，在25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她的纯恶劣。对，所以很多，那或者是性别也是一样，很多宝宝就是怎么样他都不让你看到，脚都夹得很紧，那其实说真的，也许他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去做一些抉择。对啊，我自己的想法是啦，
1: 这么多的状况哦，悲欢离合各种 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您是怎么样来调试？有很多是真的是没有办法预期。
0: 对，我觉得当一个产科医师的心理素质要很强。对，那本身要很好睡了，对，你随时被挖起来生小孩，然后就要再回去补眠。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家庭的支持还有信仰的支持很重要。我觉得信仰可以帮助你度过很多难关。另外就是家里的支持，就是你可能需要很大的家人的 support， 因为你会常常不在家，你会在各式各样的聚会里面突然的消失，那必须要有理解你的这些家人跟朋友，当你需要聊聊的时候，这些人也可以常常出现在你的身边。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我其实我本人哭点很低，从以前我就发现，我去有时候去急诊看病人，那妈妈哭，她然后我常常也会就跟着哭了。对，所以刚开始我会觉得这样好像很不专业，对，但是后来我觉得反正这就是我啦。对，那我发现妈妈不会觉得这样的你不专业。以前我会觉得啊，可能医生需要有一个很高的形象，但是因为我不是走这一派的，所以那后来妈妈会觉得你懂我，你知道我现在的难过，对，我的悲欢喜乐都可以跟你分享，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角色啦。
1: 他们就觉得被同理了。
0: 对对对对，因为有时候看着他们掉眼泪，其实我们也会难过。对，
1: 是，
0: 那因为我本身我点很低，我看很多电影都会哭，所以这个我无法克制。对，
1: 不过这个对妈妈来说，反而是她觉得这个医师懂我，这个医师跟我站在同一个阵线，就算是其他人可能会有误会或是不理解的时候，她觉得是有一个伴，或是她背后有一个支持的力量。
0: 对对 对，
1: 所以真的就像我们刚前面说，你真的是照顾到的不仅是这些产妇孕妇的身体，还有他们的心理，都是成为他们的支持。这样
0: 就是希望不只是一个医生的角色啦，是一个可以陪伴你走过这一段路的朋友。对对对，
1: 难怪你的病人这么多。
0: 没有
1: 很多人都指名说我要找那个黄主任。
0: 对，我会尽量，但是
1: 很多小 baby 也是都会看时间，对不对？
0: 对，这个是真的很神奇。就是我每次放假的时候，奇怪为什么都没有宝宝在，很少宝宝会在这个时间出来。但是我放假前跟放假后都会忙一阵。对，这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1: 都很配合这样。对。

0: 然后让阿姨可以好好的放假休息一下。
1: 感谢各位宝宝的配合。
0: 所以对于同志线妈妈那边，你其实后来有得到很多的回馈，就是比如他们生第二胎的时候，或者是什么蜜月的时候，会来跟你分享他们的喜悦。这个时候应该就会是觉得很有成就感。
1: 真的，每次看妈妈带着大宝来，或者是现在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回来说，我从你当刚开始来基隆，然后跟你跟到现在，后来对 他的孩子都要上大学了，然后我心想说，哇，我这么老了，
0: 有出道的早。
1: 对，我想说，哇，其实我妹的小孩他今年高三，他其实就是我正式当主治医师的 那一年，有一个妈妈来啊，她现在怀第二胎，她就跟我说，我跟我主管聊的时候，她说她的孩子也是你生的。我想说怎么可能，她孩子都快要上大学了。我说哦，对，是。
0: 你驻颜有术这样子。
1: 也没有，因为可能那个口罩戴起来，所以都看不出来。
0: 所以其实就是在整个那个职业生涯当中就是这样，有欢笑有泪水这样子。
1: 很多年轻的医师来啊，然后都会说看到生命的喜悦让他们很感动，所以想要走妇产科。那有时候我就会想说，其实你要值半夜，如果你被叫起来两三次，你看到这些宝宝出来你还是觉得很喜悦很感动的时候，你才是真的
0: 真心的
1: 喜欢走这个行业。但是他们跟我说，那你到现在还会吗？说真的会，
0: 真的
1: 就是看到宝宝出来你还是会很开心，他们平平安安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还是会觉得哦，这是一件好棒的事情，
0: 打从心里面。对，十个月陪伴妈妈这样过来，
1: 真的真的，然后终于把她接到这世界上来了。对，我觉得这是一种产科医师的成就感。
0: 所以每一次接生都跟第一次一样的那样的触动吗？
1: 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我第一次。其实第一次通常应该都是慌乱的，我只记得通常第一次会记得医生打你的手，踢你的屁股，因为你的动作实在太慌乱了。对对，但是后面到现在啦，就算到现在你半夜起来生小孩，其实你还是会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负担啦，其实还是会蛮开心的。
0: 哇，真的好感谢有你们这些真的是好有爱的妇产科医师。
1: 可能本人比较奇怪。
0: 所以其实你平常是在基隆长庚吗？那前一阵子也开始在宜兰也服务对吗？
1: 今年六月份到罗东博爱医院，对，有兼两个诊。那其实罗东博爱医院之前就跟我们基隆长庚医院有一些合作，那只是妇产科我们那时候人力都非常的缺乏，那这一两年有稍微好一点点，所以那时候就我有个学妹目前在宜兰执业，那只是她就跟我说宜兰其实还是非常缺妇产科医师。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整个宜兰县只有三位妇产科女医师，女医师就是大部分都是男医生啦。那后来阳明医院到了宜兰市去成立医院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来轮流支援的轮派的一些妇产科医师，但是真正在地的只有三位妇产科女医师。那我从六月份开始去，比较就是常常会说，会说哦，自从有女医师来，我终于敢看妇产科医师了。然后我觉得，虽然资源有时候其实还蛮辛苦的啦，就是你一早去然后晚晚回来，但是每次当有病人跟我说这样子的话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真的好像不继续做这件事情好像也不是不太，有些人真的会害羞啦。其实我觉得医生都是专业的，对，看男生看女生，但是有些人真的就是会有害羞，会有一些心理障碍，就是有妇产科女医师他们才终于鼓起勇气来做抹片，才终于鼓起勇气来看妇产科。
0: 所以你给他们一个安心就诊的一个机会啦。
1: 对，就是可是希望就是有更多人投入这个市场嘛，投入这个行业啦。对，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然后照顾更多的台湾的妇女同胞。尤其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妇产科医师都集中在双北啊，

0: 台中、高雄这样大的城市，东部地区其实是非常缺的。
1: 嗯、
0: 那说真的，之前台东基督教医院啊，然后玉里荣民医院都曾经跟我们接洽过，说有没有办法支援。但其实说真的，我们科的人力也有限。那花东真的是有点远，对，所以要长期去做支援，其实也我们自己科内会有一些困难啦，对。但是如果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我会想要尽量做，但是还是得考虑就是科内的一些状况、
1: 嗯，也许就是阶段性的先去支援啦、嗯、
0: 对。
1: 但是我觉得那个长期下来还是整体环境政策各个方面
0: 的
1: 配置的问题。
0: 嗯，
1: 不过也是还好，应该要说还好嘛，就是少子化也稍微
0: 少子化对我来讲突然是松一口气。应该是说因为少子化的关系还有这两年疫情的关系、
1: 嗯、
0: 所以我大概现在接生数大概是之前的四分之一，所以我才比较有机会去做比如说到宜兰那边去服务。但是我还是觉得希望有更多人来当妇产科医师啦、
1: 嗯、
0: 因为其实全台都非常需要，
1: 是、嗯、要号召有志青年，
0: 对，一起加入一起奋斗。
1: 哎、欸，我知道说您除了国内的这些就是一些支援之外、嗯、也会到海外去支援。
0: 对，就参加一些义诊，之前我是跟陆家传道会的中华牙医服务团一起去、
1: 嗯、
0: 然后从2008年开始、
1: 嗯、
0: 以前大概每年至少会去个一次或两次。因为中华牙医服务团跟基隆长庚那时候有合作，所以我们基隆长庚就会派一个医疗团，大概十个人，里面有医生啊，然后有护理师，有药师。那一开始我们长期服务的是在青海，
1: 嗯，
0: 对，那边有比较多的藏族的同胞，可是疫情之后就都停掉了。那除了那大陆的义诊，我还有参加其他的中华牙医服务团的其他的团、
1: 嗯、
0: 那这个是我个人去的，就不是基隆长庚一起合作协办的、
1: 嗯、
0: 那去像印度啊、吉尔吉斯啊，然后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1: 哇，
0: 嗯，
1: 甚至也去开开眼界、嗯、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开眼界啦、
1: 嗯、
0: 所以说真的其实刚开始去义诊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说，你一年就去这么一次，你可以给人家什么帮助？我觉得这是很多在短期义诊的很难突破的一个点。比如说像青海，虽然也是一年去一次，但是我们每年大概都去类似的地方提供服务，那你才有办法长期去 follow 这个族群。那比如说去吉尔吉斯，有时候去不同的点，那你一年就飞不同的点去做的话，到底能不能提供这些人帮助？嗯，我其实也是有自我怀疑过，但是我去吉尔吉斯那一次，一样是看妇产科。其实我国外愿意让我看妇产科的人还真不多哎、欸，说真的，虽然，所以我其实内外科都就是一般就当一个 GP 啦。那、
1: 嗯、
0: 有一个阿姨来，然后她跟我说她下面瘙痒不舒服，好几年了，看了医师都不会好。那我心想说，哦，好，那我就帮他看。看了之后，他就是一个慢性的霉菌感染，然后已经有还有慢性的湿疹。那开了药膏给他，然后口服药给他之后，我们其实在那个点大概只有待个两三天而已。那个阿姨又跑回来，然后告诉我说，他困扰他好几年的问题，居然在这两天有改善。
1: 哇！
0: 然后我就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回馈，因为其实我们在做义诊的时候会，我没有办法 follow 我给你的药到底对你来讲有没有效。
1: 对，
0: 那我很感谢他特别跑回来告诉我他改善了，他很感激、
1: 嗯、
0: 他终于晚上可以一觉到天亮、
1: 哦、
0: 因为他之前会半夜痒到睡不着，然后会痒到醒过来，然后居然擦药之后居然好了，然后他觉得很神奇。其实我觉得很神奇啦，我心想说这好像不是很困难治疗的问题，那为什么他之前都没办法解决？那也许也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妇产科女医师，他也不好意思去看，用口述的方法然后去拿药膏自己涂、
1: 嗯、
0: 那没有办法针对他的问题去做解决。那另外是有一次去青海，然后我们去玉树，那时候大地震过后去，然后有一个妈妈来看诊。那其实我觉得他最主要

0: 要的是，就是他在大地震之后，他的亲人都走了，只留下他一个。那他睡不着，可能觉得自己是更年期的症状，因为刚好是在更年期期间。那他来看看看他是不是要拿荷尔蒙的药来治疗他更年期。然后他就聊着聊着地震那时候的事情，然后讲他现在只留下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样。那讲一讲他就哭了，那因为我本身点很低，他哭了我就跟着哭了，然后同工呢就拿卫生纸给我们两个，但是他讲完之后啊，他就好了，他就说他终于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他很开心，我可以跟他让他可以讲出这件事情，对，那他觉得讲出来之后，他突然觉得他好很多。那我就觉得，常常我们去义诊会觉得，啊，我好像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但是这个，就是这个妈妈给我的，她让我有一个，就给我一个 hint 啦，就是我们能够帮助一个人，那就是帮助到一个人。对，也许你不能做很多，也许你花了很多的心力啦，花了很多的也许金钱啊，但是只要你能帮助到一个人，就是帮到一个人了。
1: 真的，
0: 对，
1: 这个我也以这个为在做很多事情的一个信念，
0: 对，
1: 就你不用看那种外在的或者别人的眼光或是评价，
0: 对，
1: 你知道说你对世界上某一个时间、一个地方的人，给他一点帮助。
0: 对，
1: 不管是大或小，那就值得了。
0: 对，你拉他一把，也许你没有帮他做很大的手术，你不是开很难的刀，你不是给他多么厉害的药。但是他从那个困境中脱离了，我觉得这就是当一个医生最大的福报。
1: 所以其实您除了自己本身的平常每天的看诊啊，还有行政职哦，然后还有一些教育训练啊，然后还要去支援，还有海外，还有就那种很多突发状况，大大小小的，你怎么样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培养自己的体力呀、脑力呀，还有情绪呀，生活怎么样可以取得平衡？这听起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生活。
0: 我觉得可能是我妈妈给我养了一个很好的身体，应该是说其实我从小就是比较，你知道，就壮嘛，体力好，所以我觉得体力本身真的很重要，所以要有运动的习惯。运动其实会让你的心情比较好。其实我不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其实我很懒。我回到家，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窝在沙发上，然后乱转电视这样。但是还是会强迫自己去做一些运动。那前一阵子我的那个骑车的爱好者同学拉我去骑了车之后，本来5月有排一段假，但因为疫情的关系又不能去哪里，所以我去骑了半岛。就是从台北骑到屏东，那对，但是我觉得骑车这件事情，任何的运动都一样，会让你的脑袋放空。对，光单纯的跑步啦，或骑车啦，或是甚至去跳有氧舞蹈，这些东西都你都不用用，你都不用用脑袋，就是你不需要去思考，去做快速的判断，那会让你的整个身体放松，那会让你的心情也会跟着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是真的非常值得推广，但是真的不需要去做很特别的。其实你走走路、散散步，甚至有些人你邀你的朋友去操场，一边走路一边聊天都是可以的。
1: 真
0: 对，
1: 的，
0: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放松，让你脑袋休息，然后让你的身体去做一个 reset 的一个动作。
1: 所以你其实就是在忙碌的生活空闲之余，其实是蛮自制的哈，就是你会强迫自己要去做运动，然后再放纵自己休闲。
0: 对，因为就是我觉得你要让做你自己开心的事情，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体力跟能力嘛，那你就是需要一个 balance 啦。对，也不是自制，因为其实40岁之后，说真的，这个是代谢的问题，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要去面对这样的问题。你没有做适当的运动，没有做一点的饮食控制，你就是朝向自我毁灭的路上。不用别人来毁灭你，你就可以毁灭你自己。
1: 看到那个更年期在眼 前，这样子。
0: 对，
1: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找机会我们再请。

0: 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
1: 是的，好，没问题。
0: 所以听完整个分享哦，真的很精彩。主任有没有要来号召？
1: 号召有志青年一起加入妇产科这个行业。其实我觉得，不管要走哪一科啦，就是要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我觉得你喜欢做的事情，可以跟你的职业做结合。就是可以做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如果你做到是你自己喜欢的，你花再多的心血精力，你都会觉得这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当然任何的工作一定都会有一些好的不好的喜怒哀乐，会遇到很多的鸟事，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只要这个职业是你喜欢的有热忱的，你就会继续做下去。所以不管年轻人想要做什么其实都好，但是要做就是 你真的有热忱想做的，
0: 可以做的长远，
1: 才
0: 可以做的开心，
1: 真的。然后就算你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你才会想办法去克服它。
0: 真的，而且妇产科的团队有很多不同的成员嘛，不仅是妇产科医师、护理师，还有，
1: 对，我觉得其实他团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般来讲，就只会看到医生好像就充满了光环。其实我非常尊重我的团队，就是护理师，因为他才是真正长期待在病人旁边的人，病人有什么样的状况他会回报给你。然后药师、麻醉科啦，我觉得旁边的就算是帮你打扫环境的阿姨，其实每一个人的职业我都非常的尊重。因为就是有这些人一起在努力，你才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好好的接受治疗。所以其实之前有时候遇到病人对我的医疗团队比如护理师不客气的时候， 我其实是一个很直接的人，我会去跟病人说，这是我团队的 member， 他就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尊重我的医疗团队，而不是只有对我好而已。因为其实我觉得团队才是真正重要，一个好的团队会比一个好的医师还要重要。因为一个一人没有办法做所有的事情，是这些人一起努力才有办法把你这个人照顾得很好。
0: 哇，所以就是彼此尊重，彼此肯定，然后互相信任，
1: 对，
0: 就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
1: 对，
0: 我们今天听到黄主任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的很多精彩的片段，还有他对于生命的一些看法，非常宝贵。今天非常感谢黄主任，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理解生命，更认识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可以活出他属于他的那份精彩跟璀璨。

在我们的系列主题里面，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我们走过了这个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如今我们来到了欣赏自己。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的主题这个整体的名称是属于好好爱自己系列。在这个好好爱自己系列里面，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一直跟随着我们的节目来一起学习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有更多认识自己，更多接纳自己。那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来学习欣赏自己了。好，那我们在这个欣赏自己的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已经进到了第三集。在我们的这一集里面，我们要谈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展长而不补短。不晓得大家还记得我们的欣赏自己的第一集跟第二集吗？我们在上一集谈到了是看见自己的独特，所以我们今天要延续上一集所谈的，看见了独特之后呢，那我们就要来发展它的独特咯。所以我们今天更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让我们可以用欣赏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独特，更能够把所欣赏的部分展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好，那在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主题里面，一开始我想要来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晓得在您的成长经验当中，您是否常常在从小就会听到爸妈跟你说，哎呀，你的这个数学太差了需要去补一补数学，或是你的英文老师没有办法考高分，赶快去上个英文补习班。或者可能你的父母会跟你说，哎呀，你太内向了，你为什么不学学某人活泼外向？或者是说，哎呀，你怎么这个话都说不清楚，你看别人能说善道的。我们很容易似乎好像在父母的眼中，我们很容易被嫌弃，很容易被感觉父母总是要告诉我们哪里不够好。似乎在父母眼中，我们好像永远无法让他们满意，也似乎做父母的好像都会期待自己的孩子十全十美。所以呢这个补短似乎就是我们在特别在东方的文化，或者是华人教育里面蛮常被使用的一种教育方式。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的研究。有一个大学，他做了三年的研究，他将他把1000名的读者这个持续的做个研究。那在这样的研究里面呢，首先他测出这些读者在阅读能力上，普通的他1分钟可以读90个字，那比较优秀的呢，他1分钟可以读350个字。然后他接着让这些读者都去学习了速读。好，那经过了速读的学习，他们在这个研究在为这些读者测试他们的阅读能力有没有提升。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好奇结果如何？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让人很惊叹的结果。在这个大家都一起学习速读之后呢，阅读能力是一般的，普通的。

有他们刚才原来是多少吗？原来是1分钟90个字，但是经过了速读的学习，他们提升到了1分钟150个字。大家可能觉得哎也不错啊，几乎是一倍的成长，还不到一倍，对吧？那我们来看一看，原来就已经很优秀的读者，原来他优秀的读者1分钟就可以读到350个字，已经相当厉害了，对吧？但经过速读的学习之后呢，哇哦，他们可以1分钟阅读2900个字。是不是大家听到了这个结果都非常的惊讶呢？他们的成长的倍数是几乎将近10倍，哇哦，是不是很厉害？刚才的普通的读者，他的成长几乎是一倍都不到。所以这个研究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了我们，如果我们把一个普通的能力不断的去训练，它成长的幅度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把一个天赋异禀的能力，如果去好好的训练发展，它成长的速度是惊人的。不知道大家如果有听到上一集我们所谈的每一个人都有八大智能的这个理论，是不是你还记得我们在节目中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有8种内在的潜能，但是上天很公平，每一个人大概都只有2到3项是强项的，其余的会是一般的能力。在上一集我们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到，很多的人都不断的去关注那些一般的能力、不足的能力，而忽略了可能每个人内在有的一些优势潜能。那我们在今天更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我们不但是要去关注那些优势的潜能，不但要去欣赏他们、发掘他们，更要发展他们。因为从刚才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了，如果我们去发展它，我们会把那些优势的能力让它有惊人的速度的成长，那个成长的这个跨越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在今天真的就要特别的一起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展长而不补短。这就是我想在今天的节目特别跟大家来分享的。试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生命是不是都有它独特的能力呢？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身边的动物好了。如果先讲一个小故事，如果在一个森林里面，这个森林开一个大会，要让所有的动物做一个比较，选出最优秀的动物。可是他们比赛的项目是什么呢？他们比赛的项目是爬树。哇哦，结果来参加的比赛的动物有哪些呢？比赛的动物有鱼，有企鹅，有大象，有海豚，有长颈鹿。结果如何？哇哦，结果只有猴子咻咻咻就爬到非常的高的树上了，其他的呢

企鹅不停地拍打翅膀，却飞不起来。大象一次又一次想抓住树干，却总是滑落。海豚离开水面，连呼吸都变得困难。长颈鹿虽然很高，它却不会灵活地攀爬。每一只动物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不够好？直到一位老猫头鹰走出来，微笑着说：不是你们不够好，而是你们都站错了舞台。猴子适合森林，鱼适合海洋，老鹰适合天空，骆驼适合沙漠。每一个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所以在这样的故事里面，大家听完了是不是也很大的感触呢？原来啊，每一种动物也都有属于它的那一份天赋异禀。而我们去放眼去看身边的动物，是不是他们每一只动物都可以把他们的优势展现得很好呢？我们来看一下，像长颈鹿，你看它其实跑得并不快，可是它非常的怡然自得的，可以吃到所有其他动物都吃不到的树叶。哇，原来高度就是它的优势。我们来看一下老鹰，它在地面走路很笨拙，但是它飞到天空，哇哦，它的视力可以看见几公里外的小动物。所以我们经常在一些网络上看到的老鹰的视频，是不是它可以从非常高的天空直冲而下到一个水面上，就用它的尖嘴叼啄到一只很大的鱼？这是不是我们常有的这个出现在我们身边视频的画面呢？那为什么它可以从这么高的天空就可以看到海里面水面上的那个它可以这个地级去掠夺的食物呢？就是凭着它的鹰眼，所以是不是很厉害？那另外我们来看到企鹅，企鹅不会飞，如果一只跟鸟比较，它永远都是失败者，但是它在水里却像鱼一样的敏捷。哇哦，不会飞不代表没有能力，只要它回到它的舞台，它跑到水里，它却可以非常的灵敏。我们来看猎豹，哇哦，大家知道有很多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热带动物的一些影片，是不是看到这个猎豹在追逐一些猎物的时候，哇哦，它的身体可以拉得非常的长，可以跨越得非常的远，可以跑得非常的快。它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赛跑健将吧，可是它也有短板哦。它的短板是它的跑的能力，这个奔跑的能力只能维持高速几十秒。如果要跑马拉松，它反而是可以输给很多动物的。但是要就短跑来讲，就它用它的短跑，它就可以很轻易的去获取猎取它要猎取的食物。那这就是猎豹属于它的那一份天赋异禀。那我们来看骆驼好了，骆驼如果放在森林看起来很普通，可是到了沙漠，哇哦，几乎没有动物比得上它。是不是它就有一个属于它可以生存生长生长的环境呢？所以每一个人真的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而蜜蜂，哇哦，它没有老虎强壮，没有老鹰飞得高，

但是如果没有蜜蜂授粉，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影响。虽然它小，但是它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象好了。哎呀，大象，如果说你要用跑来去定义它，它真的是一个很不行的动物，对吧？因为它实在是跑不快。你要用这个跳高来定义它的能力，你也会觉得它很弱。好，那用爬树比更不用说了。但是它很厉害的是什么呢？它的力量非常的大，它力量很惊人，而且它的记忆力也很好。更重要的是它的家族凝聚力很强。哇，是不是每一种动物真的都非常的厉害呢？那为什么动物可以这么怡然自得的把他们每一个上天给他们的能力都发展的这么好？我相信大家很容易的想到，因为没有人去限制他们发展他们的短处，而他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就展现了他们上帝给他们的那一份能力。所以每一种动物都可以在这个世界中，在宇宙里面，可以用它最优势的能力活出它最精彩的自己。那这就是在动物世界里面最美最棒的地方，因为他们可以做自己，所以他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展现自己，以至于他们就可以活出那个最优秀最精彩的自己。反观我们的这个人类世界呢，哇，就像一开始我问大家的，是不是我们常常被提醒的是你哪里没做好，哪里不够，哪里需要加强？很少我们被告诉你哪里很优秀，哪里要更多的去发展，更多的发挥。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人的天赋才能都被埋没了的原因，是不是非常可惜呢？好，那我们第一段就先谈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欣赏自己系列里面的展长而不补短。在我们刚才的第一段当中，我们用了很多大自然中动物的一些特别的优势能力去看见他们能够发展自己的优势，就活出了精彩的自己。我们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想要用这个正向心理学跟盖洛普的优势理论来跟大家来进一步的聊聊，为什么我们要展长而不补短。在正向心理学里面提到，其实很多时候的确心理学比较多会着重于去处理一些负面的这个或者是阴暗的内心的心理困扰等等问题。但正向心理学它强调不只要处理心理的困扰或是去看那些阴暗面，人也可以更多的着重于发掘与发挥个人的长处，这样子才可以为自己找到更多的正能量，也有更多的自信。好，那在盖洛普的优势理论里面提到了，就是人应该要聚焦于发挥天赋与长处，而不是花很多的时间去改善弱点。在这些研究里面他们也发现了懂得运用自己优势的人通常更能够变得快乐，有自信，有成就感，有工作投入感。哇哦，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对于我们如何去面对自己跟自己好好相处的里面，是不是很关键的是我们应该要更多来欣赏自己，更多来去发展自己的优势呢？那我相信刚才提到的正向心理学跟盖洛普的优势理论都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更是我们这个今天所谈的节目的一个支持点。的确的就是我们可以用全人的这个眼光来看向自己，在我们这个整个全人里面必然有一些是属于比较优势的，比较是长处的，那当然也必然也有一些是我们比较弱项的，是比较一般的。那而如何来面对自己去发展自己，就在于我们的眼光咯，在于我们的一些心态咯。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快乐、有自信、有成就感

可以更多投入我们工作的人，可能我们真的要更多的来发展我们的优势长项。那到底啊，我们可以有哪些优势长项来发展呢？可能我们很容易的还是局限于啊，比如说我们在学校学习的学科里面啊，比如说我们到底是数学好呢，还是语文好呢？啊，还是理科好呢？哦，我们可能会只有单单的局限于这样的思维，但其实啊，一个人的能力它是非常这个多元的，非常的细腻的，有很多的能力是在这个细腻当中被我们忽略，但却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真的要跳脱那种学科，用学科来定义能力的概念，我们更多的去啊多元的思维来看一个全人的具有的能力。就像我们上一集谈到的八大智能，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有多少人在今天听的节目当中是上一集也有跟着我们的节目的呢？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可能我们的智能包含了这个数学逻辑，好，这个我想我们学科都有的，好，还有语文智能、空间智能，还有音乐智能，还有这个肢体动能，好，还有人际智能、自然智能，甚至还有内心智能。那这些智能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可以经常运用到的，应该是说十一住行里面都会运用到这八大智能。所以这八大智能真的不只是朝向我们的生涯来思维的，更多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会运用到这些智能。那我刚才有提到了很多的智能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些，就是用学科来定义的，很多是很细腻的。我最记得我曾经这个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的这个女儿我也蛮熟悉的，那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接触了，有一天在公车上碰到他，然后就跟那个小小的女孩，她那个时候才三年级吧，那我就跟她聊天，一路上哇哦，她能说善道的，非常会表达，我心里面就觉得哇，这个小女孩一下长这么大，而且这么会说话。后来这个不久我遇到了她的母亲，我就跟她的妈妈说，哇哦，我那天碰到你的女儿。你的女儿真是会说话，能说善道。结果没想到她的妈妈没有很开心，她不像我想象的，她妈妈会很高兴哦，因为我赞美她的女儿。她妈妈就是脸突然就拉长了啊，她就说，哎呀，我那个孩子没什么优点啊，你说她会说话就是多话而已啦。所以他把他孩子的能言善道的优势形容成多话，而且这个多话感觉好像还让妈妈蛮困扰的。哇哦，我听到以后觉得好为那个孩子惋惜，这个女儿有这么厉害的一个长项却被妈妈忽略了。所以是不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很细微的能力，其实我们都没有很在意呢，甚至我们反而觉得它还蛮为我们带来麻烦的呢。其实例如像譬如我们的孩子很爱问为什么，哇，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优势能力哦。你知道爱问为什么的人是一个很好奇，很喜欢找答案，很喜欢研究，很喜欢思考的人。哇，这样的人他如果能够好好的发

展他这样的一个优势，那将来他肯定是发明家哦。那这个特别现在在这个 AI 的时代，哇，如果他把这个很喜欢问为什么，很喜欢找答案的这个长项跟 AI 结合，那他的这个发展是不可限量的哦。你看我随便举了两个例子，都是一个非常细微的例子吧啊，这个但却是可以让我们这个人活出非常大的特色的哦。那也不要小看的我们的孩子，可能是一个很会善体人意的，很会去观察细微的，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优势能力哦。譬如说在生活当中，如果他善用了他这个很会观察到别人的需要，他立刻就能够去服务他人，或者是他很能体会别人的感受，他很能同理。哇哦，这个人他是一个绝对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人，绝对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让大家在跟他在一起会觉得很舒服的人。那这样的人想想看，在他的生活当中，生涯里面，是他的工作团队里，是不是他都是很容易的赢得合作伙伴，很容易赢得这些大家的支持啊？透过他的这个人脉，如果他是一个这个经商者，哇，那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容易找到一些这个资源，容易找到合伙人的一个很优秀的这个企业家。所以从这些例子来讲，是不是很多细微的能力也是需要我们具备那个欣赏的眼光才能够去发掘，然后也需要我们具备这个展长的概念的人，我们才能够去努力的去发展它，让它变为我们的优势呢？那当然我刚刚举的是很细微的例子，那有一些更不用说的，比如说可能我们是一个操场上很厉害的这个运动选手，可能是我们是一个随便纸笔一拿来就可以画出很让人惊艳图画的一个这个绘画的这个天赋异禀者，有可能我们随便这个一哼歌就会让人竖起耳朵很想听下去啊，那这些都是属于我们那一份天赋异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优势能力真的不是一定要呈现在学科里，不是呈现在学习的教育的场域里，那更多可能是在我们全人里面所具备的这样的一份优势，让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把它展现出来。哇，那我们真的会成为一个非常有特色、非常独特的特别精彩的一个人。那讲到这里呢，我又会想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台湾，然后也是一个餐厅的老板。那这个餐厅的老板为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美声主厨。哇哦，大家听到美声主厨就知道他很会什么呢？他很会唱歌。但是你知道吗，他这个唱歌的天赋啊，很可惜的是他的家人都没有发觉，他的父亲更非常的不欣赏，甚至是讨厌。因为他的父亲只有要求他一件事，就是把成绩考好。因为他的父亲身边有很多同年龄的同事，都有同年龄的

孩子，他们经常的在办公室比较孩子的成绩。所以呢，这个美生主厨呢，从小就被要求好好读书，考高分。可是偏偏

都会嗤之以鼻，告诉他你就是把书念好就可以了。哇，他非常的挫折，然后每次因为考不好，他还得被爸爸罚跪整晚，或者是用鞭子抽打，那甚至就是一定要考到他爸爸期待的分数，或者他受的处罚那真的是不可言喻，非常严厉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优势被忽略，然后只要求读书的过程，他是备受艰辛，有很多的苦水。后来当然在那样的一个爸爸的对待方式里面，他后来他的跟他的爸爸有一次很好的对话，他跟他的爸爸说，其实他因为爸爸这样的对待，他的自尊不见了，被丢掉了，所以他用了后来的岁月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寻回他的自尊。因为爸爸没有欣赏他，他的天赋才能没有被好好的发挥，所以他一直也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行的人，很糟糕的人，不被爸爸满意的人，却还觉得自己不够好。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就成长到长大了，但长大了还好，他有另外一项也蛮特别的能力，就是会煮菜，因为他爸爸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所以呢，还好，他长大了以后，他把他的这一个优势发挥了，他就开了一家餐厅。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遗憾，就是他的歌声一直没有被人听到，没有被好好的发挥。所以呢，后来他就在那个餐厅里面有一个设置，就是一个礼拜会有几天的晚上，他在这个菜都做了差不多之后，他会为他的这些餐厅的客人献上两首很棒的这个歌曲。哇哦，如果能够听到他的歌声的人真的是有福的。我曾经听过一次，到至今都难忘，难以忘怀，真的是天籁之音。那好可惜哦，我在想如果他的爸爸早一点听到我们这一集的节目，他的爸爸早一点知道孩子要让他发挥他的这个天赋才能，我相信这个美声主厨应该是这个意大利的某个歌剧院的男的高音的主唱吧。所以是不是非常的遗憾呢？那事实上在我听他的这个跟他爸爸对话的一个节目里，他的爸爸是有跟孩子道歉的，他的爸爸是有后悔的，只是他爸爸说了一句说，哎呀，世上没有后悔药哦，那我真的只能跟你道歉，也不能再多做些什么。所以这是爸爸也有的一份遗憾，是不是吗？所以在这故事当中真的就发现，哇，原来我们真的要懂得去欣赏孩子的才能，欣赏孩子的天赋异禀，然后让他好好的展现，他就必然可以成为一个非常独特而优秀的人。好，我们这一段也都停在这里，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欣赏自己展长而不补短。好，这是我们的第三段，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的第二段谈了什么。我们第二段谈到了就是真相心理学跟盖洛普的优势理论都告诉我们，我们要更多的去发掘跟发挥自己的长处，而不是花很多的时间去改善我们的弱项。在我们刚才也用了一些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当我们忽略我们的优势才能，真的会在生命中留下很大的遗憾，也会埋没了上天给我们的那一份礼物，非常的可惜。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就要来谈谈，那我们如何去欣赏自己，发展自己的优势呢？我们先来谈谈，到底我们可以有哪些向度去发现我们的优势。那刚才我在前面一段也提到了每一个人都有八大智能嘛，那个当然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发掘的部分。好，从那八项里面我们去看看有哪一些向度是我们特别这个厉害的地方。那接着我要来说，我记不记得这个我曾经的节目也谈过了天生气质。气质也是我们属于我们的那一份独特哦。如果我们能够按着上帝给我们的那份气质去发展我们自己，那应该也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每一个

个人有不同的气质，就是属于他的那一份特色。不管那份气质可能一般的社会认定会是什么，那但是如果你把它善用的时候，你都可以让它变为优势。我简单来说好了，我就记得我在上一集好像看见自己的独特有提到，譬如高敏的孩子，那很多父母会觉得哇，自己的孩子如果是属于高度敏感，会为父母带来很多困扰，因为他就是不能那么容易去适应各样的环境，不太能随遇而安。但是他这一份高敏却很可以成为他的优势，因为他的敏感度高，他能够有很敏锐的觉察，包含了声音、味道，包含了一些对人的感觉。那这个，那就是一个很多工作上都需要的，成为可能可以发展成为生涯的一个能力哦。所以你看，连气质本身都是一个，是可以成为我们好好去发挥的优势。那譬如有一些人，他的秩序欲很高，他的这个气质里面有一个是秩序的需求。好，那这很多人会觉得好麻烦哦，就是他就是不能够有弹性，不能够变动，好像很多时候他只要就是一有弹性一有改变，他就会有一些情绪。的确好像有这样的孩子，父母会很困扰，但是殊不知其实有很多的工作需要秩序很高的人呢。譬如像我们，如果我们就说好会计好了，哇，这么多的这个数字，这么多的细节，如果除非一个秩序很高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忍受他要这么规则的去把一些事情这么规则的把它排列，然后去一项一项的去做好记录好，然后呢去呈现它。那这个就是需要秩序很高的人他才能够做到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些孩子他属于比较过动型的，他就会很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做会计这样的一个责任，或记账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因为他会把很多的数字都弄错。所以你看，只要我们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我们真的就可以把自己发挥得很好。那还有什么是属于我们可以去发现跟发挥的呢？像喜好，不要小看我们的兴趣哦。你对哪一个东西特别有兴趣，如果你好好的去发展它，那它可能就可以成为你的生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哈。有一本书叫做《让天赋自由》，他就有讲到，一个人如果他从事的是自己最擅长的还有最喜欢的工作，机会来了他把握住了，他就是最靠近成功的人。是不是喜好也很重要呢？好，那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四个这个如何来发现自己长处的方法。第一个可以问自己说，有哪些事情我做了不会累，我可能一天都在做它我仍然不累。这个有可能就是你的优势哦。有没有人这样？有啊，你们发现有一些很喜欢这个搞一些这个媒体的，你知道他可以花这个一天一夜不睡觉的去剪片，然后去完成后制，他可以非常的开心。那这个就表示他有那一份喜好，有那一份天赋，他可以不累。所以像有一些人譬如说他喜欢购物好了，他如果这个他可能逛街逛了一整天他都不累。他喜欢看各种东西，他喜欢去品味，然后他喜欢去欣赏。那这样的人他适合做什么？适合做采购啊。那这样的人他不会累耶。他会喜欢去比较各种产品，然后他会去欣赏不同的

品的特色，然后他会去为自己去选购自己觉得自己喜欢的合用的，那这个也是一个天赋才能。你看他不累耶，是不是呢？所以当有一些事情你做很久都不累，比如画画，哇，你画了一天一夜你不累哦，或者是你可能写文章，你写了一天一夜你不累，这些都可能是属于你的那一份天赋异禀，你就要去好好的去把握自己。第二个，比如有些人，我可能可以问自己，有哪一些事情是你不用学你就很厉害的？哦，那这个一定是你的天赋异禀。你随便画几笔，哇，就让人家羡慕的不得了。你随便手舞足蹈，哇哦，你的曼妙的姿势姿态，就是让人家觉得这个是好想看下去。哦，你随便喊两句，你的这个歌声，你就很想让人家跟你说，哎，你唱一曲吧。哦，或者是你可能听一遍曲子，你就可以弹出来。那这些就是属于你不用学，你就可以很厉害的。哦，甚至有些人他背电话非常的快，每一个电话号码他可以听几遍就输入在他脑袋，那这个就是对数字很敏感的。哦，那这个都是属于那一份你不会学就很厉害的人，那这就不用讲了，一定就是属于你的天赋异禀。还有一个就是别人最常找你帮什么忙。哦，很多时候我们有的天赋我们不知道哦，但别人知道。当别人很喜欢找你做什么事的时候，有可能那就是你的那一份天赋，因为你很会做那些事情，那这就是可能是你的天赋。好，所以会试想看看，在你的生活当中谁常常找你做些什么。比如有没有人很喜欢找你画海报，有没有人很喜欢找你写一些文稿，有没有人有这个特殊的这个 party 或者是一些庆典活动，他就想你找你当这个主持人或者主唱者，这些就有可能是天赋异禀。或是有谁家要请客了，哇哦，他一定找你去他的厨房帮忙这个烧几个拿手菜，那也可能是你的天赋异禀哦。这个都是你可以好好去想一下的。甚至我记得我在上一次有提过，你很会整理家务，哇哦，这个也可能是你的天赋异禀。所以有些人很不会整理，说不定会请你去帮他把那个家务安顿一下安排一下。或者有人买了新房子，请你去他家看一看可以怎么设计怎么规划，那都表示别人看见你了你的那一份天赋异禀，而你自己不知道。所以当别人要找你帮忙的时候，就有可能是你的天赋被看见了。好，另外就是回想童年，你最喜欢做些什么？从小你最喜欢做些什么？做什么事情最快乐？当你做什么事情最快乐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你有那一份天赋，因为你可以把它做得好，很有成就感，所以你最enjoy它，你最喜欢做它，那一份也可能就是属于你的那一份特长，属于你的那一份优势，你就可以好好的去发展它，去发挥它。好，那当我们发现了这些优势，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然后我们真的就要好好的去进一步的学习。比如说就真的随便哼哼唱唱，你就非常的这个吸引人啊，让人觉得有余音缭绕的感觉，那你真的可以找一个好好的这个歌唱老师来练练你的嗓音，来帮你这个美好的歌喉好好的再更多的发挥一些啊。如果你真的音感很好，你也可以去学个乐器，即便你现在
可能已经退休了，即便你现在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哎呀大把年纪了，但是都可以啊，都不晚哦，都可以开始。为什么？我告诉你，其实每一个人的潜能只发挥了5%啊，另外还有95%的潜能藏在我们的啊潜意识里面，是没有被发展出来的，是不是可惜了呢？所以每一个人都还有无限可能，不论你是几岁。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哇大有盼望呢？原来当我们可以去欣赏自己的时候，原来我们可以活出这么多的正能量，可以让我们啊感到生命有无限可能，充满了希望。所以啊，我真的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更多的去发现自己的天赋才能，更多的去欣赏自己的长项，然后更多的去把自己的优势的部分进一步的学习，进一步的运用，然后不断的去练习它，那你将会发现原来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厉害，原来你这么优秀，原来你有好多长处，好多才能都还没有发挥出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该好好的庆贺，因为你即将可以活出更精彩的自己，更有特色的自己。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2: 好的，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来谈谈的哈，这个话题我想听起来不是这么的不普遍那但是呢，不普遍的话题呢，可是却常常在家里面上演，而且可能是一直在一个恶性的循环里头。

0: 哈。那这个话题呢，就是一是伴侣之间的哈，什么是要说什么呢？就是你的花钱是我的焦虑。好，就听起来就是好像两种金钱观哈的一个相遇，然后会有一些冲突。
1: 这就敏感哦。
0: 是的。
1: 钱哦。
0: 好，真的哎，我们常说，说到钱就伤感情，那特别又是发生在伴侣之间，哇，这个感情本来就是伴侣之间要好好守住跟连结的哈，但是因为钱可能就会破坏了。
1: 是啊，很多这种冲突的议题都跟钱有关啊。
0: 是的，
1: 这个钱拿去又拿回家做什么啦？
0: 啊，
1: 那你一个月都给爸爸妈妈这么多钱，那我们怎么办？
0: 是。或者是说，哎，你又买了一双这双鞋，这双鞋多少钱？才5000块而已啦。什么？才5000块？
1: 那、啊、你不是也买皮包？
0: 啊，我买皮包是因为皮包坏了要买啊。啊，你这个钱，这个鞋子是你看已经几双了？
1: 那个皮包菜市场一只只要1000块，你为什么买了2-3万？什么 L 什么的？啊，这个就谈不完了吗？
0: 对。好，所以呢，看起来吵的好像表面上是鞋子啊，什么包包啊，可是里面好像藏着的可能就是啊，有很多不同的内心的一些意涵哈，一些需要或者是说不出来的真正心里的话。
1: 对，还有价值观。
0: 对，比如说，哎，你这样花把钱都花完，那我们的家未来是不是就？可能要很拮据，对不对？没有安全感，
1: 是，而且有的是把钱跟爱等同在一起。
0: 哦，怎么说呢？
1: 对啊，你都不在乎我
0: 啊。哦，把钱花完了。
1: 对啊，我是为了我们的未来。
0: 哦，
1: 那这个，爱的，我们的未来不是就是爱吗？
0: 是不是
1: ？那钱跟爱的。连接在一起，
0: 对，哇，这个话题真的还蛮多哦，可以好好挖掘的啦哈。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哈，要来跟我们谈谈这一集《你的花钱是我的焦虑》，当两种不同的金钱观相遇的时候，那可以怎么来去思考跟面对呢？那我们欢迎黄奕婷心理师。
2: Hello， 主持人好。然后线上的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奕婷心理师
0: ，
2: 那我目前在那个格瑞斯心理咨商所服务然后有个别咨商也有伴侣咨商那我们今天谈的就是伴侣议题哦。其实在伴侣互动里面有很多有的时候看起来是小小的事情但是好像可以引发一场争吵或者是长期的那个心结哦。
0: 对，
2: 那我自己在职场里面其实也很难当那个判官到底是谁对谁错那有的事情真的好像没有对错就像刚刚说那个价值观啊钱该花在哪里啊有的时候花那个钱对我来说可能是对关系的爱但有的时候对你来说好像是浪费
0: 对
2: 所以好难哦
0: 是我们就要把这个难题来一起咀嚼一下那赖老师那我们这个难题刚开始要上场的是不是有一对案例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1: 好各位听众我们就从一个案例来体会一下这个钱的厉害
0: 是
1: 好我们就做一对伴侣男生叫做子轩女生叫做怡婷他们呢交往了4年了也准备要结婚了那这个子轩呢就是这个男主人从小家里条件就普通那家里比较节俭省用计划存款对每笔大支出都会记账那怡婷从小家里呢比较不错那比较会用钱来照顾生活对自己好一点我买个东西给自己也他对他来说对怡婷来说也是一种自我照顾但是呢最近他们吵了一大架是为了一张机票怎么说呢他们两位要出国那

0: 怡婷呢就订了商务舱，说这个假期好累哦，要好好休息。那子轩啊，有一天看到刷卡通知，愣在那边很久，就对他说：“哎，小姐，我们还没买房哎，你知道吗？”怡婷说：“我又不是花你的钱。”子轩说：“但我们说好要一起存钱的啊。”怡婷说：“难道我连自己对自己好一点都不行吗？”然后两个就不说话了。子轩心里的声音是，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们的未来。那怡婷的心理声音是什么呢？他根本不在乎我现在累不累。同一张机票，两个人听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讯息。所以，这个我们要请问这个怡
1: 黄
0: 婷心理师、黄心理师哈，你觉得哪个比较？你比较会倾向哪一边呢？
2: 哦，你如果问我个人啊，我会觉得那个怡婷怎么花那么多钱？
1: 如果问我的话呢，我觉得啊，哦，真的好累啊，做一个商务舱，怎么了吗？
0: 我做商务舱也可能是我最近有一个 bonus 或者什么
1: 对对对，我
2: 啊，
1: 是用什么换，而且比较便宜
2: 啊
1: 呀，用里程
2: 是，
1: 数去换，所以也有得到比较便宜的机票啊。
2: OK，
1: 是。
2: 如果我觉得那个当心理师坐在他们之间的时候，最难的就是说，我可能会不小心认同了一方，但是我们的工作好像不是这样子，
1: 是是，
2: 对，
1: 对。
0: 所以做心理师要很滑头。
2: 也要对自己的那个有一些了解，
0: OK，
2: 对，
0: 是，
1: 所以可能我们要听懂这两个人吵的是表面呐，哈。那当然，他们也好像很想要找到一些可以解决的方法，不是听你的就听我的，或者是心理师你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们两个是都同意的，但是除了找方法，应该是要先去了解为什么一张机票却两个人听到的讯息都不一样啊。
2: 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看到的来的人，就像这个故事里面一样，成长过程中的经验，还有家里面的那种文化，
1: 对，
2: 其实也会带给人很大的影响。
1: 是，
2: 对，所以像有的人呢，他长大的环境里面就是本来那个环境就不是很富裕，不是那么的 OK，所以他可能就生活过程里面就会比较节俭。对，有的人像怡婷呢，她可能就比较对钱没有那么焦虑，所以她在花的时候，她比较重视的是那个可以帮助我，让我休息啊，得到安抚啊。对，但是我其实，在接触伴侣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些发现哦，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从小缺钱的人，他不一定就一定会他长大比较会省哦。有的时候，他们长大当自己可以的时候，他反而很会花钱。为什么呢？后来我了解，有的人他是长大之后能够赚钱，他开始会补偿小时候那个拮据的自己。对，但是也有可能，小时候有经济困难的人，他长大为了不要再掉入那种紧绷焦虑里面，他就比较会有规划，会比较存钱，会比较为未来想。对，那相反过来，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家境比较不用他担心钱的，他不一定是比较会花钱，而是那个花钱的那个项目哦不太一样，他可能比较愿意花在体验啊、学习啊、然后疗愈啊，这种种。那有的时候那种比较紧绷过来的人，他可能会比较想要花在实质的、未来的、可以留下来的。我觉得很多很多样貌。对，我觉得后来可能就是说，他们各自带了什么样的生命经验，还有对钱的看法，在花用这个钱。
0: 所以这个部分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啊，比如说你刚才黄心理师说的，有些钱是花在自己的这个补偿上面，那有的是花在自己的需要上面，OK，这么多元哈。但是刚刚这两个案例好像显然是子轩，他小时候比较省，所以他长大也比较省。这就不是补偿了嘛，哈，他这比较像是他已经被塑造了一个省钱的习惯，会不会是他看到？

0: 要买商务舱，为什么坐商务舱？
1: 对啊，为什么要坐商务舱？
0: 所以他好像很难了解。
1: 是的，是的。所以我在想，在刚才这个案例里面分享那个子萱，他有说一句哦，他说：“我们不是要一起存钱的吗？”我有画了一个那个荧光笔在我脑袋里面，是他好像不只是在说花钱，对不对？他说了一句：“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存钱吗？”对，所以我在想。那个怡婷哦，他可能也不一定是忘了要一起存钱，只是子萱在他的成长过程，或许他也蛮习惯去掌控，或是对未来有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去预备，对，所以他想象那个预备，就是他可能把这个放在日常里面，他会去省吃俭用，或者有所节制，他的日常里面可能就带着这一种体感，在过生活。所以他看到怡婷这样花钱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哇，如果是他，他可能会花这个钱会蛮不舒服的。所以我在想说，有的时候那个指责啊，或者冲突出来之前，心中先碰到的一定是有一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就是以他自己的生活模式去看到花用这么大一笔钱的时候，那种心痛啊，
2: 危机感，
1: 那种危机感。对，所以他是先有不舒服，然后才说出这句话。
2: 是，
1: 对，是。
0: 所以有一种，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子萱可能闪出了一句话，是叫浪费。你会不会是浪费 ？OK、然后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你们发现就是，怡婷好像他是可以，可能也会去存钱，但是他对待自己会好一点。
1: 是的，
0: 这个好像子萱无法理解嘛。
1: 听起来是这样子。
0: 是子萱的模式就是要存钱就要省吃俭用。好像两个不可以同时拥有。
1: 是。
0: 好，那莫老师，你觉得你是哪一派？又可以存钱，又可以对自己好一点，还是存钱就好好的存多一点？
2: 我觉得我也蛮看重对自己好一点的。当然这个金钱也不能随便乱花啦，也要有一些财务的管理。对，所以 我想这个真的如果要讨论表象，因为我们还有好多他们内心的话都不知道。譬如说 我这个是我联想到来谈者的一些经验，比如说他发现好像家里的花费都是他某一个人在出的，那另外一方呢，比较他觉得他比较少花在家里的开销，但是这一方呢却一直在买他自己的东西，这个感觉就很不平衡了。所以他不一定是在吵说是不是对谁比较好，可是他发现有一种为什么我都是这个家好像钱是我在付出，那你就是把自己的钱守好，然后花在你自己的事情，这样，所以这里面有好多种不同的冲突的状态，对不对？
1: 所以我想像刚才那个赖老师也有提到，就是说他花那个钱的时候，好像就像是把他们未来的愿景没有顾到，他可能不太知道怡婷他有没有在为愿景那一块做计划，
2: 对，
1: 其实子萱可能也不知道怡婷可能有所规划，然后这一笔是多出来的，他只是看到，然后就觉得他有没有把这个心放在他们的未来愿景上，
2: 对，好，那我们真的先停一下，那让各位听众朋友也去消化一下，你曾经在你的经验里面有过跟伴侣之间真的是为了钱有很多的一些差异，然后一直有一些冲突疙瘩到现在都还没处理的吗？那下一回呢，等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我想要问问怡婷心理师，就是那既然这些金钱观差这么多的伴侣真的还可以继续在一起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

0: Hello， 冠西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讨论的哈，来探讨的这个主题啊，就是你的花钱是我的焦虑。那就是说，在伴侣之间呢，可能会隐藏着两种不同的金钱观哈，而这两种不同呢，似乎是不管是它可能是一种隐性的，或者是已经拿到台面上啊，常会有一些冲突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主题。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黄怡婷心理师。那我们前面第一段哈，已经有大概谈到这些我们的案例里面哈，这是为什么吵架哈？那其实背后好像有蛮多可能是委屈啊、焦虑啊、生气的哈，这种情绪感受都有。那刚刚我们在休息之前，我们说，那如果这两种不同、差异这么大的伴侣，在金钱观上面，能够继续在一起吗？
1: 是大问题哈。
0: 对，黄怡婷心理师，你怎么说？想，
2: 我觉得我们可能，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容不容易去找到那个金钱价值观很靠近的人？应该是好像大部分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金钱价值观怎么花钱上面的差异哦。对，所以。如果那个讨论那个价值观啊，不如说他们在一起之后呢，他们能不能去创造他们自己就是在一起花钱的这个所谓的金钱文化，对，他们怎么去花钱，价值观他们了解彼此吗？对，因为我在想，如果两个人都很节省，那其实节省的人也有可能一方他蛮重视花钱在教育，但是另外一个人呢，他可能节省，但是他把钱花在旅行上。我有遇过，他平常真的很省，手头也没有什么钱，但是他一有钱一定要去哪里玩。可是他平常真的很省哦。对，所以即使两个人都是节省的，可能他们

0: 的花费的品相上面、方向上面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对，那同样如果都重视生活品质，有人可能是会重视美食，对，有的人可能会重视家庭的居家环境，对，所以这个好像真的是需要去讨论的，而不是好像自然而然就会磨合的。哦，所以我觉得那个不容易的不是在不在一起，而是说他们在对话的时候会不会很轻易的掉到我就是对的，这种花费才是对的，然后你那样花是不对的，对，那样就很容易站在对立面。
1: 所以这个才是一个
0: 是，
1: 会引发若伴侣之间金钱观不一样，但是是急着去控诉说对方是错的，好，自己才是对的，这个就会有一个关系上的裂痕在哪里了。
2: 是，哦，对，这的确是，很多家庭或者很多夫妇伴侣会面对的问题嘛，哈。那依婷心理师有没有提到几个比较，一般伴侣比较在金钱上会发生的困境，这些议题可能会是什么？
0: 比如说，我觉得最常见的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们那个金钱的分配，对，所以我想，如果金钱都是一起用的时候，那个有的时候那个方向就不太一样。比如说，我拿这个钱花在教育，或者是拿回家，哦，然后这个钱你 OK 吗？或者是说我想要去旅行，那然后我们很少一起出去，可是我这次去想要去远一点的地方，但是另外一个人就会觉得他可能觉得这个钱他现在有困难，可是他同时又会在乎到对方他真的想去，可是自己呢可能又没有这个预算，觉得花得太贵。我觉得那个好难的地方，就是说其实最难的就是自己其实知道那个钱对对方来说，那样子花是可能有它的道理或是重要的，但是在自己的这个界限上和感觉上又很难配合。我觉得那个为难就是说，有的时候要顾到自己，又要顾到对方，又要顾到这个关系。
2: 是，
0: 是，
2: 但是刚刚那个怡婷啊，她讲了一句话，跟那个子轩讲嘛，哈，我在花我的钱啊，这是什么问题呀？这句话应该讲出来以后就，那个子轩就应该，哦，对啊，你是花你的钱，那就解决了，不是吗？
0: 对，我觉得这个往往我其实从伴侣关系里面，我们会讨论到一个所谓的敏感点，或者所谓的痛点。所谓痛点，就是说他在平常生活里面一而再、再而三遇到的一些状况，就会日后形成一个只要一碰到就很敏感的。所以我在想，当然商务舱的费用真的是比较高了，但是如果说他一看到那个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这样的事件，他马上就有很大的反应。我在猜，他可能在还来不及去了解实情，所谓的实情就是那个钱是怡婷的，他还来不及去了解的时候，过去他们生活中的那种种影像就被先引发出来了。比如说，他可能常常是那个在为未来打算的人，省吃俭用的人。怡婷呢，可能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人，她常常在花费上让她心惊胆跳，对不对？所以这个痛点，我想她情绪一下就上来了，她来不及去看那个钱是不是她有所规划的，对不对？所以有可能这个就是在他们生活里面常常有的那个状况，对，跟子轩他自己在金钱上面比较紧绷也有关系，是。
2: 那如果子轩稍微能够冷静下来，想一想说，哦，对哦，那是怡婷的钱呐、啊，那我怎么会？我们不讲界限嘛，我怎么会越过界哈、啊？去管他要不要坐商务舱？那、啊、人家赚的钱，人家自己去坐商务舱，又没有你要出，是不是有机会？
0: 我觉得如果他能够先安顿好那个平常的那个敏感的点，他当然，我猜啦，子轩如果用钱是这样子的，他一定在讨论的过程中，他很难去完全放掉他原本的价值观。但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很珍贵的就是他可以去听听看，怡婷他安排这趟旅行是他自己的规划，对他来说调节压力

0: 重要，
1: 嗯，
0: 而且他自己可能有界限，
1: 嗯，
0: 我觉得更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子萱他讲的是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共创未来吗，
1: 嗯，
0: 我觉得那个一起就很重要，
1: 嗯，
0: 我在亲密关系里面我常觉得体会到的就是说，另外一方他只是照着做，被动的做是不够的，比如说家事的整理，他说你要整理就叫我啊，然后你如果有什么缺就叫我去买啊，那往往对那一个主动的那一方来说就是会觉得怎么都是我，那我想对子萱来说也是那个未来的拿捏，经济的掌握，可能他想要的不是就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很在乎，而是对方也有产生那个主动性积极性，所以他如果可以在那个对话里面感觉到怡婷对未来的愿景也是有那个渴望和拿捏的，我觉得他比较能够去理解他的那个界限里面怡婷要怎么去花钱。那我举个例，比如说如果怡婷他也在日常里面展现出啊，他特别去找一些特价的东西，或者他规划旅行里面哪一些地方会在那个季节会比较省，他展现出那个对计划就是对花钱的拿捏有被子萱了解到的话，他会比较感觉到这个一起然后那个一起里面他就比较能够安放自己的那个我们是有一起的，他可能会比较去理解子萱他现在那个什么怡婷他现在的花钱是他自己决定的，
2: 是这个很重要哈。当然就是对子萱来讲他有一个参照点哈。那如果我们再把挖深一点好不好，
0: 是
2: 就说如果怡婷这样跟子萱讲说子萱 你都是为我们的未来这样，哇也让我蛮感动的哈。那我其实我买商务舱这件事情哈其实我的薪水60%-70%都是给家庭为了未来用的，我只有保留30%，而且我存蛮久才存到一个商务舱所以你这个为了要我们的未来我也是非常认同的只是我是为了想要帮助我们不要有我们两个的金钱还是有点界限，使我因为我知道我跟你的花钱不太一样，你是比较省的，可以在我界限这一边我可以用我喜欢做的事，那我还但是我还是很重视那个我们的未来哦。来，黄心理师，你觉得这个通吗？
0: 我觉得听起来很舒服就会觉得 OK。我真的刚才赖老师分享里面，我觉得那个有的时候那个困难的点就是我们会从那个片面的那一个表面里面
2: 就是整合的，对不对？
0: 对，就是只听到他怎么会花这个钱，可是没有听到他其实有存了好几个月，而且他有规划一起的。如果这个心意可以被理解的话，对，我觉得好像蛮能够去了解对方的处境的。
2: 我们再挖更深哦。
0: 是
2: 子萱第一时间没有去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探讨了解怡婷的花钱，会不会是因为他从小就很节俭？所以他一看到一个现象以后他很容易诠释成对方是浪费，你觉得这个有机会吗？
0: 有我觉得像那个商务舱他可能就是一个标签了，
2: 标签
0: 如果对那个节俭的人来说他看到那个影子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不是他会去做的事情，
2: 然后会开始扩大，会不会
0: 是是他可能也来不及去想那个是什么，他就会开始就会跳起来然后扩大。
2: 是哇，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非常自动化的
0: 是
2: 自动这样的诠释怡婷，那怡婷一定会非常委屈啊，因为他存了3-4、搞不好5-6个月才存到一张商务舱。
0: 对啊他不是这样子大手笔的，
2: 而且他最近可能忧郁啦，或心情不好，工作压力很大。
0: 是所以我好像觉得那个能够去聊一聊对，好像对于两个人去了解彼此很有帮助的
1: 对，所以我听到这边哈，我们刚刚要回答一个说金钱观差很大的伴侣到底能不能在一起，我觉得有两个

0: 好像还蛮重要的关键哦、嗯。就是第一个，首先两个人之间，伴侣都要各自的去厘清自己的这个金钱观，不只是守住说、哦、我这样做是我这样花钱是对的，而是更进一步的去理解我自己的这个生命经验对我今天的这个金钱观的影响是什么，
1: 是
0: 比较深入的再去了解自己的那个部分。就像刚刚说子萱也好怡婷也好，各自都有原生家庭嘛，对不对、嗯、那各自去很深入的去理解自己的那个过去的经验如何影响现在的花钱金钱观，这个部分也许就对伴侣关系有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不是这么样的一个绝对化，就是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而是我会松动的去理解，更理解自己，那就多了一些空间去理解对方。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除了更深刻的去整理自己的生命经验如何影响自己生命金钱观之外，第二个部分就是理解对方、
1: yeah.
0: 理解对方。刚刚怡婷心理师有说、欸、对方可能有一些痛点啊敏感点啊，或者他的习惯点是什么、哦嗯、那我去理解、欸、他的这个习惯点痛点敏感点是什么，然后在互动的时候，刚刚怡婷心理师你提了一个在伴侣之间，我觉得这句话也许会帮助蛮大，就是假设我们刚刚说怡婷说他买商务舱之前他知道子萱对商务舱这种花费是有一些跟他不一样的，而他提前就先去跟他讨论了，提出来跟他谈，而不是子萱收到账单的时候才发现你怎么花费消费了这个商务舱，而是去跟他说哎、欸、原因是什么什么，然后听听看他的想法。因为怡婷来说他了解，对子萱来说这个是他是会有一些深刻经验或者是有一些不舒服的、嗯嗯、
1: 是
0: 这样会不会就是让这个金钱观不一样的伴侣慢慢可以去克服他们之间的那个不一样。
1: 是，但是奥妙就在这里、
0: 嗯、
1: 就这里。因为以子萱跟怡婷的案例来看的话，
0: 对
1: 大部分有这样的状况 的伴侣、
0: 嗯嗯、
1: 我预测60%-70%怡婷不是不知道子萱这方面的价值观，可能知道、
0: 嗯、
1: 但他可能会想说讲了以后又要吵架，那我已经为了你这件事情很多事情都不去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0: 嗯、
1: 但是这一次
0: 是
1: 会不会、啊、
0: 这是
1: 对，所以如果这种事情我鼓励听众们、啊
0: 嗯、
1: 如果可以的话、啊、事先提出来我是赞成的、啊
0: 嗯
1: 啊、即使对方可能就会反对你、
0: 嗯、
1: 你还是比那种收到账单以后、
2: 嗯嗯、
1: 那种惊吓里面、啊
0: 嗯嗯
1: 啊、会好一点、啊、就算会有点小摩擦或是甚至冲突，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可以进行良性的沟通。
2: 嗯，
0: 好，所以我们的节目你的花钱是我的焦虑，我们真的谈到一个水深的地方了。
1: 是
0: 那我们先让听众朋友休息一会，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谈我们进入到说真的是在 金钱观上面有差异的伴侣是可以怎么去平常就可以怎么去对话，把这个彼此的这个不一样或者是带有焦虑的部分可以把它从对话里面再去产生出不是冲突而是有更多的连结。
1: 嗯。

0: Hello，关西点心吧，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谈谈的是你的花钱是我的焦虑。哇，我觉得我们前面两段还谈得蛮深入的哈，也蛮多值得让听众朋友去想想。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就请怡婷心理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说，如果伴侣之间的确在这个金钱上面哈有很大差异的话，那在彼此的一个互动对话上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提供的一些想法或建议吗？
1: 我觉得就像前面有提到那个金钱的价值观，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但我们好像就觉得生活在一起，就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了。对，但我其实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玩的事情来做做看，比如说去两个人有一个时间哦，去聊聊自己对于钱的观念。对，然后小时候的那个成长的过程也好啊，然后以前家里是怎么谈钱的，然后对于单钱的使用或者钱的担心是怎么样？对，我觉得，我们很多事情都会觉得好像在一起哦，就会互相知道，就会磨合。但是如果有那个沟通哦，去理解彼此，我觉得那个会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做任何的规划，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先了解两个人的那个出发点、起始点是怎么样的，那是不一样的。对，然后第二个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提出来一个意见或要求，当然最好我们都会期待就是两个人都皆大欢喜，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是稍微比较勉强，有的时候可能甚至一方是不同意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谈那个钱的时候，不一定要把那个目标就看放在我们好像都非常同意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最幸运的事情，但也可能不太容易。那如果不太容易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个讨论里面，是不是我们可以去创造一点点两个人的交集？就是说，不一定是说哪一个人赢了这次的对话，而是说在有没有一种做法是可以把两个人的在乎都考虑进去的。对，比如说这次怡婷可能已经订了那个商务舱，对不对？他就应该就是会去了，对不对？可是这让子轩的心里面觉得担心，或者是不知道他有没有一起的那个有在计划这件事。那如果这件事情成了，那后续怡婷可以怎么在生活里面，后续他也可以照顾到这个子轩，或是他们共同的比如说他之后呢，在哪些地方会住？

0: 意要去收集折价券，还是他会主动的表达一些对于未来的在乎？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事情不是做到最完美，而是后来有没有弥补，或是可以补救，或者是可以再加强的那个可能。对，所以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讨论彼此的那个花钱的文化啦，就是我觉得它可以像是一个不用像是开会，但是偶尔可以聊一聊，说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啊，然后有没有想买的东西啊，有没有什么地方会需要对方的支持啊？对，对于这一种在想金钱上面的或者花费上面的东西，我觉得可以有一些对话。对，所以我觉得那三个部分哦，就是出自于那个对于互相的了解。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不一定每一次的沟通一定会如你所愿，可是如何可以在照顾对方，然后自己也可以顾到一些的部分，去取那个交集。然后真的对话还是很重要的。是的。
1: 所以听起来好像不需要完全都是你觉得很好，我也觉得很好。甚至还有可能，子轩到最后还是觉得坐着商务舱的时候，还是有点，从那个生气啊，从8分气哈、啊，大概降到
0: 对，
1: 4分气，在
0: 是，
1: 里面还是卡卡的。所以
0: 对，
1: 他看着怡婷的时候，会不会怡婷已经不是一个 good 的 partner，而是这一次的经验有点 bad 的成分在这里面了，但是会不会这个奥妙就在这里？有点 good，有点 bad，就会变得一个很有名的位置。你猜我讲什么？
0: 够好的，
1: 够好的位置，这叫 good enough position，够好的位置。
0: 是，
1: 那我想我们心理师嘛都知道，够好的位置，无论在什么角色。其实是一个最好的位置，所以会不会那时候怡婷在子轩的心目中有可能成为一个叫做 good enough 的一个
0: 伴侣，
1: 伴侣？如果子轩能做这样，就是是不是一定就房心里是你所提的说，不见得要100%。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可能不要期待说那个对话或者是最后那个结局就是100%，对不对？当怡婷去做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有点她怎么这样花钱，但是我同时也记得她跟我讨论的时候她的表情、她的诚恳，或者她真的有规划，还有她后续会怎么做。然后我记得我在物谈的时候，有一个来谈者跟我讲了一个词，我很喜欢，他说。他那个词叫做"悬停”，就是
1: 悬
0: 下
1: 停
0: 悬在半空中的悬，然后停住。
1: 悬停，
0: 他就说那个下棋的时候，在那个要下哪一步的时候，然后看着那个棋盘，然后手指举在空中
1: 词
0: 的
1: 也想，
0: 那一个状况里面。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伴侣在沟通会很记得。比如说现在不熟，那我们下次就怎么样？那我们之后就怎么样？那我们就怎么样？好像很急的要一个结论。
2: 对，
0: 可是那个悬停就是说，子轩他可能也感觉到不舒服，但是也记得怡婷的那个表情，还有他诚恳。然后这些感觉呢，他同时悬停在心中，那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在消化和涵容这个过程。
1: 涵容，
0: 对，在那个过程里面，关系就会在心中有所不同。我觉得那个来谈者教我这个词，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从来谈者身上学很多，就是不急着在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答案或决定或下一个结论，而是让那个感觉可以在那边，然后会有所不同。
1: 我听到悬停，我想这对子轩的发展成长很重要。因为他慢慢，他里面也在扩充。因为他不舒服，但他愿意悬停在那里，是不是他的很多的里面的一个状态正在扩大？
0: 是那个扩大，可能不是他马上可以说，那我下次就要干嘛？那你下次就怎么？而是让这一切在里面，然后他们的关系就会慢慢的，好像扩充，不
1: 在
0: 太一
1: 扩
0: 样。
1: 充，甚至在锻炼呢，
0: 对，那是锻炼，
1: 强大。
2: 我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伴侣其中一方面对这个状况，不是像刚刚讲的悬停，而是咄咄逼人，

0: 哇，我想那个结果真的不一样，
1: 一定要不一样。
0: 比如说就是、哦、你就是要记账，每个月的花费就是多少，然后每天去问你记账了没，你发票有没有把它每一笔拿起来记好、yeah. 然后啊，今这个月的消费多少你要算清楚。 哇这种
2: 好想逃走。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3: 哇，那怡婷坐着商务舱一定很痛苦啊，
2: 可能没有回程。
0: 但是有了这个悬停，也许 有些时候你刚以上的对话、嗯、你要少讲八句，你可能讲两句就好了，那也许就让对方有感觉到有个悬停在里面了、嗯、那当然对方 也要去关注别、你的另外伴侣哈，如果是他是在意的他、嗯、你不能因为、也是只是坚持你自己的立场，比如说我就是、嗯享受啊哈，那你这个就是太把生活过得太紧了，那我不管、嗯、我就是这样。如果是对、嗯、这个也是就是让这个关系少了一个空间了，对不对、嗯嗯、好，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就是在一个其实真的不是在一定要解决谁对谁错，好，乃是在这个回旋里面多出了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呢其实里面也含容着对自己的了解，还有对对方的一种接纳跟尊重。
3: 嗯，所以这空间彼此的空间就变成从两个人各居一边变成两个人真正的往里面走、嗯、跑出一个非常棒的叫做我们的空间。嗯，这空间我用刚刚谈到三个用语哈、嗯、一个叫做涵容、嗯、涵容的空间、嗯、两个人关系悬停的空间、嗯、还有 good enough 的空间、嗯啊、这三个用语给伴侣关系很棒的定义哈。
0: 是，所以也许就是这个空间，刚刚以上说的空间可以来转化、啊、在伴侣之间这些金钱、啊、极度差异的、啊、这个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讲到非常差异、啊、差异很大，那我们今天关系点心吧，我们有精心的时刻就是我们的点心、啊、我这样提出来、啊、我想两位心理师跟听众朋友是不是已经也深深的感受到这个两种金钱观的这种碰撞是多么的不一样。这个点心叫什么呢，就是冰火菠萝油，它其实是一个港式的点心啦。好，在港式点心里面，这个点心就是它外面是一个菠萝包，然后它是热热的、那中间呢夹了一个冰冰的奶油，所以冰奶油加上热的菠萝包吃下去，有没有这种哇冰火的感觉，就是像我们今天谈的议题叫金钱的这个很极大的差异，一个可能很喜欢很 chill， 一个可能很喜欢要有规则、yeah. 来伊婷心理师这个冰火菠萝油你在哪个时候吃下去的？
1: 在那个奶油还是冰的时候吃下去的。
0: 是，
1: 我觉得那个很好吃的地方就是它搅在一起那个感觉、uh-huh. 而且它不能，你如果把它全部都揉在一起就不好吃了、uh-huh. 它就是要有那个层次感，对，就是它们存在的那个差异、mm-hmm. 我其实自己在人际互动在关系里面有一些学习、mm-hmm. 对，我可能后来我会给自己一个挑战，我问我自己说、我是不是只能在我期待的那个生活方式里面、
0: 对，
1: 才能够体会到舒服或安全、如果今天跟我所想的不一样的时候、我停一下，我去体验一下、那是不是也是一种舒服跟安全。对，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花钱是那么紧绷我才会觉得安全。我带着我原本的这个紧绷没有关系、可是我也可以去吃吃看冰的奶油、那是不是也是好吃的、我不要一直执着只有这个才叫做安全跟对未来设想、对，所以我觉得 心中如果有那个部分，我部分一部分是这样，然后我也部分去体验看看，这个好像也是那个让自己扩大的一个方式。
0: 是是呀，
3: 我吃到这个冰火菠萝
0: 有
3: 有，其实我早期都是喜欢吃菠萝面包，菠萝面包很正常，
0: 对
3: 但是我这次在视觉上看到上面一个白白的东西插在上面，这个是
0: 就是冰奶油，
3: 对，这是我不熟悉的
0: 哦，
3: 我觉得怪怪的，就怪怪的。好，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所谓的商务舱，我就想到就好像我看到这个奶油插在上面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卡，很卡。菠萝面包就是菠萝面包，热热菠萝面包吃下去就很顺畅，所以我说这是在搞什么东东OK， 好，但是就像刚刚黄心理师说的哈，吃下去跟原来我以前吃菠萝面包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新的经验。好，那这个就是也给我们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哈，有时候伴侣关系在好吃之前，有时候就是怪怪的、卡卡的，很不习惯的。OK， 但是鼓励伴侣们哈，有一种看起来卡卡的，但是经验进去却是很棒的新的经验。它像菠萝面包，又不太像菠萝面包。这个经验往往又是另外一种风味。
0: 是。
3: 那我盼望我们的伴侣关系都可以哈，这个一层又一层的往前走，然后就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对。
3: OK。
0: 好，所以这个就是要扩充了我们的这些空间，去接受我们平常可能无法想象的事情哈。就像刚刚赖老师说，我们平常吃的就是热的菠萝油，但是我们今天把一个冰冰的奶油一整块的放在里头吃，是什么味道？我们如果也愿意去尝试看看，也许就扩充了我们的不一样的，跟过去不一样的生命经验，那是很棒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再见，
1: 谢谢，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顺心、如意、平安。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了《领导就是这么神》的新的系列哦，在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的带领之下，我们一同来谈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那么，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的收听。在今天我们要谈什么部分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决策力。决策力就是结果导向，说时迟，那时快，在做决策的时候，怎么样的能够很快速而且很正确的来进行这个决策呢？您认为您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效的做了很多决策呢？我们让我们一同来听听陈俊英博士在节目当中的分享。

好，最近报章媒体因为 AI 的关系谈到辉达 NVIDIA， 它现在已经创造了成为全球市值第三高的公司，仅次于微软和苹果。它的一句名言就是，我们公司设定的目标跟决策力就是不是缓步循序渐进，而是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各位好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陈君英博士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做决策。我们常说有些人好有智慧哦，他非常有智慧，他所做的决策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决策的能力呢，究竟是怎么样子的能力？包含哪一些特质呢？包含哪一些因素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可以做好的决策啊？那我们要请我们的陈君英博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决策力到底有多重要？什么样算是决策的能力呢？
1: 好，我觉得做决策很容易，也很难。但是如果你从结果导向去看你的决策品质，那个才是关键点。你有没有达到最后所预期的目标？要做决定，不能达到目标，那个决策是算失败的吗？所以说我为什么讲说很容易也很难，但是当你在做决策的时候，要很清楚的，第一个，我觉得不要为困难而阻挠，因为我们常常我们自己也是，我是从最基层的助理技术员，到技术员，到助理工程师，到工程师，到行销员，到负责业务事业单位，到公司的这个专业经理人或者执行长总经理，我是一步一步的。但是我们所有很多的员工都知道，最好事情不要找我，有困难最好不要，我 say no 就没事了嘛。
0: 是，
1: 我 say yes 搞不好我要付上多少代价哦。但是我们第一个观念就是不要为困难，不要被困难所阻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我常常认为，困难不阻挠你，那你是不是就找不到理由跟借口不去做？第三个当然是又是回到心态，所以我一开始一直在讲心态很重要，你不能 give up， 你不能轻易的放弃。那第四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若是这样子，你要去想一想，如果没有达到结果，有什么是你在的思考或者思维上面的障碍，你要去挪移吗？所以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一个，不要为不被困难所阻挠；第二个，你不要常常给自己找到理由跟借口；第三个，你当然不能轻易放弃；第四个，也许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要去想一想，你有些失败的东西是什么成为你的思维跟思想的障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就举我自己一个例子，有一年土耳其的一个客户来找我，John， 他经过人家的介绍，他找我，我们土耳其要代理你的产品。我心想啊，我们原来土耳其的原来的客户已经占了我们的公司大概10%的营业额，算是我们公司的前两大。那我们跟他是已经有十几年的长期的合作，而且那个公司的负责人是对我们蛮忠心的。但是我想想，我如果答应他，那不是造成市场上面的冲突吗？那我就心想，你对我们哪个产品有兴趣？他说我对你的 B 产品有兴趣。哇，他这么一讲，我眼睛就亮了。那眼睛亮了，我就去看看我们原来 A 的产 A 工那个 A 产品是原来这家客户在经销的，在卖的嘛。他做得很好，那就继续嘛。那我在这个要继续往跟他谈之前，我还跟原来的客户讲说，我已经鼓励他好多年，他就没有兴趣卖我们 B 产品嘛。那我心中就刚才所讲的，我没有被困难阻挠，我也没找到任何的借口嘛。我不轻言放弃，我就飞到土耳其去找这家新的客户，
0: 是，
1: 我就跟他谈，你对我们 B 产品有兴趣，那你为什么对我们有兴趣？他说你们的产品在土耳其在市场上面是得到认可的嘛？那我说你打算怎么做？他说我就拿你们产品贴你们的品牌照卖嘛。我就跟他讲，这个不行，你要卖我 B 产品有一个条件，你要帮我，因为我们的这个是这个电脑周边产品，你至少外观要改变，
0: 是，
1: 你要贴你的品牌，我才能够这样子做嘛。
0: 是，
1: 他想一想， 因为我那时候大概花了一天的时间，后来他觉得没有问题。那我说你的计划是什么？多久之内你要把这个产品推到市场上面？他说我希望越快越好。我说那你可不可以讲个具体的时间？你的期待？他说三个月。后来我就想一想说，价钱也谈的大概在那个氛围，然后时间，然后我就说好，我回到台湾以后，我再跟你回复能不能做，我会尽快。我在那边待了两三天，就回到这个公司评估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接了。
0: 嗯，
1: 那我们那个业务经理很紧张啊，他说原来的客户会反弹啊，那你要怎么办呢？我说没关系，我就再飞土耳其一趟。
0: 嗯，
1: 一个礼拜我飞两次土耳其，我就找了原来的那个客户，因为每次我去跟他谈的时候。我觉得就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他要把以前的老故事全部再讲一遍，十几年的老故事，他都讲说啊，我们公司在哪里没有配合，哪里配合，但是他是我们的忠实的客户，我就听，我就设定了三天的时间，我听了他两天，我几乎都没讲话，听完了，我说我这些都知道了，第三天早上我就跟他讲说，我还问他，我们公司的 B 产品你有没有兴趣卖？他说我没有兴趣，哦，那我说。我问他三次哦，他说没兴趣。那我说，那我要找其他人卖。他说不行。那你不卖，你为什么阻止我卖？哦，他说我带你们公司的产品，整个业界都知道嘛。在土耳其市场
0: 是。
1: 那我说我不用我们公司的品牌，也不用我们公司现在产品的外观改变了，你有什么意见？他说还是不行。啊，那我说好，没关系。我说。这个新的客户给我承诺的数量我心里有数，他不知道吗？我说你要不要承诺多少数量，我就回绝我这个客户。他不愿意做承诺吗？那不愿意做承诺，我就举我们在业界的标准，你不管是台湾的 Acer 也好，或者美国的这个有名的这个 HP 啦、惠普等等，他们都是很多经销商在卖的嘛。
0: 是啊，
1: 你不，他们当然分产品的不同，我说产品你不卖的产品人家愿意卖嘛，
0: 对，
1: 那对你反而应该是加分嘛。
0: 是，
1: 那后来我当然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半天的时间，因为我下午的飞机要走，我得到他的这个首肯嘛，他当然也对我们的新的产品他有一些要求嘛，那我考量的结果，我就吻合他的需求，所以我满足了原来客户他所顾忌的，他所要求的，当然不外乎是价钱等等的交期嘛。
0: 是，
1: 那我吻合他，当然我有增加他的数量。那 B 的客户我又接纳了。所以从这样子一个案例里面，如果对一个业务经理而言，他人家接到这样子的一个询问，他大概就回绝了，我们不行。
0: 是，
1: 但是我的心态就是很简单，我没有被这个

0: 困难阻挠，我就去跟他谈、嗯、去沟通，那我就想听听他到底怎么样，就是按照这个步骤，不畏困难阻挠，没有理由找到借口，我就是要成交这个事情，我也没轻言放弃。
1: 是，
0: 那当然因为这个我最后因为成功了嘛，所以我的思维反而是更开放的，就没有这个思维的障碍，所以从这个例证也去、嗯、可以去证明或者去验证。所以我们当做决策力的时候，你一定要用结果导向来验证你的决策的品质是不是好或不好嘛？是不是有绩效嘛？
1: 是是。今天我们的陈君老师呢，很完整的跟我们谈到这个决策力整个执行的思维。好，刚才他也谈了他自己的例子了啊、哦，在这过程当中看到怎么样不被困难所阻挠，也没有借口理由哦，不能够轻易的放弃哦，也不能有思想的障碍。在这过程当中，在做决策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正确，而且在做决策的时候就可以带出那个领导者领袖的那样的一个风范了啊、哦。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信心是呈现结果的表征哦。你想想，一个高空荡秋千的高手，他眼睛看了100尺以下的地面，当他要深呼吸把他荡到最高的时候，他要放手，底下的人要接他。你那时候要做一个决定，你到底要放手还是你要继续的荡？那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对我们领导者而言，就是当做决定的时候，你要做决定要果断，否则会一事无成。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在我们最近这段时间都在谈决策力，怎么样朝着标杆前进，怎么样呢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啊？陈老师也跟我们谈到了，我们不要被困难所阻挠，不要呢要找借口跟理由，然后要有好的心态，然后排除一些思想障碍，这是在做决策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些力量哦。那么呢，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一聊、哦、这个领袖的决策力。我们要来谈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决策通常是大部分的时候是坐在领袖身上，而领袖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带出那样子一种动能哦，能够做出一些对的典范。因为其实这个做决策的时候，下面的部署都会看的哦，他会观察主管是怎么做决策的，他会从这个决策当中来思考他接下来要怎么配合。所以这个决策，主管的决策力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边我们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陈老师哦，这段时间谈到这个所谓的决策力当中属于领袖的决策这部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觉得信心是最后呈现的是结果导向。
0: 是，
1: 就举个例子，你看到一个高空的千秋荡秋千的好手，他看到底下有100尺的这个 地面，当他深呼吸从平台荡千荡出去到最高点，他要不要放手，底下的人要不要接他，那一刹那之间他要做出决定，你要不要放手，还是你继续荡，但是你就不会成为这个荡秋千的高手。那对于一个领袖而言也是一样，当断则断，最近我们常常断舍离嘛，
0: 是、
1: 哦、那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关键。还是那句话，信心是呈现结果的表象。
0: 嗯，所以您谈到是一个领袖他对做决策的那种自信吗？
1: 对，
0: 嗯，
1: 对，
0: 这个部分可能有些朋友会在思想说，可不可以在这个自信做决策事情上再多做一些解释。
1: 好，我觉得决策力有几个关键点哦。第一个，你心中所思考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你的目标，那个目标是不是你心中切切盼望你要去达成的，你要去思考，
0: 嗯，
1: 这个是目标的确认。
0: 是
1: 第二个，也许这个目标是超出你的能力或者是你不熟悉的部分，
0: 嗯，
1: 你要不要去想，要不要去咨询懂的人，你要不要去请教师傅，
0: 嗯，
1: 要不要请教这个行业的这个专家。
0: 是
1: 哦，第二个，所以说思考你要去想一想，第二个是咨询，第三个做完了你要不要去做承诺。当你很多事情你有了承诺，你所付诸的行动才是完真的嘛，要不然只是说说而已啊。
0: 是，
1: 我们多少时间都是说说而已，哎，再研究一下就代表不同意了，只是换一句话讲而已，你要不要承诺嘛、哦、那第四个就是你要去做东西，现在的所有的各行各业百行百业里面你一定是团队，所以说你要不要团队，就是牵扯到会沟通嘛，
0: 是
1: 你必要的沟通嘛。然后这个都有了，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到一点，就是要校正。就像我们开车 GPS， 我常常试着，哎，我走错路了，他马上一个通知，哎，在哪里？他在告诉我哪里回转，哪里向左转等等的。我们叫做这个导航里面叫做这个 auto tracking， 自动校正回归校正。哦，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那最后你才能够去检讨付诸行动，就是我们管理学常讲的PDCA 嘛 ，plan 计划 do 去做 ，C 是 check，、
0: 嗯、
1: A 是 action 嘛，
0: 是，
1: 我所以说我决策力，我觉得领袖的决策力很重要的关键点，第一个你要去思考你的目标，
0: 嗯，
1: 确认你的目标还是很重要。第二个，如果不是你熟悉的，你是要放弃呢，还是要去咨询以后你要不要选择你的决策，你要不要继续做下去嘛？第三个，你一定要你没有承诺，这个事情是完成不了的嘛。第四个就是你要跟你的团队去沟通，就像军人一样，他要去攻一个滩头堡，哎，他要去就是个还是一样，这个滩头堡到底是怎么样？那你要不要咨询这些对熟悉的地理环境熟悉的人？然后你要承诺， 我一定要攻上那个滩头堡、嗯、你是个带队官
0: 是
1: 个长官嘛，哦，那你要不要跟团队沟通，要不要分派任务等等的东西一样，然后如果碰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有哪些查核机制、
0: 嗯
1: 欸、我们常常讲说有人不太同意这句话，招有错细改何妨，我是认为如果你做了决策，早上做了决策发现整个环境不对了、
0: 嗯、
1: 那你就改嘛，
0: 是
1: 还是你一定要坚持，因为我做了决策我的信誉啦，人家对我的看法是怎么样、
0: 嗯、
1: 还是你当然一定要孝顺嘛，
0: 是
1: 你不孝顺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任务，那最后整个东西就不断的就是刚才讲的检讨，就是 plan do check action， 你有 plan 你要去做，你要查核，你要继续的采取行动，
0: 是
1: 完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领袖如果能够从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讲的六C，
0: 是
1: 思考然后咨询承诺沟通孝顺跟检讨，
0: 是
1: 所以你在执行计划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比较容易去完成你所设定的目标啊。
0: 嗯，陈清云老师，您谈到这个六 C 哦，它是一个等于说在执行这样子的一种决策的时候，它是有方法的嘛，对不对？有人在开会的后要做决策，然后有人可能当下哎听听这个人的意见，听听那个人的意见，很常是这样子的哦。然后好，我们来做决策，就变成一个做决策过程当中，就是大家的意见听过一遍，然后做一个总结，然后就来做决策。但是这样的决策的方式跟您谈到了这个六 C 的是不是差异是还蛮大的，因为我自己观察了，我认为说其实很多的决策是在会议当中，而这会议当中就是他听听跟大家的意见，然后我们来做一些总结，然后做就做了决策。但是您谈到的是要先从目标思考开始，然后做决策也不是主管一个人拍胸脯做决策，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决策方式，就是主管就是在开会的时候他一个人在讲话，然后讲最后都大家照着做，决策做完了然后大家照着做。所以其实您讲的这个六 C 的决策，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种做决策的一种流程了，因为它不仅是从一个愿景目标开始思考，同时呢它还要经过了跟团队的沟通，而且还要再做校正，还要不断检讨，然后这个决策它也是活的，它是灵活不断的在调整的。我这是我在现在这段时间呢我所学习到的。那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1: 我是觉得这个当然是刚才讲的这个六 C 的东西，如果我们用到刚才我讲的 plan do check in 用到实际面的话，我们特别讲说很多东西我们的决策都是在会议上做决策的。
0: 嗯，
1: 哦，那一般的会议就是我先讲主管参与的会议，
0: 是
1: 或者主管不参与的会议，
0: 是、
1: 哦、有两方面。我先讲主管参与的会议。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你要先提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目标是讨论的题目是什么，
0: 是
1: 也就是问题是什么嘛、
0: 嗯、
1: 很重要，你要先确认问题嘛。啊，比如说什么叫确认问题，我们的 take worry 标准是一个 person， 现在变成三个 person，
0: 嗯、
1: 所以你要讨论说我如何降低这个产品的品质的失败率，
0: 是、
1: 哦、那这个是第一个，就是问题是什么很清楚。第二个你要去谈说这个问题有产生的原因是哪些，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主管列席的时候，他们在谈这些原因的时候，让大家就是脑力激荡，
0: 是
1: 他去发表所有的问题，
0: 是
1: 你先不要打岔哦。第二个就是等于说原因是哪些，
0: 嗯，
1: 那原因完了以后我们要不要去整合一下，哎，这个原因分作几类哦，比如说有些是品质的问题，有些是零件的问题，
0: 是
1: 有些是设计的问题。我是回应如果刚才那个产品的这个退货率是那么高的话，哎、嗯欸，那从这里面总结起来，那对于每一个项目里面，第三个就是有哪些解决方法？
0: 是
1: 那解决方法也许有一个、有两个、有三个，那第四个就谈到这个最好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0: 嗯，
1: 哦，这个也是我们在会议中我们可以去落实的嘛。
0: 哦、
1: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会而易，易而决，决而行，行而彰嘛。
0: 是。
1: 哦，那刚才我讲的另外一个部分，主管不参与，这个是主管参与的部分。
0: 是。
1: 重要的是原因，大家讨论，不是老板讲话。那有些时候我常常是到开会的时候，我是最后五分钟才进去。
0: 嗯。
1: 我让他们去讨论。
0: 是。
1: 如果讨论他们最后出来的结论跟我心中所想的差距不远， 也许达到80%，我就按照他们的方式去做，
0: 是，
1: 我就不会表示意见，那就按照你们讨论去做。
0: 嗯，
1: 那这样子也是同人而言，他会得到尊重，他们自己提出来的，他们自己要去落实，
0: 是，
1: 而不是刚才您所讲的，永远都是老板下指令，
0: 是，
1: 开会中从头到尾都是老板讲，最后上会也是老板讲，
0: 嗯，
1: 那其他人都没有发言啊，
0: 是，
1: 那这个就不是团队的参与，
0: 是，
1: 哦，
0: 是。我们谢谢陈君瑜博士精彩的分享啊，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犹太人有一个很好的经典比喻，他说天国好比十个童女，他们拿着灯要去迎接新郎，但是迟迟等不到新郎。

那五个比较拙笨的他就放弃了，五个比较聪明的他还是警醒。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童女的这个愚拙在平时是看不出来的，关键点等迟到的新郎来到的时候才会被显明。这个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好好的预备，把握对的时间，把握对的关键，做好所有的准备。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这段时间要请陈俊英博士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跟决策力相关的一些话题。老师，之前您谈过决策力要以结果导向为目标，那如果说我们的决策要用结果导向为目标的话，那它其中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因素是什么？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1: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探讨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如果我们做的决策不是以结果为导向，那个做的决策是白做的吗？哦，那结果导向有几个要件，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你是不是主动积极？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它的负面就是我们不能守株待兔嘛。守株待兔是没有错，但是你的守株待兔，你还是要主动积极。比如说，你守株待兔要取一个猎物，你至少要去做分析。你要为什么是主动积极？你要去分析，哎，这个动物跑来或者这个目标跑来的时候，它到底有多少频率？你要去，就像我们讲行销，你要做市场分析，市场有多大嘛？
0: 是，
1: 那你就算要守株待兔，你也要做足功课，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多在哪里，它有多少这个需求会进来，就像你要猎捕动物也是一样啊。所以说，我觉得主动积极不能只是守株待兔。我觉得第一个主动积极
0: 是，
1: 那第二个勇于承担。哎，你不能以逸待劳，以为天底下所有的事情就是 take， 我们讲的英文讲 take it granted 是理所当然的啊。你没有去承担，那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0: 是
1: 啊，那什么是以逸待劳？你会觉得，就算从天上要降下金块给你，你还要起身去接它嘛？
0: 是，
1: 要不然你还是被砸死了嘛？
0: 嗯，
1: 那你这个天上飞来的意外的财富，你还是没办法享受嘛？你不能以逸待劳，你要去承担，你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你要承担什么责任？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你还是要有相对的回应跟责任跟贡献嘛。
0: 是。
1: 然后那第三个就是你要等于说创新蜕变，你不能一成不变。你看现在我们尤其进入21世纪，我们产品的生命周期以前也许3年5年，现在那个3个月到6个月，你看看产品的这个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你每天的行销的手法也是一样哦，你不能一成不变的。所以我常常讲说，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今天的成功，更不能保证明天一定成功。但是过去的失败你要汲取教训，你不要今天犯同样的错，明天又犯同样的错，那你所付的代价就等于说是都是枉然的。我常常在企业里面讲说不贰过。什么叫不贰过？公司绝对愿意让员工或同仁有学习的机会，但是同样你犯的错，公司绝对不会付第二次的学费。
0: 嗯，
1: 哦，就刚才讲的忘记成功的，那你要汲取失败的教训。我觉得这个是创新蜕变很重要的哦。然后我们常常为什么就是等于说公司为什么没有办法去落实结果导向？哎，就是我们的目标不明确。
0: 嗯，
1: 所以我们常常我看很多公司或者很多机构。哎，他这个负责人出来开会的时候，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宣达愿景，或者我们讲的意向，然后使命。他为什么不讲了几百次了？
0: 是，
1: 但是他为什么还是讲？因为是大家共同的这个愿景要去达成，愿景底下就有使命，使命底下就有具体的数字目标。但是他为什么要去每一次开会的之前他都要去陈述这东西？那就是要对焦嘛。
0: 是，
1: 要不然每个人心中所想的我到底要去哪里。我们所谓的愿景就是说，一个领导者我现在在这里，你要带领我们去哪里，很重要。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啊，我们国家何去何从。我就举一个例子，以色列这个国家，你看他都几百万人口，周围有2-3亿的阿拉伯人，当然现在有一些争分我们就不谈。
0: 是，
1: 但是我去过以色列2-3次，我发现他们的这个年轻人休假的时候，不管男男女女都是带着枪，他随时回到战场。我没有去查他国家的愿景是什么，但是我个人的体验就是生存，
0: 是
1: 很清楚，只要有敌人来碰，我随时可以上战场。 哦，那不像有些国家是不晓得为谁而战。
0: 是，
1: 我觉得这等于共识对焦很清楚。那最后还是回到你要等于说刚才我们之前所谈的，我们要执行落实，等于说才能够有结果导向，不能只是虚应故事嘛。
0: 嗯，
1: 哦，所以我重复一下，以结果导向的决策力，第一个就是主动积极。我们不能只是守株待兔，
0: 是
1: 哦。那第二个就是要勇于承担，不能只是以逸待劳。
0: 是。
1: 第三个就是创新蜕变，你不能一成不变。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我们每一天的日子要日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哦，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关键。第四个，共识对焦，不能脱序失焦。不管你要跟你公司的文化，就是事实上是公司领导人所产生的嘛。
0: 嗯，
1: 哦，那公司的愿景是大家所定出来的，
0: 是，
1: 那你要跟这个对齐嘛。我们一直在讲对齐，
0: 对
1: 齐跟对焦，这是很重要的嘛。
0: 是，
1: 哦，那第四个，你要落实执行，不能每个部门，如果一个领导者你得过且过，底下的人有样学样，他也是一样，也是虚应故事嘛。哦，那我再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我们常常讲，我们都希望碰到贵人。
0: 是，
1: 人生中啊，我怎么没有像台积电，没有像辉达，没有像谁啊，我就少了一个贵人。
0: 嗯，
1: 其实贵人都在你的身边嘛。
0: 嗯，
1: 哦，那贵人最重要的定义就是说，自助者人恒助之嘛。哦，那我们常常中国人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
0: 嗯，
1: 你要做好你自己本身的部分嘛。
0: 嗯，
1: 你成就在天上，在城市在天嘛，那一样呢。那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我们有信仰的人，
0: 嗯，
1: 我们也常常跟我们的信仰的主宰者祷告说啊，你要成就我这个事情，成就我这事情，成就我这事情。
0: 是，
1: 但是最后为什么没有成就？因为我们都看我们自己的需要，
0: 嗯，
1: 我们看我们自己的需要，你不是从能够帮你这个好像我们想，若从基督教而言，
0: 嗯，
1: 也许是你的上帝，
0: 嗯，
1: 上帝看你根本不需要嘛，
0: 嗯，
1: 所以他当然就不垂听你所祈求的嘛。那就像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样，读幼稚园的一年级，他跟你要手机，你会给他吗？嗯，你不会给他吗？
0: 嗯，
1: 因为我认为你没需要嘛。哦，所以同样的，你碰到这个贵人，你自己是不是准备好了？你若没有准备好，就算机会来了，你根本也不会成就的事情。你没有摆上你那一份你该勇于承担的那份责任嘛。
0: 是，
1: 哦，所以说等于说决策力，对领导者要以结果为导向，第一个积极主动，第二个勇于承担，第三个创新蜕变，
0: 是，
1: 第四个共识对焦，第五个执行落实。
0: 是，谢谢陈君老师这么精彩的分享，也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结论了啊！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要继续聊一聊跟决策力相关的话题。在节目当中，我们想要请教我们的陈俊宇老师哦，您认为什么是职业生涯？
1: 好，我觉得大家应该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故事，三个石匠在做什么？有一个工头去问第一个石匠，他说是为了混口饭吃，为生活。第二个石匠讲说，哎，我要做全国最好的石匠。第三个看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的，他说，哎，我正在建造一座雄伟的教堂，因为我知道中间的一个不管砖块或东西有我的心血在里面。所以这个就谈到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若从那马斯洛理论来谈的话，第一个实践，第一个就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嘛。那第二个实践，我在做一个最好的实践，它是有归属感。第三个，这个教堂里面它有它的贡献，
0: 是
1: 它是在自我实现。哦，那我特别要从这样子的一个职业生涯里面去谈，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实践就是它是职业。
0: 嗯，
1: 他把它当作职业。
0: 是
1: 第二个石匠，他说最好的全国最好的石匠，他把它当作事业。
0: 嗯，
1: 那我们第三个就是很重要的，他是变成是一个最高的崇高的理想，我在里面参与有份，他把它当作职业。
0: 嗯，
1: 哦，所以说我们从这个等于说职业，你也要去达到你自己的专业。那怎么说呢？你每一个人在你的职业生涯里面，不管是三十年还是怎么样，但是你就算他是个职业，我常常特别鼓励年轻人，你不要去埋怨你的公司，也不要埋怨你的主管，我有志不能伸长。
0: 嗯，
1: 但是你每天你把这个本分的事情做好，事实上你是在累积你职业生涯，因为有这个专业，你在累积你职业生涯的无形资产。
0: 是，
1: 所以说就算是职业，你也要专业啊，
0: 是
1: 很重要，你才可能有第二个阶段，你把它当作事业。
0: 嗯，
1: 哦，你把它当作事业，就是至少我往前迈进了一步。哎，那你在事业的时候，你是不是够敬业？那别人付出一份的代价，你特别是主管或者公司的成功的主管，他付了代价，我不要讲说是 Seven Eleven 啊，他至少比别人多付出一些，他至少是敬业。第三个就是职业，哦，那英文我们的职业叫 job， 哦，事业叫 career，
0: 是，
1: 然后职业叫 calling， 哦，那 calling 有人就把它换作是呼召也好，那我是把它换作职业嘛，
0: 嗯，
1: 你至少刚才就像第三个实践，我知道我在弄一个伟大的教堂，
0: 嗯，
1: 我参与在其中，哎，但是你就乐在其中，你就实践了你自己本身的这样子的一个理想嘛，哦，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是。等于说从三个角度里面去看，就是说我特别去谈到职业、事业跟置业。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刚才特别讲说，我从学校毕业，我前面的十年是做产品设计的工作。
0: 嗯，
1: 而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微电脑刚刚萌芽，我们那时候在做的还是真空管，也许年轻人不晓得什么叫真空管，现在高级的音响你可以看到一个灯泡的那个真空管，那个我们叫类比，
0: 是
1: 类比的这个工程设计。我设计了五年了以后，我觉得哎呀，大家都已经要进入数位了，我在那个行业里面我到底还没有发展的空间呢，我就很犹豫，我就想说，哎，哪一天我要不要去到这个电脑业，我不要再做设计工作，我能不能够去进入行销的工作？我正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晓得看到哪一篇文章，他特别有谈到一句话，你是不是要成

0: 为中心良善的管家。
1: 嗯，
0: 同样的就是你要不要在小事上忠心？嗯、
1: 是。
0: 哦，那时候我们刚好有个电脑公司，因为我那时候是设计那个就是这个监视器嘛。
1: 嗯。
0: 那时候那个年代大概只有绿色跟琥珀色的，我是设计这个装置、
1: 嗯，
0: 要跟电脑终端机结合，它需要我们跟它配合。
1: 嗯。
0: 那是国内推出来的第一个终端机嘛。
1: 是。
0: 哎，那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哎，我跟这个公司的几个创办人都很好。哎，我们所设计的东西，我所设计的东西得到他的认可，
1: 是
0: 哦，他觉得很棒，
1: 嗯，
0: 哦，那这个事情就是我在那上面花了心思，花了代价，
1: 嗯，
0: 经过大概三四年，他的公司就有人找我说，要不要找我去聊一聊，
1: 嗯。
0: 那我就去了，那另外这公司的另外的创办人就约我吃这个午餐，
1: 嗯，
0: 而且那时候我对日本料理是没什么兴趣啊，找我去吃日本料理的午餐，哇，那个是有一点点尴尬、
1: 嗯、
0: 哦，但是在会谈中间花了一个多小时谈完了，好像只是闲聊天，东南西北聊一聊等等的事情，到最后餐叙结束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你下个月一号就来上班，那我说我们要聘你为公司的行销人员、
1: 嗯、
0: 是个电脑公司，
1: 是，
0: 那我就觉得哇，我就回想到我五年前当下做的那个决定，
1: 是
0: 我要不要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我要不要把自己那个本分的事情做好，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1: 嗯、
0: 才有我将来踏入电脑业的这个行销或者业务变成事业单位的主管等等的后面的发展、欸、但是我都不懂啊，
1: 嗯，
0: 哇，进去的前面三个月也没人理我，但是我总不能在那边等混日子等领薪水 啊、
1: 嗯、
0: 啊，那我就是因为刚好行销部门后面有很多的这个电脑相关的杂志，行销的相关杂志，我大概上个月时间我全部把它搞懂了，不是搞懂，至少了解了很多，
1: 嗯，
0: 三个月以后我就去找我的主管说我现在要做什么事，
1: 嗯，
0: 他三个月都没有理我，
1: 是，
0: 那他说这样子，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行事历，我们还是秘书印的这个开会的这个
1: 资料
0: 程序单、
1: 嗯、
0: 哦，那我们是在整栋大楼的，他就拿了大概一天的这个天的开会，大概有三四个会议，
1: 嗯，
0: 然后他说你就代表我们行销部门去参加这个会议嘛，
1: 去开会，
0: 哎，开会、嗯，那我就想想，我就问他，哎，那个老板，我可不可以再耽误你一点点时间？你可不可以把每一个开会的这个跟我大概说明一下？
1: 嗯。
0: 他说我们行销部门就是因为是公司的这个产品开发单位跟制造单位，我们一个产品的决策会议，所有东西人家一定问你，都是行销部门做决定的，不管规格、用料、交期什么东西、成本，都是我们行销部门要做决定。哎，他就一一跟我解释，
1: 是，
0: 然后我第二天去开会，果然人家就问我说，哎，你们行销部门在关键的时候你们做什么样的决定，那我就说明了一些决定，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些同仁还不错啦，没有当面拆我的台、嗯、后来我知道他们事后去问我的主管，跟我所呈现的答案是一样的，
1: 是
0: 哦，那天会议下来，经过大概一个多月，人家问第二次，人家就不会问第三次、
1: 嗯、
0: 以后你讲的话就你自己建立了那个credibility，
1: 是
0: 你建立的信誉，那这个就是我们回到就是说，哎，我至少已经从职业变成事业，我觉得一个转折点，那你如何去赢取人家的信任跟信赖，我觉得关键点不管谈职业事业事业，你是不是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
1: 嗯、
0: 你是不是在你不管是小事上面，你是不是忠心人家主管托付给你的任务，你是不是使命必达去完成？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刚才你特别提到这个职业生涯，我觉得跟大家齐勉，就职业事业跟职业，你在哪一个阶段，你自己要朝向哪一个，不要忘了你还是要呈现结果导向的绩效。
1: 是的，的确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发展、哦、职业事业置业，有些人呢可能呢他一辈子都

是停留在职业，但有些人可能他从职业事业到职业，他是很快速的啊。所以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所专业的这些领域当中，最终成为我们的志业，让我们可以全力以赴、使命必达？我们非常谢谢陈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幸福快乐。希望我们今天所谈的跟决策力相关的话题，也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省思，不一样的学习。那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咯。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周我们邀请了来宾陈雅娟，谈起她从六岁一直到三十岁都在唱歌的领域里面，一直他的生命就是在唱歌这一件事上面。等到他结婚了以后，到了纽西兰，他因为实在是在唱歌那个阶段压力过大，他自己生病了都不知道。然后呢，身心灵呢，整个状态被他女儿讲一句话说：“妈妈，你很臭。”
1: 是，
0: 才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好
1: 很臭
0: 有状况了。好，然后呢，居然在瞬间一天之内就戒酒。戒烟，
1: 是
0: 因为在他的唱歌生涯真的也有这些坏习惯，吃喝嫖没有
1: 赌
0: 都跟着来了，所以他24年的生活压力、情绪、饮食、生活习惯就把他的身体整个搞砸了。上一周他有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得了一个所谓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引起的蜘蛛网膜下腔破裂，是很高风险的这个脑出血中风，死亡率是高达70%。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居然是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半月，然后呢整整昏迷了4个多月。好，这中间他怎么醒过来的？常常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他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这个部分。当然他遗言都交代好了，可是他跟女儿留下了一句话，如果妈妈走了就是一定要紧紧抓住神，如果妈妈还没走表示上帝还不放过我，我生命里面还有任务要去完成。所以今天 到这一次的采访，这个病经历了9年，表示上帝真的这9年好多任务在他身上。我们今天就要来挖宝，他到底这9年什么任务让他活着，而且活得这么的快乐。好，好，我们欢迎雅娟，陈雅娟。
1: 全球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雅娟。

0: 高兴今天又来跟大家在空中相见，谢谢你们，
1: 很高兴，
0: 是、
1: 啊、见不到啦，因为我们是网路，但是声音，哎，声音相见，哈，听得到雅娟的声音。好，我觉得哈，像我先生，本来就不会喝酒，所以他也不用戒酒，他是一杯就醉倒的人，
0: 哦、是
1: 不像你千杯不醉哈，所以他根本不用戒酒，对不对？
0: 嗯，
1: 反正知道他弱点的人，就是说要把这个人灌醉很简单，半杯就好了，
0: 半杯，
1: 哎，对，半杯就好了。但是呢，戒烟这件事，我倒觉得他戒了很久。
0: 哦，是。
1: 可是你一天之内就戒掉，
0: 嗯，
1: 闻到香烟味还告诉人家说你走开啊，走远一点，因为很臭，你自然还闻其臭，可见你以前熏别人熏多久哈。
0: 对。
1: 所以你看，这真是很奇妙。当你经历了这个，你才发现说，真的有上帝耶。
0: 是。
1: 以前都目中无神哈。
0: 是。
1: 虽然你也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可是这些经历，好啦，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九年。神给你生命上有什么任务，有什么使命，让你能够多活九年，还继续再活着？到底你身上有什么任务跟使命感？我们今天就要来挖一下你这些生命经验。九年不算短呢，
0: 是
1: 好
0: 是。
1: 那可是你在昏迷的时候，全家就焦急嘛，
0: 是
1: 关心你的人都着急嘛，对。
0: 是
1: 昏迷那么久，简直都可以变成植物人了，
0: 是
1: 不是吗？
0: 是，
1: 是不是？就是有时候人的头脑意识没有恢复，一直这样昏睡昏睡，光打药就已经足够让你这个人变成植物人。
0: 是，
1: 可是你怎么醒过来的？
0: 哎，我怎么醒过来？我只能说，这个醒过来这件事叫做
1: 神机，
0: 神机。
1: 哎，是
0: 因为我根本不觉得自己会醒过来。我说在送医院的那一刹那，我根本就觉得自己已经是面临死亡了。
1: 所以你真的就是这四个多月都一直昏迷状态，完全不知道，也听不到别人的讲话声，什么都没有啊，完全真的是在无意识状态吗？
0: 是，
1: 就是睡觉。
0: 有，他们说其实他们有帮我摄影，姐姐妹妹女儿会问我话。
1: 哦，就是说他们去探访你的时候会
0: 对，
1: 哦，他们有录
0: 跟我讲讲话，
1: 哦，这样，哦，啊，所以他们有录下来跟你讲话的那个影像，
0: 是
1: 可以录上在加护病房里，
0: 对，
1: 哦，真的哦，这也是一个纪念呢，
0: 这是奇迹，因为基本上是，
1: 但是你是真的听不到。你是在无意识状态吗？还是你有意识？
0: 我
1: 也听得到，只是你不晓得怎么回应。
0: 不是，我听得到，可是我根本记不起来有这件事
1: 哦，
0: 所以我只能回答嗯哦这样子。但是你让我去记到那个时候，我
1: 当时的状况你完全想不起来，
0: 完全是。
1: 可是在当下他们跟你在对话，你是有回应的。
0: 他们说我的回应是乱回应，
1: 哦，
0: 乱回应，
1: 哦，okay, okay,
0: 完全不在里面，不在话题里面，这样。
1: 明白。
0: 是。我觉得我会清醒是蛮奇怪，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跟我的孩子在我生病之前是有状况的，我们的母女感情是有问题的。
1: 哦，
0: 是。所以
1: 为什么你不是孩子都一直跟你在一起？
0: 因为我是一个单亲家庭。
1: 哦，
0: 我 OK， 所以小孩从小是没有父亲陪伴，所以他的个性上会有一些比较奇怪吧，以现在来说就是很奇怪的个性，根本做母亲的也从来没去想象这个孩子他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我给他的这个生命到底我是怎么去塑造他以后的这个不健全。 OK， 所以后来呢，我女儿说她天天就我出到普通病房的时候，我女儿是天天跟我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有她也有拍照给我看，但是我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好像那个时候就看着她，我问她说：“你是不是我女儿？”我女儿这样跟我讲：“你是不是你是不是我女儿？”她说：“哈，你乖哈，你是宝贝。”说是我是她的宝贝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清醒的回想象的时候，我是不可能，我女儿不可能这么说。
1: 这种对话的画面，

0: 因为我们那个两个都是针锋相对的，那个时候
1: 从小到大吗？
0: 没有，从小他很听话，但因为我用霸权去管教他。
1: 哦，你比较
0: 我很严格，
1: 霸气，
0: 我很严格，就是
1: 严厉。
0: 我当时不希望受到的教育，我用更严格的方式来教，但我不打，我只是。
1: 你这个严格的教育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你要用那一套？你是在想什么？
0: 我
1: 在，还是你觉得就应该这样？还是你从哪里学的？
0: 不是，当然，因为我父母会修理我们。Okay,
1: 哦，
0: 他们，
1: 所以你是来自父母的教养的模式。
0: 对，但是我有比较好哦，我有说，我母亲、父亲对我不好的，我不能延续。但是我就把这个打这个杖责孩子的这件事，我把它缩短，就是你同样的错不能犯三次，三次我就一定打屁股。我只打屁股，我不会像以前是乱打，有没有？父母打我们都是乱打。那我对他就是来去把家法请出来，然后我要打屁股这样子。我是这样
1: 的，还有家法。
0: 我有家法，真的，而且要由他去请出来，因为他犯错。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慢慢苏醒的时候，我跟神，主耶稣，你还要用我吗？是吗？
1: 你会怀疑自己是个糟糕的妈妈吗？
0: 我怀疑。
1: 为什么？
0: 尤其是当我们在对答的时候，那个吵架的时候，我觉得我为什么明明自己就爹不疼娘不爱，而我居然可以成为那个女儿不爱的妈妈？女儿说她很爱我，但是她讨厌我的教养方式，
1: 就是打。
0: 没有，我不随便打的。
1: 对，那可能是骂，还是
0: 严格
1: 唠叨？
0: 我不唠叨，但是我喜欢就是她要照着规矩走。
1: OK， 要按照你的规矩
0: 啊？对，不是神的规矩，是人我的规矩。
1: 你的规矩是什么？
0: 我
1: 让她觉得女儿觉得这个规矩她不喜欢。
0: 因为他上学了之后，同学常常会邀约玩耍。国中开始，我是不准他超过，国中是8点就要回到家，高中是9点就要回到家，
1: 晚上，
0: 对，大学是10点要回到家，然后迟到没有讲，我会生气，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络。那如果没有的话，如果又说谎。哦，那不行了，那就要家法伺候了。因为在我的管教里面，
1: 可是那么大了，你还家法伺候啊？
0: 没有，长大就没了。
1: 哦 ，OK，
0: 长大就没，就是国小的时候或是国中，就是不能说谎，那就会家法伺候。但是晚回来的话，
1: 你会这样规范，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去规范他这样？是你内在里面有什么？
0: 有，其实我。在台湾算是单亲家庭哈，那我在生我孩子的时候，我是很纠结的。我祷告说，我到底要不要生这个孩子
1: 啊？
0: 因为生这个孩子对我来说，
1: 应该生小孩不是喜悦吗？
0: 因为我当初答应孩子的父亲是不生小孩的，所以当有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啊，上帝啊，你是要让我选择吗？可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容易怀孕的体质，当我发现我有这个小孩的时候，我是开心的。结果没想到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他是一个死胎，或者是叫空炮弹，就是他是没有心跳的。
1: 几周了还？
0: 8周。
1: 8周是
0: 应该要有一个点出来，对不对？他没有，所以后来哇，我跟我姐姐就抱着哭。那我姐姐说：“哎呀，怎么办？那我们隔了大概快一个月的时间，
1: 又快一个月，都已经死胎了，你还一个月，那你也会死
0: 不是那个感觉，就像哎呀，我至少是怀孕过的，是妈妈的，
1: 这是什么想法？你也好奇怪耶。
0: 对对对，我很因为不容易受孕嘛，所以就会觉得自己是想要保有这个小孩。
1: 嗯。”
0: OK， 那
1: 你应该很矛盾哈。
0: 对，
1: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那个矛盾的心是什么意思啊？你的出来吗？当时可能理不出来，现在再回想。
0: 现在回想，就是我当时如果不要生这个孩子，我就可以保有婚姻。
1: 啊，为什么会这样想？
0: 因为我跟 孩子的父亲说。

0: 我们以后就不要生小孩了。
1: 那有小孩难道他就拒绝吗？
0: 啊，对，他拒绝。
1: 为什么？
0: 他因为他自己已经有两个小孩了啊。
1: 可是有小孩也不是你的错啊，他也要负责任啊。
0: 但是他觉得是讲好了。
1: 天哪！
0: 啊，那我就觉得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吧，就分开吧，没有问题。我那个时候是这么想的，所以他父亲当然就问我很多的。关键问题，我就说你也不用想太多了哈，你就当做你自己是一个种猪，借了我一个种这样子。我那个时候是真实的就是这样跟他对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讲话就是，
1: 所以你那时候对情感的这一件事情真的不是很 care， 说对不对？对一个家的那种概念不是很清楚吧？
0: 正在学习，是正在学习。
1: 因为你如果清楚，孩子是要有一个完整的，是不是？
0: 是。但是我自己已经答应父亲说我不生，我们的约定是这样。
1: 你也太天真了吧？
0: 是因为自己医生都说我不容易受孕了、
1: 啊。可是受孕对你来讲又是基督徒，你应该很喜乐，因为那是神给你的财产礼物啊。
0: 对，可是这个时候矛盾就来了。
1: 所以你那时候，对你那时候，你觉得你是不是啊？
0: 我到底
1: 有状态？
0: 我到底要给自己一个完整的家，还是为了这个小孩要离开这个家？这是我当时很矛盾，所以
1: 了解
0: 我的忧郁症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哦，
0: 开始我从纽西兰回到台湾，大着肚子，啊，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所以我发现我忧郁症的时候，是我那个时候要出去买东西吃吧，那自己煮啊或是什么。我发现我到门口，家门口要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我是趴在地上哭的。
1: 出不去，
0: 我出不去，我连踏出去的勇气。
1: 你哭的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
1: 莫名其妙，
0: 莫名其妙，就我走不出去。我走出去，好像第一，别人的眼光，别人怎么看我，
1: 都你自己内在的对话在想，
0: 是一直在对话，所以趴在这个地上哭哭哭到，没办法，就再进家里。找一些泡面啊，找一些什么就随便煮一煮，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吃没关系，但是小孩要吃。OK， 是这样，所以大概自己把自己也关在家里半年，
1: 哇，
0: 走不出去，
1: 很可怕耶，
0: 很可怕，真的。
1: 你都没有求救啊？
0: 不求救。
1: 那你小孩一直到生吗？
0: 到生没办法，非出去不可。产检要出去啊，就是这样。但是自己
1: 那这中间忧郁发作很多可怕的行为，
0: 对，
1: 你是怎么度过的？
0: 自残。
1: 天哪，你怀孕还自残哦？老天爷，
0: 我会拿美工刀画自己的手
1: 啊。
0: 嗯，
1: 你不觉得痛吗？
0: 但我不能，我那个时候选择不画在这个上面，这个表皮的皮肤我都画在手掌，这样一道一道
1: 画啊，
0: 对，一道一道画，所以我这边现在还有一个疤，也是我自己画的。我选择在卖拍的地方画这个。
1: 那你怎么那伤口你怎么处理啊？就让它这样干掉啊？
0: 我跟你
1: 说，它不会一直血流不止吗？
0: 我跟你讲，我心里想就是这样，干脆就
1: 走了，
0: 流血流完了就走了，
1: 对，
0: 就算了。结果没想到。他没有喷出来，这是我不敢想象的。
1: 是你没画到位置啊？
0: 没，这个位置就是卖拍了。
1: 对啊，奇怪，为什么没有？
0: 他就没有。我心里面就想，为什么我常常喜欢跟人家说我飞越这个死亡的这条线走过很多次，从车祸到钻进去，骑摩托车钻进去巴士没死。摩托车烂了，我人没受伤，到画的这一道没有流血流完，然后他又不喷，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就万念俱灰了，啊，主啊，你连死都不让我死的痛快，这是我很伤心的。
1: 然后呢？
0: 到我真正生病了之后，这一个。4个多月的这个住院，蜘蛛网膜下。

0: 墙破裂。到去年，去年我又脑袋动了一次刀。
1: 哦，为什么？
0: 复发了。显然在这个七八年间，我没有把自己的情绪跟压力掌控好。
1: 哦，
0: 所以我跟神说，主啊，是我需要再有什么样的磨练吗？
1: 嗯，
0: 所以我这个东西开完刀之后，我在五月底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我又得了一个肺炎并发败血症休克，我又领了两张这个病危通知。
1: 天哪！
0: 所以我的人生这很多张病危通知，但我现在可以坐在这个录音间跟
1: 对呀，
0: 就地跟空中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我觉得我事情没做完，所以我跟我的神说，你是不是可以让我有一个真正把我的生命见证分享出来，然后我是自己要被疗愈好，如果我没有被疗愈好，我凭什么去让别人去知道原来这个事情是可以这样借由神 来改变。所以就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有这个机会可以来把我的故事讲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哇，主啊，原来这个才是我真正被医治了。
1: 你说出来了，本来埋在心里面，
0: 就是别人不问我不讲，
1: 嗯，
0: 放在心里吧。但是放在心里想一次，它就是刺激我的这个血管的这个压力，脑部的压力。我觉得今天坐在这里可以谈这个事情，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想轻生的人，而我可以坐在这里把我的经历，我的恩典一次一次的数算完了之后，我觉得天父啊，谢谢你，若不是你，我凭什么可以经历这样而且安然度过。这是我真的感谢主。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雅娟的这个生命真的实在是太精彩了，一个人可以这样子从六岁就开始来面对人生的种种难题，然后呢在这个唱歌的场合里面，从那个小小的场域到西餐厅，然后到电视台，这样经历了24年，一直到30岁，他卸下了这样一个歌唱的生涯，最后想要寻求情感这个部分，就找到，终于要结个婚。不过在他的婚姻里面，居然为了要守住这份爱，刚刚我们也听到他在讲他跟孩子之间取舍，到底要老公还是要小孩。天哪，这是什么、但是他是生病，对雅娟而言他得了忧郁症，但是他并不知道那是一个病，他甚至在怀孕期间还自残。好，那我们就要来听听雅娟怎么处理自己情感的这件事。上帝给你多活了9年，虽然这9年你还要学功课，
1: 是
0: 对不对？还要调整自己的很多想法。不过我相信这9年你也没有白活了，
1: 是
0: 虽然还在经历苦难当中，可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里面你到底这些苦难带给你哪些养分。
1: 好，其实在讲这段纽西兰之旅，我应该先讲到我17岁。其实我17岁的时候就想结婚了。
0: 啊，天哪，太小了吧。
1: 因为我想离开家庭，我想离开我的家，我想要创造一份属于自己的情感。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在跑晚会的时候在那遇到一群这个小混混，就把我摩托车围住了。那刚好这个人呢，就是，我也蛮喜欢他的，算初恋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这个英雄救美，哇，他就是我以后要的对象。他一定要，他真的算是很，他跟我一起读经祷告，跟我一起读经祷告。
0: 他也是基督徒啊？
1: 他不是。但是他知道我是基督徒
0: 哦，为了讨好你就陪伴你。
1: 对，所以后来他出家了出家了。
0: 为什么选择出家？
1: 因为他听到了说我在国外啊，有很多追求者，他觉得我是不是私生活就乱了。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他说你跟我讲实话没关系，我会原谅你。不是，重点是要有我真的发生了，那你才能说原不原谅我才。
0: 可是你没发生。
1: 对，我要不要坦白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分手了，他就出家了。
0: 天哪，
1: 很奇怪的
0: 一段感情。第一段的初恋，
1: 是，
0: 居然是这种结局。
1: 对，那因为我太渴慕有一个自己。
0: 可是这件事对你应该也打击很大吧？
1: 很大。
0: 对呀、啊。
1: 非常大。
0: 因为他对你不信任嘛，哈。
1: 对。那尤其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计划要结了婚生小孩，要生。
0: 他几岁呀、啊、
1: 他跟我一样大。
0: 天哪，你们两个是小孩子玩嘎嘎酒吗？
1: 对对对，就是这样。但是你就是想离开
0: 情窦初开，
1: 不是想离开家是最主要的，而且那个频率对了，而且他的家人很疼我。
0: 其实你就像你说的，你前面家人也不是对你怎么样，但是你就是渴慕自己拥有一个被爱的，因为你在家里的地位也不是。
1: 我想被捧在手掌心，这不是，因为看到别人被捧在手掌心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所以这个心情就一直。
0: 明白。
1: 那再来呢，就是在演唱的这一条路上，会有很多的追求者，
0: 对，
1: 尤其是华侨。

0: 们特别想要，那但是我对于我的，哦，这个讲每一段感情好像就有点乱了。其实我对于我谈过很多段感情，每一段我都希望被真心对待，
1: 嗯，
0: 但是每一段里面都有欺骗啊，比如说要结婚，但是其实是人家有老婆了。
1: 啊，天哪，骗你，你也不知道，
0: 不真的，真有不是有的，后来就有的知道，就已经就麻痹了。这是比较，就是那个时候自己在催眠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反正这么爱你，
1: 你该不会那时候想说我当小三也 OK？
0: 那个时候没有小三这个字，
1: 对了，就是说你、
0: 啊、那个时候
1: 就是你不要做原配也无所谓嘛。
0: 啊，对，后来有一段是就是知道。人家是有老婆，那就这样，我当小老婆就好了。
1: 哇，
0: 是这样。我到那个，我其实被原配塞过一个耳光，啪一个耳光。那以前都是我打客人，结果我现在被原配打，我自己觉得你是不是要清醒了？
1: 嗯。
0: 所以后来我的姐姐介绍这个。纽西兰的这一位朋友的时候，哇，我欣然接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我们认识的那一天，隔一天他要回纽西兰，但是他回去两天之后，他又从纽西兰飞回来。你会不会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哇，我被爱了。而且他回来的前一天，先送了一束花，请那个国际送花的，就先送了一束花到我家。哇，我被捧在手掌心，我被爱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
1: 欸，他在远方，欸，在纽西兰，你又不知道他的背景，你也没卡查去考察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品，有没有家庭啊等等的，你居然这么大胆嫁到纽西兰，
0: 就想嫁，想拥有自己的家庭。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对话让我觉得其实是很坦诚。他就跟我说，他有两个小孩，
1: 哦，
0: 曾经离过婚，
1: 曾经离过婚，
0: 是，
1: 曾经，那表示现在是怎么样？
0: 单身，那个时候是单身，
1: 单身，哦，
0: 但我不知道他已经离过三次婚。我只知道一段婚，这个是三次婚，
1: 所以还是欺骗吗？
0: 对，那他就问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或是什么。我说，他问我你有什么兴趣，我说我没有什么兴趣啊，抽点小烟，抽点小烟，喝点小酒，打点小牌。那就是我当时跟他说的。他也觉得我很诚恳，我没有像人家说，虽然我会弹钢琴啊，虽然我会下棋，但是我没有去讲什么琴棋书画，我讲的是这些大家都排斥的东西。他觉得我也很坦诚，那我们就开始聊了啊，我们不生小孩啊，反正你有两个小孩，
1: 哦，所以就
0: 这样子有了一个约定。到我这个生病完了之后，我开始去重新回忆我原来一段一段的感情。我发现我这些感情都没有被上帝祝福，我自己想要找幸福，我觉得就是这样啊，我自己可以经营啊，我历练这么多，我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就是完全要仰仗自己的能力。殊不知我每一次的经历都有上帝的美意。我想特别跟大家提一下，在我演唱的这个经历里面，有一段是我被一个同性恋追求，我并不知道他是同性恋。那因为以前很瘦，所以看起来是很娇弱，其实我是小辣椒，欸，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想扮演的就是要保护好我。
1: 哦
0: 哦，那我会觉得，因为像我们家是属于拥抱型的，
1: 嗯，
0: 我不觉得这个拥抱代表什么，但是这个拥抱却造成他觉得他要更保护我，所以
1: 就让他误会了。
0: 他误会了，但我也被误会了，因为他让我觉得我不是这种人，为什么是这样？直到哦，我为了这个事情，他们
1: 后来怎么发现的？
0: 因为他这个手开始要摸我，
1: 哦，
0: 这个是不行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做秀，他居然可以找到我的

0: 饭店，那我已经开始知道他不对，所以他去找我的时候敲门半夜，我以为是 room service， 所以我一开门，结果没想到是他，我吓死了。我是从新加坡的饭店打着赤脚穿着睡衣跑在新加坡的街道上，
1: 天哪，
0: 逃出来的。
1: 有那么，你怎么会害怕成这样？
0: 因为他这个要碰我身体的这个动作，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那个时候告诉他，其实那个人曾经是有过男朋友的，但是他可能被抛弃
1: OK，
0: 所以变成这样。我后来有跟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愿意跟我成为好朋友，我会依然爱你像爱朋友一样，但是我没有，
1: 不是男女关系
0: 啊，对，这本来就是女女关系，
1: 就是、
0: 對對對對，怎么会是男女关系？
1: 但是他把它当成是男女关系嘛？
0: 对，他是这样，所以，我的感情真的触及到太多了。你看，有当现在现代版的小三，到同性恋的追求者，到自以为是的可以创造一段幸福的婚姻，不断的在追逐。我觉得我的那个时候大概感情世界是我人生里面最混乱。
1: 你后来怎么跟那个纽西兰那个先生离分开了？
0: 分开就是
1: 因为小孩吗？
0: 因为小孩
1: 啊。真的是这样啊？
0: 对，他问我，一个是说，如果小孩跟他掉到河里，
1: 救谁？这不是太愚蠢的话题吗？这是连续剧啊！
0: 我就说 too stupid，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问法。
1: 真的
0: ，OK，
1: 男生问这个问题，
0: 对我说你不用再说了，我不会成为你的梦魇。所以他因为他怕我变成梦魇，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会很潇洒。很潇洒的分手，所以
1: 你在情感处理真的很阿莎里耶。
0: 对，但是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要，
1: 你也不会在那边藕断丝连，
0: 不会，不要强求嘛。
1: 哇，
0: 强扭的瓜不甜，对不对？所以我那个时候，
1: 但是其实你就是很多压力是你积压着嘛，
0: 是，所以
1: 你成全别人，你其实自己就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的处理手段虽然阿莎莉，可是也不阿莎莉啊。
0: 对，
1: 你在内心里面苦读很多啊。
0: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自己承担。
1: 对啊，
0: 别人你如果去跟别人谈这些事，人家说你笨啊，你傻啊，你甘愿啊。那我不愿意这样成为自己的这个，所以啊，当自己经过几次的这个病危通知。我才会跟神说，主，你重新建造我。我甚至跟上帝说，主耶稣，我的生命很破碎。其实我虽然现在可以侃侃而谈，可是当时只有小学是最快乐，其他的东西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把压力累积下来。说主耶稣，我破碎，但是你可不可以使用这个破瓦器，因为你把我这条烂命又留住了，我到底该怎么办？我不能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上帝这个他就帮我开了很多路，而让我可以慢慢慢慢去面对我自己曾经发生过的人生。
1: 所以那些路就讲一个就好了，我相信很多路，只是说那个出路其中一个让你觉得真的被神用到是用在哪里？
0: 用在，
1: 因为我们下次还有时间再来访问你，现在讲太多就讲不完了。
0: 是用在我的经历里面，我觉得我在生活上我常常可以刚好，比如说有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被家庭不看重，对，被男人欺骗，生病，我很多人在我身边，然后会问我你是怎么度过的。我愿意把我的故事讲出来，所以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你是在讲连续剧。我说他真的在我身上发生，
1: 就有安慰到对方。

0: 对，会安慰到他们。所以很多人说，雅娟姐，我决定要再出发啊！这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是重新振作。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去跟他们慢慢谈，不可能讲一次
1: 是。

0: 有的被性侵的，
1: 因为我也曾经经历，所以啊，我常常说，我其实跟上帝 argue 过，主啊 ，Why me？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
2: 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
1: 我也不美，你说我是美人就算了，我
2: 有够美，年轻的时候真的是美，因为我看过你年轻照片。
1: 所以为什么这些东西到我现在那五六十岁的你还要在我身上弄一些事情出来是怎么样？我是这样跟他抱怨，直到开始生病一次一次一次。你知道我在加护病房后来的这几次在加护病房，你知道我在加护病房传福音，然后我跟医护人员，
2: 你加护病房都已经自己都奄奄一息，你怎么传？
1: 没有哎、欸，我就像我这次的肺炎病发败血症休克、医生要给我插管，我说我不插，我说上帝要用我就用我，不用就
2: 插管就完了，
1: 对，就把我带走也没关系、就很多人来劝我，我不想，结果医生最后就叫我把手机带进去加护病房，为什么？我在想可能快来不及的时候可以跟大家 say goodbye 这样。
2: 原来如此。
1: 是所以他们说。
2: 他的用意是让你跟外面有连结啦。
1: 啊、对。
2: 可是你就用手机跟大家传福音啦。
1: 啊、对，然后跟人家一起读经祷告。
2: 哇塞、啊、太有趣了。
1: 他们说怎么可能，这个怎么可能，你在加护病房跟我们读经祷告，然后我会跟医护人员医生护士护理师。传福音，
2: 对，我想说加护病房是独间的，怎么可能有人在里面？
1: 他们好开心。

0: 面，因为全球的听众都在听，
1: 是，
0: 但是他并不觉得这一件是羞愧的事，
1: 是，
0: 他反而觉得这是上帝让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很愿意来分享自己过去是一个不是那么辉煌的生命，但是因为神的触摸，神的爱，让他清楚的知道他现在是重新过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新生命，非常开心啊。所以雅娟，你自己后来当然这些几次的鬼门关这样走一回，对不对？
1: 对，
0: 你自己也意识到了，
1: 是，
0: 好了，我不要再自己掌权了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自己规划的计划的人生不见得那么的美好，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好，何况你是个基督徒，
1: 是，
0: 好，那这生命的上帝要给你了，本来就是计划好有一个美好的道路，可是你自己把它活得乱七八糟，
1: 对
0: 不对？好，你终于看清楚了，是不是？所以想把重新你的生命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
1: 是，
0: 所以接下来等于你现在正在走一个回倒吃甘蔗，
1: 对，
0: 回甘又甜蜜的生命，对不对？
1: 是，
0: 好，我们剩下15分钟，
1: 哇哦，
0: 是，你看，
1: 好快，
0: 美好的事情总是，对不对？过得很快，所以你就再来跟我们分享，哇，这个倒吃甘蔗这个甜美的味道是一种什么滋味，到底你怎么可以真的好倒吃甘蔗，也要有倒吃甘蔗的条件呢、啊、
1: 是是，大家都知道我从事的是演唱的工作，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刚刚说我吃喝赌都会，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倒嗓，我会停下来不唱是因为我倒嗓了，
0: 哦、okay, 没声音了，
1: 我
0: 声音唱的就沙哑嘛，
1: 我只而且只能唱到收收是很低的
0: 声音，高音唱不上去，
1: 是高音完全不能，因为我是可以唱到高八度咪的这个音域，所以很高吧、OK, 然后到我不能的时候，我
0: 那个都可以唱 solo 哎、
1: 欸，是是，我后来跟神说，我唱了这么久的歌，半辈子的歌，结果我倒嗓了，我还没唱到你的诗歌呢。
0: 哦，
1: 结果很奇妙的是，所以
0: 你因为你以前都唱流行歌曲，
1: 是，
0: 而且还是那种 LKK 的，不是跟你身份相称、年龄相称的歌，
1: 是。没有，我后来做秀的时候唱的都是最新流行的歌。
0: 哦，
1: 对，然后我就跟神说：“主，我还没有唱到你的诗歌。”我剩下来，我现在声音已经倒了，没办法了。如果有一天我得医治，我一定要为你来带敬拜。
0: 哇！
1: 我觉得我虽然是很诚心，但我没经常讲，神成就了，
0: 真的，
1: 神成就了。然后我声音就直接到了回来一样的音域，到了高八度的咪，
0: 你可以唱海豚音啊，
1: 你知道很多的诗歌没有海豚音，还不是海豚音要到高八度收拉了然后我竟然可以带，你知道诗歌的都很高，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竟然可以唱男 key 的歌，
0: 天哪
1: OK,
0: 不可思议，
1: 我真的不可思议，医生都说你这个不会好了，我怎么可能会好呢？
0: 哇！
1: 而且现在虽然大家听到我还有这个咳痰的声音那为什么上帝用我，而用我完了之后居然让我在教会带敬拜的时候我脑袋破了，动脉破了嘛，所以有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对不对？我觉得我主耶稣，你到底是怎样，你恢复了我的声音，然后你又让我在带敬拜的时候它就破掉了，我现在有，我会唱，还是会唱一些诗歌，但不能唱得很久，不能唱很久，也不能音域都一直高。我开始反思，我想知道上帝，你到底要启发我什么？你到底要我思考什么？所以我发现，从我这两周的这个分享之外，我想大家都知道，我的生命里面有太多神的恩典。我却都私下自己去领受这个恩典，我不愿意跟别人说， 反而跟别人说的时候是，你看我多厉害，我多强，我只有想到的是我自己能力多够，而不是去感谢上帝，感谢神。
0: 你是在夸耀自己。
1: 对，我一直在夸耀自己，所以我后来从病房出来到去年，我到去年才清醒啊，主啊，原来我希望的是，最希望的是我可以在公开的场合来跟大家，就是用轻描淡写哦，轻描淡写哦，然后一起来数算恩典，而是真正的数算，不是说私下领受，然后真正的就是把自己功劳归给自己。我开始不愿意了，我想要成为一个诚实的见证的人，去见证上帝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荣耀，然后我的故事可以成为每一个人心中那个福音的种子，它可以发芽。我相信我能，我相信更多人是可以的。我常常很喜欢谈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外国人叫保罗，但是圣经里面有个保罗，我常常觉得保罗你太厉害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受过这么多的苦，又到监狱里面，你居然感谢神，然后
0: 被关在监狱还感谢神，
1: 对，
0: 还唱歌，对不对？
1: 我常常说保罗学长你太厉害了，我要成为你的学妹，但我没有他的那个当时的领悟，所以自己一直觉得自己居功，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才有这个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是45度角，不把人看在眼里。哇，神一次一次的救我，神一次一次在我生命里面放下见证，放下他的荣耀，而我却把这些东西剽窃过来说是我自己的功劳，所以我不愿意，所以我甚至说能够希望我的生命里面可以跟保罗一样成为一个活的传声筒，去传扬这个福音，
0: 是
1: 去让很多人能够知道，我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是或不是，但你要知道那个恩典其实都一直陪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0: 是，其实人很容易觉得自己就是很了不起，为什么？因为自己真的很努力，你也很努力，
1: 对，
0: 你从6岁努力到30几岁，对不对？真的很努力啊。
1: 是，
0: 那谁帮助过你？没有，都是你自己克服嘛，所以你当然会觉得自己很努力，人定胜天嘛。
1: 对，
0: 当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几乎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
1: 是
0: 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是要把神放在眼里。
1: 是，
0: 其实像你自己经历这些生死关头，你才知道，你自己能救自己吗？没有。
1: 对，
0: 那个不是神迹，那是什么啊？
1: 是
0: 上帝救你的嘛？
1: 是，
0: 就是有这么一位神这么爱你，
1: 是
0: 每次都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
1: 真的，
0: 连医学都没办法救的，
1: 对，
0: 对不对？医生看着科学，就是你就是变成植物人，你就是要签病危通知了，家人要办后事了，
1: 是。
0: 可是一次一次一次，哇，鬼门关你进不去，
1: 真的
0: 都为你关门了。鬼门关，那些牛头马面都怕你，
1: 真的，
0: 你这个人还不要来，你死期未到，
1: 是不是？是哦，我在医院里面还有赶鬼，
0: 真的还假的？
1: 我真的，这个就是在4个月那一次，我能够唯一记得的一件事就是很多这些鬼要来抓我，要把我带走。
0: 很多人都说人在那种应该说
1: 濒临死亡的时候，
0: 对，濒临死亡就会看到这些牛头马面嘛，
1: 我真的看到，
0: 要来抓你，真的看到了，
1: 我真的看到，
0: 神也让你经历了，
1: 神让我经历，然后那个时候我用英文赶鬼，所以我的妹妹跟我的女儿怎么办？他又看到了
0: 、他们真的有感受到，
1: 他们有感受到，而且从害怕到不怕。我的姐姐跟我的妹妹跟我的女儿、
0: okay.
1: 就变成都不怕，因为我妹妹从日本回来，那所以也是一个嫁鸡随鸡的人，所以 他真的看到神在我身上，所以当我醒的时候，他说：“你记不记得我们什么什么？我指纹。”

喜乐处方签，我是朱棣。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我们非常感谢雅娟在这边跟我们大胆的谈她个人过去那一些不是很辉煌的情感生命。我觉得这个勇气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讲出来的，但是雅娟可以在电台里面

0: 唯一记得的就是我赶鬼。
1: OK， 哇，所以这也是你很神奇的一个经历哈。
0: 是，
1: 嗯，对，
0: 什么都没有。其实有很多人说在走的那个时候
1: 会看见，
0: 会看见，然后就被带走了。
1: 有时候我们并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还以为他们在胡言乱语，可是实际上真的就是
0: 对
1: 世界上有鬼的，
0: 对，
1: 因为真的有人看见。
0: 啊，对。
1: 对，就被你看见了，神就让你经历，你也不怕哈。
0: 哎，我真是不怕。
1: OK， 好，所以你今天在这边做这些啊，很神奇奇妙的这些所谓神迹式的见证。
0: 嗯，
1: 其实这些神迹就是神要让你知道，只有靠我，
0: 是
1: 靠人的才能还是有限的。
0: 哦，这是真实的，
1: 是不是？
0: 我真实体验。
1: 对对，
0: 若不是从
1: 神，所以你今天才可以这么谦卑，要不然你还是个骄傲的人。
0: 又四十五度，
1: 又是四十五度角。
0: 对，
1: 天哪，四十五度。
0: 我觉得，从我生病到从纽西兰回台湾，
1: 四十五度是很让人讨厌的人。
0: 对，我跟你讲，有时候我自己。自己抬头看到镜子里面的我自己这样，我都觉得你怎么那么恶心啊，我都觉得自己很恶心。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我学习会了凡事感恩，我感谢上帝，这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有一位真正的神，他是可以救拔我们的。
1: 是因为神真的先爱我们，我们才有能力爱
0: 人，爱别人。对
1: 啊，今天你能够讲出，雅娟可以在这边讲出这些话，就是因为神触摸，她被爱触摸了。
0: 是，
1: 要不然她今天不可能坐在这边大胆的说我爱你们，我可以来帮助你们，对不对？
0: 是，
1: 感谢神呢，
0: 感谢
1: 主，真的哈利路亚。好，谢谢雅娟今天讲出来，哇，到最后感动到掉眼泪，感谢主，我们雅娟真的可以出来。神要好好用你了，
0: 感谢主，
1: 谢谢。
0: 我想要跟空中的朋友们说一句话，耶稣不但爱我，他也爱你们。
1: 没错，上帝是爱我们，因为他是我们创造我们的上帝，
0: 是，
1: 所以他每个孩子都是他的孩子。
0: 是，
1: 感谢神，哈利路亚，谢谢，谢谢雅娟，也谢谢全球听众朋友们，你们今天这两集听到这么神奇的故事，其实它不是奇迹，它真的就真实的存在。好，常常听 Judy 的喜乐处方签，
0: 是，
1: 其实很多神迹奇事都是真的。
0: 是，
1: 祝福大家，
0: 谢谢，
1: 喜乐平安，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胡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非常欢迎您的收听。

0: 在以前医学系毕业的学生只有前三名可以进妇产科哦，那是一个黄金年代，大家都希望可以担任妇产科医师。但是近年来妇产科医师的人数哦，比以前是减少非常的多。现在台湾大概只有2000多位的妇产科医师要服务全台湾的民众哦，特别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医师都集中在双北，还有台中、高雄等等比较大的都市，在偏远的地区比较少。所以对于这些妈妈来说，真的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今天非常难得呢，也很荣幸的为您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妇产科医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生命故事，还有他职业的历程，让我们可以一窥妇产科医师精彩、特别、辛苦的生活。为您邀请到的是基隆长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黄诗颖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主任您好。
1: 大家好，我是黄诗颖，很开心在空中跟大家相见。
0: 今天非常开心黄主任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黄主任是我老同学，
1: 是
0: 我们30多年
1: 前，对，明年即将满30 毕业30年，
0: 非常开心。那我们可不可以先请主任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黄诗颖。那基本上我是屏东人，跟千雅在高雄女中那个是同学，之后我考上中国药学院到台中念书，然后接着就到林口去实习。那在林口实习的时候，因为我比较喜欢跟病人直接的接触，所以那时候就是想走内外妇儿四大科，就是现在

0: 最缺人的四大科。那排除了一些因素之后呢，后来我去 apply 了内科跟妇产科，但是因为我同学我的室友跟我说我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内科人，因为可能平常太嗨了，所以后来然后那时候妇产科其实就开始慢慢在走下坡，但是我们那一届其实招募到的住院医师人数还蛮多的，那从我那一届开始就人数一路往下滑，因为那选妇产科是因为那时候我的学长跟我讲说到妇产科来不用念书所以这不是一个很那个，但是后来进去对是个体力活，反正你有手就可以了。那但是进去之后才发现完全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妇产科要念的书超级多，对，所以我是等于是被骗进去的，对，但是基本上我是很喜欢这份工作的，因为我觉得妇产科我那时候因为本人有洁癖，我觉得相对于其他科是干净的，所以对，所以我就选了妇产科。
1: 嗯，就是妇产科给人家的印象就是迎接新生命的一个科，
0: 对，
1: 是有希望有朝气，有一部分是这样子。
0: 很多人被吸引来，很多学弟妹踏入妇产科都是在比如说实习的阶段迎接到了新生命，看到新生命的喜悦被骗进来的
1: 嗯，像那个机智医师生活里面这样，突然有那个触动，然后就觉得哦，我要选这一科。
0: 对对对对，很多人是这样被骗进来的。对，然后进来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跟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
1: 所以你那时候踏进妇产科到现在这样子，已经担任妇产科医师。
0: 我2000年毕业的，然后就踏入了妇产科。哇，所以已经哇22年了。
1: 资深的医师今天跟我们讲非常非常有说服力
0: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点帮助
1: 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怀孕这件事情，怀孕整个过程啊，就是从一开始会有很多身体上面的变化，心理上面的一些调试，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大概会有哪些变化。
0: 我觉得我本身是走产科，然后是做高危险妊娠，所以其实我有很多妈妈是高龄产妇已经算是很常见，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比较风险比较高的一些怀孕的状态了。那基本上就算一般正常怀孕，其实我觉得怀孕本身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任何人愿意生小孩我们都应该给予最大的 respect，
1: 真的。
0: 对，因为从怀孕开始你的身体就会开始有一些不舒服，刚开始子宫在 长大的时候它会压在你的骨盆腔，所以有些妈妈在很初期又可能就会有频尿的一些状况，然后会觉得，然后如果子宫是后倾的，甚至会觉得那个骨盆的后面都重重的，那等到12周之后宝宝开始脱离骨盆腔，那我们肚子就会开始慢慢出来，然后但是压迫的感觉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明显，然后我们子宫 你想想看一般来讲到了大概5-6个月的时候宝宝大概有500克，再加上羊水子宫本身的重量，你每天在肚子里面背着一颗球走动，那它其实在那个压迫的感觉是很明显，压前面就压到膀胱，压后面就压到大肠，所以到很多妈妈到后期就是便秘啊痔疮这些其实都是很常见的。那其实我们的身体为了供给宝宝就养分，我们的体内也会产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妈妈在我们最不爱的地方，比如说是手背啦屁股啦，这些脂肪量都会变多，因为这个都是为了保护宝宝的一个机制，那所以身形就会改变，那你的肚子的肌肉整个会被拉长，肚皮会被拉松，然后出现妊娠纹，这些其实对于每个女生其实都是爱漂亮的，那你看到自己这样身体上的变化，当然有怀孕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但是自己身体上的变化其实对妈妈来讲都是一个冲击啦，对，所以我觉得任何要怀孕的妈妈都应该要给她最大的尊重跟支持。那你的乳房会开始胀大，然后会上升的一个两个罩杯这样子，但是你的为了让宝宝之后吸奶方便，你的乳头可能会开始变黑啦，会变大啦，那形状会不一样啊，乳晕会扩张，这些都是为了之后哺乳的需求，但是这些身形上的改变其实对有些妈妈来讲会觉得怎么不一样了，对，所以其实有

0: 怀孕跟没怀孕的身体其实看得出来的。
1: 是，真的上帝创造好奇妙，这些改变真是为了后面宝宝的预备，
0: 对，
1: 让宝宝他在吸奶的时候可以找得到清楚的目标，
0: 对对对，
1: 然后妈妈的身体变得魁梧，手臂屁股就是为了可以抱啊，保护孩子，
0: 对对对对，
1: 真的是变化在应该变化的地方。
0: 对 对, 对，你会变得虎背熊腰，没办法，因为你之后要 hold 住你的宝宝，你的屁股会变大，因为避免你真的在怀孕的时候滑倒，因为你的重心会变得不稳，你的前面有一颗球，你的重心是不稳的，所以当你滑倒的时候，你至少屁股有肉，比较不会去震到宝宝，这些都是为了配合你怀孕对宝宝的一个保护了。
1: 是，所以就是妈妈在这个过程自己要可以慢慢接受自己外观的变化。
0: 对，
1: 我很多妈妈也会在这个时候做一些保养啊或者什么。
0: 对对对，当然你现在很多人透过饮食还有运动，然后你看哦，很多女明星怀孕之后看起来还是一样纤细啦，身材很好，对，但是这些都是可以尽量维持的，但是你身体上的变化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啊，只能说不要让它变化得太不可回复。
1: 所以有什么可回复的方法吗？
0: 有啊，比如说你生完之后一定要做产后运动，因为其实你的肚皮啊，你的骨盆整个会被拉松，就算你是剖腹产其实也是一样，你的骨盆为了承载宝宝其实整个会比较松弛，那这些都可以透过产后运动 来改善。
1: 好，这些我们后面来聊一聊，就是产前产后有哪些运动可以保养的。那像现在台湾来说，我们知道少子化嘛，像主任您现在每个月现在接生的人数大概
0: 现在跟以前差很多，以前应该从40万一路跌，今年有没有15万很难说，对，所以
1: 这么明显，
0: 非常的明显，应该是说我们看统计的数字，基隆市的出生通报每个月只有100多个，整个基隆市哦，出生通报
1: 哇每个月就100个，
0: 100出头，120，然后去年比较多160，那现在生最多的是应该是新竹吧，
1: 新竹，
0: 对对对，因为就是外那个年轻人口相对比较多，
1: 是，
0: 对，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光基隆长庚医院一个月就生200多个，
1: 哇，
0: 就所以知道那个落差真的很大，
1: 光一个医院就200个，现在是整个基隆市100个，
0: 对，
1: 哇，那所以以前我觉得你好像常常比如说吃饭吃到一半
0: 啊对
1: 接电话就要去接，
0: 不好意思我要先走了，唱，然后去 KTV 跟朋友约唱 KTV 唱一首歌缴1000块，不好意思我要先走了然后点好菜不好意思我要先走了，对，
1: 都要做好这样的预备，
0: 对对对对，我觉得跟我吃饭的朋友啊家人蛮辛苦的，因为常常就突然会消失，
1: 不过大家也都习惯了，
0: 对对对对
1: 不过你常常就是这样车子从基隆这样坐到台北来，然后又接到电话又再回到基隆，
0: 对，就是我很喜欢这份工作，那这份工作最困扰就是你随时 on call stand by，那但是我还是会很想要维持我该有的生活，就是我觉得任何关系都是需要维持的，朋友啊家人你必须要付出这些心力，你对病人很好然后跟病人维持一定的那些关系，其实对家人跟朋友也需要付同样的心力才会得到同样的回报，
1: 是，哇真的好有爱的一份工作觉得像天使一样，
0: 没有没有，只是因为我看很多前辈们就是为了病人牺牲奉献嘛，那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工作，但是我觉得反而家庭的部分就被忽略掉了，对，但是我觉得任何的关系都是重要的，那家人跟朋友其实会让我们的心灵很健康，心灵健康你才会有正常的就是健康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医院的事情还有面对你的病人，
1: 是，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1: 是，尤其是妇产科医师的工作压力真的非常大，
0: 对啊，
1: 太多紧急的事情，
0: 对对对，所以就妇产科医师是全世界最容易被告的医生
1: 哎呀，
0: 对，
1: 所以现在台湾的妇产科医师越来越少，真的是稀有宝物啊，
0: 真的真的，我们招募住院医师都会有一定的困难度，真的是
1: 在一开始就是决定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0: 其实真的是被骗进来 学长跟我说不用念书，没有，真的，因为妇产科就是应该是说妇产科你不是只有看一个子宫两个卵巢，你是看整个妇女这个人，
1: 是，
0: 然后尤其是产科，妈妈从头到脚就是牙齿痛他也会来找你，肚子痛当然会来找你，手脚痛他还是会问你，因为每个医师都跟他讲说那你去问你的妇产科医师说那这个药可不可以用啊，这个动作可不可以做啊，或这个治疗可不可以执行，所以每个不管他去看哪一科，那一科的医师都会说那你去问你的妇产科医师可不可以，所以你等于是几乎从头到脚的所有的内外科知识都要知道，基本的啦，至少基本的要知道，然后孕妇在这些会不会有一些相关性你也要知道，所以后来发现要念的书超级多，
1: 全科
0: 真的，所以就想说哇，真的学长那时候没有跟我说这么复杂，
1: 连心理卫生健康精神都要顾到，
0: 对，真的，因为常常很多妈妈哦，之前有一个病人的就是爸爸都会陪来看产检，然后有一个同事的先生，然后有一次出去就跟同事说那个黄医师的门诊常常都有妈妈哭着出来，我想说啊，常常吗？我想说哦好，对，就是有时候你甚至还要扮演心理医师这个角色，对，
1: 你摸到他们的心了，然后他们就很感动这样子。
0: 其实怀孕其实有时候会有顺利跟不顺利的事情，那有时候会有一些挣扎抉择之类的，但是我会希望每个妈妈的怀孕都是顺利的，当然还是会遇到比较不顺的时候，对，那这个时候妈妈其实是很需要一些心理支持的，对，不是只有，当然医疗方面我们会给她提供她一些资讯嘛，那但是我觉得家人的支持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啦，
1: 是，尤其是整个怀孕十个月有太多的未知数了，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本来是从那个满怀期待欢喜快乐的心情，如果突然发现有一些什么状况的时候，那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
0: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以前都觉得怀孕生小孩就这样嘛，就是不是就一个很正常很简单的生理机制，对，有以前人都可以生什么七八个啊，再更的十几个，现在人为什么这么困难，因为其实生活环境不一样，生活压力不一样，生产的年龄不一样，那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挑战，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像比如说像之前的电视剧未来妈妈，还有之前赵小乔给大家的就他的一些这些新闻，我觉得其实会让大家知道其实你要生一个小孩并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情，从头到尾其实都是很辛苦的，尤其是如果像不孕症的妈妈在求职的过程中其实真的很辛苦，对，这个没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啦，对，但是所以我觉得这些讯息让大家知道，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1: 对，因为以前就像您刚刚说，就是很多人这样，好像一下子像生鸡蛋一样，就是一个一个这样一直生出来，以前都不觉得是生小孩是一个很辛苦或者很稀有的事情，然后现在常常听到的就是。可能为了希望怀孕啊，而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0: 对，
1: 然后不管是金钱、时间、体力，夫妻关系都需要很大的付出，
0: 对
1: ，在这个时代也是透过这些媒体或是这些素材让讯息让大家可以更多的知道，尤其是有些以前都会觉得那个是媳妇或是太太的问题，现在这个讯息出来也让大家更多的知道，
0: 对，其实很多不是只有女方啦，其实常常都是需要双方的，以前生小孩就是像下蛋一样嘛，你看我之前听一个故事，我以前我喜欢那个杨家将，就是宋朝的那个，然后穆桂英上场杀敌杀一杀到旁边生了一个小孩然后就用剑把它挥掉，绑好之后包一包放在旁边继续上场杀敌，哇，我当妇产科医师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太猛了，真的这然后以前阿嬷说我就是去种田种一种，去榕树下生了一个小孩，包一包继续回去把田种完再把小孩抱回家，我都想说哇哦，真的是太厉害
1: 太猛了，
0: 对，但是现在不可能
1: 现在每个都像金雕。

0: 对对，
1: 哎呀，真的是一条漫长辛苦的路。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们角色真的好重要。
0: 我心想说，哇，以前的妇产科医师真好当。啊，以前没有妇产科医师，只有产婆。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节目，我是洪千雅。今天非常荣幸为你邀请到的是基隆长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黄诗莹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妇产科医师的生活，还有对于妈妈们可以有怎么样的帮忙。刚主任有跟我们聊到，就是你进入妇产科之后你要面对很多不同的状况，那妇产科里面大概有哪些分科，然后有哪些问题可以来求诊呢？
1: 刚开始进入妇产科的时候，我想说反正就是一个子宫两个卵巢，能难到哪里去呢？后来发现进来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世界。那妇产科其实我们大概次分成几个次专科啦，一个是不孕症，那另外就是产科，那还有一般妇科，然后目前还有就是微创内视镜，然后还有妇癌科，主要我们大概分成这几个次专科来看。那我本身走的是产科，然后产科其实里面也有分很多不同的专精的项目，比如说有些人是专门做精密超音波的，就是宝宝的胎儿心脏超音波，有些人会做一些基因遗传的研究，有些是会做那个高危险妊娠。那当然每一个妇产科医师对这些都是熟悉的，但是有想要特别去钻研的一个项目。
0: 那所以主任您专长？
1: 我之前在台大念遗传咨询研究所，所以我本身做的是高危险妊娠。
0: 高危险妊娠一般是哪些族群会来求诊？
1: 其实高危险妊娠它的范围很广，光是高龄产妇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对高危险的怀孕，那另外双胞胎其实也是，那一般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妊娠高血压啦，妊娠糖尿病，或者是比如说红斑性狼疮的妇女，那她怀孕了之后，或是她本身是一个甲状腺亢进的病人，那怀孕的状况会跟一般怀孕的妇女的状况会不太一样。高危险妊娠相对就是宝宝可能风险比较高，宝宝可能会生长迟滞啊，或者是早产的风险会比较高，或是妈妈本身的风险会比较高，容易合并一些比如说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啦，就是她的怀孕的一些状况可能会跟一般不太一样。
0: 所以其实有很多状况是要跟生命，要跟死神搏斗。
1: 对，所以以前古代人会说生鬼个麻油胖，生不鬼个是死地帮。其实怀孕到生产其实 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对，大家都觉得怀孕生小孩是一件喜事，那所以妈妈顺利生产之后就会分享麻油鸡给大家吃，但是有时候不是都是那么顺利的，所以如果真的很不幸的时候，那就是那四块板子就是就见天覆去了。
0: 所以在你的这些经验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最棘手或是印象最深刻的个案？
1: 妇产科医师最讨厌最不想要遇到的就是羊水栓塞，因为它的死亡率太高了，而且是常常会让人措手不及的，然后死亡率非常高，那就算存活下来常常都会有后遗症。那我在我就当主治医师没多久，还算是个小小的年轻主治医师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例，然后那时候心里想说，书上不是写发生几率十万分之一吗？我又还没有累积到十万个，为什么就遇到了？但是我只能说我很幸运的，我有一个很坚强的团队，那时候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之下，麻醉科然后还有心脏外科的帮忙下，这个病人很顺利的出院了，那没有留下任何

0: 的后遗症，这个是基隆长庚开院以来 最成功的一例。我只能说我很幸运，这不是我一个人，不是说我一定不是妇产科这个妇产科医师有多厉害，因为其实比我厉害的妇产科医师上百个，但是我觉得团队是很重要的，对，你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团队才有办法度过像类似这样子的难关。基本上我们这个妈妈其实是一个双胞胎，做试管婴儿的双胞胎，然后剖腹产。那在剖腹产的时候，羊水栓塞主要就是生产的时候有一些宝宝体内的一些羊水的分子啦，一些细胞跑到妈妈的身体里面。那我们可以以前呢会觉得栓塞就好像跑到肺里面塞住了，肺无法呼吸，可是它真正引起的是一个过敏性的休克反应。因为宝宝的组织跟妈妈本身不一样，所以我们身体会排斥它，所以就会引起一些类似过敏休克的反应，所以你呼吸就没有办法好好呼吸，那甚至然后之后会造成它的凝血功能的一些变化，那弥漫性的全身性的血液都无法凝固，所以你的伤口就会一直出血，子宫也会一直出血，那之后造成就是一些休克的一些状况。所以团队很重要，就是我只能说很幸运的他是在医院生产，所以你背后你可以输大量的血，你可以很快的给他用叶克膜，就把他的血抽出来，利用那个体外循环机帮助他呼吸，维持一定的氧气，然后让他度过那三天的急性的过敏期，那给他大量的类固醇去压抑他的过敏反应，等这个反应过了之后，那也许他就会慢慢的恢复，但是这个发生的时间是很快的，有可能就在几分钟他突然就发生了，那你就必须要有很快的这些反应，所以只能说这个发生几率很低，但是就遇到了，就如果你没有这么快的去做及时的处理的话，通常就会变成不可逆的。
1: 通常会有先兆吗？
0: 没有先兆，没有办法预防，没有任何的告诉你说它要发生了。对，
1: 哇，这几分钟之内的事情。
0: 对，就是突然好好的人，然后你就突然发现，就是血压开始掉，没有办法呼吸，妈妈突然的休克。
1: 哇，这妇产科医师要承担非常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0: 对，因为其实生产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件喜事，所以家属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一个好好的人生完小孩就这样走了。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家属没有办法接受的事实，然后所以对妇产科医师来讲的确是压力也很大。对，因为我们都不愿意遇到，但是这个又无法去预期。
1: 这个现在这个环境的比例会比较高吗？还是跟
0: 基本上不会发生几率，就是你说十万分之一，
1: 就随机这样。
0: 对，所以这个真的很难。当然有一些高风险的人，可是其实很多啊，那个因为我本身也有参与那个医疗事件的审核啦，对，所以很多其实是真的没有办法去预期的，尤其很多都是年轻女性。
1: 哇，
0: 对，你没有办法接受，你我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他就不见。
1: 所以真的很需要恩典呢。
0: 对，
1: 每个孩子从怀孕到十个月这样生下来，
0: 其实每一个孩子啊，都是妈妈消耗他自己去拼搏出来的。所以我们都说要感恩你的妈妈把你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因为其实每一次的怀孕从受孕到生产都是一个拼搏，我觉得那所以好好的把孩子诞生到这世界上是一件很值得去感恩的事情。大部分生产大部分都是顺利的，对，只是当然还是偶尔会遇到那个就是比较令人伤心无法预期的那个状况。对，
1: 所以高危险妊娠的这些医师在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就是自己心情要切换也很不容易。
0: 对，就是前一秒就是啊很开心自然产啊好棒好棒，然后下一秒啊要做那个现在应该大家都认识市井中医师，对，比如说像那个很难的植入性胎盘，你可能会造成严重大出血的，有可能需要把子宫切掉的，这个大家都会想要找市井中医师。对，因为但是他也是要有一个很强的团队，其实团队真的很重要，所以像高危险妊娠基本

0: 上我为什么要在大医院生产，因为你需要的不是只有一个医师厉害就可以了、嗯、对，因为只有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他必须要有很多比如护理师、麻醉师、麻醉科医师，甚至有外科团队、内科团队来帮忙，才有办法把真正高风险的妈妈让她的生活品质比较好，让她的生产整个顺利，产后的整个身体可以慢慢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1: 软硬体都要可以支撑得住、嗯、
0: 对对对对、
1: 哦、是、嗯、所以您刚刚说高危险妊娠就是除了羊水栓塞之外、嗯、双胞胎、多胞胎、
0: 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嗯、甲状腺的问题啦、嗯、或者是风湿免疫的疾病啦、嗯嗯、这些都算是高危险妊娠，
1: 这些倒是事先知道自己有这些身体状况比较可以去小心预防的嘛、
0: 嗯、不过有一些妈妈其实年轻女性不会觉得自己身体有什么问题、嗯、所以有时候有些妈妈比如说到生怀孕之后，那很早期就开始出现比如说会喘啦、嗯、然后甚至会晕倒的这些状况，有时候我们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才发现本来可能心脏方面就有一些问题、嗯、或是他本来就有一些内分泌一些的问题，但是他之前可能都不知道，
1: 怀孕才呈现出来。
0: 对对对、嗯嗯、因为怀孕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生理压力，
1: 是
0: 我们的身体的光它的心脏的输出量啊，这些就会做一些改变，
1: 是、嗯、所以遗传咨询又是另外一块。
0: 对，因为就研究所主要是主修遗传咨询、嗯、那遗传咨询的范围就更广了，因为现在能够做的检查越来越多，
1: 是，
0: 对，所以你就变成各式各样疾病很多，有可能在产前你就可以去做一些预测，做一些预防、
1: 嗯、
0: 对，所以这个范围就又更大了、
1: 嗯、
0: 对，比如说像现在大家在产前常常会做的像 SMA 就是脑脊髓萎缩症候群，就以前比如说一公升的眼泪、嗯、我们小时候看的日剧，那或者是带着风景走，就前几年的那个电影，这些就是你长大之后才会发病的、
1: 嗯、
0: 那但是妈妈本身如果没有带这个基因的话，基本上就不会遗传给宝宝，所以你在产前你就可以先做这样子的检查，如果你没有你就可以放心、嗯、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或者像脆折症现在也很多人会做、嗯、脆折症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去喜憨儿餐厅看到一些外观正常但是智力退化的一些小男生，他其实是一个性联遗传、
1: 嗯、
0: 这个基因带在妈妈的 X 染色体上面、嗯、那一代一带下来就是会累积的越来越多，所以那个异常的那个片段越来越多，所以到遗传给男生，因为男生是抓妈妈的 X 染色体、嗯、抓爸爸的 Y 染色体、嗯、所以在男生就会表现出来，那也许你遗传给女生就 不见得会表现得出来、嗯、所以这个一样妈妈没有带这一样的基因她就不会遗传给宝宝，所以这个是我们遗传咨询在产前有时候如果你知道自己家里有什么遗传疾病可以试着去做一些检查，然后帮助你生下健康的孩子。
1: 是，我之前遇过一些就是已经发病的特殊孩子、
0: 嗯嗯、
1: 然后他们的疾病是性联遗传，
0: 对，
1: 我觉得对妈妈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压力，
0: 对，
1: 跟那个家族，
0: 嗯，
1: 还有就是夫妻关系，
0: 是
1: 真的很不容易、嗯、
0: 对，因为性联遗传其实妈妈本身她是健康的，因为她有两个 X， 所以她不会表现出来、
1: 嗯、
0: 但是如果男宝宝去抓到有缺陷的那个 X 染色体的时候她就是会表现出来，那这实在是很难去说啦，那对妈妈来讲本身压力真的很大，因为妈妈会觉得啊这是我的关系、嗯、但是我觉得说真的我的想法是如果上天真的带给你这个孩子应该是说他觉得你有能力照顾好他、
1: 嗯、
0: 他才把他给你，要不然很多人也许就放弃了。我之前、嗯有一个妈妈我现在想来我都还是觉得很感恩，这个妈妈是那时候我们做高层次超音波的时候发现宝宝的手指头被她的羊膜给绑到了，就是羊膜有时候会有一个小裂缝的时候还有一个像羊膜瓣就是漂浮的像彩带一样、
1: 嗯、
0: 那这个彩带呢刚好缠绕到宝宝的手，所以她的手指头的中间三指被缠绕到之后就没有发育了，所以他就是只剩下大拇指跟小拇指，我们在超音波底下就看到这样子的状况。那爸爸妈妈他们考虑之后呢很勇敢的还是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因为其实孩子本身很健康他没有什么智能方面的问题，

0: 他所有的其他器官也都发育得很好。那后来妈妈来生第二胎的时候，那因为宝宝出来之后我们就交给小儿科医师照顾嘛，之后我们也比较不会再去 follow 到。但是妈妈后来来生第二胎的时候，她跟我说她压力很大，那当然在产检过程中都非常的健康，没有问题。那第二胎也很顺利的出来了。那在我到病房去看这个妈妈的时候，就问她大宝的状况，那妈妈很开心的跟我分享宝宝的一些学习。当然她去上学的时候会发现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但讲着讲着她掉眼泪我也掉眼泪了。说真的，因为 我真的很感激这个妈妈把孩子生下来，因为这样愿意把这样孩子生下来的人不多。
1: 嗯，
0: 但是这个宝宝其实是很健康的，他也许只是需要一些帮忙。长大之后爸爸很认真的到美国看一些网站，看着的一些辅具啊，让他的手指怎样更灵活。我很开心有这么正向的爸爸妈妈，真的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是宝贝。
1: 是，
0: 对，所以这是我觉得很在当产科医师的时候很感激的事情。
1: 是，像我们之前有聊过的唇腭裂的孩子也是一样，这些孩子他们其实他们的认知啊，他们的动作啊都是正常的。
0: 嗯，
1: 对，只是因为他们的可能外观上面有一些些跟其他孩子不一样。
0: 嗯，
1: 可是如果爸爸妈妈在这个时候愿意把这个孩子迎接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可能就是可能是家里的开心果，可能是就是他生命当中很大的祝福，就是他想都没有想到。
0: 对
1: 对，就是很不容易。
0: 对
1: 对，
0: 我觉得生命有时候很奇妙，上天有他的一些旨意。比如说唇腭裂的宝宝啊，很多我们在20周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健保给付的超音波。那健保给付的超音波会要我们必须要看一下宝宝的嘴唇。那其实唇腭裂在那时候就看得到，但是很多有一些宝宝会在这个时间把他自己的脸遮住，他不想让你知道。我上之前有一个宝宝啦，就是怎么看，从其实我从16周就会试着去看。那看到22周做高层次超音波的时候，他还是不愿意给看。那我那时候就跟妈妈说，我依照我的经验，他看有可能，但是我不能跟你保证他的嘴唇是正常的，但是我只能说他这个我真的看不到。那我的想法是，有时候他就是不想让你知道，那或者是他想要被留下来，但是要看你愿不愿意。24周之前妈妈都可以决定要不要留下这个宝宝，不管是什么原因，就算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异常，只要影响到妈妈本身的心理状态，你都可以决定不要留下他。但是这个宝宝，因为那个妈妈是个高龄产妇，对，说真的你要不要再怀下一胎很难说啦。那我只能说也许他不想让你看到，是因为他想要留下来。对，但取决权在于你。对，那后来妈妈觉得 OK， 我说那如果真的是唇腭裂，我们目前其实治疗 的那个整个过程其实都可以把它复原的很好。对，那不管是说话啦、听力啊这些，其实有很多医疗是可以帮助的啦。那妈妈后来决定把它留下来，然后呢过了24周，在25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她的唇腭裂。对，所以很多，那或者是性别也是一样，很多宝宝就是怎么样他都不让你看到，脚都夹得很紧。那其实说真的，也许他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去做一些抉择。对啊，我自己的想法是啦，
1: 这么多的状况哦，悲欢离合，各种 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您是怎么样来调试？有很多是真的是没有办法预期。
0: 对，我觉得当一个产科医师的心理素质要很强。对，那本身要很好睡了，对，你随时被挖起来生小孩，然后就要再回去补眠。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家庭的支持还有信仰的支持很重要。我觉得信仰可以帮助你度过很多难关。另外就是家里的支持，就是你可能需要很大的家人的 support， 因为你会常常不在家，你会在各式各样的聚会里面突然的消失，那必须要有理解你的这些家人跟

友，当你需要聊聊的时候，这些人也可以常常出现在你的身边。对，所以我觉得 这些都是 很重要的。那 我其实本人哭点很低，从以前我就发现，我去有时候去急诊看病人，那妈妈哭，她然后我常常也会 就跟着哭了。对，所以刚开始我会觉得这样好像很不专业。对，但是后来我觉得反正这就是我啦。

0: 是因为我不是走这一派的，所以然后后来妈妈会觉得你懂我、嗯、你知道我现在的难过，对、嗯、我的悲欢喜乐都可以跟你分享、嗯、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角色啦，
1: 他们就觉得被同理了，
0: 对对对对，因为有时候看着他们掉眼泪，其实我们也会难过，对，
1: 是，
0: 那因为本身我点很低，我看很多电影都会哭，所以这个我无法克制、对，
1: 不过这个对妈妈来说、嗯、反而是她觉得这个医师懂我，这个医师跟我站在同一个阵线，
0: 对，
1: 就算是其他人可能会有误会或是不理解的时候，她、嗯、觉得是有一个伴，或是她背后有一个支持的力量、嗯、
0: 对对 对，
1: 所以真是就像我们刚前面说，你真的是照顾到的不仅是这些产妇孕妇的身体、嗯、还有他们的心理、嗯、都是成为他们的支持，这样、嗯、
0: 就是希望不只是一个医生的角色啦、嗯、是一个可以陪伴你走过这一段路的朋友，
1: 嗯，
0: 对对对，
1: 难怪你的病人这么多，
0: 哎、嗯、呀，没有，
1: 很多人都指名说我要找那个黄主任，
0: 对，我会尽量，但是
1: 很多小 baby 也是都会看时间，对不对？
0: 对，这个是真的很神奇，就是我每次放假的时候，奇怪为什么都没有宝宝在，很少宝宝会在这个时间出来。但是我放假前跟放假后都会忙一阵、
1: 嗯、
0: 对，这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1: 都很配合，这样，
0: 对对对，
1: 想要让阿姨可以好好的放假休息一下
0: 感谢各位宝宝的配合、嗯、
1: 所以对从这些妈妈那边，你其实后来有得到很多的回馈，就是比如他们生第二胎的时候
0: 的
1: 或者是什么蜜月的时候、
0: 嗯、
1: 会来跟你分享他们的喜悦，
0: 对对、嗯、
1: 这个时候应该就会是觉得很有成就感，
0: 真的，每次看妈妈带着大宝来，或者是现在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回来说，我从你当刚开始来基隆，然后跟你跟到现在，后来对他的孩子都要上大学了，然后我心想说，哇，我这么老了，
1: 我出道的早，
0: 对，我想说哇，其实我妹的小孩他今年高三，他其实就是我正式当主治医师的 那一年，有一个妈妈来啊，她现在怀第二胎，她就跟我说，我跟我主管聊的时候，她说她的孩子也是你生的，我想说怎么可能，她孩子都快要上大学了，我说哦对，是
1: 你驻颜有术，这样
0: 也没有，因为可能那个口罩戴起来所以都看不出来、
1: 嗯、所以其实就是在整个那个职业生涯当中就是这样，有欢笑有泪水，这样子，
0: 很多年轻的医师来啊，然后都会说看到生命的喜悦让他们很感动，所以想要走妇产科。那有时候我就会想说，其实你要值半夜，如果你被叫起来两三次、你看到这些宝宝出来你还是觉得很喜悦很感动的时候，你才是真的
1: 真心的
0: 喜欢走这个行业。但是他们跟我说，那你到现在还会吗？说真的会，
1: 真的
0: 就是
1: 哇，
0: 看到宝宝出来你还是会很开心、他们平平安安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还是会觉得哦，这是一件好棒的事情，
1: 打从心里面，这样十个月陪伴妈妈这样过来，
0: 真的真的、然后终于把她接到这世界上来了，对，我觉得这是一种产科医师的成就感，
1: 所以每一次接生都跟第一次一样的那样的触动吗？
0: 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我第一次其实第一次通常应该都是慌乱的、我只记得通常第一次会记得医生打你的手踢你的屁股因为你的动作实在太慌乱了，对对，但是后面到现在啦，就算到现在你半夜起来生小孩，其实你还是会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负担啦、其实还是会蛮开心的，
1: 哇，真的好感谢有你们这些真的是好有爱的妇产科医师、
0: 可能本人比较奇怪
1: 所以其实你平常是在基隆长庚吗、那前一阵子也开始在宜兰也服务，对吗？
0: 今年六月份到罗东博爱医院、对，有兼两个诊，那其实罗东博爱医院之前就跟我们基隆长庚医院有一些合作，那只是妇产科我们那时候人力都非常的缺乏，那这一两年有稍微好一点点，所以那时候就我有一个学妹目前在宜兰执业，那只是他就跟我说宜兰其实还是非常缺妇产科医师、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整个宜兰县 只有

0: 三位妇产科女医师，女医师就是大部分都是男医生啊。那后来阳明医院到了宜兰市去成立医院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来轮流支援的轮派的一些妇产科医师，但是真正在地的只有三位妇产科女医师。那我从六月份开始去，比较就是常常会说，会说啊，自从有女医师来，我终于敢看妇产科医师了。然后我觉得，虽然支援有时候其实还蛮辛苦的啦，就是你一早去，然后晚晚回来，但是每次当有病人跟我说这样子的话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真的好像不继续做这件事情好像也不是不太，有些人真的会害羞啦。其实我觉得医生都是专业的，对，看男生看女生，但是有些人真的就是会有害羞，会有一些心理障碍，就是有妇产科女医师他们才终于鼓起勇气来做抹片，才终于鼓起勇气来看妇产科。
1: 所以你给他们一个安心就诊的一个机会啦。
0: 对，就是可是希望就是有更多人投入这一个这个市场嘛，投入这个行业啦。对，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然后照顾更多的台湾的妇女同胞。尤其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妇产科医师都集中在双北啊、台中、高雄这样大的城市，东部地区其实是非常缺的。那说真的，之前台东基督教医院啊，然后玉里荣民医院都曾经跟我们接洽过，说有没有办法支援。但其实说真的，我们科的人力也有限，那花东真的是有点远。对，所以要长期去做支援，其实也我们自己科内会有一些困难啦。对，但是如果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我会想要尽量做，但是还是得考虑就是科内的一些状况，
1: 也许就是阶段性的先去支援啦。
0: 对，
1: 但是我觉得那个长期下来还是整体环境政策
0: 真的
1: 各个方面的配置的问题。不过也是还好，应该要说还好嘛，就是少子化也稍微
0: 少子化对我来讲突然是松一口气。应该是说因为少子化的关系还有这两年疫情的关系，所以我大概现在接生数大概是之前的四分之一，所以我才比较有机会去做比如说到宜兰那边去服务。但是我还是觉得希望有更多人来当妇产科医师啦，因为其实全台都非常需要，
1: 是要号召有志青年，
0: 对，一起加入一起奋斗。
1: 欸，我知道说您除了国内的这些就是一些支援之外，也会到海外去支援。
0: 对，就参加一些义诊，之前我是跟陆家传道会的中华牙医服务团一起去，然后从2008年开始，以前大概每年至少会去个一次或两次。因为中华牙医服务团跟基隆长庚那时候有合作，所以我们基隆长庚就会派一个医疗团，大概十个人，里面有医生啊，然后有护理师，有药师。那一开始我们长期服务的是在青海，对，那边有比较多的藏族的同胞，可是疫情之后就都停掉了。那除了那大陆的义诊，我还有参加其他的中华牙医服务团的其他的团，那这个是我个人去的，就不是基隆长庚一起合作协办的。那去像印度啊、吉尔吉斯啊，然后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1: 哇，甚至也去开开眼界。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开眼界啦。所以说真的，其实刚开始去义诊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说，你一年就去这么一次，你可以给人家什么帮助？我觉得这是很多在短期义诊的很难突破的一个点。比如说像青海，虽然也是一年去一次，但是我们每年大概都去类似的地方提供服务，那你才有办法长期去 follow 这个族群。那比如说去吉尔吉斯，有时候去不同的点，那你一年就飞不同的点去做的话，到底能不能提供这些人帮助？我其实也是有自我怀疑过，但是我去吉尔吉斯那一次，一样是看妇产科。其实我国外愿意让我看妇产科的人还真不多。说真的，虽然，所以我其实内外科都就是一般就当一个 GP 啦。那有一个阿姨来，然后她跟我说她下面瘙痒不舒服好几年了，看了医师

0: 都不会好。然后我心里想说，哦，好，那我就帮他看。看了之后，他就是一个慢性的霉菌感染，然后已经有还有慢性的湿疹。那开了药膏给他，然后口服药给他之后，我们其实在那个点大概只有待个两三天而已。那个阿姨又跑回来，然后告诉我说，他困扰他好几年的问题，居然在这两天有改善。
1: 哇！
0: 然后我就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回馈，因为其实，我们在做义诊的时候会，我没有办法 follow 我给你的药到底对你来讲有没有效。
1: 对，
0: 那我很感谢他特别跑回来告诉我，他改善了，他很感激，他终于晚上可以一觉到天亮。因为他之前会半夜痒到睡不着，然后会痒到醒过来，然后居然擦药之后居然好了，然后他觉得很神奇。其实我觉得很神奇啦，我心想说，这好像不是很困难治疗的问题，那为什么他之前都没办法解决？那也许也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妇产科女医师，他也不好意思去看，用口述的方法然后去拿药膏自己涂，那没有办法针对他的问题去做解决。那另外是有一次去青海，然后我们去玉树，那时候大地震过后去，然后有一个妈妈来看诊。那其实我觉得他最主要的是，就是他在大地震之后他的亲人都走了，只留下他一个，那他睡不着，可能觉得自己是更年期的症状，因为刚好是在更年期期间，那他来看看看他是不是要拿荷尔蒙的药来治疗他更年期。然后他就聊着聊着地震那时候的事情，然后讲他现在只留下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样。那讲一讲他就哭了，那因为我本身点很低，他哭了我就跟着哭了，然后同工呢就拿卫生纸给我们两个。但是他讲完之后啊，他就好了，他就说他终于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他很开心我可以跟他让他可以讲出这件事情。对，那他觉得讲出来之后他突然觉得他好很多。那我就觉得常常我们去义诊会觉得啊，我好像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但是这个妈妈给我的，他让我有一个，就给我一个 hint 啦，就是我们能够帮助一个人那就是帮助到一个人。
1: 是，
0: 对，也许你不能做很多，也许你花了很多的心力啦，花了很多的也许金钱啊，但是只要你能帮助到一个人就是帮到一个人了。
1: 真的，
0: 对，
1: 这个我也以这个为在做很多事情的一个信念。
0: 对，
1: 就你不用看那种外在的或者别人的眼光或是评价，
0: 对，
1: 你知道说你对世界上某一个时间一个地方的人，
0: 嗯哼，
1: 给他一点帮助，
0: 对，
1: 不管是大或小，那就值得了。
0: 对，你拉他一把，也许你没有帮他做很大的手术，你不是开很难的刀，你不是给他多么厉害的药，但是他从那个困境中脱离了，我觉得这就是当一个医生最大的福报。
1: 是、哦、所以其实您除了自己本身的平常每天的看诊啊，还有行政职、然后还有一些教育训练啊、然后还要去支援，还有海外、还有就那种很多突发状况大大小小的、你怎么样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培养自己的体力呀、脑力呀、还有情绪呀、生活怎么样可以取得平衡、听起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生活。
0: 我觉得可能是我妈妈给我养了一个很好的身体，应该是说我从小就是比较你知道就壮嘛，身体体力好，所以我觉得体力本身真的很重要，所以要有运动的习惯。运动其实会让你的心情比较好。其实我不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其实我很懒，我回到家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窝在沙发上然后乱转电视这样，但是还是会强迫自己去做一些运动。那前一阵子我的那个骑车的爱好者同学拉我去骑了车之后，本来五月有排一段假，但因为疫情的关系又不能去哪里，所以我去骑了半岛，就是从台北骑到屏东。那对，但是我觉得骑车这件事情任何的运动都一样，会让你的脑袋放空。对，光单纯的跑步啦或骑车啦或是甚至去跳有氧舞蹈，这些东西都你都不用用脑袋。

0: 就是你不需要去思考，去做快速的判断，那会让你的整个身体放松，那会让你的心情也会跟着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是真的非常值得推广，但是真的不需要去做很特别的，其实你走走路散散步，甚至有些人你邀你的朋友去操场一边走路一边聊天都是可以的
1: 真的，
0: 对，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放松，让你脑袋休息，然后让你的身体去做一个 reset 的一个动作，
1: 所以你其实就是在忙碌的生活空闲之余，其实是蛮自制的哈，就是你会强迫自己要去做运动，然后再放纵自己休息。
0: 对，因为就是我觉得你要让做你自己开心的事情，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体力跟能力嘛，那你就是需要一个 balance 啦。对，也不是自制，因为其实40岁之后，说真的，这个是代谢的问题，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要去面对这样的问题。你没有做适当的运动，没有做一点的饮食控制，你就是朝向自我毁灭的路上。不用别人来毁灭你，你就可以毁灭你自己。
1: 看到那个更年期在眼前，
0: 对。
1: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找机会我们再请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
0: 是的，好，没问题。
1: 所以听完整个分享哦，真的很精彩。主任有没有要来号召？
0: 号召有志青年一起加入妇产科这个行业。其实我觉得，不管要走哪一科啦，就是要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我觉得你喜欢做的事情可以跟你的职业做结合。就是可以做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如果你做到是你自己喜欢的，你花再多的心血精力，你都会觉得这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当然任何的工作一定都会有一些好的不好的，喜怒哀乐，会遇到很多的鸟事，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只要这个职业是你喜欢的，有热忱的，你就会继续做下去。所以不管年轻人想要做什么其实都好，但是要做就是 你真的有热忱想做的，
1: 可以做的长远，
0: 才
1: 可以做的开心，
0: 真的。然后就算你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你才会想办法去克服它，
1: 真的。而且妇产科团队有很多不同的成员嘛，不仅是妇产科医师、护理师，还有，
0: 对，我觉得其实他团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般来讲就只会看到医生好像就充满了光环，其实我非常尊重我的团队，就是护理师，因为他才是真正长期待在病人旁边的人，病人有什么样的状况他会回报给你。然后药师、麻醉科啦，我觉得旁边的就算是帮你打扫环境的阿姨，其实每一个人的职业我都非常的尊重，因为就是有这些人一起在努力，你才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好好的接受治疗。所以其实之前有时候遇到病人对我的医疗团队，比如护理师不客气的时候， 我其实是一个很直接的人，我会去跟病人说，这是我团队的 member， 他就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尊重我的医疗团队，而不是只有对我好而已，因为其实我觉得团队才是真正重要，一个好的团队会比一个好的医师还要重要，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做所有的事情，是这些人一起努力才有办法把你这个人照顾得很好。
1: 哇，所以就是彼此尊重，彼此肯定，然后互相信任，
0: 对，
1: 就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
0: 对，
1: 我们今天听到黄主任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的很多精彩的片段，还有他对于生命的一些看法，非常宝贵。今天非常感谢黄主任，谢谢
0: 大家。
1: 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希望之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理解生命，更认识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可以活出他属于他的那份精彩跟璀璨。在我们的系列主题里面，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我们走过了这个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如今我们来到了欣赏自己。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的主题这个整体的名称是属于好好爱自己系列。在这个好好爱自己系列里面，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一直跟随着我们的节目来一起学习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有更多认识自己，更多接纳自己。那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来学习欣赏自己了。好，那我们在这个欣赏自己的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已经进到了第三集。在我们的这一集里面，我们要谈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展长而不补短。不晓得大家还记得我们的欣赏自己的第一集跟第二集吗？我们在上一集谈到了是看见自己的独特，所以我们今天要延续上一集所谈的，看见了独特之后呢，那我们就要来发展它的独特咯。所以我们今天更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让我们可以用欣赏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独特，更能够把所欣赏的部分展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好，那在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主题里面，一开始我想要来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晓得在您的成长经验当中，您是否常常在从小就会听到爸妈跟你说，哎呀，你的这个数学太差了需要去补一补数学啊，或是你的英文老师没有办法考高分，赶快去上个英文补习班。或者可能你的父母会跟你说，哎呀，你太内向了，你为什么不学学某人活泼外向？或者是说，哎呀，你怎么这个话都说不清楚，你看别人能说善道的。我们很容易似乎好像在父母的眼中，我们很容易被嫌弃，很容易被感觉父母总是要告诉我们哪里不够好。似乎在父母眼中，我们好像永远无法让他们满意，也似乎做父母的好像都会期待自己的孩子十全十美。所以呢这个补短似乎就是我们在特别在东方的文化，或者是华人教育里面蛮常

会使用的一种教育方式。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的研究，有一个大学，他做了3年的研究，他将他把1000名的读者这个持续的做个研究。那在这样的研究里面呢，首先他测出这些读者在阅读能力上，普通的他1分钟可以读90个字，那比较优秀的呢，他1分钟可以读350个字。然后他接着让这些读者都去学习了速读。好，那经过了速读的学习，他们在这个研究在为这些读者测试他们的阅读能力有没有提升。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好奇结果如何？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让人很惊叹的结果。在这个大家都一起学习速读之后呢，阅读能力是一般的、普通的。记得他们刚才原来是多少吗？原来是1分钟90个字。但是经过了速读的学习，他们提升到了1分钟150个字。大家可能觉得，哎，也不错啊，几乎是一倍的成长，还不到一倍，对吧？那我们来看一看，原来就已经很优秀的读者，原来他优秀的读者1分钟就可以读到350个字，已经相当厉害了，对吧？但经过速读的学习之后呢，哇哦，他们可以1分钟阅读2900个字。是不是大家听到了这个结果都非常的惊讶呢？他们的成长的倍数是几乎将近10倍。哇哦，是不是很厉害？刚才在普通的读者，他的成长几乎是一倍都不到。所以这个研究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了我们，如果我们把一个普通的能力不断的去训练，它成长的幅度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把一个天赋异禀的能力，如果去好好的训练发展，它成长的速度是惊人的。不知道大家如果有听到上一集我们所谈的每一个人都有8大智能的这个理论，是不是你还记得我们在节目中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有8种内在的潜能，但是上天很公平，每一个人大概都只有2到3项是强项的，其余的会是一般的能力。在上一集我们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到，很多的人都不断的去关注那些一般的能力、不足的能力，而忽略了可能每个人内在有的一些优势潜能。那我们在今天更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我们不但是要去关注那些优势的潜能，不但要去欣赏他们、发掘他们，更要发展他们。因为从刚才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了，如果我们去发展它，我们会把那些优势的能力让它有惊人的速度的成长，那个成长的这个跨越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在今天真的就要特别的一起来
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展长而不补短。这就是我想在今天的节目特别跟大家来分享的。试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生命是不是都有它独特的能力呢？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身边的动物好了。如果先讲一个小故事，如果在一个森林里面，这个森林开一个大会，要让所有的动物做一个比较，选出最优秀的动物。可是他们比赛的项目是什么呢？他们比赛的项目是爬树。哇哦！结果来参加的比赛的动物有哪些呢？比赛的动物有鱼，有企鹅，有大象，有海豚，有长颈鹿。结果如何？哇哦！结果只有猴子咻咻咻就爬到非常的高的树上了。其他的呢？企鹅不停地拍打翅膀，却飞不起来。大象一次又一次想抓住树干，却总是滑落。海豚离开水面，连呼吸都变得困难。长颈鹿虽然很高，它却不会灵活地攀爬。每一只动物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不够好？直到一位老猫头鹰走出来，微笑着说：不是你们不够好，而是你们都站错了舞台。猴子适合森林，鱼适合海洋，老鹰适合天空，骆驼适合沙漠。每一个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所以在这样的故事里面，大家听完了是不是也有很大的感触呢？原来每一种动物也都有属于它的那一份天赋异禀。而我们去放眼去看身边的动物，是不是它们每一只动物都可以把它们的优势展现得很好呢？我们来看一下，像长颈鹿，你看它其实跑得并不快，可是它非常的怡然自得的，可以吃到所有其他动物都吃不到的树叶。哇，原来高度就是它的优势。我们来看一下老鹰，它在地面走路很笨拙，但是它飞到天空，哇哦，它的视力可以看见几公里外的小动物。所以我们经常在一些网络上看到的老鹰的视频，是不是它可以从非常高的天空直冲而下到一个水面上，就用它的尖嘴叼啄到一只很大的鱼？这是不是我们常有的这个出现在我们身边视频的画面呢？那为什么它可以从这么高的天空就可以看到海里面水面上的那个它可以这个地级去掠夺的食物呢？就是凭着它的鹰眼，所以是不是很厉害？那另外我们来看到企鹅，企鹅不会飞，如果一只跟鸟比较，它永远都是失败者，但是它在水里却像鱼一样的敏捷。哇哦，不会飞不代表没有能力，只要他回到他的舞台，他跑到水里，他却可以非常的灵敏。我们来看猎豹，哇哦，大家知道有很多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热带动物的一些影片，是不是看到这个猎豹在追逐一些猎物的时候，哇哦，它的身体可以拉得非常的长，可以跨越的非常

常的远，可以跑得非常的快。他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赛跑健将吧，可是他也有短板哦。他的短板是他的跑的能力，这个奔跑的能力只能维持高速几十秒。如果要跑马拉松，他反而是可以输给很多动物的。但是要就短跑来讲，就他用他的短跑，他就可以很轻易的去获取猎取他要猎取的食物。那这就是猎豹属于他的那一份天赋异禀。那我们来看骆驼好了。骆驼如果放在森林看起来很普通，可是到了沙漠，哇哦，几乎没有动物比得上它，是不是？它就有一个属于它可以生存、生长的环境呢。所以每一个人真的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而蜜蜂，哇哦，它没有老虎强壮，没有老鹰飞得高。但是如果没有蜜蜂授粉，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影响。虽然它小，但是它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象好了。哎呀，大象，如果说你要用跑来去定义它，它真的是一个很不行的动物，对吧？因为它实在是跑不快。你要用这个跳高来定义它的能力，你也会觉得它很弱。好，那用爬树比更不用说了。但是它很厉害的是什么呢？它的力量非常的大，它力量很惊人，而且它的记忆力也很好。更重要的是，它的家族凝聚力很强。哇哦，是不是每一种动物真的都非常的厉害呢？那为什么动物可以这么怡然自得的把他们每一个上天给他们的能力都发展的这么好？我相信大家很容易的想到，因为没有人去限制他们发展他们的短处，而他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就展现了他们上帝给他们的那一份能力。所以每一种动物都可以在这个世界中，在宇宙里面，可以用它最优势的能力活出它最精彩的自己。那这就是在动物世界里面最美最棒的地方，因为他们可以做自己，所以他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展现自己，以至于他们就可以活出那个最优秀、最精彩的自己。反观我们的这个人类世界呢，哇，就像一开始我问大家的，是不是我们常常被提醒的是你哪里没做好，哪里不够，哪里需要加强？很少我们被告诉你哪里很优秀，哪里要更多的去发展，更多的发挥。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人的天赋才能都被埋没了的原因，是不是非常可惜呢？好，那我们第一段就先谈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欣赏自己系列里面的展长而不补短。在我们刚才的第一段当中，我们用了很多大自然中动物的一些特别的优势能力去看见他们能够发展自己的优势，就活出了精彩的自己。我们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想要用这个正向心理学跟盖洛普的优势理论来跟大家来进一步的聊聊，为什么我们要展长而不补短。在正向心理学里面提到，其实很多时候的确心理学比较多会着重于去处理一些负面的这个或者是阴暗的内心的心理困扰等等问题。但正向心理学它强调不只要处理心理的困扰或是去看那些阴暗面，人也可以更多的着重于发掘与发挥个人的长处，这样子才可以为自己找到更多的正能量，也有更多的自信。好，那在盖洛普的优势理论里面提到了，就是人应该要聚焦于发挥天赋与长处，而不是花很多的时间去改善弱点。在这些研究里面他们也发现了懂得运用自己优势的人通常更能够变得快乐、有自信、有成就感。

有工作投入感。哇哦，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对于我们如何去面对自己，跟自己好好相处的里面，是不是很关键的是，我们应该要更多来欣赏自己，更多来去发展自己的优势呢？那我相信啊，刚才提到的正向心理学跟盖洛普的优势理论，都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更是我们这个今天所谈的节目的一个支持点啊。的确的，就是我们可以用全人的这个眼光来看向自己，在我们这个整个全人里面，必然有一些是属于比较优势的，比较是长处的，那当然也必然也有一些是我们比较弱项的，是比较一般的。那如何来面对自己，去发展自己，就在于我们的眼光咯，在于我们的一些心态咯。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快乐、有自信、有成就感、可以更多投入我们工作的人，可能我们真的要更多的来发展我们的优势长项。那到底我们可以有哪些优势长项来发展呢？可能我们很容易的还是局限于比如说我们在学校学习的学科里面比如说我们到底是数学好呢，还是语文好呢，还是理科好呢，我们可能会只有单单的局限于这样的思维。但其实啊，一个人的能力它是非常这个多元的，非常的细腻的，有很多的能力是在这个细腻当中被我们忽略，但却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真的要跳脱那种学科，用学科来定义能力的概念，我们更多的去多元的思维来看一个全人的具有的能力。就像我们上一集谈到的八大智能，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有多少人在今天听的节目当中是上一集也有跟着我们的节目的呢？那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可能我们的智能包含了这个数学逻辑，这个我想我们学科都有的，还有语文智能、空间智能，还有音乐智能，还有这个肢体动能，还有人际智能、自然智能，甚至还有内心智能。那这些智能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可以经常运用到的，应该是说十一住行里面都会运用到这八大智能。所以这八大智能真的不只是朝向我们的生涯来思维的，更多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会运用到这些智能。那我刚才有提到了很多的智能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些就是很就是用学科来定义的，很多是很细腻的。我最记得我曾经这个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的这个女儿我也蛮熟悉的，那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接触了，有一天在公车上碰到他，他就跟那个小小的女孩，他那个时候才三年级吧，那我就跟他聊天，一路上他能说善道的非常会表达，我心里面就觉得这个小女孩一下长这么大，而且这么会说话。后来这个不久我遇到了她的母亲，我就跟她的妈妈说我那天碰到你的女儿真是会说话。

说善道。结果没想到他的妈妈没有很开心，哎，他不像我想象的，他妈妈会很高兴哦，因为我赞美他的女儿。他妈妈就是脸突然就拉长了啊，他就说，哎呀，我那个孩子啊没什么优点啊，你说他会说话就是多话而已啦。所以他把他孩子的能言善道的优势形容成多话，而且这个多话感觉好像还让妈妈蛮困扰的。哇哦，我听到以后觉得好为那个孩子惋惜，这个女儿有这么厉害的一个长项却被妈妈忽略了。所以是不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很细微的能力其实我们都没有很在意呢？甚至我们反而觉得她还蛮为我们带来麻烦的呢？其实例如像譬如我们的孩子很爱问为什么，哇，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优势能力哦。你知道爱问为什么的人是一个很好奇，很喜欢找答案，很喜欢研究，很喜欢思考的人。哇，这样的人他如果能够好好的发展他这样的一个优势，那将来他肯定是发明家哦。那这个特别现在在这个 AI 的时代，哇，如果他把这个很喜欢问为什么，很喜欢找答案的这个长项跟 AI 结合，那他的这个发展是不可限量的哦。你看我随便举了两个例子，都是一个非常细微的例子吧这个但却是可以让我们这个人活出非常大的特色的哦。那也不要小看的我们的孩子可能是一个很会善体人意的，很会去观察细微的，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优势能力哦。譬如说在生活当中如果他善用了他这个很会观察到别人的需要，他立刻就能够去服务他人，或者是他很能体会别人的感受，他很能同理。哇哦，这个人他是一个绝对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人，绝对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让大家在跟他在一起会觉得很舒服的人。那这样的人想想看在他的生活当中生涯里面在他的工作团队里是不是他都是很容易的赢得合作伙伴，很容易赢得这些大家的支持透过他的这个人脉如果他是一个这个经商者，哇，那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容易找到一些这个资源，容易找到合伙人的一个很优秀的这个企业家。所以从这些例子来讲，是不是很多细微的能力也是需要我们具备那个欣赏的眼光才能够去发掘，然后也需要我们具备这个展长的概念的人，我们才能够去努力的去发展它，让它变为我们的优势呢？那当然我刚刚举的是很细微的例子，那有一些更不用说的，比如说可能我们是一个操场上很厉害的这个运动选手，可能是我们是一个随便纸笔一拿来就可以画出很让人惊艳图画的一个这个绘画的这个天赋异禀者，有可能我们随便这个一哼歌就会让人竖起耳朵很想听下去那这些都是属于我们那一份天赋异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优势能力真的不是一定要呈现在学科里，不是呈现在学

己的教育的场域里，那更多可能是在我们全人里面所具备的这样的一份优势，让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有机会把它展现出来。哇，那我们真的会成为一个非常有特色、非常独特的特别精彩的一个人。那讲到这里呢，我又会想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台湾，然后也是一个餐厅的老板。那这个餐厅的老板为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美声主厨。哇哦，大家听到美声主厨就知道他很会什么呢？他很会唱歌。但是你知道吗，他这个唱歌的天赋啊，很可惜的是他的家人都没有发觉，他的父亲更非常的不欣赏，甚至是讨厌。因为他的父亲只有要求他一件事，就是把成绩考好。因为他的父亲身边有很多同年龄的同事，都有同年龄的孩子，他们经常的在办公室比较孩子的成绩。所以呢，这个美声主厨呢，从小就被要求好好读书，考高分。可是偏偏他真的不是那么爱读书，因为他特别喜欢唱歌。他一唱起歌来，哇，其实那个歌喉，后来我去他的餐厅听了，仿佛那个歌剧院里面的那些男高音，哇，那是天籁之音。他小时候很喜欢唱歌，每次都跟他的爸爸说，爸爸，你愿意听我唱歌吗？爸爸都会嗤之以鼻，告诉他，你就是把书念好就可以了。哇哦，他非常的挫折，然后每次因为考不好，他还得被爸爸罚跪整晚，或者是用鞭子抽打，那甚至就是一定要考到他爸爸期待的分数，或者他受的处罚，那真的是不可言喻，非常严厉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优势被忽略，然后只要求读书的过程，他是备受艰辛，有很多的苦水。后来当然在那样的一个爸爸的对待方式里面，他后来他的跟他的爸爸有一次很好的对话，他跟他的爸爸说，其实他因为爸爸这样的对待，他的自尊不见了，被丢掉了。所以他用了后来的岁月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寻回他的自尊。因为爸爸没有欣赏他，他的天赋才能没有被好好的发挥，所以他一直也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行的人，很糟糕的人，不被爸爸满意的人，就还觉得自己不够好。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就成长到长大了。但长大了还好，他有另外一项也蛮特别的能力，就是会煮菜。因为他爸爸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所以呢，还好他长大了以后，他把他的这一个优势发挥了，他就开了一家餐厅。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遗憾，就是他的歌声一直没有被人听到，没有被好好的发挥。所以呢，后来他就在那个餐厅里面有一个设置，就是一个礼拜会有几天的晚上，他在这个菜都做了差不多之后，他会为他的这些餐厅的客人献上两首很棒的这个歌曲。哇哦，如果能够听到他的歌声的人真的是有福的。我曾经听过一次，到至今都难忘，难以忘怀，真的是天籁之音。那好可惜哦，我在想，如果他的爸爸早一点听到我们这一集的节目，他的爸爸早一点知道孩子要让他发挥他的这个天赋才能，
我相信啊，这个美声主厨应该是这个啊，意大利的某个歌剧院的男的高音的主唱吧。所以是不是非常的遗憾呢？那是。

哦，那我真的只能跟你道歉，也不能再多做些什么。所以这是爸爸也有的一份遗憾，是不是嘛？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真的就发现哇，原来我们真的要懂得去欣赏孩子的才能，欣赏孩子的天赋异禀，然后让他好好的展现，他就必然可以成为一个非常独特而优秀的人。好，我们这一段也都停在这里，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欣赏自己展长而不补短。好，这是我们的第三段，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的第二段谈了什么。我们第二段谈到了，就是正向心理学跟盖洛普的优势理论。

都告诉我们，我们要更多的去发掘跟发挥自己的长处，而不是花很多的时间去改善我们的弱项。在我们刚才也用了一些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当我们忽略我们的优势才能，真的会在生命中留下很大的遗憾，也会埋没了上天给我们的那一份礼物，非常的可惜。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就要来谈谈，那我们如何去欣赏自己，发展自己的优势呢？我们先来谈谈，到底我们可以有哪些向度去发现我们的优势。那刚才我在前面一段也提到了每一个人都有八大智能嘛，哈，那那个当然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发掘的部分。好，从那八项里面，我们去看看有哪一些向度是我们特别这个厉害的地方。那接着我要来说，我不记不记得这个我曾经的节目也谈过了天生的气质。气质也是我们属于我们的那一份独特哦。如果我们能够按着上帝给我们的那份气质去发展我们自己，那应该也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气质，就是属于他的那一份特色。不管那份气质可能一般的社会认定会是什么，那但是如果你把它善用的时候，你都可以让它变为优势。我简单来说好了，我就记得我在上一集好像看见自己的独特有提到，譬如高敏的孩子，那很多父母会觉得哇，自己的孩子如果是属于高度敏感，会为父母带来很多困扰，因为他就是不能那么容易去适应各样的环境，不太能随遇而安。但是他这一份高敏却很可以成为他的优势，因为他的敏感度高，他能够有很敏锐的觉察，包含了声音、味道包含了一些对人的感觉。那这个那就是一个很多工作上都需要的，成为可能可以发展成为生涯的一个能力哦。所以你看，连气质本身都是一个是可以成为我们好好去发挥的优势。那譬如有一些人，他的秩序欲很高，他的这个气质里面有一个是秩序的需求。好，那很多人会觉得好麻烦哦，就是他就是不能够有弹性，不能够变动，好像很多时候他只要就是一有弹性一有改变，他就会有一些情绪。的确好像有这样的孩子，父母会很困扰，但是殊不知其实有很多的工作需要秩序很高的人呢。譬如像我们，如果我们就说好会计好了，哇，这么多的这个数字，这么多的细节，如果除非一个秩序很高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忍受他要这么规则的去把一些事情这么规则的把它排列，然后去一项一项的去做好记录好，然后呢去呈现它。那这个就是需要秩序很高的人他才能够做到的。好，所以很多时候有些孩子他属于比较过动型的，他就会很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做会计这样的一个责任，或记账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因为他会把很多的数字都弄错。所以你看，只要我们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我们真的就可以把自己发挥得很好。那还有什么是属于我们可以去发现跟发挥的呢？像喜好，不要小看我们的兴趣哦。你对哪一个东西特别有兴趣，如果你好好的去发展它，那它可能就可以成为你的生涯。这是一个非常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哈。有一本书叫做《让天赋自由》，它就

一个人如果他从事的是自己最擅长的还有最喜欢的工作，机会来了他把握住了，他就是最靠近成功的人，是不是？喜好也很重要呢。好，那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四个这个如何来发现自己长处的方法。第一个可以问自己说，哎，有哪些事情我做了不会累，我可能一天都在做它我仍然不累，这个有可能就是你的优势哦。有没有人这样？有啊，你们发现有一些很喜欢这个搞一些这个媒体的，你知道他可以花这个这个一天一夜不睡觉的去剪片，然后去完成后制，他可以非常的开心。那这个就表示他有那一份喜好，有那一份天赋，他可以不累哦。所以像有一些人譬如说他喜欢购物好了，诶，他如果这个他可能逛街逛了一整天他都不累哦。他喜欢看各种东西，他喜欢去品味，然后他喜欢去欣赏。那这样的人他适合做什么？适合做采购啊。那这样的人他不会累耶，他会喜欢去比较各种产品，然后他会去欣赏不同的产品的特色，然后他会去为自己去选购自己觉得自己喜欢的合用的。那这个也是一个天赋才能，你看他不累耶，是不是呢？所以当有一些事情你做很久都不累，比如画画，哇，你画了一天一夜你不累哦。或者是你可能写文章，你写了一天一夜你不累，这些都可能是属于你的那一份天赋异禀，你就要去好好的去把握自己。第二个比如有些人我可能可以问自己，有哪一些事情是你不用学你就很厉害的哦？那这个一定是你的天赋异禀，你随便画几笔，哇，就让人家羡慕的不得了。你随便手舞足蹈，哇，你的曼妙的姿势姿态就是让人家觉得这个是好想看下去哦。你随便喊两句你的这个歌声，你就很想让人家跟你说，哎，你唱一曲吧哦。或者是你可能听一遍曲子你就可以弹出来，那这些就是属于你不用学你就可以很厉害的哦。甚至有些人他背电话非常的快，每一个电话号码他可以听几遍就输入在他脑袋，那这个就是对数字很敏感的哦。那这个都是属于那一份你不会学就很厉害的人，那这就不用讲了，一定就是属于你的天赋异禀。还有一个就是别人最常找你帮什么忙哦。很多时候我们有的天赋我们不知道哦，但别人知道。当别人很喜欢找你做什么事的时候，有可能那就是你的那一份天赋，因为你很会做那些事情，那这就是可能是你的天赋哦。所以会试想看看在你的生活当中谁常常找你做些什么，比如有没有人很喜欢找你画海报，有没有人很喜欢找你写一些文稿，有没有人有这个特殊的这个 party 或者是一些庆典活动，他就想你找你当这个主持人或者主唱者，这些就有可能是天赋异禀。或是有谁家要请客了，哇哦，他一定找你去他的厨房帮忙这个烧几个拿手菜，那也可能是你的天赋异禀哦。这个都是你可以好好去想一下的。甚至我记得我在上一次有提过，你很会整理家务，哇哦，这个也可能是你的天赋异禀。所以有些人很不会整理，说不定会请你去帮他把那个家务安顿一下安排一下。或者有人买了新房子，请你去他家看一看可以怎么设计怎么规划，那都表示别人看见你。

了你的那一份天赋异禀，而你自己不知道。所以当别人要找你帮忙的时候，就有可能是你的天赋被看见了。好，另外就是回想童年，你最喜欢做些什么？从小你最喜欢做些什么？做什么事情最快乐？啊，当你做什么事情最快乐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你有那一份天赋，因为你可以把它做得好，很有成就感，所以你最引咎于它，你最喜欢做它，那那一份也可能就是属于你的那一份特长，属于你的那一份优势，你就可以好好的去发展它，去发挥它。好，那当我们发现了这些优势，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那我们真的就要好好的去进一步的学习，比如说就真的随便哼哼唱唱，你就非常的这个吸引人啊，让人觉得有余音缭绕的感觉，那你真的可以找一个好好的这个歌唱老师来练练你的喉嗓音，来帮你啊这个美好的歌喉好好的再更多的发挥一些啊。如果你真的音感很好，你也可以去学个乐器，即便你现在可能已经退休了，即便你现在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哎呀大把年纪了，但是都可以啊，都不晚哦，都可以开始。为什么？我告诉你，其实每一个人的潜能只发挥了5%啊，另外还有95%的潜能藏在我们的啊潜意识里面，是没有被发展出来的，是不是可惜了呢？所以每一个人都还有无限可能，不论你是几岁。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哇大有盼望呢？原来当我们可以去欣赏自己的时候，原来我们可以活出这么多的正能量，可以让我们感到生命有无限可能，充满了希望。所以我真的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更多的去发现自己的天赋才能，更多的去欣赏自己的长项，然后更多的去把自己的优势的部分进一步的学习，进一步的运用，然后不断的去练习它，那你将会发现原来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厉害，原来你这么优秀，原来你有好多长处，好多才能都还没有发挥出来。如果是那样的时候，你该好好的庆贺，因为你即将可以活出更精彩的自己，更有特色的自己。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身为现代人，可以看到的一个景象就是手机不离身。的确，在路上就有很多人边滑手机边走路。哇哦，每一次看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很可怕。毕竟路边还是有坑洞，还是有高低差，所以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哦。美国的雷根总统，他非常擅长讲故事。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40周年的时候，他讲了一个真实的圣诞故事，让听者十分动容。我们来听听看。

1944年的年中，德军大势已去，希特勒做垂死的挣扎，在圣诞节前发动了阿登战役，突袭盟军。双方在暴风雨中激战，伤亡惨重。在战场的附近森林里，有一间狩猎的小木屋，一位德国的妇女伊丽莎白·维肯带着12岁的儿子佛瑞斯躲在那里。圣诞夜大雪封山，有人敲门，是3个美国士兵，因为迷路在森林里徘徊了3天3夜，饥寒交迫，请求进屋取暖。伊丽莎白不懂英语，但能够用法语和一位美国士兵沟通。犹豫了一阵子之后，就请他们进屋。他先把一位重伤的士兵安置在床上，又让他的儿子把家里养着的一只鸡杀了，再多拿一些土豆做圣诞晚餐。气氛刚刚缓和下来，又有人敲门，来了4名德国兵，也要借宿。开门了，小佛瑞斯吓坏了，因为纳粹规定收留敌军者格杀勿论。伊丽莎白对领头的德国兵说：“圣诞快乐。”接着镇定地说：“欢迎和我们共享圣诞晚餐，但屋里边有客人，不是你们的朋友，希望你们能包容他们。”德军警惕地问：“是美国人吗？”伊丽莎白回答：“是的，今夜是圣诞夜，谁也不准动武，请将武器放在门外。”德国兵咬着牙，死盯着伊丽莎白，最后还是放下了武器，走进屋内。仇敌相见，美国兵拉尔夫立刻拔枪，伊丽莎白挡住

说，今晚是平安夜，不准杀戮，把枪给我。他拿走了枪，安排双方坐下。屋子狭小，士兵们紧张地挤在一起，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伊丽莎白一边和他们说话，一边做饭。炉火的温暖，主人的热情，让双方松弛下来。美国兵请德国兵抽烟，德国兵拿出红酒和面包分给大家。有个会说英语的德国兵曾是医学生，他拿出急救包为美国兵处理伤口。英语、德语、法语混成一片。香喷喷的晚餐摆上桌，伊丽莎白含着眼泪祷告说，感谢主的恩典，让大家能在战争中和平的共聚一室。在圣诞夜，我们承诺不分敌我，友好相处，分享这并不丰盛的晚餐。我们祈祷尽早结束可怕的战争，让大家都能平安回家。士兵们泪流满面，祷告深深打动他们，忘掉面前的仇敌，心思飞回了家乡，渴望和平。耳边仿佛听到，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温暖的小木屋里，七名士兵舒适地度过了平安夜。清晨，德国兵用地图提醒美国兵附近的德军位置，双方握手告别。佛瑞斯长大之后移民美国，他写出了这一段经历，在杂志上发表，电视台也播出了这个故事。而后有一家养老院打来电话说，二次大战的老兵拉尔夫多年来也在讲同样的故事，他们又见面了。拉尔夫对佛瑞斯说，你的母亲救了我们的命。

雷根总统说，善一定会压倒恶，自由一定会压倒极权。这个故事我们要反复讲，建构和平的故事永远听不够。伊丽莎白的勇气和智慧来自耶稣的大爱，一生圣诞快乐唤起了双方内心深处的良善，化干戈为玉帛，超越了敌友，超越了种族，超越了国家。和平年代，人群之中也少不了纷争。圣经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在普天同庆的欢乐

时刻中，我们都能做一点使人和睦的事情，每天一点一点，世界就会大改变。朋友，祝福您在这世上，我们都有一点点的贡献。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喜乐地回到日常生活当中。路加福音24:52-53，他们就跪拜他，欢欢喜喜回到耶路撒冷，常在圣殿里称颂神。门徒们并没有继续沉迷停留在耶稣跟他们道别的那个地方，他们怀着极喜乐的心，带着另一种心境回家。在喜乐中，他们现在能够怀着不同于以往的心境生活和工作。升天的经历带我们回到我们平常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我们必须将天堂带到我们平常生活的地方，带到充满空虚、失落意义的场域里。这样的喜乐使我们的心开阔，为我们开启了人与人相遇的门，并且鼓舞我们怀着高昂的兴致与想象力从事每天的工作。当我们带着这种喜乐的心过每天的生活时，就会开启每个与他相遇的人上方的天。我不会逃避我日常所碰上的问题，但是我会感觉到他们给我的冲击和压力已经逐渐的变小了。我不再抱怨，虽然他们仍然存在，但是却左右不了我了。我感觉到自由，天就真的开了，而开了的天也会打开我的心，使它变得更宽阔，就能够得着喜乐。一颗狭隘的心是经历不到喜乐的，只有宽阔的心才能有喜乐的产生。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能够清楚地省视我的内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你花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你收到的祝福，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你的感恩。

请你回顾今天的生活，求主帮助你察觉到那些内心充满伟大渴望的时刻。伟大的渴望是指着想去从事一些圣善的事情，以及想成为一个圣善的人的愿望，他们是上帝种在你心里面的渴望，最终是对信望爱的渴望。你今天有没有这种渴望的时刻呢？今天有没有哪个时候让你充满爱的憧憬呢？你有没有察觉，在今天的哪个时刻，让你想到自己的未来充满主的临在和信望爱呢？跟主来谈谈这件事，为这样的时刻感谢赞美他，并且向主请示，这个时刻是否真实的来自于他。静默片刻，聆听上帝的回应。

根据今天的形势，展望明天，向主来祷告。你期待主要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让我的生命时刻对你有渴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

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深蓝蓝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深蓝想在这个单元当中与各位分享一首诗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我在2007年的9月号的中信月刊里面分享的这首诗歌，现在哇，一转眼今年2026、已经是19年前的事情了。可是好像文章当中所分享的一些情景，或者是我提出的提问，好像到现在都还是没有什么，怎么说呢？好像还是没有什么答案。这个世界即使科技的发展已经到了数位时代，我都不晓得下面应该会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是工业时代，后面就开始电脑时代、网络时代，然后数位时代，现在是应该说是 AI 时代。快速的发展，人类的历史、科技文明，但是我们究竟应该相信什么？我们有什么可靠的？特别在现在这个老人化的时代里面，就是超高龄的社会，其实亚洲比较早一点进入超高龄，日本先嘛。先进入超高龄，那么台湾已经 也走进来了。那其他的国家，欧洲国家，我想也就快了。这个美国我看大概 也是可能欧洲先吧，美国后一点，美加地区的老人稍微后面一点。可能现在看起来印度跟非洲这个老人化的这个状态比较，这个高龄化的状态或者是说少子化的状态，在这个印度跟非洲比较还没有被看到，好像还没有发生。可是在亚洲是第一个发生这个超高龄时代，日本先进来，那然后这个北欧开始，比如说芬兰，这个挪威，瑞典，比较早知道在预备老人化高龄化这个时代的是芬兰比较有名，那慢慢慢慢的这个接下来，这个我想美洲地区可能也会开始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了。那么靠谁嘞？到老了以后你要靠谁呢？你要信谁嘞？旁边的人，你可以信任的朋友，你可以信任的伴侣，有没有在你的人生当中？小的时候有没有？当你长大以后，在工作的时候，你的周围的朋友是否也有你蛮信任的朋友？到了孩子长大了，离开了，也许老伴还在，也许老伴也走了。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有谁是可以依靠、可以信任的对象呢？这些问题是当时候

我写这篇文章，介绍这首诗歌的时候提出来的。现在看起来好像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好像看起来越来越严重了啊！来，我们来看一看，2007年9月的时候我是怎么写的。好，幸好耶稣真是甜美这首诗歌哈，我是这样开始说的。在这一切都讲究多元的世代，究竟什么是你我可以相信的呢？价值观的错乱，还有谁的话是你我可以信任的呢？做父母的可以因为一己之私而离弃自己的亲生骨肉，或者出卖自己的孩子，甚至玷污自己的儿女，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我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哈，各位不要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台湾可能没有这么明显的被报道出来，可是在国外。我想这样子的案件非常的多，贩卖人口特别是稍微贫穷一点的国家，所以然后这个性侵自己的孩子这个状况也是时有所闻可能还不少所以我会这样写，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事件发生，所以我才会有这样子的说法。好，我们继续走下去哈。接下去我说，为人师表的，除了传道授业解惑之外，是否严以律己，谨守分寸，言行举止可以成为学子们的榜样？还是在多元价值的保护伞下，哗众取宠，只为赢得学生一时的簇拥，牺牲了学生应得的品格教育。好，我在这里又再停一下。我会写到这一段，是因为我看到我周边的教育圈的这些同侪们，我的同事们，2007年的时候，我离我退休还有10年，所以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教了17、8年的书。我看了非常多的老师是已经放弃在努力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还没有那么频繁的听到老师被告发这个状态。我今天录音的时间是2026年的这个7月底的时间最近在韩国出了《铁拳教育》这一部影片，对不起，是剧集不是单一的影片。所以教育界被这炒热这个新闻，那台湾呢？因为我是2018年退休的，那么所以中华民国107年，就是2018年的时候开始，我们的这个教育的制度变成12年国教，108年课纲可是我是2018年退休，所以是我退休以后的第二年，108课纲正式上路在台湾但是我是在那个之前的一年退休。

那我退休没有多久的时间，不知道哪一年，对不起，我没有去记住那个年份，就开始有所谓的校史会议。这个就是，我在的时候的制度是叫教评会哈，教育评鉴委员会。来，如果有学生反映老师的教学的这个状况的话，是经由教评会来评定老师的状态是否有需要改善啊。等到我退休过后，不知道是哪一年开始，台湾有所谓的校事会议，校是学校的校，事是事件的事哈，学校事件，调查的会议这样哈，简称校事会议，然后就开始处理学生告发老师的所有的事件，然后变成烂诉啊，就是一堆，小的芝麻绿豆的事情。家长跟学生都要去告老师，这样。那直到今年2026年的时候，这个韩国的这个剧集在 Netflix 上面就上架了，叫《铁拳教育》。于是，台湾的这个烂素的状况才真正的浮上台面上来。成为一个重大的教育事件新闻哈，那甚至更严重的是，老师们因此而轻生跳楼的事件就被报道出来，而居然，在这个整个的事件这样子被浮上台面之前，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老师也已经走上轻生的道路，而那个时候的新闻没有那么的热啊，所以我并没有接触到这样子的新闻，我非常的痛心啊。所以，可是，在前面的我在任教的过程、教学的过程当中，我看到的是许多的老师已经开始不太愿意管理学生。我当然，我进入学校的时候，已经是台湾所谓9年一贯的新的制度开始，已经感受到学生不尊重老师，然后我们管教权一层一层的被拿走所以是越来越难教。那么学生敬畏老师、尊敬老师这件事情，在台湾也是一点一滴的就没有了那反正整个教育的状态是越来越糟糕。好，结果这个没有想到，在我退休之后，这到今年，整个是这样子，好像火山爆发一样，嘣就爆出来了。但是我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我是要问的是那个老师，即使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已经放弃教学他就真的是混日子的不是说这个时候才开始在之前，我们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就有说有老师是，那个是怎么讲的，我已经想不起来，就是一本教材他就走遍天下，从开始教到他退休就一本教材，从头到尾都是这一本。我忘了我们有一个名词在形容这样的老师，可是我就不是，我是每一年都翻新我的教材，而且我所有的教材都是自己编写。那台湾已经是版本林立各种版本的音乐教材，但是我把所有的教材融会贯通，我自己去编我自己的教材，把所有的教材融合起来。那然后系统化因为台湾已经把它非常的分散，没有什么系统了，所以我还是照着系统来，但是也参考当下的那些教材就互相补充、互相这个支援，这样子

来教育我经手的学生，我非常的认真，所以被告的也很凶啊。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新闻会去把这种事情报道出来，可是我也非常辛苦的在撑，可是我没有任何自杀的念头啊。但是我看到的是有老师是不太那么的这个认真的，是蛮多啊，蛮多看到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才会写说为人师表，传道授业之外，解惑之外，也要严以律己哈，谨守分寸哈，因为我看到不守分寸的老师，甚至也有性侵学生的老师，这个导师被报道的蛮多，所以我就说到要言行举止这个部分，要我们要成为学生的榜样哈，这个是这不自古以来都如此吗哈，结果没有想到发展到现在，我做这个录音节目的时候，整个的教育的崩坏啊，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好，那么或者有一类的老师是他哗众取宠啊，我所谓用到哗众取宠，是因为他就是用一些类似把这个教室里面当成综艺节目一样哈，就有一点点口无遮拦哈，这个我是见过这样的老师，就真的就是就真的就对，那么或者是说他也不在意了，就反正就是哈，我不太想用随便，可是真的看起来就是蛮随便的，就是这样子走过去哈。当然可能是因为我是音乐老师哈。那么音乐这一科是不被重视的，至少在台湾地区哈，我想亚洲地区因为升学主义的导向，所以在这个艺术人文这个领域真的是不被重视哈。所以可能也是因此在这个领域有一些老师也就觉得算了，就不要再坚持什么理想了，于是就让学生好过一点，也就不坚持，那么学生就很爱这样的老师，不要求，可是我就是严格要求，所以 我是觉得我不要在学生面前让他觉得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我宁可你现在恨我，我要求你很严格，我要你学到东西，我不因为这是音乐课你就可以随便。那我说你现在恨我，但是30年后如果你会感谢我，那我就觉得我值了，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这样说，所以我就是严以律己，也严以待学生啊。所以这是我的经历，那么会写出这样子一段文字，是有这样子的背景在那个时候啊。然后到现在我在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不可思议那个世界的演变会变成是这样子一个状态哈。好，继续下去啊，我是这样子分析，这样子说的，我的文章说，在上位执政掌权的，不论是企业的主管、学校的校长，甚至是一国之君，是否能够清廉自持，信守承诺，秉持着公义正直的良心，造福于普罗大众，还是点点点点点点点。这是我的第一段开场白，会写这样子的一段话，那是因为台湾在那个时候

之前，我的脑子想到的是，我们有一位总统是在这个金钱上头是知道他是有犯罪的啊。其实古今中外，这个在上位执政掌权的，不管是国家的元首、企业的老板，这种事情其实好像叫做不应该大惊小怪，很难过的这样讲哈，其实应该是要有公义正直的良心的，但是好像人就是犯罪哈，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圣经上说一个义人都没有，包括我自己。那圣经、基督教这个信仰给的原则非常的高啊，你只要心里头想了一点点歪念，上帝就会知道，他就要你悔改啊。所以这个标准高到太不容易去达到这个标准啊，所以。如果这些前提，刚刚我所说的这些前提都没有的话，那不是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师不师，生不生，老师也不是老师，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父亲不像父亲，孩子不像孩子。这个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这世界不就乱了吗？好，那你还可以相信谁呢？这是我在写的时候的这一段开场白里面，我心里所有当时想到的所有的画面好。接下去的一段，我就开始要介绍这首诗歌了。下面这段我说，谁是你我可以信任的？父母、师长，在上执政掌权的，当他们都不能相信时，你我该如何是好？当正确的价值观已经被藐视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将不复存在，这是一个信心危机的时代。谁是你我可以信任的呢？当 Louisa Steed 中文翻译成路易莎·史蒂德这是一位女士这位路易莎·史蒂德。她非常满足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和4岁的女儿在沙滩戏水的时候，她对上帝发出感恩的祷告。她说：“我的福杯满溢，我有一个虔诚的丈夫和一个可爱的女儿。”而就在这一个时候，传来了一个男童的求救声。史蒂德这位女士的丈夫奋不顾身地就跳入海中，搭救即将灭顶的男童。谁料，最后还是不幸，史蒂德的丈夫和男童一起被大海吞噬了。史蒂德小姐抱着女儿在岸边声嘶力竭地呼喊。她呼喊着丈夫的名字，也呼喊着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幸福永远是短暂的？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一切发生？再多的为什么，也无法挽回她的丈夫。路易莎·史蒂德在痛苦的深渊里。当所有可以依赖、相信的人与物，通通都丧失时，他靠着爱他的上帝，
以及吟唱诗。

歌，走出了死荫的幽谷。他想起耶稣恩友的作词者 Joseph Scriven， 他在结婚前夕，这位作词者在结婚前夕，未婚妻不幸溺毙，在伤痛中，上帝与他一起写下了《耶稣恩友》这首诗歌。这个故事激励了 Louisa Steed， 他重拾起对上帝的信心。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屡屡经历上帝的信实，因而写下了《信靠耶稣真是甜美》这首诗歌。在这个信心瓦解的时代，你是否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人，甚至对于自己都已经失去信心了？朋友们，圣经上说，人的信心其实像一粒芥菜种一样小得不得了，但是即使是如芥菜种一般小的信心，耶稣都不嫌弃。就让我们把信心建立在那永不改变的耶稣身上吧。即使世上所有的人都背弃了你，耶稣永不改变。就如同诗人所说的，也就是这位作词者所说的，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深知他必与我同行，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我的文章，到这个地方结束。他说信，我那个时候写信心瓦解，如果我是现在写的话，我会说信心崩坏，我也会说价值观崩坏。哎，我真是觉得上帝在带领着我制作这个节目。我们之前才分享了《耶稣恩友》这首诗歌啊，那么今天分享的《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的》这个词的创作者，也就受了《耶稣恩友》这首诗歌的歌词所这个感动。激励他走过那个人生的死荫幽谷。这个信心真是小，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常常说，我信不足，求上帝加添啊！我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我们常常跟上帝祷告，我信心软弱，我信不足，求你加添，加添信心给我，让我已经对这个世界失望透顶，让我对我周边的亲朋好友也都失望透顶，几乎没有一个人给我盼望，我甚至是在众叛亲离的状态之下，我是说假定有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当我们呐喊说我信不足，求你带领的时候，求你加添信心给我的时候，上帝都会垂听祷告。他一直让圣灵陪伴着我们这些软弱的基督徒能够走得下去。所以我觉得上帝真是在带领哈，我在选诗歌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的没有特别去安排，我就是说上帝你就带着我吧，我就一首一首这样安排下来。真是现在回头看这个准备的时候，我真是觉得讶异呀，上帝真是在其中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好，所以今天这个分享的是信靠耶稣

真是甜美。OK，我们我想我还是先念一下这个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的歌词给大家听。哇，没有想到今天讲了那么久啊！好，它总共有四段歌词，然后一段副歌哈。第一段歌词他说：“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深信主恩言哈。”只要信靠主的恩典言，他的恩言啊，恩是恩典的恩。只要站在主应许上，信靠主蒙福无边。第二段歌词他说：“信靠耶稣何等甘美甜美啊！只要信靠主的宝血，只要凭着单纯的信心，就能洗罪，洗清我的罪。”乌哈，白如雪。第三段歌词，他说：“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罪污自我全离弃，从主领受一切恩惠，生命的喜乐，能够享安息。”哈，第四段歌词，他说：“信靠耶稣何等快乐，他是我的救主良友。”深知他必定与我同行，从今时直到永远。那么副歌呢？有一个版本啊，是《生命圣诗》这个香港出版的这个诗歌版。诗歌本它所翻译的副歌是说：“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的经验屡屡证实。耶稣，耶稣宝贵，耶稣。”赐我恩典，更加能够信靠你哈。但是有另外很多的版本的副歌都是这样翻的，说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事上已经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的信心更坚定。我们来听听看，台湾的宇宙光百人大合唱团来演唱，用中文来演唱这首诗歌。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芥菜种因为中东基督教是算是耶稣是在这个中东地区所以我知道台湾好像也有芥菜籽这些东西可是真正那个耶稣在拿这个芥菜种的比喻的时候就。有朋友从这个我不知道是以色列还是耶路撒冷，还是中东地区的哪一个，我现在想不起来。总之有送给我一个书签曾经有朋友那个芥菜种，我一直放在我的这个书桌的抽屉里面，不断的去提醒我自己，原来我的信心小到。我这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那个比蚂蚁大概大一点点，还不是大蚂蚁是比那个小的蚂蚁还大一点点。天哪！当我这个朋友来送给我看到，我说：“哦，原来耶稣比喻的那个信心的微小，原来是小到他都知道我小到这样，我，所以我以后更加。”大胆的去跟上帝说，我就是跟那个芥菜种，我甚至比那个芥菜种还要小。我的信心，有的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信心你要知道，人生，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有很多这样的经验。这个，像我学琴的时候被老师骂到，天哪！我觉得我是天底下最烂的一个人。那个能力差到一个我在私立学校念中学的时候，我们班级里面的第一名是99分，我是最后一名，我拿的分数是95分，可是老师们没有这个讲起，就是没有告诉大家，就是。大家的分数到底是多少分？但是就是说你是第一名，然后你是最后一名，那最后一名就要被打，或者最后一名就要被老师骂。可是等到后来我离开学校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学校是第一名是99分，最后一名是95分。可是那个3年的中学时间，我就觉得我是全天下。最烂的一个人，因为我总是在后面几名，我就觉得哇，我的天呐，世界上怎么有这么没有能力的人？我要那个芥菜籽的信心所以那怎么办呢？你也许会被师长或者是这个朋友觉得哇，你简直是。你就没有信心了？求吧，朋友们，求吧，去跟上帝求，求信心，对自己的信心，求对上帝的信心。人都不可信的时候，唯一可以信靠的，那真的是只有上帝。所以，好，让大家再想一想，思想一下我刚刚分享的，我们来听一个。男生的重唱团，他用这个清唱的方式来唱这首《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事上已经证明，耶稣，宝贵耶稣，愿我的信心更坚定。一定要跟耶稣多多建立关系，你对耶稣的信心就会更加坚定。你跟他多多建立关系，常常跟他去谈话，常常跟他说话，也听他说话。怎么听耶稣说话？就是要多读圣经，圣经里面都是上帝的话。你读了上帝的话，你就会对上帝有更多的信心，然后在你的生命经历里面，你就会一直的不断经历上帝，一点一点坚固你的信心，所以才会说多少事上已经证明，你绝对会有这样子的印证在里面。非常奇特，这首诗歌我找寻了半天，唱的比较好的版本非常的少，所以很难得的。这个单元里面，我只让各位听一个中文的版本，一个是男生的清唱的版本。最后，我想结束的时候，我就不多说。我要用一个音乐演奏的版本，乐团演奏的版本，作为今天这个节目的结束。这个团队，我觉得可以介绍一下，它是一个韩国的交响乐团跟合唱团哈，但是他这首曲子他的演奏里面就没有那个合唱在里面啊。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基督教的作为这个应该是教会或者是一个基督教团体成立的一个古典音乐的古典管弦乐团啊，古典音乐的管弦乐团跟合唱团，那么我在这个 YouTube 里面找到了两段他们演奏这首曲子，那么我把这两首曲子剪接在一起哈，所以我们一起来依次的把这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这个钢琴的带领，然后乐团的伴奏；一个是小提琴的带领，然后乐团的伴奏。把这首《信靠耶稣真是甜美》这首诗歌来演奏啊。那我盼望大家在听的时候，

0: 想一想，
1: 思想一下
0: 今天你所听到我前面的分享。我也真是盼望这个节目旁边的听众朋友，网络上收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基督徒，常常跟上帝说话，听他说话，建立他跟你的更加亲密的信任关系。如果听众朋友你还没有这个信仰的，我也真盼望，巴不得你快点能够认识这个上帝，这个信仰，然后在你人生，我们的整个的历史，整个人类的这个状态是越走越没有办法信任你周边的人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可以抓住的那个一个依靠，一个你完全可以把你的信任放在他的手里面的这个上帝这个韩国的这个交响乐团叫做 Gracias 这应该是西班牙文 Gracias 就是感谢的意思他们取的名字非常有意思是用西班牙文这个感谢 Gracias 来命名的这个 Gracias 的这个 Symphony Orchestra 来演奏这首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愿上帝赐福在这个网络边收听的每一位朋友们，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欢迎今这一周又来到我们的达令人生，那我是主持人雅珍。这个达令人生的节目是在谈五十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什么呢？现在的 AI 科技就是很兴盛，所以我们今天要来 AI 智慧科技怎么样帮助一些居家的朋友们。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嗨 ，John， 你好。
1: 哎，雅珍姐妹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John，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有介绍你的公司？
1: 我叫 John， 那我是佳音智户的执行长及创办人。那佳音智户其实它是一间以声音 AI 科技为主的公司，我们希望协助居家的病患透过 AI 的科技能帮助两种弱势的族群，一种是在病痛中的病患本身，另外一个是照顾者，因为其实照顾者也非常需要被照顾，尤其是现在台湾平均每四位老人就是一位由外籍看护在照顾的，那他们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语言也不通，那文化有隔阂，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些科技的方式可以协助他们突破这些语言文化的障碍，那也可以用一些比较有一致性然后自动化的工具来协助他们来完成照护的工作。
0: 我跟John认识，其实我们是今天是网友相见，
1: 真的
0: 真的是网友相见，我们一起上了一个就是商业的课程，然后为期八周。那在这八周里面，其实看得见John是一个非常有热情在创业里面的人，而且相信他有他自己公司很好的产品，然后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我自己也是药师，是医疗人员嘛，但我就很好奇说他所讲的这些智慧科技的这个辅具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今天也是跟听众朋友一样抱持着好奇来学习的心情来听众来分享。就你可不可以先谈谈你自己的背景呢？
1: 好啊，我就是个道地的台湾人，所以我特别想要就是把这个在国外所学的就是帮助到台湾这一块土地。那我大学交大毕业之后，我就到了美国 Penn State 念电机的博士，然后那后来也感谢主啦，虽然那时候还不认识神，其实我在美国也去了很多就是这些教会的活动，因为穷学生嘛，有爱宴
0: 认识朋友学英文
1: 没错，对，然后而且在国外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然后需要当地的人帮助，那教会有很多很有爱的一些长辈。那而且那时候我当那个台湾同学会会长的时候，教会也就是无偿提供场地让我们办很多的活动等等，所以我感受得到就是教会的爱。对，那后来回了台湾以后的话，就一路就是贡献所学嘛，然后那也很希望说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那所以也就开始了创业这条路。
0: 创业真的很不容易耶，
1: 超难的，但我觉得神就是要用我最爱的创业来破碎我，把我引领向他，直到我自己做不到，没有他不行。
0: 其实我一开始只是让 John 他可能自己有一个就是现在的 AI 的智慧辅具的一个公司，然后是一个新创的公司，可是我今天才知道说，原来他是一个电机的博士。那通常我对电机博士在美国读书，我就会想说他应该要待在美国吧，或许在很多台湾人的心里面都会觉得美国的科技业好像发展更好，可是真的是带着一股热情回到台湾来。但是创业就是一条很艰辛的道路。我想问一下 John 啊，你们当时怎么会想要用声音这个来做你们 AI 的这个发展因为现在 AI 有人还是用大数据啊，或者是用什么什么语言模型的，可是你们怎么会想到用声音？其实做声音的是比较少见的
1: 对，比较特别。其实我觉得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那些学位啊然后技术啊本质还是回到底应用是什么，可以帮助哪一些族群的人。那因为在居家这一个场域里面比较特别，不太可能有那种影像设备 X 光机啊，然后这种 CT scan 等等的，也缺乏了这个专业的医护人员，他们不可能随时都在你旁边帮助你。那我们就想到说，如果我们有一个

0: 数位的电子听诊器，它就像你去耳鼻喉科诊所的时候，医生不是会就是拿那个听诊器帮你听你的胸啊、你的肺啊、你的背啊。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数位化然后带到家里面，它是一个轻巧好用很简便的一个方式，再搭配上我们已经训练好的专业的 AI 的模型，可以帮助使用者帮助病患听得懂这样的声音，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在居家这一群比较是有时候会有点 isolated， 有一点可能 hopeless 无助的，然后在担心害怕中的这一群病患跟照顾者，我们希望透过声音的方式在居家里面是唾手可得的，是我们自己生理本来就会产生出来的一些讯号，那再加上我们跟医学中心合作研发出来的 AI 的模型，然后搭配使用。
1: 好，那大家听到就是对于居家照护的人，我想应该是很有帮助哦。毕竟长照的个案就是在家里面，可是他到底怎么了？我们一般照护者根本就听不懂，或者是说有其他的外籍的照护人员更是不可能听得懂。所以今天 John 其实跟我们分享了，是用一个用听的，像是居家的听诊器的一个概念哦，所以我就想要来问问这个居家的听诊器它叫什么名字呢？
0: 我们取了一个很温暖的产品名称，叫做家管宝。家是人土土的家，家音的家，那同时它还是谐音，就是家庭的家，那它也代表是好的意思。那管的话其实它有一些是因为我们特别有希望帮助鼻胃管的这一群病患，对，那同时呢，因为它也是一种管理，是一种照顾，对。那家管其实反过来也是管家，
1: 管家，
0: 对。
1: 哦、
0: 那宝的话就是可爱嘛，然后而且它本身其实希望做一些保护，然后帮助居家的这一群病患。
1: 家管宝，
0: 对，
1: 家管宝。那刚刚John有提到，他们其实就是用声音，然后加上 AI 的技术，然后研发了这一个家管宝这个产品哦。John 的公司我们也在就是说一下，叫做佳音智护。对，那佳音真的就是取那个音色的那个音，对不对？你跟我们讲一下佳音智护这个名称的由来好吗？因为我其实觉得，其实我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公司的名字听起来非常的温暖呢。
0: 其实感谢主，这就是我们想要传达的。对，就是一方面是说我们公司确实是以的声音的 AI 科技为主，所以这个音本身就是代表着声音。那同时家音它也代表是服务这一群在家里面的长者和病患。那同时家音的话也真的就是gospel。对，那因为其实我们是一间属神的企业，对，我们也希望其实做荣耀神，真的能帮助社会，帮助到这一群需要被照顾的人。我们也希望说透过家管宝，我们在身体健康方面照顾他们，让他们吃得更安全，吃得更安心，同时我们也会结合灵性上面的一些关怀，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在大南方南部四个县市，包含嘉义、台南、高雄跟屏东，就是特别去跟南部的居护所还有护理之家合作，把家管宝带到南部，帮助这一些很多可能年轻的家人是北漂去找到好的工作，可是长者可能是留在嘉义在南部这样的，那我们希望透过科技的方式远距的照护可以协助他们。
1: 啊，听起来超棒的耶，很棒很棒。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家管宝其实是想要帮助有放置鼻胃管的病人嘛，其实如果一般民众家里没有放鼻胃管的家人的话，应该很难明白到底放鼻胃管对我们的影响有什么，到底在我们台湾现在有多少病人是放置鼻胃管的呢？
0: 其实台湾现在大概差不多有45到50万的鼻胃管病患，对，然后那我
1: 很高的比例耶，那个人数，对，
0: 尤其是现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其实我们已经大概差不多500万人口是超过65岁以上的长者，对，那年纪大的话有的会就是可能身体有些状况嘛，可能是中风、瘫

0: 环，然后是可能有一些吞咽的困难。像因为年纪越大的话，大概有65岁以上的长者有差不多12%会有吞咽的困难。像我妈妈本身，她就是开始不太喜欢去吃那种比较需要咀嚼很多的那种硬的那些牛肉，她喜欢就是吃旁边的那种比较软的，然后筋啊等等这些的。那她也比较容易呛到，对。嗯、那有些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医生就会推荐她说，因为怕太常呛到，其实就会造成一些可能肺炎啊，甚至吸入性肺炎等等一些问题。那所以就会推荐她用鼻胃管来灌食。
1: 嗯、
0: 那我自己阿公其实他3年多前过世、
1: 嗯、
0: 他过世前的3个月插了一条鼻胃管、哦、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我们家族的梦魇，对、嗯、因为其实他中风已经可能10几年有了，可是基本上过得也都还 OK， 就该吃的药有吃，然后跟家人的这些互动也都还 OK， 可是有一次过年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晚上他就跟着棉被一起滚下来了，对，还好还有棉被。那但是那个真的老人最怕摔了，对。然后所以他去医院之后就其实中风，然后没有办法自己进食，所以就真的也只能靠那条鼻胃管来得到营养维系生命。然后那而且因为插这条鼻胃管是侵入式的，是不属于我们身体的一部分，非常的不舒服。所以他们就算有的可能是神志不清，大家都不经意的去想要把它拔开，然后那或者是说有时候可能因为翻身啊，然后移动啊，咳嗽都有可能把这个管子一直把它咳出来，对，然后卷到这个喉咙，这都很有可能的。然后那所以其实有一次我们在不知道状况的时候，是那个居家护理师来了家里，他发现说其实鼻胃管早就跑掉了，可是我们其实都不知道，每一次都还是每一餐就是照着那个时间到了就灌食下去。所以只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好像常常就是吃了之后他不舒服啊，咳嗽啊等等的，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很就是有些并发症，所以他3个月后就过世了。那后来我们也在想说哇，如果当初我们早一点就知道这样的事情，会不会有些不一样。那所以我们团队也就开始了做这个鼻胃管 AI 照护自律这样子。
1: 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鼻胃管好像离自己很遥远哦，但是其实鼻胃管为什么会需要鼻胃管，就是无法有口腔进食。那大家可能会以为说有口就可以吃，但是随着有可能失智，或许他也没有中风，也只是失智哦，失智也会渐渐的导致吞咽肌肉的退化，
0: 是的，
1: 那他就没有办法吞咽。那一开始吞咽肌肉开始没有办法这样子好好工作，可能会是在病患的吃东西或说话，你会发现他容易呛到。而有一些长者你会发现他不爱吃东西，其实也是吞不太下去，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口腔太过干燥，因为随着年长体液一定会减少，或者是他吃某一些药品，那个很干的状况再加上吞咽的肌肉，我们的吞咽其实是一个上帝设计很精巧的一个顺畅流线的一个过程哦，你知道一个肌肉接一个肌肉，然后所以你看水流那么快，我们可以不被呛到，是因为每个肌肉都刚好可以接得住，然后那个水不会到鼻腔来。可是当这个肌肉它也老化了，没有办法跟上的时候，水下去或食物下去的时候，那个就没有办法立即把气到那边，就是挡住，就会到我们呼吸道。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那个鼻胃管的病人在之前哦，你会发现他常呛到哦。那这些人有时候也会伴随的是卧床或者是行动不便，所以最后会导致吸入性肺炎。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说，这个吞咽跟吸入性肺炎，一个是吃的，那个是呼吸哦。可是因为就是当你的食物跑到你的呼吸道的时候，那一点点小小的那就可能会是肺炎了。那加上卧床嘛，它平躺也很难把这些痰液就是排出来。那刚刚就是仲跟我们分享，就是外公其实蛮心疼的，我相信那个过程。而且其实

0: 其实刚刚就有提到说翻身，我们常看见的就会是那个摩擦，那因为那个管子很细啊，可是只要稍微一动啊，或者是稍微它一咳，那个管子其实会跟我们的消化道摩擦，所以有时候也会磨伤我们的胃啊，对，所以就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 coffee brown， 就是那个咖啡色的 一些斑块会出来。
1: 哇，牙生姐真的是专业的药师。
0: 就是我们在护理之家，其实现在放鼻胃管的很大一部分会是在护理之家，
1: 是
0: 或是居护所服务的民众啊。大概因为鼻胃管通常民众不会让民众自己换，所以会有居护所会有巡诊的医生啊。可是护士不会每天来啊。
1: 嗯，没错。
0: 然后平常的时候就是家人的责任啊。有时候也会遇到照顾的那个病人是躁动的状况，可是你又心疼但又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刚刚说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其实这是你研发这个产品主要的初衷吗？当时
1: 对啊，因为就家人就算愿意照顾，可是常常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会担心做错了会不会其实反而伤害了自己的家人嘛。对，那以这种外籍看护来说的话可能又更困难，
0: 嗯，
1: 因为毕竟他们是来上班的，
0: 嗯，
1: 可能不是自己的亲人，然后那而且他们很多的外籍看护也没有真的受过这种专业的医护的一些训练嘛，对，
0: 嗯，
1: 那所以对他们来说就真的是手足无措，尤其是在这50万名的鼻胃管病患当中，其实每一年有4万名是第一次插鼻胃管。对，这4万名第一次插鼻胃管的病患，其实他们是最不了解、最不认识这一根鼻胃管，也最多状况的。那家属很多时候连要去找资料都不知道怎么找。对，那虽然当然就是这个网络上可以搜寻，然后现在 AI 也可以帮忙，就是找到很多一些同诊的一些微教建议，但是到底对不对，要用在自己的家人身上哦。对，其实这些很多的这种未知担心跟害怕，其实甚至远超过就是工作本身的这个时间跟负荷，那是一种心理无形上的一种压力。对，那我们其实就是希望说透过家管保可以帮助照顾者，那让他们更有信心更安心的去做照护，那自然而然病患得到就是更有品质的照顾，
0: 就是希望在有鼻胃管的家庭里面，希望他们不要再是瞎子摸象的照顾了，而是知道听到，而且有一个专业的 AI 已经这个模型很成熟，一个数据告诉你现在就是什么状况，那有一些状况你就知道其实要赶快可能请医疗人员来帮忙了，或者是需要就医了，或者是现在这个病人其实是怎么样，你可以至少你知道怎么样，不用在那边猜，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
1: 对，没错。
0: 有时候心疼的是因者不知道，然后病人也不能说，然后就其实真的是会蛮难过的。对，这听起来家管保真的是非常可以帮助到很多居家的家庭，真的很谢谢今天你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东西。那我们休息一下。
1: 好的，谢谢。

0: 高瀛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佳音智护的 John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发明的一个声纹的辨识技术。那 John 他其实是学电机的，电机博士哦，然后回到台湾想因为自己亲身的经验，有照顾阿公家人的经验，这个照顾鼻胃管的过程，有时候对于一个从来没有照顾经验的家庭来讲，真的是瞎子摸象的一个过程。那怎么样让这些放鼻胃管的家庭，让这个病人可以餐餐吃的安心，我觉得真的很重要。所以 John 就把科技跟医疗结合在一起，所以设计了家管保。接下来就要让 John 来好好讲一讲家管保它到底是什么，然后怎么样来帮助病人跟照顾就是来照顾的人。
1: 了解，家管保这个产品主要是希望透过 AI 声音科技来帮助居家的鼻胃管病患。那因为长照就是大部分的长照病患都是不在医院里面，是长期在家里面做照顾。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工具来帮助他们在每一餐吃之前能去确认一下鼻胃管有没有滑脱的状况。那如果位置正常，吃的才安全，吃的安心。那但是如果说鼻胃管因着可能咳嗽翻身等等的滑脱的时候，这时候很多的居家照顾者可能会忽略掉这一件事情，时间到了就灌食，那但是没有检查就灌食的时候，其实是让每一餐的灌食都暴露在风险当中。那但是专业的建议是在每一次吃之前都要用这根鼻胃管去反抽胃液，就是这根管子不只是可以灌牛奶进去，同时它也可以抽出来。对，那专业的医护人员他会在灌食之前做反抽胃这个动作，确认说这个管子的出口端是在胃液的下方，所以才抽得出这个液体。那抽完之后确认它的位置正确之后才做灌食。只是说这件事情倒抽胃液，其实抽出来的是黄黄绿绿的胃里面的食物是酸

0: 的，
1: 对，
0: 然后甚至是强酸，
1: 没有消化完的食物有可能，
0: 真的，对，嗯，那而且因为这个管子在跟这个灌食空针接触的地方，如果没接好，抽的时候其实也很危险的，
1: 对，
0: 对，那所以这件事情是造成实际上在居家去执行是很困难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之后想说，嗯，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科技的方式可以在居家这个场域上面因着他们实际的一些限制，然后和一些需求状况来帮助他们。那我们在不用抽出来状况下面，我们如果可以用一个数位的一个听诊器直接去听胃部里面的一个特征，那来透过这样的一个AI 演算法来做判断。那我们这个 AI 演算法其实是跟医学中心去做 IRB 的临床实验，我们收集了上百个临床的病患，在实际上这个专业的场域里面收集的资料去训练出来的 AI 模型。对，那我们的开发团队其实是有四个 PhD， 然后其中有两个 MD PhD， 一个是这个胸腔科的主任，另外一个是呼吸的治疗师。其实他们对于鼻胃管的这个状况其实都很熟悉，也很期待在跳脱医疗的方面有没有一些 AI 的方式能协助他们。这是为什么我们就是之前在一个 Biodesign 的课程里面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然后那也经过这三年来我们持续的去努力，在这一个鼻胃管居家病患的一个需求上面持续的去研发。然后那也很开心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AI 的声纹的一个技术拿到了发明的专利。对，那我们甚至现在在申请就是国际的专利。所以其实从这个需求面，然后从这个医学中心的临床试验，然后从这个 AI 的发明专利等等的，就是去确保这是一个高度值得信赖的科技产品。那因为我们其实是要帮助这些病患的，那先求不伤身体，再求讲究疗效嘛。对，所以我们其实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AI 的一个照顾者，在居家可以陪伴他们，帮助他们得到一些更多的一些安心跟放心。
1: 大家可能想说为什么这个声纹的这个 AI 的辨识系统会找胸腔科的医师跟呼吸治疗师然后一起来跟这个科技一起合作。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为什么当时找的是胸腔科医师吗？
0: 医师他的专业度也不只是在他自己的次专科啦。对，那当然就是胸腔科主任他其实手上非常多的病患，然后还有他手下的医师也有很多的病患其实是插管的病患。对，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需要去确认说就是这根管子插完之后是不是在正确的位置，所以通常插管之后都会去做一个这个X 光的一个确认嘛。那这个很多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状况，其实看起来是 OK 的，可是真的灌食下去之后还是发生一些吸入性肺炎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他们当然也会这段我不太知道能不能讲很多。对，那但是就是他们其实在实际场域上面发现说这些可能Beyond 统计的数据，因为这些可能案例不一定真的会被放到一些可能记录里面，他们可能会在就是这个紧急处理中去协助他们。对，那但是他自己心中知道其实这件事情是不是偶一发生的。对，甚至就像连我们正常的人其实都喝个水都有可能呛到，更何况是这一群比较疲弱的一些病患这样子。对，那呼吸治疗师他其实一样，他也是在他的这个临床岗位上面其实发现说其实他经常要插气管嘛，同时很多是就是插三管的病患，所以他也经常接触到就是鼻胃管病患。那很多其实在医院里面的护理师其实也是经常会发现说就是其实有插错重插。对，然后或是说插下去之后甚至照完 X 光，但是一灌下去哇整个肺都被淹到了这个营养品这样子。对，那虽然说在医院的环境里面发生的意外是有很多的急救的一些措施跟设备可以立即的帮助他们，但是他们也知道说一旦进到长照的时候，甚至到偏乡甚至到原乡，其实如果一旦发

0: 生，可能他们的这个交通不便、医疗资源的不足的状况下面，一旦发生，可能甚至都来不及抢救。
1: 我们在灌食鼻胃管的时候，如果说有一餐没有灌，其实病人还不会立即怎么样。可是如果他呛到，或者是他有东西跑到肺部，那个这个就会是比较一个紧急的状况。所以，我相信胸腔科医师进来跟呼吸治疗师进到你们的 IRB 计划，就是临床试验的计划里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啦。当你讲到有这两个职种，那一起加入你们的研究里面。你们当时在几家医院里面做这个临床试验呢？
0: 临床试验是以一家为主，对。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其实因为有一个大南方健康照护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开始也会做跨医学中心的 IRB 研究。那我们之前做的 IRB 比较是针对鼻胃管病患的正样本和负样本的资料收集，那用来训练 AI 的模型。那我们训练出来的 AI 准确度也已经大概到 99% 了，对。那所以是非常可靠，非常准确的。那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南部的一个IRB 试验的话，会是偏向在居家的场域里面，那跟居护师一起做合作，然后使用这一个产品去做灌食前的一个检测，去比对传统的检测方式跟透过 AI 听声音的方式它的一致性。所以说我们会在居家的场域里面，那做一个受试者的一个试验，那同时会去放传统的听诊器跟我们的数位蓝牙的听诊器，那我们 AI 判断的结果会跟居护师他用专业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方式做一个一致性的确认。
1: 其实这很有意思，就是你们一开始是在医院做，可是医院监测的器材多啊，然后是整个团队都在医院里面，你现在有什么状况也可以赶快去照 X 光。那在居家不是这样，在社区里面你没有那么多个这样的系统去一起来监测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其实常常都是靠居家团队的经验。那个经验会不会有时候也会有经验不足，或者在执行上的可能有一些难处是做不到的。
0: 是的。
1: 所以当有医院一个模型，而且这个模型其实我刚刚会问这个模型是怎么来的，其实是当我们有一个声纹辨识系统，现在只有从声音，那它这个模型的建立的准确度，那个跟我们实际真的去判读的那个match 的那个比例是多少？其实现在听起来其实是很高，99%。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不能说有什么东西是100%啊，但99%其实已经是很高了。再把这个模型放到居家里面，看是不是能够减轻居家护理师的判读的负担，让他更轻松的也可以判读。那尤其是当居家护理师也不在民众家里的时候，那照护者也可以很轻松的用这个小小的听诊器来判读。
0: 对啊，我也可以补充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附带的优势啦，就是加冠宝除了可以在居家协助鼻胃管病患和照顾者以外，其实由于现在这个医护的缺工，那很多这个护理的场景上面可能也会使用，就是比较可能
1: 远距的，
0: 然后或是刚毕业的学生这一些的，就是比较是刚上手的新手。对，那他们其实对于这个一些这个照护的一些流程上面，其实相对上比较没那么熟悉。对，那就像杨真姐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是靠着一些经验嘛。那新手他的经验上面，当然就是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累积。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加冠宝也可以协助比较新手的护理师，那在居家的这个场景，他在做辨识的时候，对，等于说有一个双重的一个保障，对，他仍然会做他现在的这个照护的一个流程。那同时呢，其实这样一个AI 听声音的一个结果，也可以对他来说是一种算是双重的一个确认。
1: 既然知道就是声纹辨识系统值得信任，那就担心了，如果到居家里面操作 容不容易，因为之前是在医院里头嘛，专业人员在操作，然后去建构这个模型。那现在你们有一个大南方计划，其实也是还是护理人员，那真的落实到民众手里，这个是好操作的吗？甚至是到我们外籍照护者的手里，它是好操作的吗？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介绍到底它真的操作的过程是怎么样？
0: 了解，其实就如同我们公司的愿景，是希望真的把这个温度温暖带到家里面。那我们的这个设计其实是非常使用者友善的。我们公司从7年前创立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强调 user experience， 使用者体验。使用者体验，我们不是只要做一个科技的工具，冷冰冰的把它放到家里面，我们是希望说了解这个场域上操作者他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对，例如说像外籍看护，他的 user profile 就很明确，他其实可能字体越大越好，功能单一明确简单方便好操作。所以其实我们家管保这个产品的三步骤操作流程非常的简单，他只要拿起这一颗电子的听诊器放在肚皮的表面， AI 接着就会去做判断，那第三步骤就会把这个判断的结果提供给这个外籍的看护，让他知道说现在的鼻胃管的位置有没有听到一个位置正常的一个特征，对，接着做记录。所以以操作便利性来说，其实任何人，就连这个可能是没有学过这些鼻胃管照护的人，他拿起来他都知道放在肚皮上面， AI 会帮他做判断给他一个结果。对，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对于这个操作便利性来说是很容易的。
1: 老老照护也方便吗？
0: 是耶，对，是的，就是其实互相听，
1: 拿着互相听，
0: 就是这个听诊器其实可以老老互相的帮助嘛，互相听听对方的一些，可能甚至不止听胃啊，可以听他的肠子啊，听他的肺啊，听他的心啊等等。因为我们希望说未来这一颗居家的一个电子听诊器，它可以做到的是一个居家 AI 听诊，它可以听不只是鼻胃管，它可以听身体的各种的器官。
1: 因为我会说老老照护是因为在我们教会之前有一个伯伯，就是年纪很大，然后血癌，那他的太太就是我另外一位姐妹，也是年长者，然后就是专职，就是因为年轻人要出来工作嘛，对，那他这个人他就是按三管的人，对，那所以如果家里没有请外刊那通常有时候是家里的长者去照顾，或是家里的某一个负责任的儿女。
0: 对，
1: 哎，对，那这个其实对于长者也便利性也很够。
0: 是的，是的。
1: 那你的界面呢？会从哪里显示？从手机吗？还是电脑都可以呢？
0: 我们主要是以手机的 APP。那因为它现在是随手可得，非常的方便。那我们的电子听诊器也是透过手机的蓝牙，就可以直接收集到这个生理的数据。那手机也就是会跟我们云端的 AI 演算法去做沟通，那最终再把 AI 的判断结果再由手机上面去做一个简单的呈现。
1: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那呈现的那个结果的页面会呈现哪一些数据呢？
0: 其实对于使用者来说，他不用知道太多技术方面的事情，他不用知道这个声纹，他不用知道后面 AI 的演算法到底怎么做的，但是他只要知道说要操作的时候放在哪里，然后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这个示意图，就是一个就是长者他可能是要这个床可能大概摇起来大概45度，然后那放在这个胃的位置。
1: 你是说在手机就会教他如何操作吗？
0: 对，我们就会有一个图示，有一个示意图，然后那放的位置我们会有一个特别放大，就是告诉他大概放在肚脐跟剑突的这个中间，这样肚脐大概上方2-3公分都 OK。 然后那接着这个收集声音讯号的话，其实会我们会呈现给他看，但是最终其实是给他一个就是目前接下来的这个卫教建议。例如说如果说他这个声音听起来没有这个特征，那有一些危险，那就像雅珍姐刚讲的，其实少吃一餐病人可能还不太有感觉，但是如果 位置跑掉就灌错，哇，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如果没有听到这个特征，我们就会给他及时的卫教建议，告诉他现在该怎么去操作。那也会给他

一颗这个call for help 的 button， 一个红色的按钮，那让他按下去之后就可以连线到跟我们配合的附近的居家护理所，那这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连线的一个远距照护咨询，那去了解一下说。

0: 你就可以赶快通知，而且是一件你就会连到居户所那里去了吗？
1: 是的是的，对，就是
0: 所以居户所那边也有你们的 APP 吗？
1: 我们的这一个产品会跟居户所去做搭配，对，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南部其实有配合了大概20间的居户所跟护理之家，对，那因为就是去 cover 包含屏东、高雄、台南跟嘉义这些场域这样子，对。那你刚刚说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一个求救的一个按钮？其实就是当 AI 没有听到这一个位置特征的时候，自动就会出现这个按钮，让它很方便的可以及时的去找人来帮助它。那对于搭配的居户所来说，他们也非常乐于这样的一个服务，因为对他们来说就是他立即就知道有
0: 哪里有状况，
1: 对，没错，
0: 对，那也可以及时的来帮助啦，要不然其实平常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1: 真的，
0: 听起来真的很方便，也很棒哎、欸。那对于譬如说家里的雇主来说，那他怎么来看自己的家人是不是现在的惯食状况呢？
1: 哦，了解。我们会有分就是使用者的界面跟这个管理者的界面。那雇主的话，他就算不在病患的身旁，他其实随时也可以打开这个管理者的 APP， 然后去查看过往惯食的记录。一天可能吃了7到10次，然后那什么时候吃，时间有没有准时，而且他知道每一笔记录就代表有使用家管保这个产品，都是有透过 AI 做过检查，是位置正确的时候才管下去的。所以这一些就是科技可以
0: 可以知道他一天什么时候灌食，灌食了几次，
1: 真的，而且是很无形的，很自然的就有这样的一些记录。
0: 哎，这样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管理的的一个 AI 工具，哎，
1: 对，所以它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雇主跟那个外刊之间也会有一种就是另外一层的一种信任，因为他们知道说，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存在的时候，其实随时都可以去查看这样的一些记录，这样子。
0: 其实家里如果有一个惯食的病人，其实一整天都会很忙，就是因为一天7次，那你灌的流速，
1: 对，
0: 然后有时候也要灌药品，
1: 对，
0: 什么你都
1: 水，
0: 其实光灌食这件事情，我想照顾人就很忙了，其实是很忙的，所以这个管理也可以看得到说，哇，他真的就是这么忙，
1: 是，
0: 他真的就是这么忙碌，就很辛苦了。不过听起来这个东西是不难，然后放上去。然后手机 APP 就可以看，而且刚刚 John 跟我个分享说，其实是多语言的界面。你们现在有几国的语言呢？
1: 我们现在基本上有4国，中文、英文、越南语跟印尼语。
0: 是，
1: 主要是因为说现在台湾的外籍看护最大宗的居家的照护者，大概就是印尼跟越南的。那未来其实语言要去扩展，其实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0: 对，
1: 我觉得
0: 你可以扩展一下日文哦。
1: 我们确实未来有打算要再攻这个日本的高龄市场，没有错。
0: 因为日本的高龄的长照产业相对比台湾是成熟很多的，而且是邻近国家，真的日文可以考虑一下。但是现在真的是多语言真的是没有那么困难了，因为操作界面就这些状况而已，
1: 对，
0: 只是换一个语言。但我觉得最棒的是，它其实有一个通报的系统，是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照顾者不是无助的，他知道。他有时候一慌乱，对，一慌乱可能不知道怎么通知，但是他一键就可以给发给居户所了。那对居户所来说，他们也可以及时的知道，或者是如果是需要医疗的话，也可以赶快通知，就是紧急的救护这样子。我觉得很棒哎，设计的东西很赞哎。
1: 我们真的希望能帮到很多疲弱管的家庭。
0: 是，而且今天其实我当时在想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其实我想题目想了一下，我后来觉得这就是守护惯食者的每一餐呢、欸，
1: 真的，
0: 每一餐是多么好像听起来很平凡，但是每一餐你都好好惯食，那你就做到这个人可以继续的好好的活着，甚至未来或许也可以更好，
1: 对。
0: 對，很棒的发明。
1: 对啊，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每一天大概7到10餐，那一年大概就2-3千次，那只要有一次呛到，哇，那其实就是整个家庭的很辛苦了啦。

0: 其实，在听你分享的时候，我都可以想象，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可以降低照顾者的压力很多很多，而且不会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惯了对不对。因为其实有时候在教外籍照护人员的时候，或许都其实也需要一阵子的陪跑，那他到底练习有没有正确？其实它也是很好的一个监测系统，它是不是有插好了？那它也知道哦，原来要插到这个地步哦，原来是这个手感。所以这个东西除了是监测之外，我觉得对照护人员他们的练习照护的那个过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陪跑的系统。
1: 而且我觉得这对于病患来说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守护，因为这一颗电子听诊器啊，当照顾者他要放在肚皮上的时候，他对于整个灌食的会特别的上心，不大会去忽略掉就是这个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对于风险的降低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0: 其实我在看到这个声纹的辨识系统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一个，可能 maybe 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机器哦。结果刚刚 John 从他的口袋还是包包里拿出来，天哪！哎，这个就不是比50元硬币再大一点点而已。
1: 对啊，没错，
0: 它的直径是多少
1: 它其实就差不多跟传统听诊器的那一颗差不多
0: 哦，
1: 大
0: 听
1: 小，
0: 诊器是
1: 对，
0: 真
1: 没
0: 的哎，
1: 错，
0: 真的就是差不多哎，所以就是很好携
1: 很好携
0: 带，
1: 带
0: 太好
1: 啊，
0: 携带了吧？而且它也不厚，然后也很轻，然后你说只要就是躺45度脚放着
1: 对，
0: 就可以听，哇，这么小，那怎么确认它有没有电呢？
1: 它这个充电是非常简单的，就是那个 USB 插上去，它就可以充饱之后，
0: USB，
1: 对，后面这边就有一个 USB 的一个孔，就像我们平常在充蓝牙耳
0: 啊。
1: 机一样。那充一次的话，基本上可以用大概1个礼拜左右，对，所以其实电不是
0: 怎
1: 什
0: 么
1: 么太
0: 知
1: 大
0: 道
1: 的问
0: 它
1: 题。
0: 有电还没电
1: 哦，
0: 呢？
1: 雅珍姐，你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开关，你开了之后，其实它这边就会有一个亮灯，然后你就知道它现在正在收集声音。
0: 哦，所以它如果现在不用，会把它关掉就
1: 对对
0: 好
1: 对，就好
0: 了。
1: 了，对对对啊，
0: 那一次测量大概会是多少的时间呢？
1: 就5到10秒而已啊，相较于原本反照位移可能要5到8分钟，我们就几秒钟就搞定了。
0: 哇，哎，很方便哎，
1: 对啊，
0: 哦，酷哦！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觉得哇，好欣喜哦，怎么有这种东西？而且操作起来很方便，重点是他刚拿出来的时候，就你应该早点拿出来吧。我刚原本以为它是一台机器，结果它就是像我们传统听诊器的大小一样，而且就是小小一颗。那只要5到10秒，就跟医生在听诊的时间5到10秒
1: 是的，
0: 是一样的，所
1: 对啊。
0: 以如果有这样的东西，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休息一下。

0: 仲，你也来跟我们讲一讲，你收集了这些声音的数据之后，到底能不能反馈给就是照护第一线的这些医生，给他们做好的处置跟判断呢？
1: 哦，是可以的。其实因为我们把这一个听诊器的声音已经数位化了，那它在居家收集到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就会传到我们的云端。那其实，在远距的医生，他也可以去听这样的一个原始的声音数据。那透过这样的生理讯号，他就可以做一些诊断跟判断，甚至用药。那可以想象，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有一些偏乡的情境，可能医生不一定到得了，或者说可能经济效益上面其实不值得。对，那他可以透过远距的方式，在单位时间里面同时帮助很多远距的偏乡的病
0: 患。所以医生是在他的职场就可以听到
1: 对
0: 现场病人的声音吗？
1: 是他可以在医院里面，然后就听到云端上面的这一个数位讯号。那甚至有一些混合式的模式，是可能居家护理师到居家的场景的时候，因为护理师毕竟还是比较知道要听什么声音，去哪个器官去找这些声音，所以他可以当作医生的远距的那一双手，然后去听这些讯号之后呢，那传到了云端之后，医生就可以在远距的时候直接有真实的病患的一些生理数据。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像是听诊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这个医疗上面的一些建议。那甚至也可以想象说未来在可能例如说 COVID 如果再来一次的时候，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家管保在家里面的居家 AI 听诊的这个工具，其实就可以协助在医院里面的这个医护人员，其实去收集到这个一线的这个临床实际上，因为这个临床便是在家里面是临床嘛，病人在哪里就
0: 是
1: 临床，
0: 是啊
1: 是
0: 啊，对，
1: 他实际上的资料这样子。
0: 所以这是家管保的第一步，先听鼻胃管有没有放在正确的位置，那接下来或许可以听肺脏、心脏，想之后我相信还有一步一步的发展。祝福 John 了，那也请 John 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祝福祷告好吗？
1: 阿爸天父，何等的感恩你，人的创造是你奇妙的作为，主啊。

0: 你也使用我们来帮助这一群在居家病痛中需要被帮助的病患和家属。主啊，你透过科技无怨弗届的让他们能得着你所要赐给他们的恩典。主啊，你要让他们在身体健康之余以外，主啊，你也让他们的灵魂兴盛。主啊，因为身心灵都是你所要保守他们的，你保守每一位居家的病患，就如同保守你眼中的瞳人。主啊，你将每一位病患都隐藏在你的翅膀荫下。主啊，也求你帮助更多的外籍的看护，让他们来到台湾这一块宝地的时候，主啊，能透过科技来突破语言文化的隔阂。主啊，你也用家管保来让他们能更加的有成就感，能更加的好好的来照顾他们的病患。主啊，甚至是在未来换雇主的时候，他们能带着这样的一个新的科技，使用 AI 来帮助下一个雇主。主啊，求你使用我们，你也使用每一位听到你的声音的人。主啊，你让长照不再是一份担心，不再是一份害怕，因为有你的创造，有家管保，你保护每一位居家所需要的。感谢耶稣，奉主的名求，
1: 阿们。也祝福佳音智护可以将佳音传到每一个家庭里头，而且成为每个居家照护的家庭智慧的保护者。谢谢主，奉耶稣名，阿们。各位听众朋友，拜拜，我们下周见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2: 好的，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来谈谈的哈，哎，这个话题我想听起来不是这么的不普遍那但是呢，不普遍的话题呢可是却常常在家里面上演，而且可能是一直在一个恶性的循环里头哈。那这个话题呢就是一个是伴侣之间的哈，什么是要说什么呢，就是你的花钱是我的焦虑。

0: 这听起来就是好像两种金钱观的一个相遇，然后会有一些冲突，
1: 这就敏感哦。
0: 是的，
1: 钱哦，
0: 好，真的哎，我们常说，说到钱就伤感情，那特别又是发生在伴侣之间，哇，这个感情本来就是伴侣之间要好好守住跟连结的哈，但是因为钱可能就会破坏了。
1: 是啊，很多这种冲突的议题都跟钱有关啊。
0: 是的，
1: 你这个钱拿去又拿回家做什么啦？那你一个月都给爸爸妈妈这么多钱，那我们怎么办？
0: 是，或者是说，你又买了一双这双鞋，这双鞋多少钱？才5000块而已啦。什么？才5000块？
1: 那、你不是也买皮包？
0: 啊，我买皮包是因为皮包坏了要买啊。啊，你这个钱，这个鞋子是你看已经几双了？
1: 那个皮包菜市场一只只要1000块，你为什么买了2-3万？什么 L 什么的？啊，这个就谈不完了吗？
0: 对。好，所以呢，看起来吵的好像表面上是鞋子啊，什么包包啊，可是里面好像藏着的可能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内心的一些意涵哈，一些需要或者是说不出来的真正心里的话。
1: 对，还有价值观。
0: 对，比如说，你这样花把钱都花完，那我们的家未来是不是就？可能要很拮据，对不对？没有安全感，
1: 是，而且有的是把钱跟爱等同在一起。
0: 哦，怎么说呢？
1: 对啊，你都不在乎我啊。
0: 哦，把钱花完了。
1: 对啊，我是为了我们的未来。那这个，爱的，我们的未来不是就是爱吗？
0: 是不是
1: ？那钱跟爱的。连接在一起，
0: 对，哇，这个话题真的还蛮多哦，可以好好挖掘的啦哈。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哈，要来跟我们谈谈这一集《你的花钱是我的焦虑》，当两种不同的金钱观相遇的时候，那可以怎么来去思考跟面对呢？那我们欢迎黄逸婷心理师。
2: Hello， 主持人好。然后线上的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逸婷心理师，那我目前在那个格瑞斯心理咨商所服务，然后有个别咨商也有伴侣咨商，那我们今天谈的就是伴侣议题哦。其实在伴侣互动里面有很多有的时候看起来是小小的事情，但是好像可以引发一场争吵，
0: 真的
2: 或者是长期的那个心结哦。
0: 对，
2: 那我自己在职场里面其实也很难当那个判官，到底是谁对谁错。那有的事情真的好像没有对错
0: ，
2: 就像刚刚说那个价值观啊，钱该花在哪里啊，
0: 对，
2: 有的时候花那个钱对我来说可能是对关系的爱，但有的时候对你来说好像是浪费。
0: 对，
2: 所以好难哦。
0: 是，我们就要把这个难题，来一起咀嚼一下
2: 。
0: 那赖老师，那我们这个难题刚开始要上场的是不是有一对案例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1: 好，各位听众，我们就从一个案例来体会一下，这个钱的厉害。
0: 是，
1: 好我们就做一对伴侣，男生叫做子轩
0: ，
1: 女生叫做怡婷
0: ，
1: 他们呢交往了4年了，也准备要结婚了
0: ，
1: 那这个子轩呢就是这个男主人，从小家里条件就普通
0: ，
1: 那家里比较节俭省用
0: ，
1: 计划存款
0: ，
1: 对每笔大支出都会记账
0: 。
1: 那怡婷从小家里呢比较不错
0: ，
1: 那比较会用钱来照顾生活
0: ，
1: 对自己好一点
0: ，
1: 偶尔买个东西给自己
0: ，
1: 也他对他来说哈，对怡婷来说也是一种自我照顾哈
0: ，
1: 但是呢最近他们吵了一大架
0: ，
1: 是为了一张机票
0: ，哼，
1: 怎么说呢，他们两位要出国
0: ，
1: 那怡婷呢就订了商务舱
0: ，
1: 说这个假期好累哦，要好好休息
0: 。
1: 那子轩啊有一天看到说

0: 刷卡通知，愣在那边很久，就对他说：“哎，小姐，我们还没买房哎，你知道吗？一听说我又不是花你的钱。”子轩说：“但我们说好要一起存钱的啊。”一听说：“难道我连自己对自己好一点都不行吗？”然后两个就不说话了。子轩心里的声音是。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们的未来。那怡婷的心理声音是什么呢？他根本不在乎我现在累不累。同一张机票，两个人听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讯息。所以，这个我们要请问这个怡婷心理师黄心理师哈，你觉得哪个比较？你比较会倾向哪一边呢？
1: 哦，你如果问我个人啊，我会觉得那个怡婷怎么花那么多钱？
2: 如果问我的话呢，我觉得啊，哦，真的好累啊，坐一个商务舱，怎么了吗？
0: 我坐商务舱也可能是我最近有一个 bonus 或者 什么
2: 对对对，我是用什么
1: 啊？
2: 换一换，而且比较便宜呀，用里程数去换，所以有得到比较便宜的机票啊，
1: OK，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当心理师坐在他们之间的时候，最难的就是说，我可能会不小心认同了一方，但是我们的工作好像不是这样子，
2: 对，
0: 所以做心理师要很滑头，
1: 也要对自己的那个有一些了解，
0: OK，对，
2: 所以可能我们要听懂这两个人。吵的是表面呐，哈，那当然他们也好像很想要找到一些可以解决的方法，不是听你的就是听我的，或者是心理师你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们两个是都同意的，但是除了找方法，应该是要先去了解为什么一张机票却两个人听到的讯息都不一样啊。
1: 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看到的来的人，就像这个故事里面一样，成长过程中的经验，还有家里面的那种文化，其实也会带给人很大的影响。对，所以像有的人呢，他长大的环境里面就是本来那个环境就不是很富裕，不是那么的 OK，所以他可能就生活过程里面就会比较节俭。对，有的人像怡婷呢，她可能就比较对钱没有那么焦虑，所以她在花的时候，她比较重视的是那个可以帮助我，让我休息啊，得到安抚啊。对，但是我其实，在接触伴侣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些发现哦，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从小缺钱的人，他不一定就一定会他长大比较会省哦。有的时候，他们长大当自己可以的时候，他反而很会花钱。为什么呢？后来我了解，有的人他是长大之后能够赚钱，他开始会补偿小时候那个拮据的自己。对，但是也有可能，小时候有经济困难的人，他长大为了不要再掉入那种紧绷焦虑里面，他就比较会有规划，会比较存钱，会比较为未来想。对，那相反过来，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家境比较不用他担心钱的，他不一定是比较会花钱，而是那个花钱的那个项目哦不太一样。他可能比较愿意花在体验啊、学习啊、然后疗愈啊，这种种。那有的时候，那种比较紧绷过来的人，他可能会比较想要花在实质的、未来的、可以留下来的。我觉得很多很多样貌。对，我觉得后来可能就是说。他们各自带了什么样的生命经验，还有对钱的看法，在花用这个钱。
0: 所以这个部分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啊，比如说，你刚才黄心理师说的，有些钱是花在自己的这个补偿上面，那有的是花在自己的需要上面，OK，这么多元哈，但是刚刚这两个案例好像显然是子轩，他小时候比较省，所以他长大也比较省，这就不是补偿了嘛，哈。他这比较像是他已经被塑造了一个省钱的习惯，会不会是他看到要买商务舱，为什么坐商务舱？
1: 对啊，为什么要坐商务舱？
0: 所以他好像很难了解。
1: 是的，是的，所以我在想，

0: 在刚才这个案例里面分享的那个子萱，她有说一句哦，她
1: 嗯
0: 说：“我们不是要一起存钱的吗？”
1: 哼，嗯。
0: 我有画了一个那个荧光笔在我脑袋里面，是她好像不只是在说花钱，对不对？她说了一句：“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存钱吗？”对，所以我在想，那个怡婷哦，她可能也不一定是忘了要一起存钱，只是。子萱在她的成长过程，或许她也蛮习惯去掌控，或是对未来有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她会去预备。对，所以她想象那个预备，就是她可能把这个放在日常里面，她会去省吃俭用，或者有所节制。她的日常里面可能就带着这一种体感在过生活，所以她看到怡婷这样花钱的时候，她就会觉得哇，如果是她，她可能会花这个钱会蛮不舒服的，所以我在想说，有的时候那个指责啊，或者冲突出来之前，心中先碰到的一定是有一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就是以他自己的生活模式去看到花用这么大一笔钱的时候，那种心痛啊，
1: 危机
0: 那一
1: 感。
0: 种危机感，对，所以他是先有不舒服，然后才说出这句话，对，是。
2: 所以有一种我，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子萱可能闪出了一句话，是叫浪费。你会不会是浪费？OK，然后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怡婷好像她是可以，可能也会去存钱，但是要对待自己会好一点。
0: 是的，
2: 这个好像子萱无法理解嘛。
0: 听起来是这样子。是，
2: 子萱的模式就是要存钱就要省吃俭用，好像两个不可以同时拥有。是，好，那莫老师，你觉得你是哪一派？又可以存钱，又可以对自己好一点，还是存钱就好好的存多一点？
1: 我觉得我也蛮看重对自己好一点的。当然，这个金钱也不能随便乱花啦，也要有一些财务的管理。对，所以我想这个真的，如果要讨论表象因为我们还有好多他们内心的话都不知道。譬如说，我这个是我联想到来谈者的一些经验他比如说他发现好像家里的花费都是他某一个人在出的。那另外一方呢，比较他觉得他比较少花在家里的开销，但是这一方呢，却一直花在买他自己的东西，这个感觉就很不平衡了。所以他不一定是在吵说是不是对谁比较好，可是他发现有一种为什么我都是这个家好像钱是我在付出，那你就是把自己的钱收好，然后花在你自己的事情。这样，所以这里面有好多种不同的冲突的状态，对不对？
0: 所以我想刚才那个赖老师也有提到，就是说他花那个钱的时候，好像就像是把他们未来的愿景没有
1: 好
0: 顾
1: 完了，
0: 到，他可能不太知道怡婷他有没有在为愿景那一块做计划，
1: 对，
2: 是，
0: 对不对？其实子萱可能也不知道怡婷可能有所规划，然后这一笔是多出来的，他只是看到，然后就觉得他有没有把这个心放在他们的未来愿景上，
1: 对对，好，那我们真的先停一下，那让各位听众朋友也去消化一下。你曾经在你的经验里面有过跟伴侣之间真的是为了钱有很多的一些差异，然后一直有一些冲突疙瘩，到现在都还没处理的吗？那下一回呢，等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我想要问问怡婷心理师，就是，那既然这些金钱观差这么多的伴侣，真的还可以继续在一起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

0: Hello， 冠西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讨论的哈，来探讨的这个主题啊，就是你的花钱是我的焦虑。那就是说，在伴侣之间呢，可能会隐藏着两种不同的金钱观哈，而这两种不同呢，似乎是不管是它可能是一种隐性的，或者是已经拿到台面上啊，常会有一些冲突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主题。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黄怡婷心理师。那我们前面第一段哈，已经有大概谈到这些我们的案例里面哈，这是为什么吵架哈？那其实背后好像有蛮多可能是委屈啊、焦虑啊、生气的哈，这种情绪感受都有。那刚刚我们在休息之前，我们说，那如果这两种不同、差异这么大的伴侣，在金钱观上面，能够继续在一起吗？
1: 是大问题哈。
0: 对，欢迎丁心理师，你怎么说？想，
2: 我觉得我们可能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容不容易去找到那个金钱价值观很靠近的人？应该是好像大部分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金钱价值观，怎么花钱上面的差异哦。对，所以。如果那个讨论那个价值观啊，不如说他们在一起之后呢，他们能不能去创造他们自己就是在一起花钱的这个所谓的金钱文化，对，他们怎么去花钱，价值观，他们了解彼此吗？对，因为我在想，如果两个人都很节省，那其实节省的人也有可能一方他蛮重视花钱在教育，但是另外一个人呢，他可能节省，但是他把钱花在旅行上。我有遇过，他平常真的很省，手头也没有什么钱，但是他一有钱一定要去哪里玩。可是他平常真的很省哦。对，所以即使两个人都是节省的，可能他们的花费的品项上面、方向上面也不太一样。对，那同样如果都重视生活品质，有人可能是会重视美食，

0: 有的人可能会重视家庭的居家环境，
1: 嗯哼，
0: 对，所以这个好像真的是需要去讨论的，
1: 嗯，
0: 而不是好像自然而然就会磨合的，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不容易的不是在不在一起，而是说他们在对话的时候会不会很轻易的掉到我就是对的，
1: 嗯，
0: 这种花费才是对的，然后你那样花是不对的。
1: 嗯，
0: 对，那样就很容易站在对立面。
1: 哦，所以这个才是一个会引发若伴侣之间金钱观不一样，但是是急着去控诉说对方是错的，自己才是对的，这个就会有一个关系上的裂痕在那里了。
0: 是是是，
1: 嗯，
2: 哦，对，这的确是很多家庭或是很多夫妇。嗯，伴侣会面对的问题嘛，哈，那怡婷心理师有没有提到几个比较，一般伴侣比较在金钱上会发生的困境？
1: 嗯，
2: 这些议题可能会是什么？
0: 嗯，比如说，我觉得最常见的就是说，
1: 嗯，
0: 有的时候他们那个金钱的分配，
2: 嗯，
0: 对，所以我想，如果金钱都是一起用的时候，那个。有的时候那个方向就不太一样，比如说我拿这个钱花在教育或者是拿回家，哦，然后这个钱 你 OK 吗？或者是说我想要去旅行，哦，然后我们很少一起出去，可是 我这次去想要去远一点的地方，但是另外一个人就会觉得他可能觉得这个钱他现在有困难，可是他同时又会在乎到对方他真的想去，可是自己呢可能又没有这个预算，觉得花得太贵。我觉得那个好难的地方就是说，其实最难的就是自己其实知道那个钱对对方来说那样子花是可能有他的道理或是重要的，但是在自己的这个界限上和感觉上又很难配合。我觉得那个为难就是说，有的时候要顾到自己，又要顾到对方，又要顾到这个关系。
2: 是，但是刚刚那个怡婷，她讲了一句话，跟那个子萱讲嘛，
0: 嗯，
2: 我在花我的钱啊，这是什么问题啊？所以这句话应该讲出来以后就，就那个子萱就应该，哦，对啊，哦，你是花你的钱，那就解决了，不是吗？
0: 对，我觉得这个往往。我其实从伴侣关系里面，我们会讨论到一个所谓的敏感点，或者所谓的痛点。所谓痛点就是说，他在平常生活里面一而再再而三遇到的一些状况，就会日后形成一个只要一碰到就很敏感的。所以我在想，当然商务舱的费用真的是比较高了，但是如果说他一看到那个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这样的事件，他马上就有很大的反应。我在猜他可能在还来不及去了解实情，所谓的实情就是那个钱是怡婷的，他还来不及去了解的时候，过去他们生活中的那种种影像就被先引发出来了。比如说他可能常常是那个在为未来打算的人，省吃俭用的人，我怡婷呢可能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人，他常常在花费上让他心惊胆跳，
2: 嗯哼，
0: 对不对？所以这个痛点我想他情绪一下就上来了，他来不及去看那个钱是不是他有所规划的，
2: 是 是
0: 对不对？所以有可能这个就是在他们生活里面常常有的那个状况，
2: 嗯，
0: 对，跟子萱他自己在金钱上面比较紧绷也有关系。
2: 是
0: 是，
2: 那如果子萱稍微能够冷静下来，
0: 嗯，
2: 想一想说，哦，对哦，那是怡婷的钱啊，那我怎么会，我们不讲界限嘛，
0: 嗯，
2: 啊，我怎么会越过界哈，啊，去管他要不要做商务舱，
0: 嗯，
2: 啊，人家赚的钱，人家自己去做商务舱，又没有你要出，
1: 嗯，
2: 啊，是不是有机会？
0: 嗯，我觉得如果他能够先安顿好那个。平常的那个敏感的点，他当然我猜啦，子萱如果用钱是这样子的，他一定在讨论的过程中他很难去完全放掉他原本的价值观，但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很珍贵的就是他可以去听听看怡婷他安排这趟旅行是他自己的规划，对他来说调节压力的重要，而且他自己可能有界限。我觉得更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子萱他讲的是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

0: 共创未来嘛。
1: 嗯，
0: 我觉得那个一起就很重要。
1: 嗯，
0: 我在亲密关系里面，我常觉得体会到的就是说，另外一方他只是照着做，被动的做是不够的。哦，比如说家事的整理，他说你要整理就叫我啊，然后你如果有什么缺就叫我去买啊。但往往对那一个主动的那一方来说，就是会觉得怎么都是我。那我想对子萱来说也是，那个未来的拿捏、经济的掌握，可能他想要的不是，就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很在乎，而是对方也有产生那个主动性、积极性。哦，所以他如果可以在那个对话里面感觉到怡婷对未来的愿景也是有那个渴望和拿捏的，我觉得他比较能够去理解他的那个界限里面怡婷要怎么去花钱。那我举个例，比如说如果怡婷他也在日常里面展现出啊，他特别去找一些特价的东西，哦，或者他规划旅行里面哪一些地方会在那个季节会比较省，他展现出那个对计划就是对花钱的拿捏有被子萱了解到的话，他会比较感觉到这个一起。然后那个一起里面他就比较能够安放自己的那个我们是有一起的，他可能会比较去理解子萱他现在那个什么怡婷他现在的花钱是他自己决定的。
2: 是哦，这个很重要哈，他就是对子萱来讲他有一个参照点哈。那如果我们再把挖深一点好不好，
0: 是是
2: 就说如果怡婷这样跟子萱讲说，哎，子萱你都是为我们的未来这样，哇，也让我蛮感动的哈。那我其实我买商务舱这件事情哈，其实我的薪水60-70%都是给家庭为了未来用的，我只有保留30%，而且我存蛮久才存到一个商务舱啊，所以你这个为了要我们的未来，我也是非常认同的啊。只是我是为了想要帮助我们，不要有我们两个金钱还是有点界限，使我因为我知道我跟你的花钱不太一样，你是比较省的，可以在我界限这一边哈。我可以用我喜欢做的事，那我还，但是我还是很重视那个我们的未来哦。来，黄心理师，你觉得这个通吗？
0: 我觉得听起来很舒服哎，就会觉得 OK。我在刚才赖老师分享里面，我觉得那个有的时候那个困难的点就是，我们会从那个片面的那一个表面里面
2: 就是整合的，对不对？
0: 对，就是只听到他怎么会花这个钱，可是没有听到他其实有存了好几个月，而且他有规划一起的。如果这个心意可以被理解的话，对，我觉得好像蛮能够去了解对方的处境的。
2: 我们再挖更深哦。
0: 是
2: 子萱第一时间没有去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探讨了解怡婷的花钱，会不会是因为他从小就很节俭，所以他一看到一个现象以后，他很容易诠释成对方是浪费。你觉得这个有机会吗？
0: 有哎，我觉得像那个商务舱，它可能就是一个标签了。
2: 标签，
0: 如果对那个节俭的人来说，他看到那个影子哦，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不是他会去做的事情，
1: 他
2: 然后会开始扩大，会不会？
0: 是是，他可能也来不及去想那个是什么，他就会开始就会跳起来，然后扩大。
2: 是哇，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非常自动化的哈，
0: 是
2: 自动这样的诠释怡婷，那怡婷一定会非常委屈啊，因为他存了3-4，搞不好5-6个月才存到一张商务舱。
0: 对啊，他不是这样子大手笔的，
2: 而且他最近可能忧郁啦，或心情不好，工作压力很大。
0: 是是，所以我好像觉得那个能够去聊一聊，对，好像对于两个人去了解彼此很有帮助的。
1: 对，所以我听到这边哈，我们刚刚要回答一个说金钱观差很大的伴侣到底能不能在一起，我觉得有两个好像还蛮重要的关键哦，就是第一个，首先两个人之间伴侣都要各自的去厘清自己的

0: 这个金钱观，不只是守住说，哦，我这样做是，我这样花钱是对的，而是更进一步的去理解我自己的这个生命经验，对我今天的这个金钱观的影响是什么？比较深入的再去了解自己的那个部分，就像刚刚说，子萱也好，怡婷也好，各自都有原生家庭嘛，对不对？那各自去很深入的去理解自己的那个过去的经验如何影响现在好的花钱金钱观，这个部分也许就对伴侣关系有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不是这么样的一个绝对化，就是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而是我会松动的去理解。更理解自己，那就多了一些空间去理解对方。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除了更深刻的去整理自己的生命经验，如何影响自己生命金钱观之外，第二个部分就去理解对方。理解对方。刚刚怡婷心理师有说，哎，对方可能有一些痛点啊、敏感点啊，或者他的习惯点是什么？那我去理解，哎，他的这个习惯点、痛点。敏感点是什么？然后在互动的时候，刚刚怡婷心理师你提了一个在伴侣之间，我觉得这句话也许会帮助蛮大。就是假设我们刚刚说怡婷说她买商务舱之前，她知道子萱对商务舱这种花费是有一些跟她不一样的，而她提前就先去跟她讨论了，提出来跟她谈，而不是子萱收到账单的时候才发现你怎么花费消费了这个商务舱，而是去跟他说，原因是什么什么，然后听听看他的想法。因为怡婷来说，他了解，对子萱来说，这个是他是会有一些深刻经验，或者是有一些不舒服的。这样会不会就是让这个金钱观不一样的伴侣，慢慢可以去克服他们之间的那个不一样。
1: 但是奥妙就在这里，就这里。因为以子萱跟怡婷的案例来看的话，
0: 对，
1: 大部分有这样的状况的伴侣，我预测60%-70%，怡婷不是不知道子萱这方面的价值观，可能知道，但他可能会想说。讲了以后又要吵架，那我已经为了你这件事情，很多事情都不去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但是这一次
0: 是
1: 会不会啊？
0: 这是
1: 对，所以如果这种事情，我鼓励听众们哈，如果可以的话啊，事先提出来，我是赞成的哈，即使对方可能就会反对你，你还是比那种。收到账单，那种惊吓里面会好一点啊，就算会有点小摩擦或是甚至冲突，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可以进行良性的沟通。
0: 好，所以我们的节目，你的花钱是我的焦虑，我们真的谈到一个水深的地方了。那我们先让听众朋友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谈，我们进入到说真的是在金钱观上面有差异的伴侣，是可以怎么去平常就可以怎么去对话，把这个彼此的这个不一样或者是带有焦虑的部分，可以把它从对话里面再去产生出不是冲突，而是有更多的连结。

0: Hello，关西点心吧，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谈谈的是你的花钱是我的焦虑。哇，我觉得我们前面两段还谈得蛮深入的哈，也蛮多值得让听众朋友去想想哈。那再来就是我们就请怡婷心理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说，如果伴侣之间的确在这个金钱上面哈有很大差异的话，那在彼此的一个互动对话上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提供的一些想法或建议吗？
1: 我觉得就像前面有提到那个金钱的价值观，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但我们好像就觉得生活在一起，就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了。对，但我其实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玩的事情来做做看，比如说去两个人有一个时间哦，去聊聊自己对于钱的观念。对，然后小时候的那个成长的过程也好啊，然后以前家里是怎么谈钱的，然后对于钱的使用或者钱的担心是怎么样？对，我觉得我们很多事情都会觉得好像在一起哦，就会互相知道，就会磨合。但是如果有那个沟通哦，去理解彼此，我觉得那个会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做任何的规划，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先了解两个人的那个出发点、起始点是怎么样的，那是不一样的。对，然后第二个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提出来一个意见或要求，当然最好我们都会期待就是两个人都皆大欢喜，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是稍微比较勉强，有的时候可能甚至一方是不同意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谈那个钱的时候，不一定要把那个目标就看放在我们好像都非常同意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最幸运的事情，但也可能不太容易。那如果不太容易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个讨论里面，是不是我们可以去创造一点点两个人的交集？就是说，不一定是说哪一个人赢了这次的对话，而是说

在有没有一种做法是可以把两个人的在乎都考虑进去的？对，比如说这次怡婷可能已经订了那个商务舱，对不对？他就应该就是会去了，对不对？可是

0: 级折价券，还是他会主动的表达一些对于未来的在乎。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事情不是做到最完美，而是后来有没有弥补，或是可以补救，或者是可以再加强的那个可能。对，所以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讨论彼此的那个花钱的文化啦，就是我觉得它可以像是一个不用像是开会，但是偶尔可以聊一聊，说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啊，然后有没有想买的东西啊，有没有什么地方会需要对方的支持啊？对，对于这一种在想金钱上面的或者花费上面的东西，我觉得可以有一些对话。对，所以我觉得那三个部分哦，就是出自于那个对于互相的了解。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不一定每一次的沟通一定会如你所愿，可是如何可以在照顾对方，然后自己也可以顾到一些的部分，去取那个交集，然后真的对话还是很重要的。是的。
1: 所以听起来好像不需要完全都是你觉得很好，我也觉得很好。甚至还有可能，子轩到最后还是觉得坐着商务舱的时候，还是有点，从那个生气啊，从8分气哈、啊，大概降到
0: 对，
1: 4分气，在
0: 是，
1: 里面还是卡卡的。所以
0: 对，
1: 他看着怡婷的时候，会不会怡婷已经不是一个 good 的 partner，而是这一次的经验有点 bad 的成分在这里面呢？但是会不会这个奥妙就在这里？有点 good，有点 bad，就会变得一个很有名的位置。你猜我讲什么？
0: 够好的，
1: 够好的位置，这叫 good enough position，够好的位置。
0: 是，
1: 那我想我们心理师嘛都知道，够好的位置，无论在什么角色，其实是一个最好的位置。所以会不会那时候怡婷在子轩的心目中有可能成为一个叫做 good enough 的一个
0: 伴侣，
1: 伴侣？如果
2: 是。
1: 子轩能做这样，就是是不是一定就黄心理是你所提的说，不见得要100%。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可能不要期待说那个对话或者是最后那个结局就是100%，对不对？当怡婷去做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有点她怎么这样花钱，但是我同时也记得她跟我讨论的时候，她的表情、她的诚恳，或者她真的有规划，还有她后续会怎么做。然后我记得我在物谈的时候，有一个来谈者跟我讲了一个词，我很喜欢。他说他那个词叫做"悬停"，就是
1: 悬
0: 下
1: 梯
0: 悬在半空中的悬，然后停住。
1: 悬停。
0: 他就说那个下棋的时候，在那个要下哪一步的时候，然后看着那个棋盘，然后手指举在空中
1: 词
0: 的
1: 也想。
0: 那一个状况里面，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伴侣在沟通会很急的，比如说现在不熟，那我们下次就怎么样？那我们之后就怎么样？那我们就怎么样？好像很急的要一个结论。
2: 对，
0: 可是那个悬停就是说，子轩他可能也感觉到不舒服，但是也记得怡婷的那个表情，还有他诚恳，然后这些感觉呢，他同时悬停在心中，那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在消化和涵容这个过程，
1: 涵容消
0: 对，
1: 化，
0: 在那个过程里面，关系就会在心中有所不同。我觉得那个来谈者教我这个词，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从来谈者身上学很多，就是不急着在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答案或决定或下一个结论，而是让那个感觉可以在那边，然后会有所不同。
1: 我听到悬停，我想这对子轩的发展成长很重要。因为他慢慢他里面也在扩充，因为他不舒服，但他愿意悬停在那里，是不是他的很多的里面的一个状态正在扩大？
0: 是那个扩大，可能不是他马上可以说，那我下次就要干嘛？那你下次就对吧？而是让这一切在里面，然后他们的关系就会慢慢的，好像扩充不
1: 在
0: 太一
1: 扩
0: 样，
1: 充，甚至在
0: 是，
1: 锻炼，
0: 对，那是锻炼，
1: 强
2: 对，
1: 大，
2: 我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伴侣其中一方面对这个状况，不是像刚刚讲的悬停，而是 咄咄逼人。

0: 哇，我想那个结果真的不一样，
1: 一定要不一样。
0: 比如说就是、你就是要记账，每个月的花费就是多少，然后每天就问你记账了没，你发票有没有把它每一笔拿起来记好，然后啊，今这个月的消费多少你要算清楚。 哇这种
2: 好想逃走。
0: 对对 对，
3: 哇，那怡婷坐着商务舱一定很痛苦啊，
2: 可能没有回程。
0: 但是有了这个悬停，也许有些时候你刚以上的对话你要少讲八句，你可能讲两句就好了，那也许就让对方有感觉到有个悬停在里面了。那当然对方 也要去关注你的另外一半侣，如果是他是在意的，他你不能因为也是只是坚持你自己的立场，比如说我就是享受啊，那你这个就是太生活过得太紧了，那我不管，我就是这样。如果是对这个也是就是让这个关系少了一个空间了，对不对？好，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就是在一个其实真的不是在一定要解决谁对谁错，乃是在这个回旋里面多出了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呢其实里面也含容着对自己的了解，还有对对方的一种接纳跟尊重。
3: 所以这空间，彼此的空间就变成从两个人 各居一边，变成两个人真正的往里面走，跑出一个非常棒的叫做我们的空间。这空间我用刚刚谈到三个用语哈，一个叫做涵容，涵容的空间。两个人关系悬停的空间，还有 good enough 的空间。这三个用语给伴侣关系很棒的定义。
0: 是，所以也许就是这个空间，刚刚以上说的空间可以来转化在伴侣之间这些金钱极度差异的这个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讲到非常差异很大，那我们今天关系点心吧，我们有精心的时刻，就是我们的点心。我这样提出来我想两位心理师跟听众朋友是不是已经也深深的感受到这个两种金钱观的这种碰撞是多么的不一样。这个点心叫什么呢？就是冰火菠萝油它其实是一个港式的点心啦。在港式点心里面，这个点心就是它外面是一个菠萝包然后它是热热的那中间呢夹了一个冰冰的奶油，所以冰奶油加上热的菠萝包吃下去，有没有这种哇冰火的感觉？就是像我们今天谈的议题叫金钱的这个很极大的差异，一个可能很喜欢很 chill， 一个可能很喜欢要有规则。来，伊婷心理师，这个冰火菠萝油，你在哪个时候吃下去的？
1: 在那个奶油还是冰的时候吃下去的。
0: 是，
1: 我觉得那个很好吃的地方就是它搅在一起那个感觉，而且它不能，如果把它全部都揉在一起就不好吃了。它就是要有那个层次感，
0: 层次感，
1: 对，就是它们存在的那个差异。我其实自己在人际互动，在关系里面有一些学习。对，我可能后来我会给自己一个挑战，我问我自己说我是不是只能在我期待的那个生活方式里面才能够体会到舒服或安全。如果今天跟我所想的不一样的时候，我停一下，我去体验一下，那是不是也是一种舒服跟安全。对，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花钱是那么紧绷我才会觉得安全。我带着我原本的这个紧绷没有关系。可是我也可以去吃吃看冰的奶油。那是不是也是好吃的？我不要一直执着只有这个才叫做安全跟对未来设想。对，所以我觉得心中如果有那

0: 部分，我部分一部分是这样，然后我也部分去体验看看，这个好像也是那个让自己扩大的一个方式。
1: 是呀。
2: 我吃到这个冰火菠萝，
1: 有，
2: 其实我早期都是喜欢吃菠萝面包，菠萝面包很正常，
1: 对。
2: 但是我这次在视觉上看到上面一个白白的东西插在上面，这个是我，
1: 就是冰奶油，
2: 对，这是我不熟悉的，
1: 哦，
2: 我觉得怪怪的，就怪怪的。好，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所谓的商务舱啊，我就想到，就好像我看到这个奶油插在上面，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卡，很卡。菠萝面包就是菠萝面包，热热菠萝面包吃下去就很顺畅。所以我说这是在搞什么东东 ？OK，好，但是就像刚刚黄心理师说的哈，吃下去。哎，跟原来我以前吃菠萝面包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新的经验。好，那这个就是也给我们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哈。有时候伴侣关系在好吃之前，有时候就是怪怪的、卡卡的，很不习惯。OK，但是鼓励伴侣们哈，有一种看起来卡卡的。但是经验进去却是很棒的新的经验，它像菠萝面包，又不太像菠萝面包，啊，这个经验往往又是另外一种风味。那我盼望我们的伴侣关系都可以哈，这个一层又一层的往前走，然后就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好，所以这个就是要扩充了我们的这些空间，去接受我们平常可能无法想象的事情哈。比如像刚刚老师说，我们平常吃的就是热的菠萝油，但是我们今天把一个冰的冰冰的奶油一整块的放在里头吃，是什么味道？我们如果也愿意去尝试看看，也许就扩充了我们的不一样的，跟过去不一样的生命经验，那是很棒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再见，
0: 谢
1: 拜
0: 谢，拜
1: 拜。
0: 拜。